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你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会吗？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整景，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这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啊！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1: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那猴就是我了。
0: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哎
1: 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0: 快走啊，闹死心了。
3: 我先到的啊！
4: 你啥玩意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3: 谁看着了？
4: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3: 咋的？
4: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3: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哎
4: 呀，你这人真坏呀！
3: 你说谁呢？
4: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个人，
3: 昨天就是我，
4: 前天那个，
3: 前天也是我，
4: 大前天
3: 一直都是我。
4: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哎
3: 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4: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3: 你咋整我呀？
4: 还能打我？我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3: 打着没？
4: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子皮我都给你扒了？
3: 你还扒我橘子皮？你把我橘子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4: 我就扒你橘子皮，
3: 你扒一个试试。
4: 我就扒你橘子皮。哎呀，
3: 你真想扒我橘子？
4: 我摔橘子！哎呀，
3: 你给我当摔橘子，你给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0: 橘子皮，
1: 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我是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1: 别搁那叽叽叽叽叽叽叽。
4: 我吃你橘子，
1: 我干啥去？
3: 你吃你得帮我你。
4: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呸！哎呀妈！
0: 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4: 这谁呀？
0: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4: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呀，
3: 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4: 哪个邪进名了？你不占理。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3: 你不占。
4: 你不占。
0: 行了，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哎呀！哎呀妈！我招谁惹谁了？这
1: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

0: 保驾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1: 嗯，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0: 问谁呀？
1: 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0: 你
1: 太过分了，
0: 这是你的事儿，
1: 你挺大的，
2: 你把我拿去。

0: 都
1: 对，
2: 你这咋算账啊？
1: 没毛病啊。
2: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1: 10块钱，
2: 我先改了。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1: 再来10块。
2: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1: 20。
2: 那你咋卖我30呢？
3: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2: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3: 你看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2: 不，
3: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4: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2: 也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3: 也拿回去吧。
2: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5: 走了。
3: 哎，看这小子。哎，
6: 我没
7: 哥，
3: 你给我拿过来。
7: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6: 对呀，
7: 那你没录啊？你没让我录啊？
2: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7: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2: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7: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2: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7: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2: 一起毁灭吧。
6: 大哥大姐呀、
3: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6: 咋商点事儿呗？
3: 你说，
4: 你说，
6: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3: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他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又是要我们干仗啊？
4: 我俩现在老好了。
6: 你跟你说，你说，
7: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6: 对
7: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3: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4: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2: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呦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3: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7: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2: 大气，
7: 你花钱。
4: 我倒是不差钱。
7: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4: 来呗，
3: 开整，
2: 掌声！哎呀，3、2、1，爱德森，推上去。
3: 您请，
4: 您请，
3: 您请。
4: 哎呀，您请吧，
3: 弟弟您请。
4: 哎，姐姐请，
3: 弟弟请，
4: 请。
2: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7: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3: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4: 对，那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呜闹的不好。
7: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6: 对，
7: 得有看点。
3: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4: 谁知道不会？
7: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4: 能演，
3: 来吧，
2: 来准备，
7: 3、2、1 ，Action！
6: 媳妇儿，
7: 好，
8: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9: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8: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9: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6: 哎呀妈！
2: 这怎么还整个洋景了呢？
3: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7: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

0: 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1: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2: 你说大过年的，你老提这种要求呢？
3: 对的，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
1: 我！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呀，
2: 早了，
3: 不好意思，早了。
2: 我俩也不咋会，你就
1: 你别说，行，别说也没有用。准备，3、2、1，开始！哎呀，我看出来。那就这个还演的最好，
3: 哇！刚才咱俩那点正好都是
0: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2: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3: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0: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10来万呢！哎呀，
2: 你们挣10来万呢？
0: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
1: 对，
3: 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10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2: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10来万。
1: 我大老东西还不上呢！哎呀，别走！我告诉你，
0: 等会儿好吧？你
1: 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2: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啊，
1: 好吃！
2: 这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滋的，
1: 滋滋的，
2: 快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3口，一口气上5楼
3: 不费劲儿。
1: 能听我说句话呢？
2: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888-2000。
3: 噎死我！
1: 你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
4: 没有啊？
1: 怎么就没用？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就行。
0: 对，
1: 这干啥呢？
0: 干起来！
1: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3: 刚才是来薅头发了，薅
0: 准备，
2: 我锁
1: 来准备，3、2、1，开始！
3: 掌！哎呀，哎呀，
1: 哎呀，哥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3: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2: 太好吃了！
3: 直播间的兄弟们，
2: 来，
3: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2: 没错。
3: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2: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素媛。
1: 大哥，
3: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2: 打下来！
3: 39.9元不要，
2: 不要
3: 29.9元，好不好？
2: 不是，
3: 19.9元给不给力？
2: 太给力了！
3: 9.9元大不大气？
2: 大气！老板，怎么卖这么赔钱呢？
3: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
2: 9.9元。
3: 咱都不要，
2: 我的天哪，
3: 1.99元上链接，
2: 刷新去看。哎呀，
1: 行，别掰了。
0: 哥，你搁这干啥呢？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1: 你整急了，
3: 别走，
0: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2: 这咋？
0: 视频能不能拍？
2: 能，
0: 热度能不能要？
2: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挣10来万。
0: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3: 就一次，
0: 最后一次啊！
2: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3: 这把咱俩整的是狠点，咱俩
2: 你必须的，
0: 准备，来，3、2、1 ，Action！ 哎呀，
3: 好，你给我等吧啊！
4: 推上去。
2: 姓崔的，
3: 姓白的，
2: 我来了。砂糖橘籽籽的，
5: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它籽籽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籽籽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
2: 的。砂糖橘籽籽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呀籽籽的，
5: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2: 砂糖橘籽籽的，
1: 是大发
5: 苹果
1: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你看
0: 大哥，我都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你看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1: 对，
0: 我这没记上啊。
2: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0: 怎么的？
2: 再来点
3: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2: 上人。哎呀，
0: 不是，干啥？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哥。
6: 咋了，小白？
2: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3: 好事啊！
2: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3: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0: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1: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2: 哎呀妈，气氛到这了啊！回营去。
1: 3、2。

0: 果林是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0: 东北瓜停
2: 停停停，
0: 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3: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老四走。
4: 别。
2: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3: 是啊，
2: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4: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我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3: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的砂糖橘啥的了，不整了。
2: 我
4: 不用你们，没有。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菊花都老多了，
5: 是吗？
4: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0: 上人，叫人。
6: 小伙伴们，展示！
2: 你看，
3: 有活啊，
2: 老好了，
3: 是吗？
4: 你这挺好啊，
0: 这整的挺热闹啊。
3: 你个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
0: 上
3: 摇着啊！
0: 哎呦。

0: 老爸，你怎么瘦了？老爸，你的辫子吗？小白，你怎么啦？
1: 你到底在干嘛？
0: 我刚才
2: 小树叶出大事了。
0: 什么事啊？怎么了？
3: 镇店之宝没了。
0: 镇店之宝？秘方食谱？一本闪闪发光的美食食谱？得食谱者得顾客。
3: 比这个重要100倍。
4: 嘿，难道是一根沾染灵气的擀面杖？
3: 不是不是，没了镇店之宝，这店是开不下去了。
4: 喂，小师爷，你还愣着干嘛？快想点办法啊！你那一脑子的智慧呢？
0: 到底什么丢了？
3: 我最最宝贝的葫芦。
0: 只是一个葫芦嘛。
4: 葫芦丢了，再去买一个就好了。
3: 再买一个。我做的圣州小笼包好吃吗？知道为什么这么好吃吗？就是因为有这个葫芦呀。
0: 丢的葫芦难道有特别的功能？
3: 各种蘸料放在我材质特别的葫芦里，味道会更加的有劲。搭配这样的蘸料，小笼包才能吃出灵魂，这是我的秘密武器啊。没了葫芦肯定要砸招牌，我的百年老店呀。这是在厨房发现的纸条。
0: 没了葫芦，看你还怎么发财？自己歪脑，应该是不想让人认出来，隐瞒身份，和城市竞争对手搞的破坏。
3: 哦，果然是小师爷，这么快就有结论了。嘿，
4: 小师爷，你又找到小偷的办法了吧？
0: 没有。
5: 老板，今天的小笼包吃起来味道不对呀。
3: 哼，亏我还特地过来，
6: 太失望。
3: 对不起各位，钱退给你们。
1: 爸爸别伤心。
3: 店开不下去，要关门没钱赚，要过苦日子了。
1: 我不怕。爸爸，学堂要开家长会了。
7: 这当然是
1: 啊。学堂要开家长会了。
3: 等等，儿子。等会再说。葫芦不在，圣州小笼包的招牌快砸了。
8: 小师爷，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9: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0: 想到抓小偷的办法啦。
4: 什么办法？
3: 快告诉我。
1: 肚子好饿啊。爸爸，我要吃东西。
3: 待会儿要怎么做？
0: 说起来很简单，只需要会做另一个招牌点心。
3: 这个难不倒我。我除了会做小笼包，还会豆腐包、炸面、炒年糕、卤鸭头、卤豆干。
0: 不不不，不能是这些，必须是你完全没做过的新的点心。
3: 这为什么？
0: 天机不可泄露。
3: 那短时间内我也不可能学会新点心啊，除非……
0: 钱罐，你坐。

0: 前二十位免费。哦，
1: 他们的眼神有杀气，杀气！
2: 抢
1: 啊！
3: 抢
2: 啊！
3: 抢
2: 啊！
3: 抢啊！
2: 抢啊！哇！
1: 啊，好可怕呀！
0: 哎呀，好多人啊！
4: 是啊，
5: 赚了赚了，
6: 快来帮忙！
7: 点心怎么这么好吃？
0: 哎，因为我们有一把神奇的切饼刀。
4: 无论是谁用了这刀，切出来的点心就变得好吃无比。好吃吗？我感觉也就一般。
7: 我只是开个玩笑啊，你们还我的点心了。
1: 爸爸，
4: 乖孩子，没看爸爸正忙着吗？好吃，我买十盒回去吃。好，就来。
0: 布置完毕，等待上钩。
6: 我做了很多陷阱，保证小偷有来无回。
0: 有声音，有人来了，
6: 怎么还不进来啊？
0: 兔子不见了，
6: 我去追。
0: 千万停下，
6: 你又想抢我功劳，别。
0: 守着窗户没看见人，我们追小偷追到这儿，人就没了。
4: 乖孩子，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6: 幸好你没碰上小偷，多危险啊！
4: 快回去睡觉。
0: 把你的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6: 别那么凶，小偷跑了就跑了，别发火。
0: 把手伸出来。
4: 你就伸手给小师爷看一下。
6: 小师爷真是的，错怪别人了，还不赶紧道歉，
0: 还不主动承认吗？
6: 小师爷，你还嘴硬。
0: 大家仔细看。
4: 怎么弄得一手都是油迹？
0: 因为我在刀子上抹了一层油。你把刀子扔了，手上还是有油迹。
4: 刀子真的是你拿的？葫芦也是你拿的？为什么这么做？
1: 你都不关心我。
4: 你妈妈去世的早，爸爸辛苦打理生意，就是要让你过好的生活，怎么会不关心你呢？
1: 你就想着生意，想着客人，哪里关心我了？我的写字条提醒爸爸，别就顾着做生意。
0: 原来字条是你写的，难怪字歪歪扭扭的。
7: 我竟然连儿子的字都不认得，是爸爸错了，爸爸错了。
1: 生意好，你要顾着客人；生意不好，你要想办法让生意变好。
7: 孩子，别哭，是爸爸错了，爸爸一定改正。
1: 那你会去参加家长会吗？
7: 去，一定去。
0: 老板真是太客气了，非要让我们尝尝招牌小笼包。
6: 闻到这个香味，我都要流口水了。
0: 你已经流口水了？
6: 来
4: 多吃点，记得蘸酱哦。
6: 我反应最快，抢的最多。水，
0: 又酸又辣，水。
4: 哎呀，抱歉，看来是过量了。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放了双倍的醋和辣椒。
1: 我还又加了一倍呢。
0: 水，我要水。
8: 谁呀？

0: 安多尼，早。
1: 不要睡了，今天天气不错，出去玩呀。嗯，
0: 好好好。我再睡一小会儿。嗯。
1: 我也有办法。约翰。
0: 今天我可没空玩，钱伯伯写信来求助，我得去看看。
1: 好呀好呀，待在家里太无聊了。嗯，呼呼。
2: 好大的地方，是养了什么动物吗？
3: 忘了说了，钱伯伯是养
4: 救命啊！我最怕活的鸡了。
1: 安多尼，冷静点，你让他先冷静一下。
5: 打墙，打墙，别跑！
1: 小孩，拦住他们！
6: 遵命。
7: 鸡太多了，院子都满了。
1: 钱伯伯，你的鸡又大又健康，没有酒楼来买吗？
7: 要养出好的鸡，就要有好的环境。可这儿离城里太远了，酒楼不愿意来收，我一个老太婆又怎么送得过去啊？
2: 那您的鸡都是怎么卖的呀？
7: 我每天挑几只鸡和鸡蛋去集市卖，赚点糊口钱。
2: 那能卖几只呀？
7: 所以我想找小师爷帮帮忙。
1: 钱伯伯，您不如把鸡做成酱鸡或糟鸡，这样不就解决了？
7: 这个主意好，可是这么多鸡做完了怎么保存是个问题，如果不及时卖掉，我忙活半天最后也都白费啊。
2: 酱鸡是什么？
6: 约翰只会做炸鸡。
2: 还有什么好办法呢？
6: 是个问题。
8: 钱伯伯，我给你拿鱼来了。
7: 是附近开鱼塘的老柴，他知道我生活困难，经常拿鱼过来。
8: 今天有客人呀。
7: 这不是养的鸡太多，让小师爷帮我出出主意吗？
8: 其实今天是我最后一次拿鱼过来。
2: 为什么？
8: 鱼塘的鱼钓光了，生意不好，没信心养新鱼苗了，想放弃休息养老去。
7: 你生活不好还一直帮我？
8: 邻里邻居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1: 谁这么坏心眼，把您的鱼都钓完了？
8: 不是，我年纪大，腿脚也不方便，就开个鱼塘，向钓鱼的人收点钱补贴生活。
9: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1: 钱伯伯有困难，柴爷爷也有困难。
10: 欲速则不达，静能生慧，自然物来顺应。
1: 什么意思呢？怎么才能帮助钱伯伯和柴爷爷呢？
10: 单一的问题不好解决，也许可以结合起来再看一看。
1: 一个愁东西卖不出，一个愁没东西可卖，似乎有可以互补的点。有了，或许这个办法可以。
8: 真的？
1: 什么办法？
6: 钓鱼呀。
2: 可柴爷爷说没什么鱼了，
1: 就是这样才好。柴爷爷的鱼塘常年有人钓鱼，鱼越来越少，而且都变得精明了，越来越难钓，所以来钓鱼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8: 是怎么回事？
1: 我们就办个钓鱼活动，收点入场费，
6: 凡是钓不到的都送一只鸡，一定有很多人来。
7: 这是为什么呀？
1: 这个入场费其实就相当于买鸡钱，因此不管有没有钓到鱼，顾客都不会亏。
6: 这样鱼塘的人气也会回来，柴爷爷又可以多放一些鱼苗养鱼了。

0: 样，阳明先生说要与变化融为一体，我们看问题也不能太就事论事，要学会变通。
1: 老柴鱼塘的鱼最近越来越少了，
2: 是时候换个地方了。
1: 听说卖鱼剩的鱼塘鱼蛮多的。
2: 是吗？那我们今天去那边。
3: 有鱼
1: 小朋友，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4: 叔叔，今天柴爷爷的鱼塘大酬宾哦。
5: 十五文随意钓鱼，如果钓不到鱼就送一只鸡。
2: 有这么好的事啊？
4: 对呀对呀，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1: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定是骗我们的。
5: 不骗人，不骗人的，不骗人。
6: 你们去试试就知道真假了嘛。
4: 叔叔，你们就去一下嘛。
7: 好真诚，
2: 好真诚，好难拒绝呀。
1: 好好好，我们去。
5: 万岁
7: 万岁。哎呀，
8: 好无聊啊。
6: 仙官，你这么吵怎么能钓到鱼呢？
8: 我才不稀罕，我是听说小月在这里才来的。
0: 小月她不在外面忙着招揽客人，你也可以去啊。
8: 才不要，我要钓到一条大鱼送给小月，这样小月就会称赞我了。仙官真棒了，仙官真棒了。你们就看着我钓大鱼吧。
6: 肖师爷，你这办法真不错，这下千婆婆的机遇有下落了。
0: 是有着落，
6: 不要在意细节。
0: 只要办几天活动，鸡就处理的差不多了。
6: 可是大家都钓不到鱼，会不会觉得我们骗人啊？
0: 我也担心，柴爷爷说鱼很少，我以为总有人钓上来几条，没想到太阳快下山了都没人钓上来。
1: 钓了一天都没鱼，不会是骗我们吧？
2: 是啊，我对自己的技术还是有信心的。
1: 那边为什么有那么多浮萍？一定有古怪。
2: 有诈有诈，退钱。
0: 哎，别急别急，钓鱼需要耐心，大家都别急。
1: 不钓了，浪费时间。
8: 我钓到鱼了。
0: 大家看，这鱼塘里的确有鱼。千贯，你真是太及时了。
6: 千贯，你是今天第一个钓到鱼的。
8: 真的吗？我还是第一次钓鱼呢。大人们都钓不上来，看来钓鱼也是很需要天分的嘛。
1: 我们可不能被小孩子比下去。
2: 对。
1: 今天运气不错，钓上了一条大鱼。
2: 今天也没钓上鱼，提了只鸡回家也是蛮值的。
5: 他们回来了。
4: 小师爷，我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呀？
0: 非常棒。
9: 小师爷，真是谢谢你了。
0: 都是大家的功劳，我出的力最少了。
9: 没有你的办法，我们也没地方使力。
0: 其实今天功劳最大的应该是钱冠。
6: 是啊是啊。
4: 钱冠呢？
8: 不要鱼了，我要大公鸡，我要吃鸡腿。
0: 钱冠，说好了钓不到鱼才能拿大公鸡。
4: 对呀，不能耍赖。
8: 那我不要鱼了，我把鱼放生就行了吧。
0: 这怎么行？
9: 没关系，就送他一只吧。
8: 真的。
9: 大强最壮实了，就送给你吧。
8: 好大的两只鸡腿。暑假放了好久，太无聊了。
10: 这个小孩好自由哦，居然不用赶暑假作业。
8: 他们在说什么？小月，小月，给你吃香蕉。
5: 没空。

0: 老麦，我暑假作业还没做完，怎么办？
1: 你不是说没有暑假作业吗？
0: 谣言说有，陈先生不是每天一边绘画日记呀、啊？
1: 好，大家听我说，现在离开学还有五天，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帮罐罐完成绘画日记，总共50篇。时间肯定来不及了，所以我们分工来做。多多，你做的罐罐比较像，你来写字，我来画画。钱不来，你负责回忆罐罐每天都做了什么，再帮我上色。
2: 这几天客人多，分分钟几千两，没时间弄小孩子的作业。
1: 哦，罐罐别哭，作业一定帮你做完。钱有儿子重要吗？哼，你不做也行，我花钱雇别人来做。
2: 什么花钱？别！哎，我做。
1: 你呢？
3: 好的，我也做。
1: 乖儿子，妈妈开学一定帮你完成暑假作业，让你亲手交给先生，放心好了。

0: 我的老腰啊，我上学的时候也没这么累过。
1: 我要涨工资。
2: 作业做好了，耶！我想想，肚子好好，带首歌也唱唱跳跳。我想想，肚子好好，带首歌也唱唱跳跳。
3: 钱大少，钱大少，
2: 怎么了？
3: 钱大少，我想问问你，作业做完了吗？
2: 那当然了，日记全在这里了。
3: 钱大少真厉害，数学作业我还没做完，好几题都不会。钱大少，能不能借我看一下？
2: 数学作业。
3: 我突然想到一头饼，孔明、小师爷好像数学都不错，我去问问他们。
2: 还是什么数学作业啊？我不信，我不信！差一点不是真的！老妈，老妈，还有数学作业！
1: 我没有力气了。
2: 老妈，老妈，你们一定要帮帮我！
4: 不管。老妈不行了。
2: 喂，老爸，你起来呀，救救我呀。
1: 受死，坚决不能动。
2: 我可怎么办呢？不要，救命啊。还有一天暑假就结束了，作业还有好多，做不完了。
3: 我突然想到一头饼，孔明、小师爷好像数学都不错，我去问问他们。
2: 对了，小师爷数学好，我有办法了。
5: 爸爸给我的纯牛奶真好喝啊，我要加油，暑假作业就只剩数学了，马上就能搞定。

0: 我真是天才，数学作业马上就能做完了。
1: 好生气哦，钱欢自己不做作业，竟然偷偷抄我的作业。
2: 思考思考，一切皆有可能。
3: 做学问应该反身自问，与其责备别人，不如反过来要求自己。
1: 教训的是，如果我不拖到现在补作业，他也不会抄我的。他问我还能帮助他教会这些题目。有了，回栏里有鹅35只，鸭是鹅的3倍，鸡比鸭鹅的总数多12只。回栏里鸡有多少只？回栏里有鹅35只，鸭是鹅的3倍，鸭是多少只呢？
0: 这么简单不会，35乘以3啊，鸭是105只啊。
2: 鹅和鸭一共多少只呢？
0: 35加105，一共140只，真笨。
2: 鸡又比它们总数多了12只。
0: 152只，我真是天才，小实验都做不出，我这么快就做出了。小实验，你也有做不出的题目，我自己来。等到明天开学，小实验叫白卷。看小实验出丑是我最大的爱好。
3: 大家暑假玩得开心吗？
4: 开心。
3: 作业都做完了吗？
4: 做完了。
3: 钱罐，你作业也都做完了吗？
0: 做完了，先生给您检查。
3: 不错，数学有进步哦。不过这日记，8月1日吃了2个大鸡腿，8月2日吃了10块扯白糖，8月3日吃了5串烤肉，怎么全是吃的？
2: 钱官是不是把他家的菜单给拿过来了？
1: 小师爷他很重数学作业没做完。
2: 先生，我都做完了。
0: 看，很多都空着。
3: 小师爷，这是怎么回事？
2: 等一下，你们就能看到答案了。
1: 牛奶中含大量蛋白质，蛋白质有变性的特点，遇热或变色。不过小朋友可别玩火哦。
2: 先生，你看到了，我都做完了，不是我没有做，只不过全部都烧了。
3: 不要紧，我还有很多题目，把作业补起来，还要再加一篇关于火灾防范的作文。情况，你也要把日记重新画。

0: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2: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0: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3: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5: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0: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1: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3: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4: 找答案，见自我，
5: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6: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7: 台网致力跨界破圈，
8: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
9: 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对此，索监怕是走不了了。小五，我好像闻见，咖啡煮好了，去，给我和大少爷一人倒一杯。
1: 是，索监。
0: 大少爷，这两年耿宇跟我练得不错，我不在的时候。 他可以代替我，所以什么都不要说了。去，你们两个把前后门看住，我跟大少爷还有几句话。
1: 是，
0: 大少爷，咱们坐下说。 山咖啡可真香，说实话，这么些年了，我还真没好好的品尝过一杯咖啡。大小姐要知道了，一定会生我气的。不是我不想，可心不在这儿。大少爷，竹木春一这个人很狡猾。
2: 但对我们很有用。如果换一个人，他不一定能够认识到你对承德的重要性，
0: 那我们就没有发挥的空间了。所以，在拿下承德之前，竹木不能死。可是你，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有斗争就有牺牲。 这一天，我早做好准备了。只可惜，我有一些任务还没有完成，请大少爷替我完成。我的任务和我的秘密，都在南小街25号。
2: 南小街25号的钥匙，说不定敌人还是会露出破绽，抓住机会一定要逃出去。
0: 你放心吧，大少爷。

0: 让大少爷起来搜查。哎，别动，搜一下。
1: 好好的一杯咖啡让你给糟蹋了。
0: 荣石，我告诉你，你们荣家在承德嚣张的日子到头了。
1: 你说什么？
0: 过来，给我搜。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1: 为什么要抓我的人？
2: 我早就说过，就是我日本本土士兵都会被敌人收买。

0: 你荣会长这么大的牌子，我关东军想利用，共产党也想利用。谁是共产党？可以。
1: 素洁，
2: 快跑！
1: 董淑仪，放了他们。
2: 这是两个孩子，
1: 小杰，把枪放下。
3: 大少爷，对不起了。
1: 啊，对，大少爷都说了，把枪放下。啊，放！哎呀，将军，有没有？ 别动，将军，都别动，将军，保卫战争，小心，撞火的，素心。
2: 饶氏，小心！大少爷开枪打死我，别让我落在日本人手里！快，
1: 走开，饶氏！
3: 抓活的！<笑>

0: 大少爷，快开枪！
1: 不，跟他们拼了！

我们要把这些家所有人，包括那两只鹦鹉，都带回避暑山庄，逐一审查。

0: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バカ野郎。バカ野郎。バカ野郎。
2: さっきからその二言ばっかりか。

0: さよなら。
1: バカ。
0: バビアン。
1: どうやらこいつらから手がかりを得るのは無理なようですね。
0: そうでよ、ワンピ。そうでよ、ワンピ。そうでよ、ワンピ。そうでよ、ワンピ。そうでよ、ワンピ。
2: バカ。
0: 进来。进来。
3: 呀。
0: 索杰有。
3: 这鸟会说话。啊，对。索杰确实有问题，昨天晚上弟兄们忙了一夜，除了跑了的那三十个都一一排查了，什么线索也没有。
4: 那三十个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3: 啊，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在，有人看到，后来索杰把他们给叫走了，他们坐着索杰的车出城了，分两次走的。
1: 将军，看来我们抓捕容易荣树的消息被他觉察到了，
5: 把人都送走了，为什么自己不走？将军，荣石这个人不能再用了。
4: 如果有人能够代替他的话，我早就不用他了。
5: 将军为什么不借这次机会，看看能不能甩掉这个拐棍？

0: 身为大唐的皇帝，应该是最了解荣石的人。
1: 身为大唐的皇帝，我当然知道。
0: 身为大唐的皇帝，我当然知道。
1: 身为大唐的皇帝，我当然知道。
0: 身为大唐的皇帝，我当然知道。
1: 身为大唐的皇帝，我当然知道。
0: 身为大唐的皇帝，我当然知道。
1: 他可是荣石的死对头啊！
0: 现在荣石落难了，正好该是他登场的时候了。
2: 荣石能做的事，在下都能办，在下一直想为皇军效力，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啊。我听说你是承德唯一敢跟荣石作对的人。
3: 荣石不过一介地痞流氓而已，在下是不想跟他计较。说得好，据我所知，荣石之所以今没有动你。 是因为你哥哥在国民政府里任职，那现在你应该很清楚，整个热河都在我们关东军的手里，你应该找一个新靠山，这样一来，荣石一样不敢碰你。
1: 井口中佐所言极是啊，荣石他能办的事，在下都能办。
0: 如果我需要你给我提供。
1: 徐家姐妹的线索呢？
0: 这个办不了。那你能做什么？据说关东军的辎重被劫，将军现在一定急需补充物资军备，在这一点上，在下可为将军分忧。
1: 你听谁说的？
0: 外面都在说。 说是荣石联合徐家姐妹和抗日分子劫了关东军的辎重，所以关东军才抓了荣家的人。现在的荣石在承德那可是太得人心了，人们把他当成了大英雄，所以将军，这个人千万千万不能放啊！
3: 这是走哪条路啊？黄泉路。啊！你们，余守生上吊自杀了。江爷，你能确定是自杀吗？
4: 我确定他是自杀的。
1: 他留下什么话没有？
4: 他的死啊，都是为了那四个姑娘，五个儿子，还有他三个姨太，还有他。

0: 承德的山人惧怕融雪，竟到了这种地步。
1: 自杀比暗杀更可怕。没想到在承德，融雪比关东军威慑力还大。将军，我建议立刻除掉这个人。
2: 对。
3: 江连长，你过来一下。
2: 我。
3: 江连长，这是一枚日本银币，我送给你，以资鼓励。

0: 荣会长，我一直以为在你们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可怕。国民党为的是生存，共产党为的是信仰。信仰比生存更可怕。算了，荣会长，他是共产党，不值得你为他这么难过。
1: 共产党又不是坏人，为什么不值得我为他难过？人无好坏，只是立场不同。人无好坏吗？那么一个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人也不算坏人吗？这件事情就不说了。
0: 你的三十个手下都消失了，是锁杰事先把他们送出城了。我很奇怪，既然他事先已经有所觉察，把他的人都送走了，他自己为什么没有走？他是怕连累我。他知道如果他跑了，我就洗不清了。他认我是兄弟才这么做，只是没想到他回来救我。

0: 我兄弟，他来我家三年，替我打理生意，管理手下，照顾我弟弟妹妹，事无巨细，面面俱到。
1: 蒋介石排斥共产党，我不排斥。他是我兄弟，已经是我家庭成员的一部分，是我一辈子的兄弟，你明白吗？是啊，他取得了你们的信任，还让你们从情感上离不开他了，这样，他就可以放手为他们共产党做事了。
0: 我建议你，不但要清查一下手下所有的兄弟，还要查一查你的账目。我对共产党还是有一些了解的，
1: 他不会随意动我一分钱。可你弟弟妹妹已经被他带到沟里去了。对了，不好意思，为了探求真相。
0: 我对大小姐动了点心，动的什么心？她被狗咬伤了。你他妈混蛋！你，荣会长，不要激动嘛！
2: 不要激动。
0: 他们一边让我替你们做事，一边放狗咬伤我妹妹，还不让我激动。
1: 他们也是抗日分子，为所劫做了不少事情，包括营救徐一航、营救吕良彪，杀了我们不少士兵。
0: 那你的意思，你就应该放狗咬他，你就应该放狗咬他，是吗？
1: 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如果你能保证。
0: 平息他们的抗日情绪，保证不再勾结抗日分子，我可以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生路。
1: 你们不断煽动他们的抗日情绪，还让我来平息？让他们我来平息！刘会长，话就到此为止。 怎么做，好自为之吧。

0: 却死在了我手上。他是共产党，他一直在利用你，利用你们荣家。
1: 他是不是共产党和我有什么关系？

0: はい。集めております。数幕を運びます。はい。わかりました。医務職員、日食の電話で早く準備を戦前に遅れと。
1: 諸君閣下。

容易，是哥容易，别怕。来，我们起来。

0: 可知道？是哥没照顾好你，哥对不起你。哥不应该把你们俩带到这条路上来。哥曾经答应过爸妈，要照顾好你们。叔送到关内去，北平、天津、上海都有哥的朋友，咱们明天就走。
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已经不是那个容易了，你知道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什么最重要吗？除了脸，就是她的身子。

0: 没事，我没事了。
1: 身处困顿，他于市井烟火中悄然生长。
2: 村里的老少爷们还指着你带他们去闯呢。
1: 慧心巧思，他凭一腔赤诚奔赴远方。
3: 占一百的时候，要想着把六十给帮助我们的人，那这样的话才能保证我们一直挣到那四十，这叫做进四出六。
1: 看陈江河从白手起家到纵横商界，励志传奇。
4: 捐给联合国难民署和开发署。
5: 捐
6: 捐
5: 是捐，
7: 先苦才能回甘。
1: 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我会坚强的，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从日本人进入承德的那一天起，一切都不可能了，一切都不可能了。

你不要为我难过了，你放心吧，我会尽快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尽快养好伤，陪着你继续和他们战斗。我要给索杰报仇，给那些死去的弟兄们报仇，要把他们赶出热河，赶出中国。如果那一天我也死了，你不要难过，把你的悲伤埋在心里，脸上要挂着笑容，和他们。

0: 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
1: 大少爷，这是锁碟出事前特意回来教他们说的。

0: 师傅的，师傅的，
1: 肉石，
2: 师傅的，
1: 左爷走之前嘱咐过，不要拐二少爷，他岁数小，没有城府，竹木一定会从他和大小姐身上下手的。
2: 哥，我是叛徒，我害死了左爷，我对不起他，你打死我吧。
1: 哥，
0: 是竹木传音，是竹木传音让人放狗咬我，肉叔看不下去，肉叔是因为心疼我。 他出卖了索爷，
2: 如是，把钱给我。

哥，我活着难受，我求求你打死我吧，让我去陪索爷，让我去跟他道歉，我求求你打死我吧。

0: 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哥，
1: 不是，
2: 子硕，混蛋，
3: 二少爷，
0: 你们不让我死，我活着。

誓，我榕树留着这条命，就是为了给索杰报仇。我一定亲手杀了竹木纯一。忠臣和使臣，我要留着狗板记，为你报仇。

关于荣石，荣石这个人民族自尊心极强，爱国信念毋庸置疑。回到承德以后，他雄心勃勃地想发展经济，实业救国，可惜奸人当道，壮志难酬。荣石的能力亦毋庸置疑，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能够处变不惊，运筹帷幄，只是他对我党的信心不足。但他并不排斥我党，默许我在他的手下建立组织，只要是抗日的、爱国的，他都支持。在战斗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深信，如果在和平年代，我们一定会成为很交心的朋友。在荣家的庇护下，我已经将组织上派来的几批同志安全送进了东四省，成功拉起了几支队伍，积攒了宝贵的经验。接下来还有大批同志要渗透进去，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如果没有荣石的参与，工作不太好开展。有几次我很想捅破和他之间的那层窗户纸，但还是打住了。到了关键的时候，这层窗户纸也许能起到一面盾牌的作用。

0: 杨老板，你怎么会来这儿？
1: 我常来这里，索杰是我的同志。这批军备只能武装一两千人，远远不够，还得要再搞到一批武器装备，至少武装四五千人。有了日本人的装备，实力就能顶得上长城国军的好几万人。打小鬼子后方还是有胜算的。竹木纯一的军火被炸了一次，辎重又丢了一次，他现在的压力很大，所以下面这批物资他一定不会掉以轻心。我们想要得到这批物资比上一次要难多了。
0: 那么就现在这种局面，你有什么想法？
1: 哦，我和索杰合计过，你放出风去，就说近期要派兄弟们护送一批物资进关，让竹木知道你有能力替他护送辎重物资。
0: 你觉得竹木纯一会让我替他护送辎重？
1: 竹木应该知道，一行二行绝对不对老百姓下手，而且荣家的镖局当年威震关外，行镖几十年从未失过镖。虽然现在镖局关张了，但镖师们都还在帮着荣家经营生意，走镖经验十分丰富。

0: 看看。哎呀，
1: 你
0: 都伤成这样了还骑马呀？
1: 不瞒你说，换完药我就得走。
0: 啊，那你别换了，这样我换了也是白换。哎呀，你说你这是咋弄的呀？这是
1: 狗咬的。
0: 狗咬的？那浑身都是啊。啊，你就站在那儿不动让它咬啊？嘿，确实。哎，哦，是日本人放狗咬的吧？你这算好的了，这命还能留下来呀、啊、这日本人都不是人呐，前两天从这儿过，烧了半条街，刚满月的孩子一次都挑死了。哎哎，客官，你别走了，我家呀有个祖传秘方，这秘方不稀奇，难得是这药，那可都是百年以上的材料制成的。你只要踏实的在这儿待上一宿，明天早上踏踏实实上路，不出三天你这伤啊就能好。
1: 用你这秘方明天就能好了？
0: 哎呀，那肯定好不了。这一宿啊你会奇痒难耐，那是伤口啊它在长肉，不出三天保准它能好。哎，只是这个药吧它非常的贵重，这三天的药至少也得20块大洋。
1: 这样吧，出来着急，你没带什么钱。啊，这把银锁是我爹给我的，怎么也值10块大洋，先放你这儿，下次路过的时候我再赎回来。
0: 啊，那你什么时候能再来啊？
1: 兵荒马乱的，能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呢。不是这样吧，3个月，以3个月为限，3个月之内我要不回来，这把银锁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今天傍晚啊，有一个大汉浑身让狗咬的全是伤，我和你们一样骑马来的，上了药还要走，上了我的药没一个时辰伤口立马就不疼了。
1: 他走了吗？
0: 不能走啊，走了我那药就白上了。再好的药你扯着不让那肉往一块长也不行啊。姑娘，你这身上的伤也是经不起折腾了，可不能再骑马了。
1: 他在哪儿？
0: 镇西头有个大车店。哎，姑娘，你问这干什么呀？
2: 姐，你不要再拉弓了行不行？
1: 在我们所有的仇人里，这一个是最难对付的，不趁现在解决了他，还有更好的机会吗？

0: 拉弓。哎，哎，你们不会是鹤岭的徐一航、徐二航吧？哎呀，要这么说呀，傍晚来那个人是汉奸。哎呦，早知道我就不给他治了，我给他上点毒药，我烂死他。哎呀，
1: 我们走。
0: 哎哎哎，别别别，徐大小姐，就你身上这伤，要是再拉弓射箭，这辈子都别想好了。我们还指望你养好了伤，多杀鬼子汉奸呢。这样，你就让他再多活一天，一天就行。我告诉你，我家里啊有一祖传秘方，这秘方也没什么稀奇，主要是这药啊，那可都是百年以上的材料制成的。我这也不多了，就剩最后一副了，我免费送给你。你服上我这药，最多一天一宿，我包你这伤口能长好。
1: 这么快？
0: 嗯。
1: 那明天一早能拉弓吗？
0: 哎呀，这最好啊是别拉弓。哎，你只要保证不动，明天晚上我保证你伤口能长好。好了，我这就给你拿药去。

0: 哎，又坑着一份儿。
1: 嘘，什么又坑着一份儿啊？这回拿真药。
0: 真药？你那真药你舍得往外拿了？卖多少钱？
1: 卖什么钱呢？白送的。
0: 送谁呀？你不是说那假药卖20块大洋，这真药至少也要卖100块大洋吗？
1: 钱钱钱，你这个老娘们就知道要钱。你知道外面那是谁吗？
0: 不知道。
1: 徐一航。
0: 啊？
1: 能给他治伤啊，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就知道要钱。二小姐，你还真得跟大小姐好好说说，叫她在明晚之前呢，千万别再拉弓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么贵重的药，那就糟践了。过了明晚啊，最好也别拉弓，多休息几天。

0: 哥几个，赶紧的，你们这边
1: 来来来，
0: 咱们这边走，
2: 来
1: 走，
3: 快走！
4: 哎，老总，老总，家里就这么点粮食了，还有七八口人呢。哎呦，你给我留点好不好？这要死人的！哎呦呵。
5: 老子最恨欺负老百姓的兵痞，哪部分呢？
6: 我们是讨热作战军第三支队的，奉命回来筹措军粮的。
5: 把粮食留下，马上给我滚！记住老子的名字，我叫吕良彪。如果下次再让我碰到，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毙了！滚！
4: 哎呀！哎呀，枪！哎，谢谢爷啊！
7: 多谢了，好汉，今儿好汉的店钱就全免了。
5: 不用，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谷堂工厂直方活动正式开启，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谷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谷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谷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谷堂

0: 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2: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元，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3: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

0: 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骨糖国货老品牌。
0: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紫骨糖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 B2、 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骨糖。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紫骨汤

阳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

0: 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1: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糖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紫补糖点赞。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紫补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补糖，国货老品牌。
3: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紫补糖？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4: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1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0: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紫补糖，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2: 好 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紫堵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堵糖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

0: 块八，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慈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1: 陈江和骆玉珠两口子什么时候欠过别人钱？没用的，
2: 你们逼我也没有用的，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你说我拿什么还呢？
3: 我跟你讲，我今天要不是被别人逼到这个程度上，我不可能来找你的，对不对？
4: 啊，玉珠，你在家呢，我知道，开门快，开门！
5: 吴厂长，上我家砸门来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雪儿好，我不是来找你决战的，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姐想杀我，想报仇，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但是我求你一件事情，请他放过我大哥张一平。如果他肯放过我大哥，我情愿被他一箭射死。
1: 他不会答应的。
0: 那我也没有办法了。
1: 你原本可能有一个让他原谅你的机会，但是你错过了。
0: 我知道，但是我别无选择。张大哥救过我，救过我娘。
1: 别动！

0: 你走吧，今晚先躲开我姐姐，以后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1: 全好。雪儿好，你快放手！你放了手，就替你家人报仇了。我知道你不敢杀人，这不正好成全你吗？你快放手，放手啊！放手！
0: 我让你上来，你答应我去参加义勇军。
1: 就算你救我上去，我也不会参加义勇军的。我甚至可能为了我大哥杀了你姐姐。放手吧，放手！
0: 你干什么？啊！
1: 我可以死，但是你不能救我。你要是救了我，你让我李良彪以后怎么活？
0: 我没有力气了。
1: 快放手！别忘了我是你的仇人，你的亲戚、家人都是我杀的，你应该为他们报仇才对。你要是救了我，你的姐姐是不会原谅你的，你所有的亲人也不会原谅你。赶紧放手啊！
0: 就算你死了，也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家人。我只剩下我姐姐一个知己。

我不会为了报仇有任何的闪失，但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一个生命在我眼前失去而无动于衷。

0: 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救过你，不然的话真的会气死我姐姐。
1: 你应该知道这是个什么世道，像你这样的人是活不下去的。
0: 别再杀中国人了，行吗？我知道陷害你的人是谁，他们都是抗日志士，我也希望你能够加入他们。你不应该顶着汉奸的恶名，别再恨他们了。伤害你的人不是他们。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镇上看看，能不能买点吃的，明天路上带着。
0: 你给我们的仇人送信儿去了。
1: 郎中说，这药特别难配，药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要好好休息一天，休息一天就好了。

0: 两位小姐，我只能送你们到这儿了。前面就是潘家口，有好多日本鬼子和伪军驻守呢，天天在打仗。我看两位小姐别过去了。
1: 多谢了。
0: 好，多保重吧。
1: 找个地方换上日本兵服，免得碰上日本人有麻烦。
2: 嗯。

0: 他们穿的是国军军服，但是我不敢立即做出判断，正如我穿的是日军军服一样。这里是敌占区，凭空冒出一队国军，十分奇怪。
1: 啊，这年头还有使剑的，
2: 这年头还有使刀的，
1: 呵呵，还是俩女的。算了，没工夫跟你废话，给我带走。
0: 别动。
1: 好啊，今天我就用这把刀试试你的剑，给我听候。
3: 是
4: 是。

0: 你们这些人，身手不错，可惜老子现在没工夫陪你们玩。把弓箭放下，不然你们两个全傻。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不能告诉你，把剑放下。
1: 姐，他们好像真的是国军，不能放箭。
0: 团长，带这是累赘，砍了算了。
1: 等等，你们不能杀我姐姐，咱们都是中国人，我姐姐是抗日英雄，你们放了她。
0: 你是什么抗日英雄？哪部分的？
1: 你们又是哪一部分的？
0: 团长，我们没时间了。
1: 好，
0: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国民党二十九军大刀队，
1: 我怎么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
0: 我没时间证明给你们看。团长，为他们两个耽误这么长时间不值得，万一是日本特务泄露了咱们的任务，会耽误大事的。
1: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姐姐是鹤岭徐一航，你们看她的剑就知道了，鸣笛剑。
0: 鹤岭徐一航，听说过吗？没有。
1: 我姐姐。
0: 是名震任何的徐一航啊！任何人都知道，你们怎么不知道？
2: 团长，这俩人身手太好了，万一是日本特务，留着他们，风险太大，砍了吧！
0: 先绑了再说，嘴给他们堵上！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的是郭军，也知道了他们的任务。那晚，团长张红光带着一支大刀队，和他们旅长赵登禹兵分两路，绕到敌人背后去夜袭日军，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在敌战区。我们不敢再挣扎，怕弄出动静来，破坏了他们的行动。
1: 和赵旅长约好了，2点钟一起动手，还差5分钟。哎，先带两个人，把那两个哨兵干掉，明白吗？
2: 明白。
1: 哎，等，记住了，脚步一定要放轻，万一被发现了，整个计划就泡汤了。
2: 是。走。
1: 哎，把他们两个先捆到树上，回去再审。
2: 是。

万岁！铁蛋儿，老子今天要是殉国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们娘俩了。

0: 过瘾了，真想自己也上去看。
1: 是啊，

0: 兄弟们，好样的！二十九军大刀队没有一个孬种。弟兄们，你们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再多杀些鬼子，等把强盗赶出中国，我们就来找你们，跟你们喝上三天三夜。
1: 喝他个不醉不归呀！二十九军五百大刀队员，只活下来二十多个，惨烈悲壮。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此时我觉得他们亲如兄弟。我害怕熟悉的人在身边死去，是因为我一直在为自己讨债，怕连累别人。 而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讨债，为东四省千千万万的人民讨债。这些人里也包括我和我的亲人。我忽然不再害怕，牺牲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害怕而停止过。那就勇敢接受吧。只有大家携起手来，才能把强盗赶走。此刻我决定。
2: 算我一个，大哥歇会儿。兄弟，你没事吧？兄弟，这回大哥可多亏了你啊！
3: 说什么呢？你说大哥。
2: 现在到处在抓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来，我就是为了来见你。我必须告诉你，兄弟没有背叛你。啊，你是让义勇军给救了？这回你可真说不清了。
3: 大哥，我跟你说句实话。 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加入义勇军了。你看看别人的队伍，谁也不欺负谁，就算饿死，也绝不会抢老百姓的东西，哪像咱们这个队伍？
2: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3: 大哥，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你让兄弟去死，我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
2: 那我问你，刚才你怎么不把他杀了？
3: 大哥。 我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对你？就是因为你救过我，救过我娘，把我当兄弟看，人家也救过我。大哥，你真打算这样让人家汉奸汉奸的叫咱一辈子？嗯。

0: 消息，好消息，捷报，快出来。好消息，
1: 国军29军500壮士组成的大刀队，在赵增宇旅长的带领下突袭日军，大获全胜。看，日本天皇盛怒啊！
2: 太好了，气死他。
3: 好啊，真是
1: 太好了。
4: 荣叔，来来来，荣叔来，
5: 你看看，总算给咱们中国人争了口气。中日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胜利。
6: 剩三段鞭炮，跟我回来。
4: 荣叔，

所以啊，跟弟兄们看看吧。我们中国人终于打胜仗了，这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全中国人都很高兴。你们也跟着高兴高兴吧。

这两根手指就先寄放在你这儿了，等我替你报了仇，我再过去找你取。

0: 奇耻大辱！
1: 。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可是意义非凡。
0: 清水君，我希望你尽快康复，为帝国效命。
2: 好。
3: 张团长，
4: 嗯，
3: 你能不能跟我们联手杀敌？
4: 可以啊，这太可以了！像你们这样的神箭手，我们哪儿找去？徐大小姐，您这样的身手，要是不上阵杀敌，那岂不是浪费了？
3: 是这样，日和境内有一支义勇军，我要加入他们。我们帮他们截下一批日军辎重，他们打算武装3-4千人，先攻下承德，然后与你们前后夹击日军。
4: 好啊，这太好了，这正合我意，求之不得呢。哎，这支队伍什么时候能够组建起来？
5: 如果我姐姐能加入他们的话，应该会很快。
4: 哦，哎，徐大小姐，这件事儿迫在眉睫。

0: 我先向师长汇报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配合能更好。赵华，
1: 到。
0: 团长，这张报纸你们都看了吗？看了。29军的弟兄，用大刀砍得鬼子是人仰马翻，刀刀抹在敌人的脖子上，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举国振奋。我们59军也不能落后。
2: 否则，义将军让我们派一个营的兵力，到29军去拜师学艺，把大刀绝技学过来，传给我们五师。
0: 赵，在，我就应派你们营去。
3: 团长，咱们每天都打鬼子，怎么会有时间学艺呢？
0: 到那边啊，照样是和鬼子作战，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真本事。你们马上收拾收拾，到29军张宏光团报道。
4: 是。
5: 师长的意思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再多组织一些人，几万人最好。几万人怕是来不及，况且也没有那么多武器。
0: 尽量吧，尽快把队伍拉起来，我等着跟你们内外夹击小鬼子。对了，
6: 张团长，有件事情我必须要事先说明。
7: 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我们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8: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 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7: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6: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7: 不该。
6: 还不洗，
9: 我们蹲下去了，哈哈哈，
6: 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0: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杯！
6: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
11: 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
6: 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贝利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时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9: 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 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7: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4: 哇，6年了，
7: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7: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0: 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1: 方清卓老师五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们也
6: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0: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8: 好，太好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又见面了，方老师。
10: 又见面了，
9: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0: 是的，
9: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9: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0: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2: 没错，
13: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4: 太棒了。
1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4: 是的是的，
1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4: 对，
1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 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5: 太棒了。
1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

0: 理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 哦，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0: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2: 没错，
1: 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 哦，不行，
2: 不行，
1: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
1: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4: 不是3折。
3: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的。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1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6: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2: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0: 老两口喝能喝四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2: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

0: 70多岁的人呢。
1: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只要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你说多好啊！
2: 是啊。
3: 这贝利优氧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4: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现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5: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2: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对了，张团长，有件事情我必须要事先说明。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队伍，与他们联手，你们会不会？
5: 只要能打鬼子就行，管他什么党，是胡子都没问题。
4: 南方正在剿共，你不怕担上通共的罪名吗？
5: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倒是不怕，不过我上边还有师长、旅长，不能牵连他们。要不这样，大小姐，你呢只当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儿，我呢也只当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这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啊，他们拿我没办法。反正啊，我违抗军令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瞒你们说，我以前也是个师长，就是因为屡次违反军令，一路给贬到团长，我都习惯了。
4: 只要张团长不排斥就好。
5: 说实在的，我觉得人家共产党那才是真心抗日。老蒋

没使劲儿。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窝里斗，把他的精锐全调到南方去剿共了。人家共产党在这么困难的情形之下，还在一心一意。

0: 起来。
1: 五十九军三旅二团三营前来报到。
2: 报告。
0: 起来。
2: 五十九军三旅二团三营营长赵华前来报道。
3: 我和好几个五十九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哥们儿，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2: 报告长官，我是长城战役之后加入五十九军的。
3: 那你以前在哪儿？
2: 东北军鹤岭徐铁军旅。
3: 徐铁军的部下？哎，那你应该认识徐一航吧？
2: 她是我妻子。
3: 你是徐铁军的姑爷？
2: 是。
3: 你不是死了吗？你
2: 侥幸活着。
3: 哎，警卫，快牵两匹快马把他追回来。
4: 是。
3: 哎呀，你要早来五分钟就能见到徐一航了。

0: 等伤好些了，你带二航走吧。
1: 姐，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你们俩都带出去。
0: 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
1: 战争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不缺你一个，但是对于我们家，缺了你那就是大事。我们全家十几口人，可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0: 你看到荣石了吗？他们家人跟日本人没仇，可是为了民族的尊严，他把全家人都拖进去了。
1: 当我听说家里出事了，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我冒死从香港杀出来，骑了五六百里的马，就一个念头，要带你们出去。姐，咱们从小就讨厌战争，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0: 哪里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半壁江山都让日本人给凿漏了，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吗？
2: 你们俩都别说了，还是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0: 为了我们，死了很多的人，让你们离开，我们已经很自私了。给徐家留点。

1: 给你们俩面子吧，你不要怪姐姐，不管是为了家仇，还是国恨，她都不会走的。
2: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们俩再受到任何伤害。

0: 大哥，他们可以原谅你，
1: 前提是必须要跟他们一起抗日，是吧？
0: 他们那帮人真的不错。
1: 梁彪，这才是你回来的真正用意吧？少年，现在你娘和我们全家都在满洲国，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一动投靠义勇军的心思，他们就得挨枪子儿。实话跟你说吧，现在你娘和我们全家都在日本人的控制当中。
0: 大哥，
1: 你还敢？

0: 吕良彪在你那里啊？是张局。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破绽。义勇军营救徐一航布置的那么周密，怎么可能让他们那么轻易的就抓住一个奸细呢？这个奸细就那么容易的说出了是吕良彪勾结义勇军，还说的那么详细，说完了义勇军就把他救走了。
1: 所以这一定是义勇军使的离间计，
0: 当然，
1: 咱们关东军人才济济，也不差他一个。可是将军，下一批军备是再也不能丢了。这吕良彪，兴许能派上用场。
0: 你能为他担保？
1: 我拿我的人头担保，他绝不会背叛我的。否则，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回到前线来。
2: 就即便他想背叛我，也得先把他母亲安排好了吧。苏哥，他说的没错，吕良彪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3: 你能听见电话那段说的话？

0: 兄弟啊，这回大哥又救了你一回啊。
1: 谢了大哥。
0: 不过我也替你接了个活，回承德押运下一批军备物资。
1: 回承德？我不去，我回去让他放狗咬我呀。
0: 梁彪，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你别忘了咱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1: 大哥，我是想服从命令啊，可我这身体不服从我呀。要不你问问军医，看我这身体还能不能动，行吗？
0: 这回你可让我为了大难喽。

0: 小姐，
1: 大小姐回来。

0: 二航怎么没回来啊？
1: 回来了。
2: 大家都挺高兴的，你哭什么呀？
3: 这伤好的也太快了，跟没事人似的。
2: 大小姐，你好这么快啊？
3: 大小姐，你没事了？
4: 遇到一个老中医，把压箱底的药都拿出来了，进去吧。
2: 什么药这么神啊？
0: 大小姐，看见你们家二航没有啊？
4: 真到了战场上，还是这个更实用。大队长，这枪能发给我吗？
3: 这些武器，这支队伍，大小姐说了算。
4: 不不不，你从军十年，经验丰富，我初出茅庐，一场正经的大仗都没打过。
3: 其实不然。当年袁崇焕初出茅庐，第一仗就打败了百战不败的努尔哈赤，他的战斗经验应该没有你丰富。你放心，我作为政委一定全力配合你。虽说核心是共产党，但这支队伍是为了抗日临时组织起来的，鱼龙混杂，只有你才能压得住。
4: 那好，但是我的特点还是更适合单兵作战，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或者为某一场战斗进行计划部署。这支队伍还是由你来带，我做个名义上的大队长。
3: 也好，到需要出面的时候你再出面，保持神秘感。
4: 对了，我能不能加入你们共产党？
3: 你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4: 我想跟着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走，来帮我们把握整体局势。以前抗日我是为了家仇，从现在开始我的目标是把日本人赶出去。既然让我当大队长，也只有入了党，我这个大队长才能当得问心无愧。
3: 好，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不过你不要认为我们共产党的使命仅仅是把日本人赶出去。
4: 那你能给我说说共产党的使命是什么吗？别人都以为徐一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只有我心里清楚，我一直都希望能有一个依靠。我知道共产党现在处境很难，但是连张洪光都说共产党是真心抗日，我当然要跟着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走。素洁，各位弟兄，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张团长说的对，你们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再多杀一些鬼子，等把强盗赶出中国就来找你们。你们在那边备好酒备好肉等着我们，我们喝他个三天三夜。

0: 能听到这些话，弟兄们也该瞑目了。
1: 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0: 不晚，恭喜徐大队长上任。
1: 参谋长的位置给你留着呢，希望你尽快归队，和你的老战友并肩作战。
0: 快了，29军500大刀队都能把关东军砍得人仰马翻。我相信我们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0: 那批物资什么时候提交给日本人？
1: 我已经放出风去，要送一批货到关内，来吸引竹木上钩。希望他能让我替他运送这批辎重，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但现在，竹木还没上钩的意思。
0: 这个可能性恐怕不大，别指望了。把物资提交给他们，其余的我来负责。
1: 好，那我回去就交给他们，你们也抓紧准备一下。
0: 嗯。
1: 很抱歉，把吕良镖留在现在。
0: 你还会阻止我去杀他吗？
1: 既然这个人铁了心要当汉奸，还是早点除掉的好。还有，索杰林死前跟我说过，竹木纯一这个人虽然狡猾，但是对我有用。换一个人来承德，未必认识到我的作用。所以在拿下承德之前，这个人你要先帮我留着。
0: 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万一你一招不慎没玩过竹木纯一，荣家的人全部撤出承德，我们在承德的根基就全丢了。
1: 你是说要我荣家一部分人转入地下？

0: そうか。わかった。大夫让吕良彪再休息一个月。
1: 如果这样，清水大佐和吕良彪都不能投入战斗，那我们这批军备应该怎么办？
2: 很抱歉，将军对清水寄予厚望，可是在关键的时候我帮不上竹木将军。
0: 只有一个办法了，让辎重队从奉天绕到蒙古，经察哈尔直接送往长城前线，不用再经过热河了。
1: 将军，这样不就是向敌人承认我们很恶能吗？
0: 敌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肉，我们再把肉送上去，这叫愚蠢。
3: 我们一直等的日军军备没有再经过热河，竹木也没有让荣石帮他押送军备，长城战役日趋白热化，我们都十分着急，不能再等了，打成的。
4: 虽然现在队伍扩展到5000人，但是一大半人没武器，现在要是打承德没什么把握，
3: 只靠从出来清剿的日伪军手里面抢武器太慢了，只要拿下承德，我们想要的全都有了。
4: 要不我们找荣石出来计划一下。

0: 日本人用不着你了。
1: 是啊，连物资也不要了。竹木这两天的打法有点不一样，我总感觉背后有人在支招。
0: 不是要对你下手了吧？
1: 那不会，如果他要对我下手，就不会放我出来了。
0: 你一定要小心，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让樊小燕回来报信，我们立刻攻城。
1: 不管怎么样，往关内送货的计划还是要照常进行，你们就等着接物资吧。

0: 司令部获悉，中共最近一直在派遣大量党员渗透到东北四省进行抗日活动，已经凝聚了大批的抗日力量，给我关东军后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最近又有50名共党会分批渗入东北，长春司令部命令我们进行堵截，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情报部门了。
1: 热河可以控制，但是东四省
0: 正是热河的共党地下组织，
2: 负责安排他们进入东四省，
0: 所以你们一定要将共党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网络一举摧毁。
1: 近期我们又有50名党员要进入热河，
3: 我会尽力安排。
1: 幸亏大少爷在热河各地分行的帮助，我代表组织向大少爷表示感谢。
3: 答应过所杰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再说，我们本来做的就是同一件事情。还有，他们在热河境内拉起来的队伍，已经有一部分和徐一航、张和他们会合了，他们也会参与到打承德的计划里来。
1: 即便是拿下了承德，实现了长城内外夹击日军，但也是很难一举击溃日军的，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赶出热河，所以离我们的目标还很远。接下来我们会有源源不断的党员要渗透进东四省。
3: 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力量协助他们在东四省展开活动。
1: 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你看有没有必要让我们的人和荣家的各地分号建立起联系？
3: 你们党内的事情荣家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清水大佐，恭喜了，不但战斗力恢复了，听力也练出来了。
1: 跟徐锦川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0: 短短一个月的功夫能练成这样也实属不易了。不过清水大佐上子弹的速度有点差强人意，关键的时候会耽误事的。
1: 差一点忘了，将军您也是射击高手，不如指教一下清水。
0: 指教不敢。
1: 将军真是神技。
0: 自从这腿残废了之后，就只有靠这双手了。

0: 比手上的功夫对你不太公平。有件事，蒙古察哈尔到长城前线的通道又被抗日分子切断了，这批军备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护送。
1: 将军请放心，清水一定将这批辎重安全送到长城前线。
0: 要西司令部也派来了满洲第一神捕康文平，协助铲除徐一航，帮助我们押运这批军备。
1: 的神捕了，可惜他忘了，如果徐一航一箭射穿了他的脖子，那可不是脸丢在地上的问题。不过我也相信，他既然号称第一神捕，那一定就有他的办法。
2: 这么说，有康文平还有清水大佐在，这一次徐一航一定是插翅难逃。
1: 不，我不想插手这件事。我想康文平也不希望我插手。
2: 将军，我觉得这种荣誉应该属于我们的帝国军人。
0: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大队长，大队长，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张赫的介绍下，我加入了共产党。我爸爸赵华都是国民党，国共正在南方打仗，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怪我的。强盗都打进家门了，他们还在那里自相残杀，爸爸绝不会阻止我跟着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走，赵华也不会。
2: 这个康文平此次除了捉拿徐一航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3: 黄芪虽然好，但产地很重要，只有啊产地正宗，才能达到老中医讲的道地标准。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一两黄金一两芪，浑源黄芪赛黄金的山西浑源，中国黄芪之乡。现在老乡们正在挖黄芪，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大哥，您这正在挖的就是黄芪吗？
4: 是啊，这就是我刚才挖出来的新鲜黄芪啊。
3: 哎，我看一看，这还是我第一次见新鲜的黄芪。大家看啊，长得特别的长。
4: 我们这里啊是黄芪之乡，我们这里的土啊是沙质土壤，富含硒元素，所以啊黄芪扎根更深，生长更长。
3: 是不是根扎得深了，它吸收的营养就更多了呀？
4: 是啊，只有这样它才能够吸收更多的大自然的营养啊。我们这里的黄芪啊都是不用化肥，人种天养。但是啊，我们这边海拔高，气温低，长得慢，6年啊才能挖一次，有效成分啊是普通黄芪的5倍。
3: 咱们吃黄芪主要就是吃的它的有效成分啊。
4: 对，吃黄芪的好处啊大家都知道。我告诉大家啊，像我这样拿上2片黄芪放在嘴里含上20分钟，然后上山干活，一点都不觉得累。
3: 这么厉害吗？我也想尝一尝。
4: 是啊，来，给你2片尝尝。
3: 好，我来尝一尝啊。这个吃到嘴里呢，它有一股淡淡的药香，而且啊有一股微微的甘甜。
4: 你除了这样可以直接吃，我告诉大家，你们炖鸡炖肉的时候啊放上2片也特别好，能够帮你吸收营养。还有啊，拿黄芪泡水，你坚持吃上1个月，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回来感谢我的。
3: 怪不得呢，我来到咱们这儿的时候啊，看到很多80多岁的爷爷奶奶都还在地里干活，原来是吃黄芪吃的呀。
4: 没错，你们城里人啊吃那些瓶瓶罐罐，那都是花的冤枉钱，还不如吃点我们的黄芪好，这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啊。
5: 咱们要吃就吃健康的，要吃就吃天然的。一边是几百块钱的瓶瓶罐罐，一边是流传千年的养生黄芪，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怎么选。今天我们来到原产地，就是为了给真正识货热爱养生的您找

0: 真正的好黄芪。
1: 咱们的黄芪炖鸡啊，做好了，来，您先尝尝。
2: 哎呀，崔师傅，您真是太热情了。
1: 咱们这里啊，没有别的，全是天然的好东西啊。虽然黄芪可以直接吃，但是啊，也得让你们尝尝我们这里的特色黄芪炖鸡。来，
2: 好，那我先来尝一尝啊。哇，好烫。哇，这真的是太好喝太香了，黄芪的香味啊，让鸡汤喝起来不那么腻，而且啊特别的有营养。
1: 你如果只喝鸡汤啊，喝到身体里啊它都是负担，如果加上黄芪它就不一样了。黄芪呢能够将咱们吃到身体里的好东西啊都转化成营养，
2: 那太适合我们电视机前啊平常没有胃口吃的没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了。
1: 对，做饭的时候啊您加上两片就可以，每天早上喝上一杯黄芪水，一整天都活力满满。
2: 黄芪的好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平常在药店里买啊价格不便宜，而且还不是咱们山西浑源黄芪之乡的黄芪。那今天来到您这儿了，我们也不能吃独食，我想问一下您这里的黄芪价格怎么样？
1: 这样我拿上一袋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就是我们自己种的6年以上的老黄芪，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给大家看看品质。这个黄芪的好坏啊就是看它的菊花心儿，咱们啊这都是天然晾晒，你看咱的黄芪好不好？
2: 确实是好，但是这个价格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吗？
1: 我们是农民不是商人，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今天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6袋，满满一大盘，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2: 这么高的品质，这么算下来啊，比咱们自己平常买黄芪啊还要便宜。但是啊，您的黄芪品质这么高，大家买回去呢，用黄芪养生可是天长日久的事儿。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说真的，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电视，有点激动。电视机前的观众啊，都是我的长辈。与其去吃那些瓶瓶罐罐，真不如啊吃点黄芪来的实在。这样吧，今天我在赔点钱，再免费多送大家4袋，做到199块钱10大袋，免费多送这4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2: 您说的太对了，崔师傅，您再给我拿上来2袋。
1: 再拿2袋干嘛？
2: 因为刚才您说了啊，在任何事情面前，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中国黄芪之乡，这里的黄芪啊和市面上其他的真不一样，人种天养，自然晾晒，品质特别的高。因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栏目，我们呢也想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所以啊，这2袋我们栏目组来掏钱，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多送上2袋，做到199块钱整的12大袋，让您吃到正宗的山西浑源黄芪。但是呢，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0: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1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咱们都知道健康啊永远是第一位的，到了这个年纪，拼的不是谁更有钱，拼的是谁更健康。那这个时候黄芪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到我们。首先啊，黄芪的力量比较温和，咱们的身体呢都能承受得住。第二个，做法方便，每天啊用热水泡上一杯。最关键的是，今天啊咱们来到了原产地，就

0: 在田间地头，现场收购，自然晾晒，只是为了把这么好的黄芪送到您的家里。但是啊，崔师傅，我想要问一下，因为只有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的人才会买黄芪，您能不能保证黄芪的品质？
1: 我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的黄芪啊，都是从我身后的这片土地里挖出来的，我们这里啊，没有科技与狠活，都是自然晾晒，我们保留了黄芪的营养成分，我保证品质，如果有任何质量问题，假一赔十。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相信观众朋友们也都放心了。
1: 请大家尽管放心，我们都是农民，人在做，天在看，我们号召大家吃点真黄芪，好黄芪。我们的黄芪啊，您像我这样拿上两片放在嘴里啊，直接吃，只要您坚持吃，您想要的它就有了。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要吃就吃真黄芪，市面上的黄芪质量参差不齐，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黄芪的原产地，直接在田间地头为您带来品质高、天然晾晒的好黄芪。最关键的是，产地直供，没有中间环节，保证品质的同时，还能让您享受源头好价。
0: 那您一定要试一试，每天泡一杯黄芪水，力量更温和，吸收不上火，就像给电池充满了电，活力满满，精神一整天。
1: 你像我们这边啊，没听说过谁啊天天喝那些瓶瓶罐罐，我们都是吃啊老祖宗留下来的黄芪，不管是炒菜还是炖肉还是煮粥，加上我们的黄芪啊都特别好。
0: 你们这叫近水楼台先得月。但是啊，黄芪这么好的东西，可是全国的观众朋友都需要。我们今天既然找到了您，来到了原产地，肯定是想要一个源头好价，您能不能给大家伙优惠一点？
1: 我就是个农民啊，我不懂那些销售，我就给你们成本价199块钱六袋，这一袋您就可以吃一个月，每一袋我们都能够保证品质，足斤足两，所见即所得。
0: 这么好的黄芪啊，大家买回去肯定是天天吃。今天啊，既然机会难得，您能不能免费给大家送几袋？
1: 你去药店看看多少钱，我们给药厂啊就是这个钱，我们总不能赔钱卖吧？
0: 这怎么能是赔钱呢？这是做宣传啊。您想一想啊，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肯定还会找您买啊。
1: 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对我们种的黄芪啊品质有信心，我相信啊吃了以后啊肯定都是回头客。这样吧，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多送大家四袋，做到199块钱十大袋，免费多送这四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吃好了再找我们买。
0: 那真的是太划算了，
1: 大家回去啊一定要坚持吃，每天泡上一杯黄芪水，就再也不用去买那些瓶瓶罐罐了。大家为了自己的健康一定要试一试。
0: 您既然说到了健康啊，我觉得您今天应该再送一点。
1: 真的不能再送了，我们已经赔钱了。
0: 这样吧，能看出来您人啊也特别的实在，在健康面前呢没有小事儿。黄芪的价格大家也都知道，让他们农民赔钱啊也不合适。我个人呢把我这一次主持节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感谢一下全国观众朋友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那今天我豁出去了，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小倩我自己掏钱，免费请长辈们多吃两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袋。这可是正宗山西浑源的黄芪，但是呢仅限前100名。那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六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六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两个月，足足一年的量。如果你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一百。

0: 家都知道黄芪啊特别好，但是平常咱们都见的是晒干的黄芪，大家有见过刚从地里新鲜挖出来的黄芪吗？大家看它长这个样子。
1: 我们山西黄岳啊是中国黄芪之乡，大家别看我们的黄芪啊长得丑，但是啊它对我们的帮助却特别多，营养特别高。
0: 现在的人啊对于健康呢是越来越重视了，家里啊瓶瓶罐罐没少买，但是今天啊我来到了黄芪的原产地，我才发现啊与其吃那些瓶瓶罐罐的保健品，真不如吃点黄芪来的实在。
1: 今天啊我在这里给大家说上几句掏心窝子的话，我求求大家要吃就吃真黄芪，市面上的假黄芪啊一年速成硫磺熏制，发白发硬，染个色就走进寻常百姓家，有的时候啊您以为您捡到了便宜，实际上是害了您自己。我们的真黄芪啊是六年天生天养，入口啊微微甘甜，这是皂苷多糖营养的铁证，满口生津，回味悠长。我们这里的黄芪啊都属于检测报告的，我给大家看一下。
0: 真的啊，这里的农民呢特别的实在，他们不会说什么漂亮话，只知道啊把黄芪挖出来晒干了切成片儿，卖给真正识货需要养生的电视观众。我相信啊只要是知道黄芪的观众朋友们，肯定都会想要尝一尝您这里的好黄芪的。
1: 谢谢大家，我一定给大家保证品质。
2: 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如果您每天浑浑噩噩，总是感觉累，一定要多吃黄芪。
1: 咱们的黄芪炖鸡啊做好了，来您先尝尝。哎
0: 呀崔师傅您真是太热情了，
1: 咱们这里啊没有别的，全是天然的好东西啊。虽然黄芪可以直接吃，但是啊也得让你们尝尝我们这里的特色黄芪炖鸡。来，
0: 好，那我先来尝一尝啊。哇好烫，哇这真的是太好喝太香了，黄芪的香味啊让鸡汤喝起来不那么腻，而且啊特别的有营养。
1: 你如果只喝鸡汤啊，喝到身体里啊它都是负担，如果加上黄芪它就不一样了。黄芪呢能够将咱们吃到身体里的好东西啊都转化成营养，
0: 那太适合我们电视机前啊平常没有胃口吃的没有营养的观众朋友了。
1: 对，做饭的时候啊您加上两片就可以，每天早上喝上一杯黄芪水，一整天都活力满满。
0: 黄芪的好啊大家都知道，但是呢大家平常在药店里买啊价格不便宜，而且啊还不是咱们山西浑源黄芪之乡的黄芪。那今天来到您这儿了，我们也不能吃独食，我想问一下您这里的黄芪价格怎么样？
1: 这样我拿上一袋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一袋就是我们自己种的六年以上的老黄芪，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给大家看看品质。这个黄芪的好坏啊就是看它的菊花心儿，咱们啊这都是天然晾晒，你看咱的黄芪好不好？
0: 确实是好，但是这个价格能给大家再优惠一点吗？
1: 我们是农民不是商人，既然大家都需要，这样今天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六袋满满一大盘，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
0: 这么高的品质，这么算下来啊比咱们自己平常买黄芪啊还要便宜。但是啊您的黄芪品质这么高，大家买回去呢用黄芪养生可是天长日久的事儿，大家吃好了可都是您的回头客啊，您再给大家优惠一点吧。
1: 说真的，今天是我第一次上电视，有点激动，电视机前的观众啊都是我的长辈，与其去吃那些瓶瓶罐罐，真不如啊吃点黄芪来的实在。这样吧，今天我在赔点钱，再免费多送大家四袋，做到199块钱十大袋，免费多送这四袋，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大家的健康。
0: 您说的太对了，崔师傅，您再给我拿上来两袋。
1: 再拿两袋干嘛？
0: 因为刚才您说了啊，在任何事情面前，健康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天啊，我们来到了山西浑源，中国黄芪之乡。这里的黄芪啊，和市面上其他的真不一样，人种天养，自然晾晒，品质特别的高。因为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一直特别支持我们的栏目，我们呢也想表达一下对大家的感谢。所以啊，这两袋我们栏目组来掏钱，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再免费给大家多送上两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12大袋，让您吃到正宗的山西浑源黄芪。但是呢，因为名额有限，现在就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追根溯源，现挖现晒，只为把真正的好黄芪送到您的家中。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原价199块钱六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六袋，一百 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一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原价199块钱6袋的山西浑源正宗黄芪，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能吃2个月，足足一年的量。如果您想让同龄人都羡慕您，一定要多吃黄芪。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黄芪有多好咱们都知道，药店里几十块钱一桶咱们真舍不得买，但是今天咱们深入原产地，没有中间环节，全部经过专业检测，保证天然晾晒，让您用更低的价格吃到更高品质的天然好黄芪。原价199块钱买6袋，但是今天产地直供特价优惠，前100名打进电话免费多送6袋，1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袋，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任务开启，王宁高秋子爆笑闯关，美食大餐能否解锁？
4: 嘿下
5: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吃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3: 6月13号21:06，锁定吉林卫视，不见不散。
6: 这个康文平，此次除了捉拿徐一航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押送军备去长城前线。
7: 难怪主母又跟我要物资了呢，看来他们还是要走热河这条道。
6: 这个康文平以前听说过，据说破过不少大案。
8: 军火终于到了，
9: 他这是在给你下战书啊，用军备来引出你，
8: 要把他截杀在军备上路之前。
9: 是啊，如果能把他杀了，那当然好。这个满洲第一神捕什么来头？
10: 不太了解。
9: 我得回趟承德。
11: 不行，你至少要1个星期之后才能拉弓射箭，现在只要一动，伤口一扯开，很容易感染。
12: 哥，让我去吧。
9: 你去了帮不上忙。
12: 姐姐每次遇到危险就只想着往前冲，不会保护自己，要是有我在的话，我可以提醒

0: 敬他一点。二号，康文平既然号称神捕，一定非常擅长设伏。你灵巧，转身快，你的蝶舞剑是最有利于突围的。你不能再手软了，我不在身边，姐姐就全靠你了。
1: 我听说这小西针能扎死人。
2: 当然能了，所以不是谁都能给人针灸的。我跟我爷爷学了好多年才敢下针呢。
1: 你可以用它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
2: 你是让我用针灸杀人？
1: 杀日本人和汉奸？
2: 我不干。枪是用来杀人的，针灸是用来救人的，我不能用针灸杀人。
1: 那你教我。
2: 我倒是可以教你怎么把人给扎晕。

0: 小心！
1: 中医，中医，走，走，走！
2: 你们杀，回去！

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善良的人。什么叫菩萨心肠？他比菩萨心肠还要菩萨心肠。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他，绝不允许。

0: 是康文平康局长吗？
1: 是。
0: 康局长，我们井口中佐等您半天了。
2: 中佐，看来承德是用不着我康文平啊。掉头回长春。
0: 哎，等等，康局长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什么什么意思啊？让他竹木纯一亲自来接。
0: 哎，康局长，这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呀、啊、再说了，您那是在长春，咱这是
1: 日本人怎么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旅团长，他以为他是西一一还是武藤新一啊？
2: 少跟他废话，掉头。
0: 别康局长啊，那个您稍等一下，我去报告一下啊。等一下，
3: 他有多大本事敢摆这么大架子？就不怕把徐航招来给他一剑吗？有些人想死，真是拦都拦不住。城门外，500米警戒。
4: 城门の外、500メートル内を警戒します。後ろ向かえ、後ろ。駆け足、始め。
5: 什么情况？
0: 他想让你过去，除了让竹木将军亲自来之外，他又是要横幅，又是要记者，还要仪仗队，没有这些他就不进城，比新媳妇上轿的理儿还多。
5: 为了宣传自己，他连命都不要了。
0: 没错，这想出名都想疯了。这，康局长，这是井口中佐。
2: 500米警戒，徐一航进得来吗？
5: 他进来了，你就死了。
2: 哼，他进不来，我摆这么大的阵势给谁看呢？
5: 那康局长的意思呢？
2: 我们的背后是城外山，山下是大片的灌木丛。你觉得徐一航要是来的话，是从大陆来呢，还是从灌木丛来啊？
5: 灌木丛。
2: 对，我需要的不是警戒，是设伏。灌木丛非常适合设伏。如果徐一航他来了，那就在灌木丛围而歼之。
5: 但是徐一航善于听声辨位，用这招对付他，就相当于一己之短，克敌之长。
2: 徐一航的箭壶能装多少箭呢？
5: 几十支吧。
2: 关东军一个中队多少人？

0: 十八挺机枪，十八挺机枪就算是朝天上开，那落下的弹雨也应该把徐一航砸死了吧？
1: 好，希望如此吧。

0: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我去荣公馆找了你好几次，他们都说你不在，我每天拉着黄包车到处找你们。
1: 找我们干什么？
0: 我有东西要给你啊。对了，你今天千万不能进城，城门口有一个号称满洲国第一神捕的人，正等着抓你呢。好多日本军官在城门口等着迎接他，还挂着横幅，阵势老大了。
1: 这就简单多了。
0: 你要去杀他呀？
1: 嗯。
0: 那我送给你的东西呢？反正你拿着也不方便，这样吧，我先送给你一样，

0: 这个徐大少爷用得顺手吗？
1: 听说很顺手，很适合他。
0: 那这个给你。我这里有一个马甲，我和我爷爷专门给你们做的。
1: 哟，这么沉啊。
0: 你穿上试试。

0: 很合适，还很好看呢。你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还有两件是给你弟弟妹妹的。
1: 谢谢你。

0: 来たな。我不希望他这么容易就死。
1: 京口中佐，
2: 将军，徐阳已经来了，您最好还是不要下车了吧。
3: 江燕，你去问问他，他是否确实要下车。

0: 坚持要下车，并且他说让您先下车。你说说，
1: 金狗，
2: 嘿，
1: 下车，
2: 嘿。

0: 不接受采访。
1: 康局长，竹木将军，哎，这，嗯。
2: 我代表承德人民热烈欢迎满洲第一神捕莅临。嗯，
3: 竹木纯一这个人虽然狡猾，但是对我有用，换一个人来承德未必认识到我的作用，所以在拿下承德之前，这个人你要先帮我留着。

0: 报告将军，报告将军，
1: 报告将军。

0: 枪对剑，占有绝对的优势。清水军的专业是狙击，必须依靠枪才能战胜他。放下了枪，就失去了优势。所以，清水军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1: 徐锦川上次功课做得很足，他的剑表面上瞄的是我，正是意图是我的枪，我绝不会再给徐航这样的机会。
2: 他的脚步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我的剑将很难对他形成威胁，这是个从未遇到过的高手。尽管当时我完全能够脱身，但是我想会会他，他可能会是下一个护送军备的人。锦川当初的策略是对的，只有让他放下枪，我才能有机会赢。

我已经把23国人血精了，我的箭全部射完了，没有能打落他的枪。先机失计，只有背水一战了。

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二小姐，城门口有好多日本兵，你姐姐去了，你。二小姐，你见太少了，你等我一下。二小姐，这个给你。

是我，二号，我是姐姐，杀光他们，杀光他们，二号。

0: 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道，我错了。我知
1: やられてもまだ彼女を支援いただけなかった。何が彼女を借り出したのだ。
2: 何か大きな刺激を受けた模様です。何があったか想像に安きこと。
1: カー自身はあるのか。
2: 銃を使えば彼女に勝機はありません。
1: 携帯で手を結ったら彼ら軍備を戦前までの安全に送れるか。

0: 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才会。
1: 原来清水二十三到了，难怪朱木的路数变了。
2: 他不但擅长狙击，还很擅长心理战。
3: 当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99。
5: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99。
4: 9.9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7: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8: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0: 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2: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

0: 黄素真的是9毛9吗？
1: 是的，千真万确。
0: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1: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0: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1: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0: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2: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今天只要9毛9。
5: 吃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只要9毛9。
2: 9毛9吃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以前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6: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3: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7: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1: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3: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

0: 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九毛九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毛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毛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毛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毛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毛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3: 9毛9是对眼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确实是真的，活动正在进行，您还等什么？赶快抢吧！
4: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我们都在吃。
0: 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程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黄金比例配方，吃一片补三样，每天只需一片，补足叶黄素，
5: 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全面养眼护眼，行动正在进行。
2: 大家都知道，眼睛不好看不清的时候，应该常吃多吃蓝莓枸杞叶黄素。但是今天咱们配方全新升级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里面浓缩了叶黄素、花青素，一瓶60片，能补三大样，加量不加价，真的更实惠。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毛9，9毛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喂， 你们电视上说的这个蓝莓叶黄素真的是9.9吗？
2: 是的，千真万确。
1: 我在别的地方买的一瓶200多，为啥你们的这么便宜？
2: 我们一瓶啊也是299元，只是我们在冲销量、保业绩、才不计成本、不求利润，开展9.9大型优惠活动啊。
1: 产品的质量没问题吧？
2: 这个您尽管放心，咱们家的叶黄素啊是由太平洋保险公司承保，如果发现品质有问题，假一赔万。
1: 好好，那就给我订10盒吧。
3: 如果您眼睛不好，就吃这个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错不了。吃一片补三样，之前啊我一直在吃，就是贵，一瓶要好几百块。今天厂家在冲销量、保业绩、活动价，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买买买，现在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购买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三大理由。理由一，爱培健专研蓝莓产品20年，大品牌更放心，必须买。理由二，叶黄素、花青素吃一片补三样，赶紧买。理由三，原价299，现在只要9.9，超级大优惠，立刻买。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如果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觉得没效果，退；如果觉得原料营养有假，退。既然敢承诺，就是对产品高度放心，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买买买。特别提示，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爱培健商标。常吃蓝莓枸杞叶黄素，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蓝莓枸杞叶黄素现在只要9.9。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吃一片补三样，原价299元一瓶，今天为冲销量、保业绩，厂家不计成本、不求利润。现在打进电话，通通只要9.9，9.9就能吃对眼睛好、对视力好的爱培健蓝莓枸杞叶黄素。只在本档广告，广告一过，优惠就停，请立刻马上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6: 小时候喜欢电影，开一场电影就像过年似的，农村几十里地去跑去看，说片子没到，不演了，不演了，我们再回来。说那回去了，说我们看完了，说那演的啥电影？说《白跑摩西记》，战地看蓝天，就是站在这往蓝天看，因为没有电影，看不着电影啊。自己就发誓，自己有钱那天，我一定把电影收藏在家里，我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这一台就是我第一台是收，对我印象很深，基本上是我一年的工资买了这一台。总收藏了200多台吧，就世界上的机种基本收全了。我都把每台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厂家从头到尾一直详细的去了解，这就是一个电影工业的一个历史。
7: 晚来的可以放出去，
8: 对，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
7: 能保存这种什么东西非常非常不易了，也就是说在咱国内非常罕见的，
6: 因为不懂啊，光买个机头，缺那东西能买着价是买，买不着就用车钢车，车不着的话就有手工制作，这是我仿人家这做的，这都焊上去的放映夸大镜，每次修完了以后能把它放出来声音和影像的时候，自己就坐在那儿，有时候真的高兴的流泪的。我一直有打算要建一个红色电影博物馆，就想像咱们说的一种传承，让大伙儿知道什么是电影，为中国电影能出一把力。

0: 你以后要更加小心了。你和这个清水之间，实力能相差多少？如果二航是正常状态，我们联手尚可一战。但二航现在……
1: 竹木将军，荣师去关内的商队送货回来了。
2: 一个商队都能自由出入关内外，我们的辎重运不出去。

0: 我妈姨。荣会长，长城前线现在战火纷飞，在这个时候您运货进关，不怕有风险吗？
1: 现在关外的生意不好做，没办法呀。再说打仗对我没有危险，无非就是多绕他个几百里路。
0: 您这单生意有多少利润？
1: 没多少，主要还是我妹妹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我想趁此机会把我弟弟妹妹一起送到关内去，如果再留在承德，我怕迟早会死在关东军手上。
0: 荣会长明智啊。有件事想请荣会长帮忙。放心，我不会让您白做的。荣会长，我知道您顾虑的是什么。放心，徐家姐妹和义勇军是不会对平民商人下手的。
1: 既然如此，将军让自己的手下化妆成平民商队不就行了？
0: 我的手下也不懂江湖上的黑话暗语，现交也来不及，说几句就露馅了。
1: 可我还是接不了，因为将军已经断言他们不会动这笔辎重了，万一出了问题，我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这样吧，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算荣会长的责任，怎么样？
1: 可如果万一真的出了问题，恐怕将军就不会这么说了。
0: 既然是生意，我自然会跟荣会长签订协议。再说，我会派一个中队关东军随行护送，就算出了问题，也不单是荣会长的责任。
1: 可是一个中队再加上我的小一百人，浩浩荡荡三百多人的队伍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再说你们那些关东军一张嘴人家就知道是日本人，很容易惹事儿。
0: 我回去再考虑一下随行人数的问题，带上你的弟弟妹妹，到了长城前线之后，关东军护送他们到非作战区，再由你手下护送他们入关。
1: 不行，我早说过，他们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在为你护送辎重，会更麻烦。
0: 这件事情只能让一两个带队的人知道，其他的人要严加保密，尤其是你弟弟妹妹。
1: 可随行的人这么多，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0: 就说是关东军出于友情主动来护送荣家商队。
2: 哎呦，你看我好好的怎么摔跤了呢？疼不疼？
3: 没事。
2: 以后小心点啊。

0: 辛苦，钟总，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我妈妈。
0: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2: 你准备一下吧，我希望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这次把鲁大小姐也一起送关内去吧，如你所说，她的抗日情绪也很高涨。
3: 我问问她的意思吧。
0: 麻烦来了，经过钟总。
4: 请你把枪放下，从我的咖啡馆滚出去。

我就不送了。本来还想给大小姐带来点生意呢，可是大小姐不给机会啊。荣会长，告辞了。

给我死死盯住荣树和荣毅，他们跟任何人接触都要及时向我汇报。

0: 站住！哈！你们要死死盯住荣树、荣毅、卢逸轩，一旦发现荣家人有问题，立刻将他们三个人扣为人质。
1: 哈！
2: 是。
3: 必ずやり遂げます。
4: 舅舅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两党之间现在水火不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敢让你们知道我的身份。
5: 强盗都已经打进家门了，我们还在手足相残，自己把自己胳膊腿都打折了，就等着强盗来捡现成的。
6: 不说那么远的事儿了，周牧派了一个小队关东军和一个排伪军，总数100人来押送辎重。

0: 并且只允许我出50人。
1: 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大一倍，难度极大。
2: 老板，来两碗面。
3: 大小姐，荣少爷，我们被竹木挑去跟荣家商队一起去护送辎重。
4: 太好了。
0: 坐。要是这样的话，敌我的力量正好反过来了。如果清水再不跟着，我们自己就能吃掉这个小队。
3: 他应该不会跟着。首先，我们没有接到听他指挥的命令。其次，我张长武和日军小队长小队副的首要任务是盯着荣毅、荣树和鲁一轩，一旦荣家商队出了问题，要我们马上拿他们当人质。
1: 这么说，清水不去的可能性大。
0: 如果清水确定不去的话，那么他就一定在一个更重要的位置上。
4: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清水的目标是我们，他一定会带一支没有辎重的辎重队来引我们上钩。

0: 连环马，拿下我们和运送辎重同样重要。如果我是清水，我一定会摆出一个连环马阵。
1: 如果护送商队的讨日军不是你们，那这个计划就无懈可击了。

也许明天你就可以杀很多鬼子，到战场上把所有的鬼子都杀光了。

0: 我军全军覆没，敌人无一伤亡，那场战斗太诡异了。
1: 千真万确，就崴了一只脚。
2: 他们不会在同一地点设伏了吧？
0: 会，而且我们事先派一支轻战队，一路沿途清剿，让他们没有时间在别的地方修筑工事，逼得他们只能在这里设伏。
2: 那我们怎么破他们的伏击？
0: 你觉得呢？
2: 如果是我，我会在山的背面埋伏一支伏兵，等徐家姐妹和义勇军集会之后，打他们的背后。
0: 人抬头容易暴露目标，我只需要一个能帮我扛子弹的人就行。
2: 大总，他们的埋伏啥时候也有几百人。
0: 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许家姐妹，其他的乌合之众没必要一举前进。
2: 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全歼了他们，真是太可惜了。
0: 看情况吧，太多了嚼不烂。今天晚上你要连夜带一支队伍赶路，在天亮之前一公里外的树林里埋伏好，看信号，没有信号不许动。
3: 走。
4: 等等一下。

0: 有必要还在这儿设伏吗？
1: 他们明天一定会沿途清剿，而且不会像上次那么大意。我们没有挖掘工事的时间。
0: 那你觉得清水会不会想到你们会继续在设伏？
1: 会。
0: 那他会怎么做？
1: 他会在我们身后安排一支伏兵。
0: 那你呢？
1: 我会在他们身后再安排一支伏兵。

0: 二小姐，你倒是说句话呀，大小姐，二小姐这病，我可能治不了。
1: 出去吧。

0: 听什么听？回去回去回去！哎呀，回去！
1: 他到底怎么样了？
0: 问什么？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2: 二航是不是让日本人给糟蹋了？
0: 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一针扎死你！

0: 以前我是多么希望能跟你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我甚至因为你的心软还恨过你，可是现在我宁愿你还是那个柔弱善良的二号，那个连小兔子都不忍伤害的二号。
1: 跑了，
0: 往哪儿跑了？
1: 往城的方向，说是给二小姐报仇去了。

0: 分钟都等不了了，
1: 必须等。
2: 如果让鲁叔鲁婶知道你死了，他们会承受得了吗？
1: 那肯定承受不了。
2: 回去告诉你哥，不管你是死是活，都不要告诉他们。
1: 那我会死吗？
2: 他们会把你送到关内，但是对于承德人来说，你们已经死了。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回去和你哥、鲁叔、鲁婶再团聚一晚吧。
1: 好。

0: 我们回去。
1: 大队长，你别拦着，我们一定给二航报仇。
2: 你这是去送死！
3: 徐航，你不给他报仇，我去。
2: 再等一等，明天就有机会报仇了。
1: 我等不了了。
2: 只有截下日本人的军备，我们才能打到承德去，打到长城去，我们才能真正的报仇。

0: 从现在起，把你们这副苦大仇深的样子给我拿掉。虽然离开歌剧馆那是一件伤感的事儿，但同时也是一件高兴的事儿，不是吗？把这个拿着。
1: 我哪还有心思照相？
0: 没心思也得照。明天是否顺利，全看你们是否能灵活运用这个相机了。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平了！子午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午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00。

0: 就是袁美萍。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 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6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1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子补堂点赞。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子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6: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7: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子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子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子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子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 要做到，赶紧抢。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紫骨糖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紫骨糖胶原蛋白肽软骨酶一片，原价190

0: 199元每平。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紫谷堂，国货老品牌。
1: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树缺营养，一掰就坏。咱们的骨关节缺了骨胶原蛋白，就容易出问题。40岁以上的家人，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2: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片也有误区。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补充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咱滋补堂这款产品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成分就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搭配维生素 B1、B2、维生素 D， 每一种成分都精准互补，科学又珍贵。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3: 爸妈上了年纪，膝盖疼，上下楼费劲，蹲下起不来，我试过很多方法，最后锁定了这款紫补堂。它里面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都是护骨刚需营养，一瓶能吃2个月，我一下买了12瓶，父母各6瓶。
4: 吃过的朋友都说，只要它不停产，就会一直回购。
3: 国货大品牌，放心。
2: 家人们别划走，没吃过它，你真的亏大了。它不是药，不是普通保健品，是专为国人定制的特殊膳食运动营养品。运动员吃它，明星也在吃，每一瓶都浓缩满满好营养。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加珍贵鲨鱼软骨粉加复合氨基酸粉，都是实打实的护骨好东西，每日2粒，轻松补营养，不费劲儿。国货老品牌，品质硬邦邦。
1: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美的搭配，价格会不会很高啊？
2: 家人们放心，市面上普通含骨胶原蛋白的产品一瓶就要100多，添加肽的要200多，咱滋补堂今天工厂直发，原价199元每瓶，活动价只要29.8元，120粒能吃2个月。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1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紫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我跟老伴儿腰腿毛病快20年了，刮风下雨换季节，关节就疼得啥也干不了，买菜做饭都费劲，直到用上紫补堂才真正摆脱困扰。它添加的牦牛骨胶原蛋白肽、鲨鱼软骨粉搭配复合氨基酸和多种

0: 维生素，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需要29.8，我直接买了六瓶，整整能吃一年，太值了！我第二天又买了一组，还免费送货上门，两口子一起吃，才一个多月，老伴儿能散步了，上下楼不费劲，我也能约邻居跳广场舞了。好产品，真心推荐，为滋补堂点赞。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
2: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必吃滋补堂？听听营养专家怎么说。
3: 主要看价格，看成分，看品质。大家都知道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这款产品，它主攻软骨硬骨同时养护。第一，胶原蛋白肽，家人们都知道太金贵，提纯工艺超复杂，对软组织具有好。第二，鲨鱼软骨素稀缺值钱，价值拉满，硫酸软骨素含量高，软硬骨都补，牛奶鸡蛋排骨比不了。第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别看常见，提纯技术超难，价格亲民，护骨超给力。除此之外，还特别添加复合氨基酸、柠檬酸钙、碳酸钙、维生素 B1、B2，搭配维生素 D， 该加的全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一粒蔗糖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服用超方便，一天2粒就能满足日常所有营养需求。3岁以上都能吃，宝妈、孕妇、哺乳期、中老年人，全年龄段放心冲。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错过真的亏哭。
4: 家人们，重点来了，哪些家人必须冲这款宝藏产品？听我念：脖子、肩膀、胳膊、手指头酸疼咔咔响，膝盖走路发僵，上下楼费劲儿，蹲下起不来，小腿、脚心、脚趾头频繁抽筋，浑身酸麻疼到睡不着，晚上睡觉磨牙，小朋友爱咬指甲盖，风一吹骨头缝钻心的疼，胳膊腿比天气预报还准。不管你是这种情况几年、十几年，哪怕大半辈子，这款能同时补软骨硬骨的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抓紧安排还不晚，早吃早轻松。
5: 为了养护骨关节，我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钙片，可骨关节还是一天不如一天，走路上下楼都困难。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滋补堂，说它能软骨硬骨一起补，营养全面还实惠。我趁着电视工厂直发活动，毫不犹豫买了12瓶，免费送货上门，才吃10来天就有明显改善，太惊喜，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涨停了！滋补堂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滋补堂胶原蛋白肽软骨维 D 片，原价199元每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29.8，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药房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砍掉一切运营杂费，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整整120粒，一瓶能吃2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滋补堂，国货老品牌，说到做到，赶紧抢。
6: 我是因为个人原因吧，我才要求辞职的。
7: 到底是什么原因啊？
8: 像今天这样的多方协商，一定要进行下去。今天只是开始，一切要等问题迅速解决。
7: 悲哀。晚期了。
1: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5: 不必替他们愧疚了，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的内疚有任何的改变。
9: 我知道，不管我多么愧疚，他们都不会停下来，所以我更难过。
5: 对于我们而言，唯一能让他们停下来的方法就是杀了他们。
9: 我也会过，把真相告诉他们。
5: 你还能回得去吗？你会被当作奸细抓起来。
9: 是啊，所以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真相。我不相信他们知道真相以后还会继续支持这场该死的战争。

0: 到了那边脾气要收一收了，有什么事儿多跟你姐商量。
1: 这两天你也多加小心，昨夜不在了，我和耿宇也都走了，哥万事留心。

0: 难过，又不是不见面。照顾好荣叔和自己，万一有什么急事儿，打电话回来。
1: 哥，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荣叔的。

陆石，我想问你一句话，你爱过我吗？就那么难回答吗？

二号，我知道你想杀日本人，可是你现在的状态，万一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会破坏整个计划的。

0: 江宁怎么又来了？
1: 大小姐走了，荣会长不会反对我来咖啡馆吧？
0: 江宁有事儿打个电话就行，何必亲自登门？
1: 我没事儿，就是想来和荣会长您喝喝咖啡，下下棋。
0: 自重刚刚出城，将军就有如此雅兴。
1: 有荣会长帮我护送自重，我很放心。
0: 我可不像将军那么放心。将军。

0: 奴ら準備はできたようだな。
1: 告诉大家，谁也不许谈多看，不许发出声音。
2: 不许谈多看，不许发出声音。不许谈多看，不许发出声音。不许谈多看，不许发出声音。谁也不许探头看，不许发出任何声音。
3: 哎，政委说了，所有人不许探头，不许发出任何声音啊！违令者斩。
2: 你说什么呢？
4: 敌人上司就是在这里伏击我们的辎重，大家小心点。
5: 小队长，别东张西望了。就算真有埋伏，也不会对我们下手的。
2: 找死啊！
6: 你能不能对女孩温柔点儿？
3: 喷嚏，你什么素质啊？
5: 虫子飞鼻子眼里了，
3: 你不能忍一忍？
5: 你忍一我看看。
3: 他忍不住，
2: 都闭嘴。
7: 逸轩姐，别郁闷了。想不想杀日本人？一会儿发你一挺机枪，听我号令，只管扫射就是了。我跟你说，一会儿要是鬼子来的时候，你一定要集中精神，保护好自己。什么时候动手？过了曲阳谷一公里，不能走得太远。我们要先动手，而且要在后面的日本鬼子过这条峡谷之前。后边有日本兵跟着我们，一定有。

0: 停下，
1: 雨
2: 停
0: 啊，
2: 五五停五，
0: 都走了四五个钟头了，大家停下来歇一会儿。
3: 这里不行，此时刚过曲阳谷没多久，仍然会很危险。
0: 危什么险啊？你四下看看，这儿哪儿能埋伏着人呢？
3: 那也不行，快走。
0: 不行，不行你就自己走吧。荣家的弟兄们，大家停下来歇着，让日本人自己走。
4: 弟兄们，都停下来休息休息。

看什么看呢？滚！小队长，小队长，这一路还远着呢，咱得靠着人家，别把关系搞那么僵，要不然您下来。

0: 耿宇，把弟兄们都喊过来，拍一张照片留念。
1: 好。
2: 哎，弟兄们，大小姐二少爷要给大家拍照留念，都过来。
3: 真的。
4: 好，一二三，笑一个。来，大家来这边，在这边。
5: 建军，别住了你这个马腿，这两匹马是不是就死定了？
6: 看来这两匹马是不能保全了，
5: 所以将军还是早做打算的好。将军，别再犹豫了。
4: 来，大家都来这边。
7: 好，
8: 你们挡着我。
4: 再照一个。
7: 你蹲
8: 这边。
4: 看这边。
7: 低一点。
8: 哎，照。
9: 沈长。要我说，咱们跟荣家人不能出矛盾，否则这一路上就不好弄了。
10: 关系已经僵了，
9: 那得看怎么搞了。常武
11: 啊，
9: 去跟二少爷说一声，说让他也给咱们兄弟们拍一张照片。
11: 啊，他能给咱们拍吗？刚才弄得那么僵。
9: 求人也是搞关系的一种方式，那小子好糊弄，你就服个软。跟他拍两下马屁，去！
11: 那我试试。
9: 小队长，只要他答应给咱们拍照片，那关系不就缓和了吗？
11: 哎，少爷，
9: 咱这一路上再哄着他点，然后没事给他塞两句好听的，这别扭劲一会儿就过去了。
12: 二少爷，排长已经把事情都办好了，只要他们一集中过来。你们的人就挡住他们的视线，我们就可以取枪了。
9: 让他们过来吧。
11: 他答应了。
9: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2: 弟兄们，休息吧。
13: 行。
9: 小队长，要不你们日本人先来？
10: 不行，这照片不能拍。
9: 为什么呀？
10: 他们这么多人集中到了一起。万一荣家的人有问题怎么办？哎呦，
9: 荣家的人不可能有问题。您想想，荣家人要是有问题，那竹木将军也不可能让他们跟咱们一块儿押送辎重啊。
10: 竹木将军就是对他们不放心，所以才让我们防着他们。
11: 那我都跟他说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勾牙内呀，我好不容易把他给说通了，那这会儿你又说不拍了，
10: 就跟他们说。这是我们的纪律。
9: 那怎么跟小队长说话呢？不过小队长，这个就算我们有这个纪律，那我们已经把话都给说出去了。
10: 就这么说，快去。
9: 得，小队长，那我去说。您等着。二少爷，对不起您啊，出了点麻烦，他突然不拍了。估计是意识到危险了。
11: 啊，那怎么办呢？
9: 抽他。二少爷您说呢？
11: 滚开。
9: 二少爷
11: 滚。
9: 二少爷，你
11: 去！
9: 哎呦！二少爷，二少爷有话好说呀！
10: 为什么打人？去！
9: 二少爷！哎呦！别打！
11: 你耍我是吧？给你脸了！
9: 二少爷，这怎么了？这是？
11: 阿冷，你把老子当什么人了？
10: 你想拍就拍，想不拍就不拍呀！
9: 不！哎，二少爷，误会呀，二少爷，误会呀，误会！
10: 误会什么误会啊？
9: 哎呦！
10: 打人！
9: 二少爷，二少爷！哎呦！
11: 呦呵，
2: 想一起上是吧？兄弟们，抄家伙！
11: 别动手，千万别动手！
2: 别动手！
11: 兄弟们，误会呀！哎，别动手啊！二少爷，这误会啊！误会，都是误会、
2: 啊。误什么会啊？答应给你们拍照片是给你们脸，他还来劲了，说不拍就不拍啊！
9: 小队长的意思是说，换个背景拍，
2: 换背景就说换背景呗，干嘛说不拍啊？
9: 没说不拍呀、啊！哦，这事怪我，我传话传错了，我不对，
2: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点啊！对不住了。
12: 小队长，咱再不拍就收不了场了。嗯，要不咱这样，你们拍的时候，我们负责保护辎重；我们拍的时候，你们负责保护辎重。这样您就放心了吧？
10: 嗯，哎，那就这样吧。
12: 好，
10: 这样安全些。
12: 那我说了，
9: 二少爷，对不住。
12: 我们要是一块拍，人太多，到时候谁也看不清。可要是分两波吧，得多浪费您一张胶卷。
2: 我说你也太瞧不起人了吧？咱们荣家还差一张胶卷儿、
9: 您能体谅就好。
12: 小队长，还是你们先拍吧。
10: 只有这样。让兄弟们紧紧盯住辎重，不要让任何人靠近。记住，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嗯，
12: 小队长，您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他们靠近辎重的。
1: みんな伝えろ。みんなで写真を撮るぞ。
3: じゃあみんな、写真撮るぞ。はい、こっちだ。はい、並べ。じゃあ撮るぞ。
2: 兄弟们，过来，保护辎重。
10: 谢谢二少爷，谢谢大小姐。
2: 刚才对不住了，都怪你们那个张排长，话也不说清楚。
10: 我们还是赶快拍吧，一会儿我们还要赶路呢。大小姐，请。
4: 我现在要数三个数，一会儿当我数到三的时候，大家就要笑，听明白了吗？
1: この子がいいやるさんと言ったら、みんなで笑うんだ。わかったな。
8: はい。
4: 大家看我这里，我要数一、二、三，你们就要笑，记住了，我要开始。

0: 报告排长，全死了。原来打仗这么容易啊！
1: 所以，这只是个开始。

0: 听，是大小姐的鸣笛声，打起来了。让兄弟们做好战斗准备，一大车为掩体，万一大小姐和义勇军的兄弟们伏击不利，我们要在原地保护辎重，等着日本人。
1: 是，兄弟们跟我走。

0: 好灵芝开抢啦！99人抢武夷山灵芝，你信吗？
1: 刚开始啊，我也不太相信。

0: 99元抢武夷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1: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00-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抢的人太多了。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99元喝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3: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大家体验到正宗的灵芝菌粉，打响武夷山灵芝的品牌。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破壁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4: 这灵芝可是个好东西啊，过去只有有钱人才能吃得起，没想到现在咱普通老百姓也能吃得上了。咱这个岁数用知养堂灵芝菌粉把身体调理好，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5: 知养堂灵芝菌粉我喝了1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300-400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2: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2: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2: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

0: 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一、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二、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三、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四、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五、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六、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
1: 吃灵芝病不着，吃灵芝身体好，吃灵芝人不老。像这样高品质的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如果不是厂家为了打破行业乱象推广品牌，今天啊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
2: 没错，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块钱，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0: 灵芝自古就被誉为中华仙草、养生圣品，武夷山灵芝集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朵大形美肉厚，被誉为灵芝中的贵族。现代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能增强免疫力，保护心脑血管健康，改善睡眠质量，延缓衰老。知养堂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皮技术，破皮率高达99%，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纯天然，无添加，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知养堂灵芝菌粉才99块钱，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

0: 晚了，就没这个价了。看电视我就知道，这知阳堂林志群力的灵芝啊，是正宗的武夷山灵芝。我这一打电话，他老占线，哎，我就知道啊，订购的人很多。这不，人家客户主动给我回电话了，坐在家里啊，人家就把货送上门了。一看包装，我就知道是大厂家生产的，合着放心。
1: 咱们老一辈的身体，都健健康康的，全家人的心啊，也就跟着踏实了。
2: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知养堂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0块钱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
0: 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3: 我们来看一下市场上灵芝粉的价格。某大型药店武夷山灵芝菌粉的售价是1980元，再看某电商平台武夷山灵芝粉的售价是1280元。而我们同样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 99元，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
4: 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5: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0: 众所周知，灵芝啊一直是备受老百姓青睐的。那为什么说源自武夷山的知养堂灵芝菌粉才是最正宗的呢？
3: 你问的这个问题啊，算是问到点儿上了。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 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药用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知养堂灵芝菌粉。
6: 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知养堂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得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和正宗知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3: 没错，
6: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达享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0: 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知养堂零食菌粉好是好，就是平时太贵了，舍不得买。99块钱能干啥呀？请人吃顿饭都不够，99就能喝到正宗的知养堂零食菌粉。我一次订了1年的量，未来有个好身体，我要一直喝下去。
2: 自从动完手术以后，我这身体非常虚弱，经常感觉不带劲儿，睡眠也不好，大夫就让我多吃灵芝补一补。喝了这个知养堂灵芝菌粉，感觉身体改变非常明显。现在啊，每天晚上从10点多依旧睡到大天亮，身体明显感觉舒服多了。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1小勺，喝过的都说好。以下6类人群应常喝知养堂灵芝菌粉：1，容易感冒、抵抗力低的人群；2，经常感觉身上无力、上下楼喘气的人群；3，体弱、急需提高体质的人群；4，晚上睡不着觉、记忆力减退、焦躁心烦的人群；5，消化不良、厌食、便秘的人群；6，爱美人士、想要养生的人群。惊喜惊喜，特大惊喜！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3: 这知养堂灵芝菌粉啊，我是越喝越有感觉，过去上3楼啊都费劲，哎，现在啊一口气爬5楼我都不用歇。以前想喝灵芝菌粉啊，便宜的但分不清真假，不敢买；贵的呢，咱又喝不起。现在好了，有了知养堂灵芝菌粉，又正宗又便宜，厂家呀真是跟咱老百姓办了件大好事啊！
4: 这电话呀太难打了，订的人太多了。趁今天厂家做活动啊，我订了4箱，和我老公1人1箱，剩下2箱给爸爸妈妈、公公婆婆送过去。这么好的知养堂灵芝菌粉呢，这么大的优惠，上哪儿找啊？这回真是花小钱送了大礼，关键是啊，千金难买好身体，这钱花得值，真值。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知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5: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5: 承诺有这么的给力。知养堂灵芝菌粉1箱只要99元，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上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6: 东北超好吃，延吉站任务开启，王宁、高秋子爆笑闯关，美食大餐能否解锁？
7: 嘿下，
8: 嘿下，嘿下，
7: 嘿下，嘿下，哎呦妈呀！
8: 二狗子，
9: 哎呦我的妈！
3: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吃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6: 6月13号21:06，锁定今。

0: 比重を使って味方を右側に追いやれ。敵に背を見せるんだ。
1: 全員が車から乗りてるはずはない。息のある者もきっと。

0: 偽物だ。この叫び声は。
1: と言いますと、敵は撃たれていないと？
0: 我々を騙しているのだ。こんな手段まで戦場で使うの？

0: 都别动！
1: 咱别犯错误，别犯错误。
0: 哎，我们的背后为什么没有被袭击？清水23在后面。

0: 从局部上看，你取得了胜利，但是从全局来看，我似乎仍旧占着优势。
1: 将军开局开得好，
0: 你心里没底，你不知道能不能赢我，所以只要有机会，你会吃掉我所有的棋子，以免他们以后给你制造麻烦。
1: 下棋不就是这样吗？只要一步一步地吃掉对方的主力，就能取得全盘的胜利。
0: 恐怕未必啊。
1: 那么将军的战略原则是什么？
0: 我充满了自信，我知道这盘棋我必须要赢，所以我不关心你吃掉我几匹马，我只管关注你的帅。我的所有战术都是围绕着你的帅来的，帅没了，局再厉害都没用，你吃掉我多少棋子都没用。
1: 将军说的有道理，但是现在鹿死谁手暂时还看不出来，不到最后强弱优劣的局势随时都会扭转的，也许一个小小的卒子就能扭转整个战局。
0: 游戏，独走。

0: 不会是徐玉航他们失败了吧？
1: 不会的，不可能。
0: 那怎么会是日本兵的车开过来了？
1: 大家别紧张，等靠近一点就知道了。
2: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0: 大小姐，
1: 是许银行，
0: 成功了，他们成功了。

0: 你还活着呢。
1: 我还纳闷呢，你们怎么能叛变呢？
2: 我们对不住贺岭的兄弟们，当初是我们没有守住城门，才把日本鬼子给放进来了。
1: 我听说了，是彭超下了你们的枪。
3: 徐一航，徐一航，我终于见到你了。
4: 你是鲁大小姐吧？
3: 哦，你也知道我呀。
5: 静一静，贺岭的兄弟们，徐司令

0: 替你们报仇了，我们没有给徐家军丢脸。
1: 兄弟们，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汉奸，从今天起我们不再是伪军，从今天起我们跟着大小姐打下成都，打倒长城去。
2: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两次从日军手里夺下了两批辎重，终于武装起了一支5000人的队伍，酝酿了很久的计划，所有人都很振奋。从日本人打进热河以来，大家的心情从来没有这样开朗过。只有二号，他的心灵已经被扭曲，他的蝶舞要么不出，一出就收不住。
3: 清水君，我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4: 按照我们的计划，敌人不会袭击山队，但山队遭到了袭击，您说问题出现在哪里？
3: 你以为是荣家人泄露的消息？
4: 我一直都说荣家人靠不住，尤其是荣毅和荣树。
5: 将军，我敢保证他们出城之前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我手下的视线。
3: 那徐家姐妹呢？
4: 这是我的责任，我的助手暴露了位置，导致我给金狗发的信号都被徐二航摄录。
3: 其他的事情你先不要管了，尽快拟定一个铲除徐家姐妹的计划，而且荣石不会给你线索。
4: 好，
6: 赎回来就行了。
7: 赵正文什么时候回来？
6: 明天一早。
8: 他们杀了所有的关东军，说是看在二少爷的面子上，除了在伏击中打死的那些人之外，荣家的人和讨热军他们都没动，让我回来给将军和荣大少爷捎个信儿，拿50000大洋赎回剩下的人。
5: 本大人，将军应调集热河境内所有关东军和讨热军，立即去围剿他们。
7: 不行，绝对不行。我弟弟妹妹和所有活儿的兄弟回来之后，你们想怎么打都行，但在回来之前绝对不能打。
3: 荣会长，先请回去吧，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这件事，
7: 事关我弟弟妹妹和几十名兄弟的性命，我必须参与。
5: 荣会长，你怎么参与？50000大洋也不是个小数目，您这位全世界最穷的富翁能拿得出来吗？
7: 将军，被扣的人有一半是满洲讨热军，你们不会让我一个人出这50000块吧？
3: 荣会长，我们关东军还没有出钱赎人的先例啊。
7: 好，钱全部由我来出，但是在我把人赎回来之前，你们绝不能动手，否则我保证会让很多人陪着一起死。

0: 是这样，先是左边的敌人开始用机枪扫射我们，我们就以为右边没有敌人，全都躲到大车的右边去了，结果就把自己的后背留给敌人了。敌人又一通扫射，我们就倒下一多半了。
1: 还是这一招。一路上，荣家兄弟有没有什么异常？
0: 啊，真没发现。
1: 消息是怎么走漏的？
0: 哦，现在想想只有一种可能，我们在路上碰到过老百姓，其中有几拨人跟我们主动搭讪，有的是问路，有的是要搭车。这几拨人大部分都是荣家人给打发的，但有一回，有个人撞倒了关东军的兄弟，那个兄弟说了句日语，我现在想想，他们极有可能是敌人派来的探子。

0: 谢谢你们给我机会，让我重新认识这场战争。我一定会把我所看到的如实告诉我祖国的人民。
1: 你回去后会比跟我们在一起危险，不要勉强，随时欢迎你回来。
0: 我一定会回来的，帮你们阻止这场战争。
2: 保重。

以前听到日本这两个字，我就会条件反射地去抽签，是九条治好了我的病，他得到了大家的宽恕，也得到了我的宽恕。在他的国家里，正有千千万万的年轻人像他当初一样，怀着一颗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心来到这片土地上，屠杀我们的人民，一步一步变成恶魔。而他们的家人还在善良地为他们祈祷，为他们骄傲。九条要回去告诉他们这一切，不管多难，他也要去做这件事。我们尊重他的选择，他的背影也使我们多

0: 像你这么柔弱的大小姐，不适合在前面冲锋陷阵。你要想当义勇军，跟樊小燕一起做卫生员吧，让她教你。
1: 嗯，我也拿过枪，我也杀过很多鬼子的。
0: 所以荣石才觉得你在承德很危险。
1: 可我还是想像你们一样在前面杀鬼子。
0: 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都是要杀人的。比如荣石，他很会杀人，但一般不杀人。他所做的事情比很多人都重要。
1: 他有那么重要吗？
0: 竹木和清水都是高手，对付他们只有荣石这样的高手才可以。
1: 从小我就把他看成是个英雄。
0: 一个女人一生中能遇到一个自己心仪的男人不容易，不要错过他。
1: 你心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英雄吗？

0: 哎，你好，景科中佐。这做了营长，还要查岗。我没事，我就是来看看你。听说你明天要走了，好像还走得很远，对吧？
1: 进来。你怎么哭了？嗨，你说你一大老爷们，你哭什么呀？我以为你们日本人个个都不怕死，个个都视死如归呢，也不全是啊。佳爷。
2: 你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恨日本人吗？我不恨，我恨你们干嘛呀？我喜欢你们都来不及呢，我恨你们。告诉我，为什么这么恨日本人？我说了，我不恨你们。那你这么晚来，看我的笑话，冷嘲热讽。 难道是对我表示好感吗？
0: 对，我恨你们，不，但我恨你们跟他们恨你们不一样。你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跟着你们烧，跟着你们。

0: 我杀，跟着你们抢！我恨你们，是因为你们欺负我。
1: 我欺负过你？你没打过我，你也没骂过我，但是你看我的眼神，你一直在蔑视我。
0: 临走，我也告诉你一个真相。其实你的心里也在害怕徐一航，不管你承不承认，这也是事实。

0: 这一仗结束之后，立刻马不停蹄奔赴承德，争取在敌人溃军回城之前拿下承德。
1: 这攻打承德，主要得看荣石和赵正文发挥的作用有多大。
0: 里边比外边更重要。
2: 这次我们是不是可以杀竹木纯一？
0: 争取把竹木纯一消灭在这儿，趁敌人大乱之际拿下承德更有把握。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航吧。

我的那个劲儿才刚刚过去，我不希望你也这样。我就剩下你和景川，你这个样子是对我最大的惩罚。你给我醒醒，你醒醒！我们的父母、爷爷、弟弟，还有那么多无辜的亲人朋友，他们的死都没有使你这样。

0: 为了感谢将军一直以来对荣某的信任和帮助，荣某专门准备了一份礼物，希望将军能够喜欢。谢谢将军，难道不想打开看看吗？
1: 哦，好。
2: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4: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5: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碧丽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很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很好，我耐喝。
0: 贝必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蹬下去了，哈哈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贝必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必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6: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7: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7: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3: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7: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8: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我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3: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谢谢。
9: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10: 我也是，
3: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
3: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7: 好，
0: 强强。 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又见面了，王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王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2: 就是
10: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1: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3: 没错，
14: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3: 太棒了。
1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1: 是的是的，
1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3: 对，
1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3: 太棒了。
1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质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3: 没错，
1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

0: 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2: 打折，
1: 打折。
3: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3: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
4: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呀。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
1: 三折，
6: 三折，
3: 三折。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3: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事。
0: 今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3: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4: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0: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了！
4: 拼手速了！
1: 先到
4: 先到了！
0: 大家一起。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来一箱，
0: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盘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0: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
8: 方清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

0: 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2: 这是我的生日，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2: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这
5: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免疫力呢也提升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9: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以前那什么便秘啊或吃什么不对付腹泻的毛病啊它都没有了，抵抗力啊都增加了，嘿，它都不感冒了。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0: 头的这个名字。
1: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2: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1: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素晴らしい。どうもありがとう。任会长，在出征之前，你还有什么事情需要朱木纯一去做的？
1: 将军，
2: 我还是那句话，在人质安全之前，请务必不要发起进攻。
0: 安心期待，我会在白云古洞外的十里狼窝处埋下重兵，只待你解救出人质，我立刻发起进攻。
2: 多谢。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井口中佐，徐一航预定下的人没有一个人能逃过。井口中佐，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了吗？
0: 荣会长。

0: 一直想挑战你，可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很遗憾。
1: 后来你好像放弃了这个想法。
0: 我害怕。
1: 为什么害怕？
0: 朱诺将军那么器重你，我怕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向朱诺将军交代？
1: 你放心，我会给你这个机会的。
0: 你觉得我还会有这个机会吗？
2: 我过来了。
3: 哎，忍者，趴下。
2: 我过来了，怕什么？
3: 哎，那你哥要是带着日本人来的呢？
4: 哎，忍者，忍者，低点儿，低点儿，
3: 快点，快点儿。

0: 你觉得我在家里下车合适吗？
1: 怎么不合适？
0: 你知道徐一航在哪里瞄着我吗？
1: 你放心，他不会放箭的。我刚才说了，我会给你个机会的。

没错，就是你想的那样。下车吧。

0: 都别动，看看他要干什么？为什么要到后边去？怎么谁当大队长都这句话呀？
1: 大家都听着，这是我和井口直树的决战，你们都不要动。

0: 秦可君，其实你的猜测一直都是对的。你们的军备是我联合徐玉航和义勇军劫的，吕良彪也是我救的。
1: 卑鄙！荣师，你是个 卑鄙 的人！
0: 卑鄙！
1: 你们炸毁了柳条湖铁路，制造了九一八事变，
0: 侵占了东四省，还强占了热河。你们在我们的土地上烧杀抢掠，还说我卑鄙？
1: 我说你卑鄙，因为将军如此的信任你，可是你却一直在欺骗他。你们忘了，
0: 老子是中国人。 这儿是我的家，有强盗敢打到我的家里来，我就一定要把他赶出去，并且不择手段。
1: 中国将军真的应该听进去二十三的话。
0: 可惜他再也听不到你说的话了。还有，本来我是不会接受你的挑战的，因为你是徐一航预定的。 但既然你这么渴望和我一战，我就成全你。拔枪吧。我是射击教官，这么比有点欺负你。接着。

0: 清水君，我似乎听到了枪声。
1: 没想到将军的听力也这么好。波兰宁一九一，枪声在十里之外，正是白运洞方向。
2: 我怎么听不见呢？
1: 荣石用的什么枪？

0: 还记得索杰吗？你知道当时我多想救他，可我非但没能救得了他，还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在我眼前。我当时绝望的心情就和你现在一样。
1: 哥，把他留给我。

0: 金库君回不来了。
1: 南部十四市守城。
0: 把他抬到山上去吧，我还得把他拉回去。
2: 是。
3: 便宜他了。
0: 把那五万大洋给弟兄们搬出来。
2: 是
4: 是。
0: 大队长。

0: 计划的？
1: 跟我来。
2: 凤仪，你过去看看死了没有。
3: 死了，让咱也开开小汽车。
2: 哎，别给人骨头坏了。
1: 竹木纯一仗着自己兵力雄厚，一定会先包围我们。
4: 团团围住白云洞，重火力压上，逼迫他们从西山口逃走了。
1: 我们会留一支队伍在中间引他们上钩，而主力则布在日军外围。
5: 我们的兵力是敌人的数倍，为什么不把他们团团围住，而要给他们一个出口逃走？
4: 中国有句成语叫破釜沉舟，他们要是没有了退路，会和你拼命。这些人和其他人不一样，他们要是拼起命来还真不好办，所以要给他们一线生机。
5: 那不是白白放过他们了？
4: 埋伏在西山口外1公里的树林里，等他们退过来的时候，打他们一个出其不意。
5: 将军英明。
1: 竹木是一个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军官，他一定会留条后路让我们逃走，所以他一定会在西山口外的树林里布下伏兵。张贺已经带一支队伍埋伏在那儿，占据有利位置，只要他们一来，定会被我们一举歼灭。西山口方向，张贺已经跟他们交上火了。
6: 报告
5: 将军，义勇军在西山口树林里设下了埋伏，我们还没进入伏击圈就被他们伏击了。
4: 他们有多少人？
5: 看不清楚。
0: 能不能在这次战斗中消灭竹木？
1: 竹木纯一就交给二航了，一旦打起来就让二航混进日军的队伍里。

0: 还真开起来了。
1: 谁啊？
2: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车里谁啊？
1: 我没看见，不知道啊。
2: 不会是井口之树吧？
1: 活人都开不走，死人还能开走？
0: 你确定他死了？
1: 死了吧？
3: 怎么还有个疤呀？
2: 够不到。
3: 好。
0: 奇怪，井口的战斗怎么还没结束？

0: 秦虎军，秦虎军，怎么就你一个人回来了？荣石呢？快快，
1: 来，拿支笔。来来来，

0: 太大意了，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跑不了了，所以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酝酿自杀。他知道打哪儿死不了。
1: 你给我过来！我问你，你怎么看的啊？没看清楚就说死了？
2: 不是，这子弹都从脖子穿过去了，这人还能活得了？
3: 爷爷，一行二行，给你们报仇了。

0: 怎么样？
1: 哎，二航，二航，
2: 杀了，你们可能回不去了。
3: 为什么？他见到竹木了？
2: 嗯，他说不出话来了，在纸上写了些字，不知道写的什么。
3: 大概写了多少字？
2: 应该有几个字吧。不管写的什么，你们都回不去了。
3: 不行，如果我不回去，他们就会放弃这次进攻，这是其一。其二，打承德如果没有内应，根本没可能。其三，我城里那些兄弟恐怕一个也跑不了。
2: 你们要是回去，这三条仍然都会发生，反倒把你们自己也给搭进去了。
3: 如果他只是写了那几个字，怎么也写不了那么清楚的。这样，我一个人回去，就说因为井口的事儿，你们把钱留下来没放人。
2: 不行，这样风险太大。
3: 那这样，我们一起来猜一猜，他到底写了什么？大家觉得井口在那种情况下会写什么字？
4: 那谁猜得出来呀？
3: 如果你是井口，你会写什么？啊，
4: 如果是我，那我会写荣石室内奸。
3: 荣叔，你呢？
0: 荣石室内奸。
3: 樊小燕。
5: 妈，我不知道啊。
3: 大队长，你觉得呢？
2: 荣石室内奸。
3: 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他当时大概能写几个字？
2: 最多不过五个字。
3: 荣石室内奸，正好五个字。不过当时我把井口的右手打伤了，如果他用左手写字，恐怕最多也就能写两个字。
5: 那他要是左撇子呢？
3: 他不是左撇子。
0: 将军，我觉得荣石不会回来的。
6: 撤军吧。
0: 将军明智，是什么让将军想通了？
6: 连我们事先在西山口树林的伏兵都被他们预料到，这场战斗我们没有十成的把握。我关东军在喜峰口屡屡受挫，已经使中国军队士气大振。一场战斗算不了什么，一场战斗影响不到我关东军的士气，但是它将会使整个中国举国振奋，将使我们十分的被动。
0: 是啊，到时候将军也难辞其咎。
6: 立刻返回承德，

0: 把荣家人全部控制起来。
1: 嗨。将军，荣石回来了。

0: 将军，井口中佐没躲过去吧？
1: 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
0: 哦，跟他们一起吃了顿饭，喝了点酒。跟谁喝的？徐一航，还有白云洞的风大当家，喝了一半。
1: 井口中佐就被人家发现，
0: 徐一航和徐二航一起出来追井口中佐，我就赶紧回来了。你跟他们在一起喝酒？是啊，他们这么热情，我不好推辞。
1: 他们跟你说了些什么？
0: 他们当然希望我能入他们的伙，一起抗日。
1: 那你怎么说的？
0: 我只能说，我考虑考虑。
1: 井口中佐。 是怎么被发现的？
0: 去之前我就反复叮嘱过他，不要出来乱干。结果他不听，非要探头探脑的下来，结果人家的秘密没发现，自己却被别人发现了。
1: 罗会长，是你联合了徐一航，杀了井口。
0: 将军。
1: 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是我出手，
0: 井口中佐还能跑这么远吗？他们有没有设伏？能让我看到吗？将军爱信不信吧。总之我把人都给你带回来了。第一辆车里是我的人，我带走；第二辆车里是讨日军。接下来要打算怎么办？
1: 将军自己决定吧。刘会长，一起回去吧。我已经取消了进攻白云洞的行动计划，我们一起回承德。说心里话，将军，我也不认为。
0: 你有取胜的把握。再见，荣会长，能不能看看你的枪？看来你们还是不相信我。
1: 有问题吗，将军？我只能告诉你，是井口中佐的王八盒子没能干过人家，跟我无关。王八盒子？
0: 哦，就是你们常说的南部十四士，这是我们的尊称。
2: 不，这，
0: 咱们走。

0: 怎么了？
1: 计划泡汤了，走。
2: 竹木纯一嗅到了失败的味道，他在我们的埋伏圈外止步了，导致我这次精心部署的计划落了空，荣石的处境让我十分担心。

0: 军为什么还不动手？
1: 我在想一个问题。
0: 荣石和徐航如果联手的话，井口怎么可能跑掉？
1: 甚至不需要徐航。荣石想要杀掉井口，井口是不可能逃得掉的。
0: 是啊，这个问题我也想不通。

0: 大少爷，杨先生到了。
1: 出事了。
2: 出什么事儿？
0: 我们的五十几名同志刚刚进入热河，就进入了小鬼子的伏击圈。三名同志牺牲，两名同志被捕。你的手下也有六个兄弟牺牲，两个兄弟被捕，现在已被押进了避暑山庄。
2: 看来竹木对我们朝东北输送共产党早有察觉。
0: 是，这次他们制定了周密的计划。
2: 那你们其他同志呢？
0: 其他四十几名同志已经安全进入东北了。
2: 为了安全起见，让你们组织上暂停行动。
0: 总是也要打承德了，不管什么结果，关东军一定会对荣家各地分号进行大清洗。荣家分号应该立即转入地下，或者改换门庭。
2: 是啊，这件事情要马上安排。
0: 我们那两名被捕的同志对热河的情况不太熟悉，不怕审。可你那两个兄弟，万一有一个没挺住，你就会有危险。和一行里应外合攻打承德的计划就有可能遭到破坏。
3: 四十几名共党渗入了东北，你只给我抓回来几个，还有脸到我这里来邀功请赏？
4: 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十分严密，我们的特工想要渗入进去难度很大。
3: 这不是理由。
4: 是。
3: 莫西莫西，制定计划，将共党的热河地下情报组织一举歼灭。
4: 是，
3: 给我个时间。
4: 一个月。
3: 一个月，又会有多少共党分子渗入东北？
4: 那一个星期。
3: 那几个共党分子招了吗？
4: 目前还没有线索。
3: 白盖路。
4: 是，
3: 一定要从他们嘴里掏出点东西来。
2: 我知道了。他们其中一个人是行动组长，熟悉荣家在朝阳的整个组织结构，对我个人的情况也非常了解。
0: 只要他能挺住三天，攻打承德的计划一旦实施，就不怕他叛变。
2: 可现在恐怕连赵正文也很难再接近他们。我要去一趟避暑山庄。
0: 你要去见他们？

0: もしもし、将军你好，我是荣石。我手下的兄弟打电话来说，我的两个兄弟被你们抓了去。
1: 你的兄弟？
2: 是啊，听说
0: 跟几个共产党有关。看来真的如将军所料，我荣家渗入了不少共产党。
1: 这倒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他们是荣家手下。
0: 那我能不能和将军一起审一审他们？
1: 恭候荣会长。
0: 好。
3: 你这样做太危险了。
0: 不这样更危险。一旦他们叛变，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将全部破灭。
4: 支援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了。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喘含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9: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2: 对，
1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2: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制啊，做加强制，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1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4: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6: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7-8年了，3-4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

0: 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慌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立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

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

0: 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2: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和蓝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智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儿童成长黄金期，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龙山，彭小军，说，你们打入我荣家的还有多少人？你们奇怪我为什么能叫出你们的名字吧？是，荣家这么多兄弟，各地分号我也不常去，不可能谁都认识。但不要以为这样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你们哪一天进到我荣家分号？ 我都清清楚楚。现在你们俩给我听清楚，你们究竟背着我都干了些什么？只要实话实说，竹木将军看在我的面子上，或许不会难为你们，是吧，将军？
1: 苏嘎，如果你们愿意为关东军工作，
0: 我欢迎之至。如果不愿意，荣会长也会给你们安排一个更好的工作。但是，如果你们不说，关东军的酷刑，想必你们也都听说过。听明白了吗？
2: 那两个手下的被捕，
1: 给荣石带来了麻烦，
3: 你给整个攻打承德的计划造成了威胁。我们想想，
0: 3天以后，我们就要攻打承德了。荣石示意他们3天以后招供。
1: 将军，能不能给他们换一个安静的地方，让他们好好想想？没问题，给他们安排几间高级套房。
3: 是。
0: 还有， 你们的家人全都在我的手上，想好了，回去和他们踏踏实实过日子。想不好，你们自己琢磨了。

0: 我们再想想，再想想。
1: 好的，我们再想想。
2: 我已经把朝阳分号的相关人员全都控制起来了，让他们尽快送回成都，到时将军可逐一审查。
3: 谢谢荣会长，您果然行动神速啊。
2: 是我手下出的事儿，应该由我负责。
3: 荣会长，如果我想请荣会长协助我们情报部门工作，不知道荣会长会不会考虑？
2: 将军怎么会突然有这种想法？
3: 近期共党地下情报组织活动猖獗，上面命令我将之捣毁，我压力很大。如果有荣会长这样手眼通天的人物相助，定会事半功倍。
2: 将军太抬举我了，荣某不过一个商人而已，
3: 所以我只是希望您合作和协助，并非聘任您为我们的情报人员。条件嘛，尽管提。
2: 请将军容我考虑一下。
3: 好，多坐。

0: 西风口，快！快点撤！快！团长，为什么要撤？司令部急电，敌人攻下了南天门，已经迂回到后方，正对我军形成包抄之势。总司令下令，天黑前必须撤出。
1: 那不等于放弃西风口了吗？
2: 万一我们被吃掉，平津华北都很危险。快撤！
3: 团长，撤吧，撤！
0: 快点撤！
4: 撤！
5: 太好了，你们一定要一鼓作气。
6: 打出竹木旅团的士气来！荣会长，我军击溃了商镇把守的古北口，拿下了南天门，迂回到了二十九军背后。二十九军正仓皇逃窜。
7: 恭喜将军，既然已经进了长城。 看来关东军进而拿下平津，甚至是华北，都不在话下了吧。

关东军已经打不动了，关东军势头正猛，将军何出此言？表面上看势头很猛，实际上已经倾尽全力了。贵国尚有大批主力没有投入战斗，蒋介石的手里 握着百万雄师在那里浪费粮食。如果他停止剿共，大手一挥，百万雄师北上，我关东军恐怕连东四省都保不住了。最近，关东军一直在暗示贵国政府，只要他们有停战意愿，条件可以谈。 这两天一直在秘密接触中。将军，这么机密的事情，将军就这么放心透露给容貌？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蒋介石只是怕民众舆论不敢公开而已。容会长，请坐。

0: 荣会长，条件想好了吗？
1: 佳女啊，都要停战了，荣某对将军还有用吗？
0: 当然。
1: 那好，条件先不着急提，还是先做两件漂亮的事儿，让将军觉得物有所值，条件再提不迟。
0: 也许我非常欣赏荣会长做生意的态度。
1: 那么接下来荣某还能为将军做些什么？
0: 共党地下组织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上面命令我将之一举捣毁，我现在压力很大。
1: 有什么线索吗？
0: 有，就在荣会长两个手下的口中。
2: 好，告知します。
3: はいで。
2: 諸君。長春からのです。

0: 既然这个绝密计划是由日本天皇亲自批示的，应该小不了，很有可能就是针对冯玉祥的。只可惜我只能看懂一些和汉字相通的字。
1: 如果我们明晚的行动顺利的话，他什么计划也来不及实施了。
2: 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的计划，需要由六路人马同时进行。第一路由我高调行刺竹木纯一，迫使竹木纯一把城内的关东军主力全部调进避暑山庄，设伏布控。山庄内枪声一响，荣石的第二路人马立刻切断敌人的电话线，在山庄大门和后门埋伏上百名的机枪手，作为我们的第三路人马。第四路赵正文和张长武要负责把300名伪军全部解决掉。第五路二航负责解决掉城门口的日伪军，打开城门，放第六路张赫带领的大部队进城。
0: 你有把握全身而退吗？
2: 外边一旦打起来，山庄内必定一片大乱，我找机会趁机脱身。
0: 上千名日军，再加上清水23，就算再乱恐怕也没那么容易脱身。
2: 说实话，我没打算活着出来。带领队伍你和张赫比我有经验，我能不能全身而退没那么重要。
3: 你是主帅，这支队伍都是靠你的影响力建起来的。
2: 敌人有一个清水，我没有更好的办法。这支队伍经验不足，强攻损失太大。
1: 让他负责城门，是不是？
2: 不要告诉他具体计划，把他带到城门口，让他杀人就行。

0: 几点行动？
1: 上次送我和吕良彪出城的计划是凌晨3点开始的，还是那个时间吧，让大家早点休息，养足精神。

0: 来，他真的对你动情很深，只有你才能打开他的心结。但是，
1: 二航，二航，二航，二航，别过来，二航，别过来。你让他走，
2: 二小姐，有什么话我们出来说。
1: 别过来，让他走，让他走，我不想见他。让他走，我不想见他。
3: 他不会跟你上车的。
1: 让他走。
3: 还是让容易和荣叔来接我们吧。

0: 你们骗了我。
1: 徐大少爷说的什么事儿？
0: 我妹妹是不是出事了？我姐姐把她送过来，就是怕跟她在一起有危险。她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
2: 那天从这里离开，他们在半路上遇到了日本鬼子，两名兄弟都被打死了。二小姐疯了，她杀死了所有日本人。从那之后，她见到日本人就杀。
3: 就是这儿，她平常吃饭睡觉都在这儿。
4: 从这个角度看，倒是从这儿进去更合适。
3: 现在日本人和国民政府正在秘密接触，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拿下日伪的大本营，不但对整个战局，甚至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都很重要。
1: 骗了老子一把银锁，看老子好了之后不去宰了你。哎呀，
5: 哎呀，行了，别哎呦了，快起来吧。
1: 起不来啊，大哥，你别装我上阵打仗啊，肯定打不了。哎呦喂，
5: 哎呦，别装算了，起来，别装算了，
1: 真不
5: 行了，
1: 行了，
5: 行，起来。告诉你个好消息，战争结束了。
1: 什么？战争结束了？
5: 嗯，
1: 这不刚打进长城吗？说不打就不打了？
5: 还打呀？日本人早就打不动了，这几天啊，他们正跟国民政府秘密谈判呢。国民政府答应要把这长城以北全都划给满洲国。
1: 我还是没明白啊，这蒋介石这么多军队没动呢，日本人是打不动了，国军还能打呀，他为什么呀？
5: 为什么？三个字，没血性。
1: 太没血性了。
5: 所以兄弟，我告诉你，你跟他们干绝对没戏，就你这脾气跟他们干早晚得把你给气死。你准备一下，粮食还够吃一天呢。竹木将军命令我们立刻拔营回承德。

0: 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接受这么屈辱的条件。不行。
1: 他怎么了？
0: 王八羔子，卖国呀！他们把长城以外都划给了伪满洲国了。我们可以战死，但绝不能卖国。他们敢卖国，老子他娘的就不给他干了。他们不敢违抗命令，老子敢。你们敢不敢？
1: 只要能打鬼子，我们什么都敢。
0: 好，有种。反正老子也不是第一次违抗命令了，跟弟兄们说，愿意留下的留下，愿意继续打鬼子的就跟我张洪光走。
1: 张团长，要是我们离开大部队怎么打？
0: 我们跟着你走。现在只有你们59军还在打，傅作义将军要是愿意收留我们，我们就跟着他一起打鬼子，要是不愿意收留我们，那我们就自己打。
2: 是，
0: 部队集合。
1: 谢谢。
3: 先生，您，徐大小姐。

0: 徐大小姐，这是我们钢珠啊，挖空了心思，特意为你制作的。
1: 要是暗杀的人离你很近，用这个方便，还好带呢。你看看顺不顺手？

0: 按计划行动，等我发出了绿色信号之后，外边五路同时进行。
1: 记住，如果我们这边发出红色信号，就终止一切行动。
2: 终止行动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只是为了以防万一。一号。

你们一定为你布下了天罗地网，一定小心。外面行动起来，我就更容易脱身了。别担心。

0: もしもし。わかった。他の二人から目を離すな。うん。将军，已经进来了一个，我要不要去行动？
1: 今晚的行动不只是针对他们的。
0: 那还有谁？
1: 清水君，你相不相信？此时此刻，避暑山庄的前门和后门至少埋伏着上百名枪手，城门外至少也有一支几千人的队伍。如果避暑山庄里只有你清水一个人，我相信徐家姐弟有胆量进来。但是，如果现在有我们几千名关东军士兵，他们进来自然是自寻死路。这么做必然有别的目的，那就是把我们的主力全部吸引进避暑山庄。他们想干什么？
0: 攻城。那将军，您有其他的相应部署吗？
1: 从长城前线撤回来的队伍，天亮前后就能回到承德。
0: 有多少人？
1: 仅第八师团就不下于一万人。
0: 那就不用部署了。将军的意思是让徐寒顺利完成他的计划，等他们进了城，我们就和长城推下的队伍来个里外夹击，歼灭这支义勇军。
1: 苏嘎。

0: 别动。范小燕，你跑前面来干什么？赶紧到后边去。
1: 我怕你受伤了。
2: 哎，我娘，哎不，大队长这会儿是不是已经进避暑山庄了？
0: 时间差不多，按计划应该是。别动了，赶紧的，上后边去。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和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

0: 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五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

0: 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还住。

0: 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陈江和骆玉珠两口子什么时候欠过别人钱没用的，
5: 你们逼我也没有用的，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你说我拿什么还呢？
6: 我跟你讲，我今天要不是被别人逼到这个程度上，我不可能来找你的，对不对？
7: 哥，玉珠，你们在家呢，我知道，开门快开门。
8: 吴厂长上我家砸门来了。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党建新视线》。今天的党科开讲了，让我们走进共产党员张益唐的革命人生。张益唐以铁路警长身份为掩护，扎根陶赖昭秘密发展组织。1932年创建松原首个党支部——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用忠诚与无畏诠释共产党员的家国担当。

在吉林省扶余市陶赖昭镇一处红色教育基地静静矗立，诉说着张益唐烈士与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的烽火岁月。今天，让我们一同回望这段峥嵘历史，传承不灭的革命火种。张益唐1902年出生于山东，早年历经生活磨砺，目睹山河沦陷，百姓疾苦，救国救民的信念在心底深深扎根。1928年，他投身革命洪流；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以陶赖昭警察派出所警长身份为掩护，秘密开展地下工作。在派出所工作期间，张益唐经常深入铁路、邮政等部门的工人中间，与工人们坐在炕头上谈心，了解疾苦，揭露日本人的侵略野心和暴行。他提出，祖国危亡之秋，多灾多难之时，我们应当勇敢地站起来斗争。他在工人的心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为了发展党组织，壮大抗日力量，他积极在工人中发展党员，着重培养了收捐雇员李鸿斌和铁路警察鲁石峰，先后发展他们入党。1932年3月，经满洲省委批

0: 准松原境内第一个地下党支部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正式成立，张益唐任书记，尹洪斌任宣传委员，鲁世峰任组织委员。特支的任务是发展壮大组织，扩充反满抗日力量，同时为上级党组织传递情报，侦查搜集日军军火、战备物资及兵力调配等重要信息。特支成立以后，张益唐废寝忘食地开展工作，他的家几乎成了特支的活动中心。到1934年，已发展党员16名，积极分子30余名。1936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张益唐在哈尔滨被捕入狱。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他坚贞不屈。同年10月，在圈河警场英勇就义。1939年1月，中共陶赖昭特别支部正式停止活动。张益唐烈士在扶余这片土地上点燃了最初的革命火种，星火燎原，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革命英雄。他们用生命和热血凝练出的红色基因，是留给扶余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代代传扬，激励后人自强不息，奋勇前行。
1: 在吉林省博物院珍藏着一支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使用过的铁笔，它是烽火战场的特殊武器。无论是编写教材还是制作宣传单，这支铁笔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就让我们透过这支铁笔回望白山黑水间的峥嵘抗争。

0: 这支铁笔长 16.5 厘米，笔肚直径1厘米，小小的铁质笔尖仅 0.7 厘米，早已在常年的书写与镌刻中严重磨损，每一道痕迹都是烽火岁月的真实印记。
1: 这支铁笔的主人是东北抗日联军的将领周保中。少年时，他抱着富国强兵、不受帝国主义欺压的思想，投笔从戎。192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苏联学习军事。1931年底毕业回国的周保中接受了党的派遣，只身奔赴东北，将满腔的热血投入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洪流之中。
0: 那时的东北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抗联将士不仅要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还要对抗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周保中深知，武装斗争离不开思想的凝聚，一支有信仰、有文化的队伍才能在绝境中坚守到底。于是，这支铁笔成了他最亲密的战友。周保中在密营创办《东北红星历报》，还撰写《宣传问题概论》，指导抗联宣传工作。没有印刷机，他就用铁笔在蜡纸上一笔一画刻写抗日捷报、敌情分析，再通过简易油印机批量印制传单。1937年五道岗战斗后，他连夜用这支铁笔刻写击毙日军数百人的战报，传单被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送到百姓手中，打破了日寇抗联已被消灭的谣言。1938年，周保中率部来到牡丹江西岸联络各部队，从抗联第五军的几封书信中，周保中获悉八女投江一事。之后，周保中记下了130字的关于八女投江的史实记录，此事得以流传下来。
1: 这支铁笔写下的政治学常识、社会学常识等一页页教材，培养出了数以百计的优秀干部。而在深山密林中躲避敌人严密搜索的间隙，周保中又用这支笔制作传单、编写小报，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方针政策、抗日军民的英勇事迹一笔一画地刻写下来，传播出去。这打破了日寇的舆论封锁，唤醒了越来越多民众的爱国热，让驱逐日寇、还我河山的信念生根发芽。
0: 1986年，周保中夫人王一之将这支承载着烽火岁月与赤胆忠心的铁笔捐赠给了吉林省革命博物馆。这支铁笔写下的是真理，传递的是信仰，团结的是力量。它没有枪的锋芒，却在抗日烽火中成为唤醒

0: 正让果农的钱袋子越来越鼓，让乡村振兴的道路越走越宽。你知道吗？全球75%农作物，90%开花植物靠动物授粉，蜜蜂干了其中80%的活。
1: 到山顶一听风动静，那就得劲儿，心情特别愉快。
2: 年年么都盼着风是那啥来，
0: 得劲儿，愉快，盼风来。这正是梨树县孟家岭镇孟家岭村果农们的真实心情。近年来，梨树县党委把丰授粉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工程，构建县委统筹、部门联动、镇村落实的三级党建引领体系。2024年5月，协调吉林省畜牧总站、联合吉林省养蜂科学研究所与四平现代农业科学院达成战略合作，在梨树县孟家岭镇建立了丰授粉千亩连片鸡心果示范基地。
3: 传统啊，我们都是通过蜂蜜花、虫蜜花授粉，但是最近呢，就是近几年野生蜜蜂减少了，党委政府对我们的果树事业啊就是非常重视，跟我们联系了这个蜂农到我们这儿来做蜜蜂授粉，我们老百姓非常欢迎。
4: 最受益的就是这个果农，在去年的这个时节啊，温度特别凉，就像周边的一些果园他们作果率就非常低，本地这个果农就没受到任何影响。
5: 像去年秋收的时候也看到效果了，就我们这个鸡心果的这个产量也是大幅度提升，10%不费劲儿，是吧？我们这几年主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把咱们这个花钱打药和花期授粉把这两块给分开，就是一方面保证咱们果农受益，但是同时咱蜂农不能受到损失，对吧？就是人家蜜蜂咋拿到咱们这儿的，哎，再好好的让人家出场。孟家岭的那个党委政府对我们这个整个的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是非常支持的，包括春季的这个打药和授粉是不是中间会有一些问题呀，镇政府都是主动去帮我们和果农去衔接。
0: 多方协同的丰授粉项目最终实现了果农免费授粉、蜂农无偿采蜜、产出蜂蜜又能卖钱的三重受益。同时，孟家岭镇党委还连续2年举办丰授粉技术培训班，通过理论加实践加交流模式培训150多人次，把丰授粉技术和果树栽培技术巧妙的融合，让果农受益匪浅。
6: 一亩地、两亩地有一箱蜂啊，就是那么算，反正是主要是就是，你蜜蜂密度越大，它密度大一点，它授粉效果要好一点。
1: 我们太欢迎了啊！不然的话，我们自己还得租蜂箱去，就还得花这额外花钱嘛。这么的嘛，租那蜂箱也没有你他们来的这些蜂多呀。周边的就没授粉的个，跟我们的果价格都不行。
7: 通过这蜜蜂授粉，保证产量，保证作果率。看到这个丰收的希望。
0: 2025年，孟家岭镇近300公顷果园通过丰授粉项目，作果率提高10%，产量增产20%，年收入增加70万元。25摄氏度是让人感到舒适的温度。长春市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立足区位优势，聚焦群众需求，持续深化朝阳25度党建品牌建设，始终秉持用心做有温度的党建的理念，搭建全龄化、全领域、全时段服务矩阵，让党建服务可感可触，踏实为民。如今，这里已成为党员群众的温馨家园与精神阵地。
8: 小朋友们来参加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湖畔同行徒步的活动。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长春市南湖公园，听叔叔给大家讲一讲南湖的故事，好不好？
0: 长春市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成立于2022年，作为朝阳区委组织部直属事业单位，可为各类群体提供党建、教培、关爱、休闲等服务，是集党务、政务、公共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阵地。中心坚持用心做有温度的党建的理念，打造全龄化、全领域、全时段服务圈，创设了多彩社团、初心讲堂、湖畔系列等14大服务品牌，48个精品服务项目，年均开展活动2000余次，汇集党员群众40000余人次，让党群服务中心成为党员群众主动想来、愿意常来的温暖地标。
9: 这个是我们党群活动计划表，咱们从这表上可以看出，我们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

0: 一到周五的上午下午都有社团的活动，然后每个月呢固定还有我们的初心讲堂、党务直通车，是我们周六周日大部分都是儿童的活动，这个蓝色的活动都是公益的，都是免费参加的，社团也是免费用我们的这个场地。
1: 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拓展八小时外服务场景，形成早间太极养生、日间主题课堂、夜间文化体验的全时段服务链。另外还开设了湖畔有约直播间、休闲影院等便民利民的服务。
2: 环境优雅啊，然后呢干净，就是在这块学习到的东西哈，丰富了我个人的这个业余生活。
3: 早来晚走，党群服务中都给我们开绿灯了，都是对我们没有时间限制，
4: 给我们提供了这个非常好的平台，让我们在这里学习唱歌。他们对我们的那个服务特别的周到，让我们这些老年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 在服务好群众的同时，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还让党员教育走心更走心，累计举办400余场新型党员教育主题展讲活动，打造定制式主题党日，为全市各级党组织提供了很好的活动场所。
5: 主题党日的形式非常的丰富，是授课的非常专业，对我们党员的培养起到了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我们不单是在现场能参加这样的活动，我们平时也利用程序提供的微党课开展党员学习。
6: 我们通过典型引路、统筹联动的模式，促进全区党群服务阵地全面进步、整体增效，让家门口的服务圈更加坚实、更富温情。未来我们将持续深化朝阳25度党建品牌建设，充分发挥我们区域党群阵地的枢纽作用，让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更好地走进党员和群众的心中。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1: 那你就是郭嫂。
2: 事儿了？
3: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4: 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5: 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6: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5: 哎，等会儿这样，你谈一谈你对孝字的理解。
6: 孝？
5: 哎，你觉得孝是什么？
6: 孝是一种人的生理反应啊，可以刺激人体分泌多巴胺，使人产生欣

0: 喜和快乐感，从而减轻压力，满分吗？
1: 哥呀，题都审错了，咱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顺的孝，孝道的孝啊，哥啊，
0: 这个孝啊，那就是多挣钱给父母花，多给父母买东西，吃的喝的穿的。
1: 小伙儿，你这可是标准的土豪标准哈，三句不离钱呢，
0: 那不对吗？
1: 也对也不对。哎呀，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可以用钱换来的，当然了，给父母钱花，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也要身体力行做些具体的事儿。
0: 比如呢？
1: 比如说最近啊比较火的地铁里的孝顺儿子，为了缓解妈妈穿高跟鞋的疼痛，把自己的运动鞋和妈妈换着穿，虽然还没自己挣钱呢，但是这个孝行可真是感动了一大波的网友啊。
0: 那这种孝顺事儿我也干过啊，小时候呢有次吃饭哈，我怕我妈啃鸡爪子硌牙，我愣是给抢过来了，锅里头的两只鸡爪子全我吃了，外加一个鸡头。
1: 平花，我可听说你好像最爱吃啃那个鸡爪子啊。
0: 这话让你说的，这要是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孝顺结合起来，那不就更完美了吗？大家伙儿同意我的观点吧？
2: 大哥啊，你干啥呀？这是，那咱老同学二十多年都没见了，你咋的？你穿这个去啊？
3: 不是，我怕他们认不出来我呀。媳妇儿，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嘎嘎一嘎子？
2: 不嘎子，你赶紧换了，丢不丢人？
3: 不，我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去了。你要嫌丢人，到那以后就说咱俩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2: 行，咱俩没关系是吧？我还不跟你去了呢。
3: 你不去了，那我可走了，我这时间来不及了，我先去了。
2: 田大鹏，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4: 姐，你别生气。哎，你跟我哥去呗。
2: 我不去。哎呀，
4: 你跟姐夫去行。
2: 你烦我。不是，
4: 跟谁俩呢？
3: 不去更好，媳妇儿太漂亮了，不能往出领，不放心呢。上学前就招风。
5: 三哥，太成功了啊！三哥来，先坐。同学们，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6: 其实呢，我的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7: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就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的演讲水平啊。
5: 那就
6: 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
5: 对，这话。
6: 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8: 多可爱啊！
9: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6: 听懂掌声。
9: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7: 到齐了，
6: 到齐了。
7: 没齐的，
3: 我还没来呢。谁坐到齐了？老师好。
9: 你怎么老迟到呢？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7: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9: 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3: 老师，我是王鹏。
9: 黄老邪。
10: 老师，我在这儿呢。
3: 黄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9: 我教过你吗？
3: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11: 嘎嘎一嘎子。
3: 对，
11: 大坑啊。
9: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

0: 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
1: 其实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没就没了。
0: 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2: 儿。小龙，
3: 田大哥，
2: 老师还嫩能整景儿啊。三哥是现在，哎呀，嘎嘎一嘎子现在
3: 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2: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4: 大坑啊，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啊。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2: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们班最快的。
4: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2: 来来，
4: 87×36，
2: 124。
4: 那对吗？
2: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3: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2: 啥求？
3: 这么多年呢，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她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2: 干啥去了？
3: 我花都准备好了。
2: 不是三哥，你混的在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都没整上。
3: 我不一直在等她吗？
2: 跟谁表白呀？
3: 咱班班花。
2: 不会是雨琦吧？
3: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2: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他结婚了。
3: 不可能，
2: 今天我碰着他了，他说不来了，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备了。
5: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
3: 也来了。
2: 雨琦来了，
4: 雨琦来了，
6: 雨琦来了。
2: 你不是不来了吗？
5: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4: 坐这儿，
2: 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5: 好久不见了。
2: 啊，
3: 大哥，快
2: 干啥？
3: 快过噻。
2: 你干啥呀？
3: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啥意思。
2: 你没机会。
3: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去。
2: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儿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这
5: 干啥呀？
2: 你还不如不来呢。
5: 我凭啥不能来呀？
2: 出事儿了。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5: 是不是有病啊？
2: 这个回答特别好。嗯，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3: 他咋说的？
2: 说你有病。
3: 他说对了，我这么多年想的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2: 你自己问去，
3: 就啥事儿就让你办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2: 斗鸡呢？
3: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5: 结了，马上要离了。
2: 不是你，
3: 邓雨琦女士，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叫刘嘉义，你叫邓雨琦。刘嘉义，邓雨琦，6+1=7呀！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5: 这陈大坑，你干啥呢？
2: 看热闹呢。
5: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3: 坑哥，

0: 帮我说句话呀。
1: 我是得说话，要我媳妇就归你了。嗯，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绮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0: 撒谎，骗人，
1: 这么痴情吗？
0: 我不信。
1: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0: 雨绮，他说的是真的吗？
1: 你看，嘎嘎一嘎子。
0: 你呀，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2: 提醒，提醒，住脚！
1: 老师了，
2: 这都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嗯、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3: 大坑啊，讲几句吧。
1: 来，媳妇儿，咱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嘎嘎一嘎子。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4: 老公啊，那边饭店都准备好了，咱边吃边聊呗。
1: 走吧，
4: 吃
1: 吧，
2: 走啊，
1: 走，吃饭去，走。
0: 田大哥啊，
1: 咋？
0: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说起这个事儿，就上学前开始的。得感谢你，三哥。
0: 感谢我？
1: 那时候你不是老让我给雨绮送情书吗？你那情书写的该说不说，嘎嘎一嘎子。完了，我把你的名又换成我的名了。走啊，吃饭去吧。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 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过年好，郭总，我给您拜年了，祝您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谢长，给我媳妇儿留着。亲爱的，
2: 回来了。
1: 送给你的小礼物
2: 放那儿吧。啊，
1: 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呀，沉鱼落雁，闭蟹修仙。
2: 你说什么？
1: 说你闭蟹修仙，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仙。
2: 那叫闭月羞花。啊，
1: 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仙啊。
2: 坐那儿。
1: 怎么了？
2: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1: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2: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1: 多了？
2: 多了五万。
1: 五万？五万？五万？
2: 你要胡啊？
1: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2: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1: 怎么可能？
2: 怎么不可能？
3: 有人来。
2: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我，
1: 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
4: 您好，请问这是郭科长家吗？
2: 你是？
4: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啊，
2: 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1: 办事。
4: 哎呦，郭科长！
1: 您好，您好，您好，
4: 给您拜年呢啊！
1: 过年好，过年好。哎，这我爱人，
4: 哎，嫂子，您好，
2: 你好，
1: 泡茶去。
4: 好嘞。
1: 不是不是，啊，我让他去。哦，
4: 这习惯了吗？
2: 坐，
1: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哎
4: 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1: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4: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得找人开工了。
2: 喝茶啊。
4: 好嘞。
1: 老刘，
2: 干什么？

0: 怎么了？什么？
1: 老刘，啊，来坐坐坐。
2: 哦、老刘，啊，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
3: 啊啊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2: 老刘，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啊，我正等着你呢。好人呐，啊，
3: 好人呐，啊，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啊？这
1: 给他吧。
0: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1: 哦，对了，老刘，嗯，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3: 啊，那就看您要多少了。5000。
2: 5000。
0: 行了行了，
1: 还差仨。
3: 55000。
2: 多一个。
3: 五万，
1: 他要胡。
3: 好，行，5万就5万。
2: 老刘，你自投罗网，
1: 给他。
0: 来，5万给你。嘿，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1: 本来
3: 给我，给我5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2: 你才有病。
1: 老刘啊，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万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5万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3: 科长，哦，您说的是前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1: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嗯，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辟邪修仙啊？
3: 哎，不，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1: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子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打。你给我站起来。
3: 我没坐着。
1: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我，
3: 哎，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1: 不就是工程的事儿吗？嗯，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3: 好，我。哎，不，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1: 他还没表示呢。
0: 没表示啊。
1: 你为什么不表示？
3: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都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1: 你到底表示没有？
3: 我真的没表示。
1: 不是他，
0: 不是他。
3: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1: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3: 好啊，真是好领导啊！
1: 棒。哎，老刘，慢走。
0: 老公，这5万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栽了跟头啊！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1: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0: 那可是这……
1: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0: 哎呀，
1: 谁敲门？
0: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儿。
1: 哎呀，这是谁呢？
4: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
0: 你是？
4: 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1: 小童。
4: 郭哥。
1: 小彤彤。
4: 大郭郭。
0: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1: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来来，坐坐坐。
0: 来来坐坐坐。哎呀，

0: 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
1: 哦，好，
2: 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0: 没你事儿了。
1: 啊，就没我事儿了？
2: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啊，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1: 转正？还姐姐？是，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啊，
2: 不是，姐姐。啊不。嫂子，是这样的，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3: 你看你，
0: 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转正不是你那个转。
2: 怎么了？
0: 你要转正啊？你要转正？
2: 对。
0: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2: 啊，郭科长，我承认到咱们单位的时候，我确实不太适应，我老觉得自己是90后，你们都得让着我，所以我就一直很浮躁。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不管90后，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0: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2: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啊？哎，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0: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2: 郭科长，您中风了。
0: 谁呀？
2: 快看，
1: 老公。
0: 行，别闹，你快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5万块钱。
2: 5万块钱？
0: 对，为了转正，5万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用，5万块钱有没有？
2: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0: 我什么人？
2: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0: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2: 那你别当了，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5万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0: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2: 给你打钱？啊，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0: 你等等，
3: 不是他，
0: 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2: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0: 小姑娘，
2: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0: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2: 谁跟你一伙的？
1: 小童，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5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2: 啊？
1: 啊！
2: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0: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2: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0: 一套一套的。哎呀，你是这谁呀？
4: 哎，这里是郭哥家吧？哦，
0: 找我。
2: 小雨。
4: 小童。
2: 小雨。
4: 小童，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找郭哥的。
0: 找我？
4: 您就是郭哥啊？啊，郭，那你就是郭嫂。
1: 又没我事儿了。
2: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0: 是啊，
4: 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哎，这谁呀？
2: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哦。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4: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2: 哦，都是谁呀？
4: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2: 你们是要取经吗？
4: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2: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4: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2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0: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

0: 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是不是一模一样？
1: 一样吗？
0: 我比他亮。哎，那20000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2: 一点作用没起。啊？是起了大作用了。
0: 这孩子说话大喘气。
2: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0: 什么钱？
2: 你没收到。
0: 等会儿。哎，别睡了，别睡了。
3: 谁睡了？
0: 过来听听，多少？
2: 5万。
3: 5万，在这儿呢。
0: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2: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2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5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3: 好，
0: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2: 不，郭哥，你可真错了，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您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0: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我一分都不要。我告诉你，今后有什么事就来找你郭哥，我永远是你人生的合伙人。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1周以后了，就感觉都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1对1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鸡蛋啊，是我们经常能够购买到的食材，但是如何辨认鸡蛋的新鲜程度呢？
2: 这个简单哈，不是让它转起来吗？
1: 味儿啊，那是辨认生鸡蛋和熟鸡蛋的方法。这一看平时就不买菜吧？
2: 那你说说怎么辨认吧？
1: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哈，就是把鸡蛋咱们浸在冷水当中，如果它平躺在水里面，说明十分的新鲜；如果它倾斜在水中呢，那它至少也存放了3到5天了；如果笔直的立在水中，可能已经存放了10天之久呢；如果它浮在水面之上，那它很有可能就是变质了。
2: 这鸡蛋在水里的节目还挺多的哈，但是再精彩也没有咱们的节目好看啊。欢乐继续吧。
3: 嗨，快乐小河海，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4: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3: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4: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3: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4: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3: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4: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联系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3: 那是你联系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星会跟爱一起蹦，
4: 我好听，
3: 这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4: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3: 停，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4: 改革？
3: 以后啊，
4: 什么改革？
3: 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哎，
4: 干嘛嘛，少留点。
3: 不行。
4: 少留点。
3: 不行。
4: 这下谁说了算？
3: 我说了算，怎么着？
4: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3: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4: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啊！开门！
5: 看见了珠海六合岗，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4: 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4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开开开门
3: 说的啊，
4: 开门。
5: 汪汪兔山天外一天，抖擞脚下一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4: 条一共买了3根，你却吃了2根。
5: 那你吃啊？
4: 还有旱辣子回给嫂子吃吧。
5: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4: 啊，吃吃你吃。
5: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4: 谁的碟？国风的碟。
5: 这么国风的碟，他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3: 没你爹好听。
4: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5: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4: 啊，取票，
3: 对，
4: 票在我这儿。来票。
5: 哎呦，贵宾票
4: 必须的，
5: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4: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5: 你说什么？
4: 五张？
5: 五张？
4: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嗯，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5: 嗨，
4: 拿回去，对吧？
5: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3: 没事。
5: 有问题吗？
3: 牙疼，牙疼。
5: 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4: 你走啊！
5: 走了
4: 啊！走，再见！
5: 好嘞，
4: 老姜，再见啊！
3: 慢走啊！
4: 那个老姜，有事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3: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4: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3: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4: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3: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4: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好买喽。哥吗？你怎么来了？
5: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4: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3: 坐吧，快坐吧。
5: 哎，弟呀、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幸亏跟爱一起蹦吗？
4: 是，
5: 好听吗？
4: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嗯、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5: 了，
4: 真的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哦、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5: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4: 有事儿您说话。
5: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4: 熟啊。
5: 跟冬奥会的人呢？
4: 熟。
5: 组委会的呢？
4: 熟。
5: 真的都熟啊？
4: 都熟。
5: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3: 他呀，
5: 在干嘛？
3: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起来。
5: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哎呀，啊。
3: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5: 啊，
3: 您呐、嗯，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5: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是又吵起来了？这
3: 日子没法过了。
5: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3: 我都说不出口。
5: 哎呀，那你就唱啊。

0: 的城市才能有好运来。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听邂逅林海壮阔，
1: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2: 人物阅尽，万千人间悲喜，
1: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3: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4: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5: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6: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 从平原蓝海到长白秘境，
7: 找答案，见自我。
8: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9: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0: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1: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0: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0: 彩公益金为清远龙舟文化注入公益力量。近日，中国体育彩票2026年清远市第20届龙舟锦标赛在青城区激情开奖，来自全市8个县市区的代表队上演了一场精彩绝伦的八龙争霸。这场赛事不仅是一场传统龙舟文化的盛会，更是中国体育彩票公益金持续助力清远体育事业发展、推动全民健身的生动缩影。作为国家公益彩票，中国体育彩票始终坚持来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发行宗旨。在清远，体彩公益金已连续多年为龙舟锦标赛提供公益保障，为龙舟文化的传承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1: 今天流星雨将绽放星空，让我们一起见证这幸运的一刻。
2: 你看，今天我们一起许个愿吧。

0: 体育彩票。
1: 有人说，人生的旅程就是不断追问和探索的过程。或许也正是因此，才有了老师和课堂。健康是每个人的追求，是幸福生活的保障，更是国家富强繁荣的根本和基础。而雷教授就是一位特殊的健康老师。作为一种常见的神经退行性疾病，帕金森症不仅会让患者的运动能力受到影响，也会影响睡眠精神与认知水平。
2: 科普基地啊，主要是进行中国传统体育养生方面的科普。在这个过程中呢，特别是对帕金森患者，他们行动不便，我们也经常定期的进行家访。
3: 当时也是一个就是一个病友的介绍吧，就来到了那个雷老师的体训班。经过和病友的一些交流啊，我们就觉得雷老师给我们就是从生理上心理上都有很大帮助。
1: 或许命运有时并没有公平地给予每一个人健康的体魄，但追求健康的精神却是每个人都有的信念。
4: 全民科学健身基地啊，做了很多的科普活动，比如说面向青少年的，有青少年的肥胖啊、近视啊、脊椎弯曲，也针对老年人的社区的衰弱老年人，也有做慢性疾病的人群，比如说有帕金森患者，还有啊这个乳腺癌患者，还有呢就是我们戒毒人群的这个科普活动。

0: 两年之前，我在那个桂林街道做卷子，我们那个书记说能不能给老百姓放一场电影？我说那行啊，能放啊。正好我就是有一个朋友那块有，我去借他的机器，借他的片，开始吧就没放映出来，我一看不行，自己整吧。那时候开始就自己练学习，练买设备，再买片，艺术导演的。我给你放那个地道战那个开始可好了，曲子也好，完了老百姓可喜欢了。
1: 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胶片都是我自己收集，我现在是34部了，都是红色经典、战争题材、那个教育题材这方面。十一国庆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就是根据这些节点，我收集相应的片。我放完电影呢，有空我就检查片子，因为有时候老片子是多少年了，有时候断孔那个坏孔了，打理片，打理好了晚上放非常顺畅。
2: 这就是接片机，这孔得对上，要不孔不对上。拉不过来，抖片就不顺畅了。画面就是一是抖，再一个固定的不抖了。
0: 这是我刚才接那个，他就过来了。老放映员吧，现在越来越少了，懂得能真正出去放的人也非常少。但是有一些个小孩吧，就根本都没看见过，所以说把这项技术，我就不想失传，让更多的人了解和知道胶片电影。

0: 特非常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兰多奶酪棒，
0: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兰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各位上好，我是杨帆，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到16日夜间，我省有一次较明显的雷雨天气过程，降雨阶段性明显。我们具体来看，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度的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和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西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5日夜间到16日白天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东部、吉林有小到中雨，松原东部、长春北部、四平西部、辽源、通化、白山、延边、长春宝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行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气温没怎么受到降雨的影响，明天白天中东部最高气温为26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降雨时呢体感会比较的清凉。好，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雷阵雨18到27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大雨转中雨14到20度。松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四平小雨18到28度。辽源阴转小雨17到28度。吉林小雨17到27度。通化阴转小雨16到26度。白山阴转小雨13到26度。延吉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长白山阴转小雨13到25度。汪清多云转小雨15到26度。榆树中雨转雷阵雨16到24度。大安大雨转中雨15到21度。龙井多云转小雨15到27度。敦化阴转小雨13到24度。长春雷阵雨18到27度。天气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FIFA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话说。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举办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等重要活动。
1: 长白山景区出现夏花与冬雪同框的独特美景，演绎一山有四季，极致浪漫。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一幅以项目促转型、创新新谋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铺展开来。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3.99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正在同步推进设备调试以及室内装修收尾工作。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参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展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2: 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0: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3: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

0: 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一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1: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2: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第二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也是未来人造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证。
1: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3: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开幕式在通化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举行，全面展示吉林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新成效，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4: 活动现场重点宣推了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专题推介了荣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推介项目的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4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做主题讲述，
5: 向大家介绍这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一个经历吧，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文物，热爱文物，参与保护，使我们家乡的文物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4: 此外，活动现场推出吉林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集中呈现了省内6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1项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
6: 充分地展示了我们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风采。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考古工作贴近民众，宣传吉林历史，宣传文化保护意识。
7: 全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还有非遗的成果一些展示，面向人民、面向公众展示我们文化遗产。
4: 四平是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并推出非遗消夏购物月、非遗美食品鉴、非遗健康行及沉浸式互动体验等配套活动。辽源市开展非遗市集文艺下乡活动，松原市举办乐享非遗关东文化非遗音乐会。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吉林省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联动推出120余项活动，包含展览展示、惠民开放、研学体验、线上传播等内容，吸引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参与。
1: 6月13号，2026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投融资对接专场圆桌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4: 来自企业、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政务部门的各方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就产业培育、金融服务、创业发展、投资布局、政务保障等问题交流看法，凝聚共识。交流环节结束后，7家有投融资需求的企业依次开展项目路演，推介发展项目。
1: 今天，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此次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办。开幕会上，来自国内光学领域的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基于机械臂的大口径光学元件制造技术、大面积3维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新进展、宽波段量子点可调光谱成像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主旨演讲。 并举行2025年度王大珩功学奖和王大珩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会期间还将重点围绕超精密光学技术

0: 与应用举办12场专题活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是中国光学学会建设的品牌学术会议，每年联动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举办一次，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展两会模式，打造学术加产业、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高水平光电盛会，助力推动光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1: 6月13号，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抢先制造新赛道，助力产业再升级”为主题，来自国家相关部门、院所、机构和多省市相关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活动中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与光电城战略合作倡议、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原子级制造领域10大基础科学问题等多项重要发布，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大会现场还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高端对话，举行了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下届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式，并同步举办原子级加工工艺与装备创新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与检测仪器创新发展等专题会议与价值转化对接会。
0: 6月13号，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2: 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聚焦车载光电、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我们企业将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放生产场景和技术平台，希望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把科研创新更快地转化到生产一线，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1: 本届光博会不仅是尖端科技的实力检阅场，更是长春中国光电城建设的全景展示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领衔长光、晨鑫、西达电子等明星企业悉数登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深入 A1 展馆，探访这些支撑起中国光电脊梁的本土企业。
4: 走进展馆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来自全国的追光者汇聚一堂。本届展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可以说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据统计，本届光博会参展企业达到了890家，较上届增加了47家，其中头部企业高达236家。说起吉林光电呀，大家都会想到长春光机所，在我身后这台设备就是本届光博会上一件真正的大国重器，它的名字叫大口径双工矿立式干涉检测站。这台设备由长春光机所完全自主研发，它的任务就是为大口径超精密光学元件提供皮米级精度计量。
5: 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它的光可以从下面穿过，也能从上面经过，所以说我们在检下表面和上表面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6: 看到光学前沿的很多产品还有一些设备，开通我的眼界，对我以后在学业上以及研究方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4: 在长春光机所的引领下，这边黑土地上孕育出了亮眼的长光系企业。本届展会上，长光晨鑫一口气带来了多款全系列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这些产品具备高分辨率、高速、高灵敏度等突出优势，广泛适配工业成像、医疗成像，甚至太空探测。从芯片到显示，长春拥有完整的生态链，这里是国内唯一掌握 COB 全链条核心技术的企业西达电子。大家看这块巨大的显示屏，色彩细腻度非常高，但它的背后其实是吉林光电在显示领域的强悍实力。
7: 本次呢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一体机，还有会议

0: 一体机，还有户外的这种亮度达到40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亮 CUB 的广告机，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1: 在这一届长春光博会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与经验展品，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光电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长光晨鑫、西大电子为代表的长光系企业方阵，正在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吉林光电新蓝图。我们相信，这束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光，必将照亮更远的未来。
2: 6月12日，第六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会议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第七届年会在长春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等单位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阿根廷、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及代表参加会议。活动为期4天，聚焦黑土地健康培育、产能提升、智慧农业、生态屏障4大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打造优秀人才交流及引进对接平台。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我国主导的黑土地国际科技合作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对凝聚全球黑土保护共识、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高校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留才服务保障，让更多高校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3: 长春理工大学紧扣我省产业布局，聚焦光电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培养体系。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与省内100余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项目融入课程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不久前，该校2026级毕业生徐庚与长春长光大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就业合同。
4: 从基层就业宣讲、本土企业优势解读，到优秀校友返省立业经验分享，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吉林蓬勃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就业机遇。如今，省内光电产业不断升级，为我们青年学子提供了大量优质岗位和发展平台。
3: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长春理工大学为毕业生搭建更多成长平台，争取高质量就业岗位。
5: 围绕吉林省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光电城的建设需求，以光电子技术为载体，持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提升毕业生留级就业质量。
3: 6月12号，由吉林省教育厅长春大学主办的长春大学2026年实习博览会暨暑期实习生双选会举办。双选会重点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推动学生通过暑期实习与企业提前对接，把实习岗位转化为就业机会。现场共有96家企业参会，提供实习岗位3000余个，覆盖数据分析与应用统计、文化传媒与内容策划、语言服务与跨境电商、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等领域。
6: 实习工作经历可以让我在大四的秋招里更加有底气，
7: 促进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体验来对自己有一个更全面的精准的评估和定位，积累这个广泛的经验，为以后的就业和求职啊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
3: 吉林农业大学紧扣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创新乡村振兴订单生培养模式，以入学留编、毕业有岗、免收学费政策定向培养知农爱农、扎根基层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服务三农能力，
8: 积极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吉林省经济社会建设。学校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学金、全国基层就业点心人物、全国就业创业新闻人物等一批优秀的留省基层就业创业毕业生。
3: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目前我省高校正以育才之志、留才之力，构建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良好生态，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9: 6月9号、11号，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介。
2: 活动面向韩国文旅、企业、媒体等各界嘉宾推。

0: 届2027年1月将在长春、吉林两地举办的大冬会赛事，重点介绍了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备、场馆配套、赛事组织等工作，展示了我省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软硬件实力，同时介绍了长吉两市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特色。活动现场还专门向韩国青年、高校社团及体育爱好者发出参会邀请，同时发布赛事市场开发计划，向韩国企业开放合作渠道，推介我省冰雪文旅资源，寻求中韩文旅合作、观赛线路打造等合作机会。此次海外推介有效提升了长吉两市及2027长春大冬会的国际知名度。下一步，我省将以大冬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韩体育文旅领域合作，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互利共赢发展。6月13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的“千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长春市九台区举行。
1: 此次活动恰逢翠花走千村栏目走访1000个村庄的重要节点，活动重返栏目起始地马鞍山村，以多元惠民举措、深度交流研讨、特色文化展示，汇聚各方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解答种养难题，集菜大师现场烹饪展示特色集菜，精彩文艺汇演也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此外，翠花农创市集同步开设线下展销、线上直播专区，集中推介集字号农特产品、乡村文创好物。
2: 看见这个美食了，尝一尝，还觉得挺好吃的。这个文艺节目我们也看了，相当不错，很喜欢。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组织一些吧。
1: 活动中还开展了千村印记恳谈会，近40位机关、科研、企业、乡村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集菜品牌打造、富民产业培育等议题建言献策，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3: 一系列的助农惠民的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媒体的资源，把这项助农活动变得更长久。
4: 通过这个翠花走千村这个活动，更好地把农特产品推销销售，使农民真正受益。
1: 6月12号，站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开幕式进行群众文艺展演、非遗技艺秀演等多项活动。在文艺展演中，各族群众自编自演的歌舞质朴热烈，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感受延边独特魅力。随后还发布多条延边文旅夏季精品线路，
5: 真切的能感受到咱们延边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1: 此外，延边有礼市集也同步开启，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6: 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1: 近年来，延边州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式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
7: 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升级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0: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雪白的山峰、娇艳的芍药在山顶和山脚遥遥相望，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
1: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16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8: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9: 充足的冷

0: 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系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1: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昨晚，吉林省交响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中国印象》系列之《长白情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此次音乐会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交响诗《秦腔穿越》、小提琴协奏曲《寻梦》、《长白山之巅》等精彩作品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一场中国民间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融的音乐盛宴。
2: 夏日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勾勒出白山松水间独有的浪漫与生机。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棒，
3: 助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3: 妙可兰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6: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8: 来，
9: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0: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11: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12: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9: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13: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9: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14: 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圣境。
15: 听，南海潮声，是平潭的碧海万顷。
16: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14: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17: 年雾月尽，万千人间悲喜。
14: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18: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19: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20: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21: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4: 从平潭蓝海到长白秘境，
16: 找答案，见自我。
19: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22: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23: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之旅》。

0: 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1: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

0: 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续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后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表

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

0: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1: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0: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3: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2: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4: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2: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5: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识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2: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6: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2: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7: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

0: 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1: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3: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2: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4: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2: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5: 这其实呢是为智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2: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6: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7: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铺设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铺设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2: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8: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的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2: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9: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

0: 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6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中华文明的文化之美、自然之美。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电视剧《鸡毛飞上天》。
1: 一餐一户皆用心，一价一品皆实在，精细化照护暖日常，高端服务接地气，颐养生活划算又舒心。
0: 吉林颐养集团。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就没了。好多事情就是这样。
1: 告诉我，我跟你一块去。
2: 说是淀粉做。
1: 什么东西淀粉做的？
2: 消炎药，是淀粉做的，假的。
3: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4: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生了这个孩子以后，你跟小旭还……
1: 知道你要担心什么呢？我们今天把话讲在这里，这辈子就算他都不跟我叫爸，我也会把他当成我第一个亲生的孩子。

0: 小姑。
1: 哎，就那几个人了。
2: 谁呀？
1: 就那几个做假货的那几个。
2: 首饰啊？
0: 何是首饰？还有衣服呢。
2: 行啊，五金百货首饰跟我们家对着干上了。
0: 凤姐说有人卖跟他摊上一样的衣服，让我帮盯着点。我一看呢，就是卖假热水器那几个人。
3: 他们在哪儿？
0: 在那个解放路呢。
2: 金头叔，带我们去一趟。
0: 啊。
4: 你待会儿把那摊放好。
1: 嗯，放心吧。爸，刚才不是说要带你一起走吗？
0: 是这么说了。

0: 哎，大哥兄弟，来了！哎，不，这是我侄女两口子，自家人，他们有大买卖。
1: 舅，这就是我跟你说那个大狗兄弟。

0: 大狗，我们找了你好久，找得蛮辛苦的。
1: 找我啊？干什么呀？
2: 会干什么？
0: 能干什么呢？
1: 我什么都不会啊。
0: 叔儿，我跟你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100万的生意，
2: 150万，
0: 要找一个踏实的人来做。
3: 踏实，他绝对的踏实。
0: 他不什么都不会做吗？
2: 我跟你讲过，我有个朋友很靠得住的，你就是不信。
0: 我们很忙的。
1: 大哥，大姐，好失望。
4: 我实话跟你讲是这样的，我们呢之前有一批货，量很大，
0: 钱都给了，货被封了，现在没有办法向南边的兄弟来交代你。
4: 好，
0: 是你跟我讲你什么都不会做，我明白，其实可能你什么都会做，但是没关系，大家都是一个道上的朋友。我提醒你，最近风声紧，好自为之，注意安全。
1: 大哥，那事儿我知道，得邱英杰查的吧？
0: 对呀、啊，所以现在我们要找一个高人，帮我们做一批更像的。你听明白了？
1: 你们卖什么呀？
2: 五金首饰、百货，问哪种啊？
1: 问他呀。
0: 我问你呢。
3: 会，他什么都会。
2: 都会。
1: 我职业啊。

0: 看吧。反正市场上流行卖什么，我们就能出什么。我就俩字儿，职业。前些天有个金珠、玉珠什么的，热水器卖的火，我们找便宜货，随便插管子，照样能仿。
1: 好手艺啊！
2: 手艺确实好，但是我不知道我们家想要卖的东西，你能不能做？
1: 做过吗？
0: 没有。
2: 能做吗？
0: 简单。要多少？
2: 5000件。
1: 3天之内做完。
0: 东西不难，时间有点紧。这样，我做，3块钱一件，我加班加点，3天后送货上门。但是，你们现在得把15000的全款给我。
1: 你3天后送货上门，我现在付你15000的全款。为什么？万一你东西做出来不行呢？万一3天之后你没有送货上门呢？我找谁去啊？
0: 大姐，你说怎么办？
1: 你先做几个出来让我验验货呀。
0: 第一，制作过程不能让人看；第二，我马上换店了。
2: 什么转店儿？
0: 现在风声很紧的，我职业。
2: 真是老娘们儿啊，头发长，见识短。
1: 你说谁呢？
2: 说你呢？你不知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道理吗？
1: 我只听说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我们没有跟他合作过，但是你叔跟他合作过。
1: 我有150万的货要交给他。
2: 你150万差这15000。
1: 他耽误我时间呢。兄弟是这样的，生意不可以这样做的，你没有诚意的。我们第一次合作，你开这样的条件，我们怎么合作呢？
2: 大哥，你能这样好不好啊？你带着兄弟们上我们的车，我在前面开，你们在后面坐。这样，第一，我们看不到你的制作过程；第二，我们一直在流动，比你换地儿更。

0: 直接开过去，你在这绕什么呀？
1: 得让他们坐会儿。
0: 你这人太坏了。
2: 哎，哥，不带这么考验的呀。大哥，这干嘛呢？时间没到吧？
3: 到不到就这样吧，出来验货吧。
1: 哎，你说什么？造假那几个人抓着了？谁抓的？陈江河抓着的。这小子
4: 除了材料差，这手艺还真没得挑。
5: 而且这几个人特别让我诧异，人家现在是四处流窜的，
3: 不光是做这个东西的，什么活他们现在做什么的，
4: 真是高手啊。江河，你想过没有，咱中国从来就不缺这种聪明人，民间有的是天才高手。这德国人呢，也不见得比咱聪明，可人家偏偏就是制造大国。差在哪儿？差在规矩。这些年我在外面见多了，没规矩的人是越聪明越危险。
5: 没规矩的人越聪明越危险。
6: 哎，今天这么早放学啦？老马还说给你送好吃的，跟同学们一块吃呢。哎，你是不是要跟妈妈装哑巴？啊？怎么了你到底？王旭，我跟你说话呢。你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觉得妈妈做的不好的地方？你说出来呀。你这样不理人算怎么回事呢？我那边看着他忙死了，我还想着给你送好吃的呢。你要知道妈妈最喜欢的就是你，你为什么要跟妈妈这样呢？

0: 你都堵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1: 我堵了你两个小时了，你躲谁也不会躲我呀。
0: 我去图书馆查资料，我谁都不堵。
1: 哎，我发现你今天这脸色不太好，哎，
2: 你是不是发烧了？病了？
0: 哦，最近赶东西熬夜熬的吧。
1: 啊，
0: 哎，我可听说了啊，你干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儿，哥替你高兴。可以啊，能把造假犯的拉到工商所，这事也就你们两口子干得出来。
1: 不，这个是我跟人家玉珠学的，人家当年可是把人贩子都能卖掉的。
0: 哎，正好啊，玉珠去个地方了
1: 啊，
0: 我也是跟你说。
1: 哦，
3: 我的那批货到底该怎么办？
4: 我也哪知道，我比你还着急呢。我那么多货压在那边呢，
5: 你钱都会把
6: 那
7: 多长时间
6: 呢？手抓不住吗？
8: 说说呀，
4: 那不还给我们三分之一钱也可以啊？
5: 对呀，
4: 我是那么想。
5: 是吗？
4: 哎，金石哥，你看，
9: 你们聚在这儿干什么呢？是，都散开散开，该干什么干什么。
4: 走，
9: 聚在这儿。
4: 哎，金石哥，我们那批货什么时候还给我们？到底怎么处置啊？
10: 是啊，
9: 想什么呢？你这是给贼给偷了，给火烧了。货来的时候沉水底里了，不就行了吗？
4: 问题是没有，那批货在政府大院放着呢，
11: 我们都看到了。
5: 对呀，我们都看见了。
9: 那把它给搬过来呀！哎，夜里面再偷偷的把它偷回来。
0: 两路也不敢了。
12: 那金水叔，我们得干多少天，卖多少货才能把这损失补回来啊？
11: 是，什么事儿呢？
3: 你帮忙说说。
9: 那你们就这样瞎聊天，啊？只有人家那个人在忙着，你们这样就能够赚钱了。您这替谁打工去啊？老板忙，伙计闲。嗯。
13: 哎，小姐
12: 啊，
13: 哎，我来吧，
12: 没事儿啊。
13: 要不一会儿我爸又说我了。你就安心养胎吧，店里活交给我，肚子孩子要紧。
12: 行吧，你
13: 没问题。
0: 假诊所碰见假医生，还吃了一堆假药。我跟你说，玉珠这是因祸得福啊！
14: 想这个事情不要讲出去，太丢人了。
0: 哎，你刚才那句话说的没错啊！你说呢？越聪明的人，就会越危险，这是对的。哎，关键是怎么样能让他们走上正路啊？其实这几天我挺感动的。金水叔能够主动站出来，还有那些乡亲啊，还有些摊贩能够主动配合我们清理市场，我觉得义乌将来是大有希望的。我听说你是市场那个站长啊？
15: 啊，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不是，我跟你讲，我真的想不清楚这个事情。凭什么说不干活的人没有事情，干了活的人反而天天被查？凭什么呢？这个事情我真想不清楚，我跟你讲。
0: 其实呢，这个组织上早就查过了，就说我没什么问题。我是因为个人原因吧，我才要求辞职的。
15: 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哎，我在忙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情吧。关键就时间太紧了，所以我想一些什么公务上的事能免就免了吧。你放心吧，等我忙出来，我第一时间给你看。我最近压力有点大，上次给你发脾气是我不对啊。
15: 别这么说，哥，我觉得你讲的是对的，我已经遭了天谴了。不讲信用，人家是不会还你钱的；不讲信用，是会有一堆人堵着你跟你要债的，这很崩溃的。然后不讲信用，孩子都会没的，你得多吓人呢，这个事情。我跟玉珠，我们俩商量了一下， 说这个不管别人怎么样啊，坚守自己蛮重要的啊。看一看这块地方多漂亮啊。
0: 嗯，我相信什么都挡不住新生命的到来。你信不信将来这块地方能发生很多的奇迹，你跟你的孩子都能看见。嗯，你还记得咱俩第一次见面吗？就是在那个去北京的火车上。
15: 我怎么不记得呢？那天，哎呀，我们那天聊了好多好多事情，我真是头次听说。你看啊，你跟我讲说一屋的以外有中国，中国的以外有太平洋啊！我都不知道太平洋在哪儿，你还跟我讲说你这个鸡毛啊一定要飞上天的，你然后还要飞过太平洋。哎呦，我就在想这个世界外面到底长什么样子呀？一下子开了一扇窗。我跟你讲啊，哥，就是年轻啊，那个时候
6: 有体力有精神头啊，咱俩那时候觉都没有睡啊。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每到一站我就跑，
15: 我记得东躲西藏的。
14: 你有票我没票吗？
0: 你说是这张票吗？
15: 哦天哪，这个东西你还留着呢，
0: 送给你了。你现在有票了，你这辆列车不能停，得一直开下去，一站一站的过去，越远越好。你看啊，我就说嘛，每次见着你之后，这个人啊，活的呀，就特别的带劲。
15: 人得带劲的活着。有票了，
0: 陈江河有票了，
15: 陈江河有票了。

0: 今天把大伙叫来呢，就是希望能够商讨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来，再也不能这么推脱下去了。商，无信不立嘛。义乌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各路大家的帮衬和扶持，一起挣钱嘛。如果说商城的商户们的钱收不到，那他们就没办法进更好的货给你们。
1: 邱主任啊，你说话可不能拉偏架呀！你们都是义乌人，说话当然也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就是。
3: 我现在已经离职了，现在的身份跟你们一样，就是商会议员。
1: 嗨，我们过去拿的话都是假货，人一听说都是义乌的货都不要，我们连回龙司机都拿不回来嘛，这。
2: 哎，老董啊，我跟你讲啊，你做人要讲良心的。
1: 你想想你们，在义乌赚了这么多钱，现在一有危机了，你们一个一个都要跑掉，这不像话的呀！
4: 江河，你这个话你是不懂。有问题的话，你们妥协我们的货款，没问题的话你也妥协我们的货款，啊，都那么多理由。
5: 是啊，是啊，
4: 江河。
1: 今天就能收回绝对不能再拖下去，
4: 否则的话，
1: 商户败了，你们的源头都没了。
4: 像今天这样的多方协商，一定要进行下去，今天此事开始，一直要等问题随手解决。

悲哀。晚期了，可能是还有不到半年。

0: 怎么了？
1: 有意思，这么多年陪他一直到现在。是啊，裘主任可是个大好人，怎么会得这种病啊？
2: 这就是他查获的报应。
3: 哎，你说的是人话吗？有这么说话的吗？
1: 本来就是
4: 谁家孩子这是？
5: 站住！
6: 你年纪不大，混账话倒不少。邱大哥是在替我们讨债要钱的时候病倒的，你不知道吗？做人要有良心，你懂不懂？
7: 我只知道一件事情，要不是他封了我们家的货，最起码我们现在还有钱用。
8: 你瞎说什么呢你？啊！
9: 我什么时候想跟你说了一个白眼狼啊你？
7: 疼
9: 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
10: 滚！
9: 滚！
10: 妈！站着。这个市场刚起步的时候，你还小，也没经历过什么，没吃过什么苦，你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酸甜苦辣。这不怪你，可是往后

管你发达了也好，走运了也好，倒霉了也好，你一定会后悔你今天说了这句话，一定会的。

0: 记得住他的好。今天有一个人说了不该说的话，金水树狠狠地教训他。
1: 突然到这样，就是你做事的人吧，就会挨骂。
2: 我哥其实也不在乎这些，我估计他都想明白了，他根本不在乎别人是骂的还是夸的。

0: 已经联系了爷爷的妈妈，可能过几天就会回国吧。这段时间得麻烦你们照顾他了。
1: 什么叫麻烦？照顾几天没问题啊，但是我很忙的啊。我跟你讲，我没有时间来一直给你带孩子的。
0: 快点治病，
1: 治完病出来然后自己带。哎，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我是个肠胃小毛病，看似不大，疼起来真要命，你得赶紧去医院治。你看遭罪了吧，现在快点治病。
0: 现在这各家商库欠的贷款跑得怎么样了？追回来多少？
1: 哎呀，不知道，回头再说吧。
0: 知道你难，等熬过这个冬天就好了。嘉禾，帮我把包里的东西拿出来。起草了一份华航归师的报告，上面都是一些我出国考察研究的成果，你帮我看看。
1: 不是跟你讲了很忙的吗？我回去再看好吧。你现在不要再想了这些事情，
0: 这个很重要，你坐下听我说，这就是义乌的未来。我们一直想摸索出一条商品交易的最佳模式，华航归师就是把同类的小商品店铺都归纳到一起来，这样有利于客户挑选，更有利于商户们之间交流传货，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一个健康的竞争，怎么会有假货和奸商的

空间呢？你要明白，这就意味着政府放权，以后就得依靠市场自己的调节了。我是看不见了，你得帮我看着。走之前还想干一件遭人骂的事。

大家都来了，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今天是我跟领导申请，这把火呀，无论如何都得由我来烧。没收了你们的货，我知道。有些人啊，恨我，埋怨我，都是你们一分一厘赚出来的，说少就少。有些人啊，就跟我说，损失太大了。还有一些人求我，能不能少烧一点啊？我说不行。如果说今天这把火能烧出一个卖真货的一幕，有口碑的一幕，那烧多少都值。所以，为了义乌的明天，老少爷们儿，对不住了。

小给你留半瓶在啊。

0: 烧着呢。
1: 低烧。
0: 低烧才麻烦呢。我让我带他到医院看了，医生说他没毛病。
2: 没毛病怎么会一直烧着呢？一个星期还烧，烧出毛病怎么办呢？你换一家医院好不好？
0: 换。别着急嘛，医生给我讲了他为什么烧，您坐下来我跟你说。
3: 我靠近你的肩膀。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5: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是坚持20分钟了。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

0: 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儿童成长黄金期。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5: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6: 浩源牛肉真棒！
7: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8: 每天两只，
9: 每天两只，
10: 每天两只
11: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浩源牛肉来啦！
2: 陈江和骆玉珠两口子什么时候欠过别人钱？没有的，
3: 你们逼我也没有用的，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你说我拿什么还呢？我跟你讲，我今天要不是被别人逼到这个程度上，我不可能来找你的，对不对？
4: 啊，玉珠，你们在家呢，我知道。开门，快开门！
1: 吴厂长。上我家砸门来了。
0: 吉林卫视邀请您收看吉祥剧场《鸡毛飞上天》。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0: 呼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受邱英杰同志生前的委托，把大家召集过来，由我来主持召开今天的多方协商会，请大家多多支持啊。商无信不立，这句话呢是他过去专门对我讲的，今天我送给在座的各位。说欠款这件事情啊，确实蛮让人头疼的。邱英杰大哥在临走前还专门问过我，说现在这个货款呢追回来要多少。这件事情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是听听都有理，想想全无理。为什么？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你们不还我们钱，你让我们生意怎么做下去？
1: 所以今天我想立一个规矩，
0: 就是你们欠我们多少钱尽快的还给我，你们欠的越多拖得越久，以后我们这些商户就不和你们再做生意了。
1: 如果我们把这个规矩立起来了，以后加入我们的人越来越多了，那么以后你们这些欠钱的人就不要和我们义乌人做生意了，我们义乌人也不会和你做生意。那你也可以说我能不能一锤子买卖，我骗一次我就走，我再也不还你们的钱了。可以，
0: 我们义乌人吃亏是福，但是以后没有以后。我相信每一个到义乌来做生意的人都希望自己的生意越来越久越来越大，那也希望你们能够加入我们的规矩。这个呢是我草拟的方案，欢迎双方一起来协商。

空气真好啊！爷爷，来，跟干妈一起做两个深呼吸，吸，呼，吸呀吸呀，来，吸，呼，这有没有舒服点啊？啊？干妈走累了，你陪我歇会儿吧，好吗？嗯。哎呀，过两天你妈妈要来了，知道吗？

这儿就我们两个人，跟干妈说说你的想法呗。你要是说不出来，你哭出来也行。爷爷，你说干妈让你陪我出来散散步、聊聊天，你也不说话，你……其实干妈心里也有特别难过的事情，本来想跟你说说的。要不然这样吧，

0: 我把我心里不开心的事说给你听，你把你不开心的事说给我听，然后咱俩要是难过的话就一块儿哭，行吗？那我先说了，干妈在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不对，应该比你还小点呢，我妈就没了。我妈在的时候对我可好了，所以我当时难怪坏了。她那会儿老爱躲在电线杆子后头，什么墙拐角啊吓唬我，我找不着的我就哭，她非得等我哭了她就跑出来冲我笑抱我。所以我妈没了以后，我总上外面找她，专找电线杆子找墙拐角，我总觉得我妈会在后面躲着。我这样找了好多天，什么都没有。突然有一天，我就明白了，人走了，是不会回来的。以后的路，你要自己走。爷爷，将来会有一个像你爸爸一样爱你的人出现，他会陪着你走后面的路的。你要相信，爸爸没有走远，他不在你的身后，他在你前面呢，在你前面，你知道吗？你只要往前走一步，你爸爸都会特别开心的。
1: 答应爸爸的，要坚强。
2: 对不对？做
3: 生意，哎，各位，我来说两句啊。我觉得是这样，
4: 追欠款这个事儿啊，咱呢也不能太为难人家，对不对？如果他实在有困难，咱可以再慢慢商量嘛。但是无论如何，他得给个时间，给个期限。
5: 对，可以拿货来补，尽可能的把市场盘活。比方说我在我手里压的货，可以抵押。
6: 哭了，哭了，哭了。哎，朱姐来电话说，孩子哭了。
2: 谁惹上你事儿？
7: 哎呦天哪！爷爷，爷爷，我们不哭了，行吗？
8: 干妈求你了，你别再哭了，行不行？啊！你都哭多长时间了？哎呦，你是想把干妈急死吗？你别哭了，孩子。哎
2: 呀，怎么回事啊？
8: 他不是哭不出来，我们着急吗？
2: 那你做什么呢？
8: 我就带他去了趟公园散散步，然后跟他聊了聊天，我就跟他讲了讲我小时候的事情，他就哭起来了嘛。关键问题是这哭得止不住了，你说这孩子这刚退烧，
2: 退了
8: 退了，但是这身子弱，怎么哭下去怎么得了嘛？你说，哎呦，

0: 不回来了。
1: 一个装哑巴，一个要么不哭，那么哭我就止不住。
2: 你
1: 怪你，
2: 我怎么了？
1: 这俩孩子不是你惯的呀？
2: 怎么是我惯的？
1: 怎么不是你惯的呀？你的教育方式太有问题了，我跟你讲。
2: 什么呢？
1: 陈江河，我跟你说多少次？
0: 不要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你这里，
1: 别给我添乱去啊！

0: 江河，今天你怎么也得给我弄点，厂子里没法开工了。
1: 你们逼我也没有用的，账上一分钱都没有，你说我拿什么还你？这样好不好？我们等这笔款下来，连同那三笔一并还给大家，再等一等，帮帮忙。
2: 老吴，你也知道，哎，你去打听一下，说陈江河、骆玉珠两口子什么时候欠过别人钱没用的？
3: 那你抓紧呀！哎呦呦呦！哎，
2: 不是老吴，你这么冲动干什么呀？我们这以礼待客的，你说你要干嘛呀？
1: 好了，
2: 这么多人都欠着你的钱呢，你天天到我们这里来闹，你到我账上看一眼，有一分钱你就拿走，好吗？
1: 是我们不对，你就不去？
2: 不是我们不对，别人也欠我们钱呢。
1: 是来要债的，我跟你讲，老夏，我现在
2: 江河，
1: 没有，我就是顺便过来看看。
2: 啊，
1: 没事了，我走了。
2: 你说现在谁愿意借钱？别人也欠着我们钱呢，老吴。
1: 你知道我怎么办呀？啊？
2: 那你让我怎么办呢？大家都挺难的嘛，现在不是？

0: 这么着急了，总会有办法的。可你像老夏这种怎么办？他那个五金厂，他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一定不可能来找我。可是你今天看他找我了，反而什么都不跟我讲，这是让我最难受的一件事。今天孩子帮。
1: 你的孩子面前唉声叹气的。
0: 哎呀，

0: 你什么时候呀？我问你，妍妍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出来？
1: 哎，他妈把他接走了，上体育课的时候就接走了。
2: 这边，这边，行行，你上去。

0: 是嫂子吧？别人在哭吗？我沈江河，陈先生，这是我太太陆玉珠。请进吧。让我出去。我正要找你们呢，我把门已经锁了。为什么呢？我想知道。
1: 清洁是怎么跟你们说的？
2: 把门给我开开。
1: 你们又是怎么跟孩子说的？
2: 你先把门给我开开。
1: 当然了，首先呢，我还是要感谢你这些天帮我带孩子。

0: 那个，我
1: 常听大哥讲起你啊，你们是大学同学啊？
2: 是啊，当年他不听我的劝，非跑回这破地方。如果要是跟我出国，完全就是另外一种 life， 也不会有今天。哎，我就不明白了哈，在这里卖什么假冒伪劣小商品，他能有什么出息啊？真不知道他爸爸是怎么想的。
3: 我爸爸干的是大事，这里卖的都是好东西。
2: 你懂什么？
3: 我懂，爸爸都给我讲。
2: Children should listen, but not interrupt. OK?
3: 我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2: 圆圆。

0: 妍妍，玉珠，
1: 妍妍，
2: 妈妈，
1: 妈妈，
0: 我是要带妍妍回美国的，
1: 妈妈，别哭啊，宝贝儿。

0: 一个中国人非得说那种鸟话。我骆玉珠就算会说，我也不说这种话，跟我这装什么洋气呢？他
1: 人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是人家的自由。我现在唯一的担心就是可能以后我干女儿要受苦了。
0: 那你刚才让我放手，
1: 那是人家亲妈。
0: 我的孩子哭得可怜死了，你说邱大哥这么好的人怎么找这么个女的呀？
1: 所以离了吗？
2: 陈家河、罗玉珠，我知道你们在家里，开门，
3: 把门开开。
4: 我爸我妈都没在家，我骗你们几个干嘛呀？
2: 哎，孩子，我们呀是你爸爸妈妈的朋友，你抓紧开门让我们进去好不好？
4: 门锁着呢。

0: 我家砸门来了，
1: 玉珠，江河，
2: 哎，
1: 你说你们两口子也真是的，你们躲什么呀？
0: 谁躲了？我知道你要来呀，我们刚忙完回来。
1: 这样啊，咱别的不多说了，这次呀，无论如何，你们先给我一点，别再让我空手回去了，行吗？
3: 行。
0: 儿子，开门。
4: 哎，这门不是能打开吗？哎呀，
0: 能打开。要不然你进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你看得上的都拿走，行吗？
1: 玉珠，你看，你这说啥话呢你？哎，江河，
2: 对，
1: 你看看你媳妇，你说咱也不是一天两天关系了，对不对？你说说她。
0: 你不也说了不是一天两天的关系了吗？到摊上要债，上我家砸门，你再吓着孩子，我们两口子的人品你不知道啊？
3: 哎，老吴，咱们讲实话啊。说这个欠过款，最多真的不是我们家的。哎，老夏五金厂对吧？你好不好先到他们家去看看？
1: 我知道，我都知道这些。嘉禾，我也说实话，今天呀，我带着大伙儿来登你门跟你要钱，我也很不好意思。我是硬着头皮来的，我没办法了，那厂里面没资金，开不了工呀。
0: 老吴，大家都挺不容易的，你也不能上我家来砸门呀，感觉我要跑似的。
1: 谁说你们要跑了呀？我知道你们是肯定跑不了，可是其他人都跑了呀，我找不到他们，我怎么办？我只能来找你们要钱了。我有什么办法呀？啊，你们说。
5: 欠款银主五金店货款8000。
0: 睡觉去啊，蒙着被子，就当没听见。
4: 江河，
0: 吓我一跳。
3: 这会有谁呢？
0: 你们老金厂。
3: 你怎么知道的？
0: 他每次都敲得最狠，最烦。鼠哥，
3: 哎呀，记不住了。
0: 17万。对不起。隔壁老李的，
3: 得了吧，老李都瘫痪10年。董银川，
0: 就他，
6: 北昌欠条重要新闻：
7: 全国经济三角像一盘棋，西方拖欠款超出期限20天以上或无理由拒付的，供方有权先停止继续发货，同时以电报或传真方式发报西方分配主管部门及当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
3: 听见了没有？
0: 听见了。
3: 嗯，
0: 你听懂？
3: 就是说全国都在欠来欠去的，我欠你，你欠他，他欠我，但是现在国家要动手了，国家比我们还着急的，知道吗？我跟你讲啊，那个时候我就应该听邱大哥一句话，就是个资金呐、啊，我真应该再多留一段时间。
0: 我不管，我可等不了国家了，再不还钱我就告他们去。
3: 告谁呀、啊？都是老客户，能撕得了这张脸吗？以后买卖怎么做呢？这个年头啊，现在就是这样，借钱的是爷爷，哎，这个被借的呢，都成了孙子了。
0: 那我怎么觉得我们两头都是孙子呢？啊，你给我解释一下。
3: 因为我们人好，因为我们要给孩子

0: 你不要脸，欠别人钱你就跑。
1: 小何，你别管啊，没你事。
2: 要滚，欠人钱不还，还跑。
0: 是是是。

0: 在是不好意思，因为他们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哪儿。
1: 那样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2: 对呀，现在好几次了，
1: 都是这样子。啊，
0: 是这样吧，你们再给我们两天时间，我们这边有。
1: 每次都两天
0: 。我们一收到回款，肯定第一时间告诉你。
3: 江河啊，你也躲呀、啊？心情很好啊，我今天都掩护了四国人呢。
4: 坐好了啊，
3: 扶我一下呀，我是不是你妈？
5: 妈，你给我开门了，
2: 有人吗？
6: 我啊，干嘛呀你？
5: 知道你在这。
3: 行，别，生了啊你再喊。
6: 你这个大肚子你不要命了你？妈，你给我
3: 开门了。这么砸门，小旭快期末考试了，怎么复习功课呀？你先把他给弄去。
6: 住手！

0: 你就别商量了，我上来，我一刀下去。
1: 给他送到小姑那儿去住两天算了，我跟小姑打个招呼。
0: 那马上要过年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1: 大人嘛，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凑合一下，主要是你，给你找个温暖的地方就行了吧。
0: 大过年的，你家人不能在一起啊？
1: 那怎么办？那要不然就回家。
0: 能靠全市催债的，他怎么做功课？
1: 哎，算了算了，你不要管他过不过年，撕不撕破脸了，我去要这种行了吧？
2: 早就应该这样了，我告诉你，你负责远的，我负责近的啊。
3: 你就算了，你大肚子了。
2: 哎，
3: 也没有那么娇气的，大肚子还有大肚子的优势呢。哎，哎，诺，你能不能开慢点？
2: 陈老板，我是真的。你看这一货，您需要哪个拿走？
3: 我的货款还没有回来啊，我要的不是您的货呀！
2: 我跟你讲，我今天要不是被别人逼到这个程度上，我不可能来找你的，对不对？你帮帮忙嘛，你再想想办法，好不好？你大家都是做生意的，对不对？你也一定能知道我的难处嘞。
3: 老板，您需要什么？热水器吗？哎呀，
2: 绝对放心，你要多少台？
3: 我这都有。
2: 这个工人全不全呢？
3: 绝对绝对！
2: 我给你的价格，那是很实惠的。
3: 怎么样？
2: 都是自己人，要说实话。哎呀，
3: 您放心，这质量绝对可靠。

0: 那个女人还没走吧？
1: 坐半天了，还在门口支呢。
2: 老板娘来了。
3: 你这是干嘛呢？
4: 等王总。

0: 等他干嘛呀？
1: 他欠我的，我得要个说法。
2: 你给我说清楚了，那个孩子是谁的？你告诉我，那个孩子是谁的？
3: 我不知道。
2: 我知道，不知道人家坐在门口要说法。咱们家儿子才刚刚三岁，你又在外面做对不起我的事儿。
3: 他是来要钱的。
2: 要钱？要什么钱呀？
4: 就是我一客户，他还谁钱的我哪知道啊？
5: 你看啊，我跟你讲，把这个好的热水器和坏的热水器区别在哪？你从咱这个外壳啊，什么也看不出来，对不对？它长得都是一样的。从哪儿看？从这个隔温层上看。哎，好的东西，技术核心全在这上，最值钱，我们最花。
6: 你怎么上厕所去了？
7: 您上厕所就溜进来了，我以为您认识他。哎呀，
6: 这湛江河是要毁我买卖呀、啊！
5: 对不对？你洗澡的时候也说
8: 很专业嘛。
7: 啊，不好意思，他这个人不是。
5: 哎，别说了，你这个员工啊，非常好哦，很专业。我跟你说，要不他给我讲那么细啊，我还真在考虑要不要你们的产品。啊，
7: 是吗？
5: 这样，我订50台，今天能不能发货？啊，
7: 是的。哦，能发。我这个员工确实很专业。
9: 主要是产品好。来对地方，
7: 是，
5: 签合同吗？
7: 啊，好，
5: 来，两位老板请。
10: 这谁呀？
11: 谁呀？
7: 没事，不管了，继续吃。
12: 是，
13: 干嘛？你到底要干嘛？

0: 我再给你好了。我织了件毛衣给我孩子，结果织大了。你儿子不是3岁了吗？送你了。
1: 见过讨债的，还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兄弟啊，这钱这钱少，这10000块钱呢，先救救急。啊。小旭，你好好写作业啊，小姑一会儿就回来啊，乖。
2: 爸，我出去一趟。
3: 帮我看着他。哎，你把这个也还在放在家里干嘛？还嫌不乱呢？
1: 小声点儿。
2: 两口子跑出去躲债，放孩子在家里不管，你是乐意做出的点子。
1: 爸，他们是讨债，不是躲。
3: 你把他带回去，带回家，让他睡他自己家，别在这给我们添乱了。
1: 爸。 反正我不管了，你帮我看着他，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3: 你们怎么得把他丢给我？

0: 提的不错，
1: 告诉叔叔，他也会提。
2: 你说，你去问问他，当年是谁教他的？
1: 知道，跟您。

0: 爷爷，我还想跟您学一下毽子。
1: 你学它？你学搭毽子有什么用啊？这毽子这个又轻，又挣不着钱，学它还不学成废物？
2: 可是您说的鸡毛换糖就是这样，积少成多，一分钱能撑死人。您大仙在婚礼上说的，我还想跟你学吆喝。
1: 你这个娃娃跟你叔当年一样。可惜了。
3: 你真行，你把孩子交给老头了。
4: 我怕他不是什么怪物。
3: 你怕他？
5: 哎！
3: 晃晃，
5: 鸡毛换糖嘞！
1: 哎，这意思差不多，但是这声音还得练得再长一点。

0: 我们家车吗？
1: 651是。

0: 什么名字啊？
1: 苏南水。你还好意思讲啊？好几天了，你点消息都没有。
2: 闲话不啰嗦。
3: 欠我们家钱的老总我找到了，我盯了好几天了。
2: 这现在这个孙子是跑到哪里，我跟到哪里。这块钱，我觉得应该拿下来。
3: 好了好了好了，哎，考试考怎么样呢？
4: 语文98，数学100，
2: 排多少呢？第30名啊。
4: 第三名。
3: 别让我爸高兴。
1: 欠我们家钱的都是坏人，你又不跟他们做生意。回家过年吗？
3: 一回家肯定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真不怪。
5: 陈江河到底什么时候回来？
6: 骆玉珠欠我的首饰款已经有3笔了，过几天过春节，叫我们怎么过？
1: 不好意思，
7: 他们两口子不会跑了吧？
1: 不会的，
8: 我刚刚去过他们家，大门紧锁，孩子也不在，那就是跑了。
6: 对，
7: 那是
1: 他们不会跑的。我哥跟玉珠姐他们不是这样的人，不是的。再说了，他们摊位还在这儿呢，你们说是不是？不会跑的，放心吧。
8: 那我们就搬货，用货抵债。
7: 对，拿货抵债。
2: 抢东西啊，打击啊，
6: 给我们钱。
7: 陈金朵，你装什么好人呢？你啊，你还欠我们的钱呢。
8: 就这个还钱，
7: 给我走。还
2: 钱
7: 啊？
2: 这又不是我一个人欠的了。
9: 你看看那么多摊

0: 当天我儿子给我镶的，金的，斩了包坏。哎呀，我都看见了，这两个金牙你们也好意思要啊？这是人家吃饭的本钱。
1: 哎呀，沈叔长，你平常看见你戴这两个牙坠，我心里都沉得慌，
0: 自己拔了，轻松多了吧？
2: 沈叔，你少说两句，这没你事。这大过年的，怎么一个个弄得像仿食人似的？讨债的难，躲债的也难。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抛光。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6: 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膏、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龙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妙可蓝
0: 多，妙可儿童成长黄金期，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2026 FIFA 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啦！
7: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

0: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1: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2: 我找了你八年了，玉珠
3: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0: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4: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0: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朝鲜族民俗园，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王宁宁哥。
1: 啊，你好，朋友。
0: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秋子。
2: 啊，你好，朋友。
0: 别说啊，这两句还挺正宗。大家看到了吗？整个园区内都是我们的朝鲜族的公主和王子们。之前两位有体验过这样的变装吗？
3: 没有，
0: 从来没有过，
3: 从来没有过。
0: 那今儿这一趟旅程，咱必须得给他安排上。
2: 啊，这么幸福吗？
0: 当然，
1: 就为这个变装来的呀。
0: 但是。变装之前咱还有任务卡，哎，反了反了，任务卡啊。
4: 根据提示词找到五位街头人，街头暗号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吃。每完成一项体验任务即可获得一枚徽章，集齐五枚徽章解锁美食大餐。
0: 提示词是
3: 看我七十二变，这个应该就是找猴吧。
2: 猴啊，
3: 然后第二个是八十八十八十，大锤八十小锤四十，是这意思。
0: 到位了，有点到位了，不提示，咱们稍后边逛边看哈。
3: 然后第三个是甜甜的木头，冰棍儿，哎，冰棍杆儿吃完了不就得缩了缩了？
0: 舔冰棍杆儿。
3: 哦，然后第四个是
2: 半个小时能完成。
3: 冰爽，酸甜咸。
2: 哎呀，喝的
3: 这个太抽象了，
2: 这肯定是个喝的。
3: 他如果是喝的话，是不是太简单了？
2: 万一他突然给了我们个简单任务，怕我们过不了。
3: 有可能。最后一个是柳鹤，
0: 这
3: 是
0: 啥？这个难度蛮高的哈。
3: 柳鹤是啥？你知道吗？什么叫柳鹤？
0: 柳鹤，
3: 我就知道仙鹤。
2: 顾名思义，它是个鹤，柳树下面的鹤，柳鹤。
3: 也有可能。
0: 虽然看出两位先有点迷茫啊，没关系，咱边走边看好不好？那咱就出发。
2: 好，
0: 出发出发。
3: 你注意一下，看谁像猴。大哥，你在附近看见过猴吗？
2: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
3: 哈
2: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我说大哥，你没看见猴？我看你像猴。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东北超好看啊！我说，
2: 那你要说，
5: 我要说什么？
2: 东北超好看，
3: 你别教教完了，他能是真的了吗？你这个他就是说出来这个答案了，东北超好看。啊，东北超好看。好，
0: 下一个。
3: 好，你们两个被排除了，不是 NPC。东北超好看。
6: 你说我还没学会，还不到一两岁。
7: 这个吗？
6: 这是
3: 这是小果果。
6: 小果果。
3: 东北超好看，
6: 好不好看？好看。
0: 你好。
2: 你好。
3: 东北超好看。新人，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8: 接下来咱们体验我们朝鲜族的服饰的变装。哇，
9: 太漂亮了！
3: 早说嘛，这哪是任务，这不是让我们来享受来了吗？

0: 这一趴的环节其实就算是完成了哈。
1: 对，
0: 看我七十二变，
1: 完成变装任务，这是大家的徽章。
2: 哇，还有徽章。
1: 对，
2: 谢谢谢谢。
3: 好漂亮
0: 啊！集齐五个徽章才能够
1: 五个，哎，
0: 咱们才完成一个哎。哇塞，
2: 其实你别看我们这个综艺不大，但其实我们的任务也不难。换个妆其实就完成了一个任务，谢谢
0: 谢谢
2: 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先啊，您给哈塞尤了啊，好，
0: 继续我们的任务。
2: 那儿有两个也是扮上的，哦，
0: 我觉得有点像哎，我们去问一问。
2: 哇塞，这个感觉好难的样子啊！
1: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东北超好看，
4: 东北超好吃，哟，
0: 好了。
4: 下一个任务是，王老师是要跟我一起学一下我的这个相貌舞，
2: 我
4: 对，
0: 站起来了。
4: 高老师呢，跟我的搭档一起练一下我们的朝鲜族缠舞。
2: 就是我现在就一个问题特别迫切的想问，你晕不晕？
4: 虽然有点晕，但是我装不晕。
0: 那我们就开始学习。
4: 好，
0: 来，
4: 好的，
0: 各学各的。
5: 对，对，打完就弹起来，打完就弹。
1: 对，弹起来。
5: 鼓搭酷，对，然后这个手打完之后马上要过来，不要在这停。酷，哎，这个这样的话就是连上了。
1: 那我这边打歪的时候，我这个手就不用管身体
5: 了。对对对，这就是一个鼓点。
4: 那我们练一下最基础的一个动作。
2: 好，
4: 起走，一二三四五，哎呦，再来一圈二，走，一二三，哇，
2: 感觉转这个，
4: 对对对对对，对的对的，哦，
2: 就是这样就可以。
4: 咱们再试一遍，走，一二三，走，一二三，对了，对对。
5: 口大口，口大口，敲，口大口，口大口，口大口，口大口，
4: 六，
5: 手过来，手过来，走，哎，手要过来，对，
1: 哇，对吗？这对吗？这太快了。
2: 看看老师对咱们的评价吧，是不是像两个喝多了的人，喝多了米酒的人，
1: 可能慌张的，
0: 但是第一次能呈现出如此让人觉得蛮惊艳，
2: 匪夷所思的动作，
0: 蛮惊艳的效果，
2: 真
0: 的。
2: 如果夸不出来，可以不用硬夸。
1: 但是我觉得我们第一次已经很棒了，在这么短短的时间内，
5: 非常好，非常好。
2: 那所以就是我们算是完成任务了，对吗？
5: 对。
2: 那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是柳鹤吗？
5: 对，
4: 是的，
2: 真的是啊，
0: 对了，对了，
2: 那跟柳鹤有啥关系呢？
5: 因为我们朝鲜族舞的特色就是柳手鹤步，哦，细长的柳手，
2: 像柳树一样的
5: 细长的柳手，鹤步是代表轻巧和干净，
2: 所以我们这一趴的关键词就是柳鹤，对吧？
5: 对，柳鹤，恭喜各位老师们完成这一趴的任务，给你们徽章。
2: 有没有可能东北超好看是用朝鲜族的话说的？
0: 应该怎么说呀？
2: 东北超好看，
6: 东北超好看，
2: 我看多好看，随便一个小角落拍出来照片
0: 就拍出片了。这延吉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很幸福的城市啊，
2: 真的是啊，
0: 来到这儿拍照啊，打卡呀，吃美食，
2: 最主要是吃啊。

0: 小哥哥在一边打的时候，嘴里还喊着什么？
1: 是我们的口号叫嘿下，
0: 嘿下，
1: 嘿下，
0: 嘿下，
2: 嘿下。哦，
0: 秋子打得动吗？
3: 打，
0: 来
3: 都来了。
0: 是我们两个交替打，还是一起上一起下？
4: 他打一下，你打一下。哦，
0: 交替打，嘿下。那这样了，那我先第一下，你第二下。
4: 来，一二三，
0: 嘿下，
3: 嘿下，
0: 嘿下，
3: 嘿下，
0: 嘿下，嘿下。
3: 嘿下，
0: 我敲了两下。
3: 嘿下，嘿下，哎呀妈呀，粘着了。
0: 嘿下，嘿下，嘿下，嘿下，嘿下，嘿。
3: 你赢了。
0: 哎，有没有人要吃打糕？现打的打糕，要吃打糕吗？
4: 是。
0: 要来吃打糕吗？哦，
5: 打完就直接可以吃了，好黏啊。哦，
0: 真的好绵密。稍等一下，我们。产量可能比较低，你喜欢多吃豆粉少吃豆粉？
4: 多吃豆粉。
0: 不能再给了，给多了我们就合不上本了。尝尝怎么样？
4: 豆粉很香，然后这个有粘性，弹牙。哦，
2: 好吃，
4: 谢谢。
0: 所以我现在自从推销出去一份以后，我觉得我们还得继续打，打得不够粘他还能说出来话。
4: 完成的非常好，得到了我们游客的认可，所以我们打算把这个徽章送给你们。
0: 谢谢
3: 谢谢
0: 谢
3: 谢，
0: 也谢谢刚才吃我们打糕的那位游客，谢谢。
4: 我在那边也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县城比较精美的朝鲜族的米糕，大家可以去。
0: 就是打糕的成品吗？
4: 是属于它的一种类型。
0: 对，你就说是它的成品好吗？
4: 是的。
0: 哦，这个跟甜品店的蛋糕一样啊，
5: 太精致了。
4: 这个茶是我们延边的特色桔梗茶，它是九蒸九晒做出来的，您可以先尝一下。
0: 那这样我们效仿一下古人桃园三结义好吧。
3: 好，
0: 二弟三弟。
3: 好，大哥。我们叫不应该叫大哥了，我们叫应该叫做欧巴和欧尼。
0: 妹妹怎么说？
4: 妹妹是董倩。
0: 董倩，
3: 好，
0: 二董倩三，二董倩三。来，从头来啊！
3: 从头来，从头，这把剪掉，我们从头再来一遍。
0: 来，我们效仿古人，来一个桃园三结义。嗯，二董村，三董村。
3: 大欧巴，欧巴，三一，二欧一。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喝了这个。嗯。啊，你。二董村，你养鱼呢？三董村，你养蛤蟆呢？
4: 这个叫花米糕，这是我们传承人获得过国际料理大赛金奖的作品。
0: 你就是不说它是食品，像不像玉雕的？哦，
5: 真的很像，
4: 晶莹剔透的，
0: 用玉巧雕的。
4: 它这里所有的颜色都是从水果植物中提取的，没有任何添加剂。然后大家可以品尝一下，
0: 可以吃了吗？
4: 可以。嗯，
0: 来吧，二冬菜，三冬菜，
3: 三冬菜，来吧，欧巴。
0: 哦。这个好吃啊。嗯嗯，别光嗯，
3: 我黏住了，
6: 真黏了，太难了。
3: 欧巴，你先，哎呦我的妈，你先说，
5: 黏，真黏，
0: 好吃什么吃？
4: 麻西色哟，
0: 麻西色哟，麻西色哟，你麻不麻西色哟？你那个也麻西色哟，嗯，你这个呢，麻西吗？
7: 很好吃，它有奶香味儿。
0: 捂嘴干什么？
7: 不，有点
0: 油。哦，真的好吃，吃起来很清爽。
3: 是，
0: 这一点都不油腻，它里面是没有油的。
4: 它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就是咱们食材本身，而且没有就是加额外的糖。
0: 所以它的保质期也不会很长嘛。
4: 它就是当天现在做出来，然后当天就要食用的，而且就是咱们米制品本来就是留到第二天口感上也
0: 就不好了，是吧？所以大家记住了，来我们民俗园里面吃到的打糕都是当天无预制的。想吃特别新鲜的打糕，就来我们这民俗园。谢谢，那我们就去进行下一个任务了。
4: 好的，
0: 感谢，谢谢。还剩一个甜甜的木头吧？
2: 甜甜的木头，
6: 对，然后还有个冰爽，
0: 不是
6: 酸甜咸
0: 这两个，这两个最难了。我觉得应该是找那个卖冰。

0: 棍儿的，还是什么甘蔗，东北超好看。
1: 东北，
2: 嗯，它断句应该是东北超好看吗？
3: 哦，是我们断句。
0: 谢谢。那个小姐姐应该是一个语文老师，对不对？她在教咱们断句。啊，那哈塞哟，东北超好看。
4: 下剧场。
0: 我哪知道下剧场？我是做任务，东北超好看。
4: 王宁。
0: 谢谢，东北超好看。
5: 王老师超帅。
0: 谢谢，东北超好看。
5: 怎么着，没对上暗号就是？
0: 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行，失败。
3: 每一个都失败了吗？
0: 有一个成功，不就成功了吗？
3: 哎，宁哥，
0: 坐。
6: 慢一慢。
0: 东北超好看。
7: 东北超好吃。
6: 成功。
0: 咱们这个不就甜甜的木头吗？
6: 甜甜的木头哪儿呢？
3: 这应该是冰爽酸甜咸吧。
0: 对，我就说是冰爽酸甜咸嘛。
3: 刚才你说就是冰爽酸甜咸。
0: 对，是吧？
6: 对，
0: 咱们这个不就甜甜的木头吗？
7: 这是我们延边的特色冷面蜂蜜锅包肉。
0: 只要知道锅包肉和冷面这个什么味道的，
3: 是
0: 看见就走不动道了。我们这次的任务是什么？啊，
7: 你们要说出冷面汤底，
0: 要猜出来冷面
7: 材料啊，用什么材料？
0: 怎么做的？用什么材料？
7: 对
0: ，OK， 那我觉得比较简单，厨师做的。
7: 那厨师做的，
3: 用心做的，
6: 用爱做的。
0: 啊，恭喜你们完成任务，谢谢。
7: 可以先品尝一下，然后再说。哦，
0: 就是品尝是要尝出来这个汤用什么做的，是吧？
7: 对，是的。
6: 口感怎么样？哇，
0: 就是一勺下去太爽了。我吃冷面的时候，我最享受的就是喝冷面汤。就是这冷面汤比全世界任何的饮料都好喝，
7: 对，清凉解暑。
0: 对，所以呢，用小勺尝可能尝的不是很过瘾。
6: 给来个大碗。我也这么想的，我想做这个动作已经想做很久了。
3: 你们喝完就变干拌面了。哇，
4: 爽！
0: 太爽了。
6: 最重要的是这个冷面里面有冰碴，哇，一碗冰镇的冷面下去，暑热消退一半了。我们这样剪一下就 OK 哈。啊，嗯，
4: 美真的。
6: 这么放在旁边扒拉一下。
7: 对，然后
6: 解面，这样这要解面这个步骤。
7: 对，现压的比较筋的。
6: 对，把它扒拉到旁
7: 边一下。哦，
6: 这样。
0: 我觉得吃上这碗冷面，什么任不任务已经不重要了。
6: 这样就 OK 了。哦，
0: 吃完了我就可以回去了。所以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大姐。
7: 这个冷面的汤底是什么材料熬制的？
3: 冷面汤底
0: 什么材料？
7: 对，
0: 熬制的。
7: 对，
3: 爽口的。
0: 肯定是有糖吧？因为它是甜的。有糖有醋。
7: 主要的材料。
0: 糖和醋，
7: 对吧？
3: 这。嗯。光顾着。
0: 我知道了。
3: 什么？
0: 水。对不对？
6: 应该是。
8: 你好
6: 不是我没。但是你没觉得吗，宁哥，这个汤底还蛮浓厚的，就喝起来这个
0: 牛肉味儿，哎，
6: 有点那个感觉在里面。
0: 是用牛肉熬的吗？
7: 是的，对，
3: 这是用牛肉熬的。
0: 牛肉熬的冷面汤。
7: 我们只采用延边黄牛肉熬制的汤底。
0: 这里面的这个牛肉就是黄牛肉吗？
7: 对，黄牛肉。
3: 我以前还真没想到过，因为它太清爽了，不会觉得它是。
0: 我一直以为也是冷面汤，就是糖和醋，兑水熬出来的，所以它用黄牛肉先熬成热汤，
7: 对，
0: 然后再给放冷吗？
7: 黄牛肉熬制要三天才能完成的汤。
0: 熬三天才能熬出来冷面汤。
7: 对的，然后我们还有一种吃法，这个锅包肉泡在冷面汤里边，会有一样的感觉。
0: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从来没这么吃过。
7: 这是一种新的吃法，
3: 第一次听到。
7: 然后我们锅包肉片儿大，挂糊薄又均匀，这是我们酥脆还香的关键。
0: 哇，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对我特别友好。干啥来了咱们今天？
3: 过来吃饭吗？
0: 对啊。
4: 妈真香。
3: 但是这个很脆很香。
6: 秋子没有来当地吃过这种？
3: 没有
0: 吃过正宗的锅包肉。
3: 而且可能我平时吃的那种锅包肉它比较偏厚。

0: 然后里面的肉嚼起来就会比较老，但这个就还
1: 这个锅包肉你吃出来有什么不一样的味道了吗？
2: 蘸冷面汤呢？
3: 蘸冷面汤。
1: 啊，我们这个锅包肉的酱汁是用的长白山的椴树蜜。
2: 用蜂蜜做的酱汁啊？
1: 对。
2: 我怪不得这个甜度一点都不刺激，就是有的齁甜，嗯，就是吃两块可能就顶住了，这个就是甜度刚刚好。
0: 对，就它这个蜜有一种花香的味道在里面的那种感觉。
2: 嗯，你这么一说我还真闻到花香了。嗯，老师，那我们这次的任务算是
1: 咱们能再重复一下这个冷面的汤底都有什么吗？
2: 那这个就相当于开卷考试了。黄牛肉熬的汤。
1: 对的，恭喜你们完成任务。
0: 哇，第四枚徽章了。
2: 谢谢，第四枚徽章。我们这个任务就完成了是吧？谢谢，来咱们再吃一会儿。
0: 再吃一会儿真的好好品尝一下。嗯。
2: 但我们还有一个任务吗？甜甜的木头。
4: 甜甜的木头，这个很难猜啊。
2: 甜甜的木头，是不是最后一个任务需要我们到处舔呀？到处舔呀？
5: 到处舔呀！哎呦我的妈！
0: 去尝真正的木头吗？
2: 你不舔怎么知道这个木头甜不甜？
0: 你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这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
2: 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
6: 就上演技看
4: 啊，还挺押韵，你别说，
2: 人家在拍照，哇塞，那个小妹妹，这还合着押韵的对上了，常来演技看，大部分人问完了以后都会觉得我们有病，
0: 他们可能
7: 觉得我们很励志吗？
2: 谁励志会去到处见人就说东北超好看，东北超好看。
8: 东北超好看，
2: 太可爱了。但是你的答案错了，谢谢。
8: 东北最好看，
2: 也不对。拜拜。
0: 宁哥现在有点啥呢？现在咱开始魔怔了。
7: 对。
2: 东北超好看。
6: 谢谢。我知道东北超好看，昨天晚上。
2: 哦，谢谢。东北超好看。
0: 来，咱往里面看一看。
2: 东北超好看。
9: 你好，东北超好吃。哇，
0: 好感人啊，这一幕。
2: 这个我们最后一个任务叫甜甜的木头，是吧？
9: 对，您可以猜一下哪个是甜甜的木头。
0: 显而易见啊，木头。
2: 就算是甜的话，它也叫甜甜的叉子，甜甜的傻子。还用猜吗？那肯定是这个呀。
0: 这个看起来就
2: 看起来像木头一样嘛，对不对？
9: 那您再猜一下，这个是用什么做的呢？
2: 木头。
9: 木头。再猜。
7: 黑糖。
9: 不是。再猜。
2: 题目叫甜甜的木头。
0: 像木头。尝一尝可以吗？
9: 可以的。
0: 尝一尝来辨别
9: 一下。对，尝一下。您可以尝一下这款产品。
7: 那我们直接上手喽。
0: 直接上手拿喽。
9: 对，可以。
2: 我都拿上了，你还在那装着呢？还在我们上手喽？
0: 我是公主啊！哎呦我的妈！大公主和二公主。
8: 我的妈呀！
2: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个是红薯干，
9: 不是。
2: 地瓜干，
9: 不是。这款产品是在我们朝鲜族的餐桌上非常容易看见的。嗯，
2: 冷面干，
9: 不是。
7: 荞麦泡菜。
2: 打糕干。
9: 我给你一个提示，它是一种植物的根。
0: 植物的根。
9: 对，上面有花，赏花吃根。
2: 赏花吃根，
9: 它是一种植物的根，还有我们朝鲜族非常著名的一首歌，叫《倒垃圾民谣》。倒垃圾
2: 桔梗，桔梗。
9: 对了，太对了，这个是桔梗的根。
0: 很难想象哎，
2: 桔梗这么长啊？
9: 对，我们保留了桔梗原始的长度。选取的桔梗呢，就是大概生长在地底下2到3年。就是最佳的桔梗状态去做这款点心。
2: 那2到3年的桔梗是不是都可以作为药材使用了？
9: 对，但要选做药材的话是最好的状态了。超过4年以上的话呢，桔梗在地底下会木质化，就口感会降低。选用的食材的话是2到3年，
2: 还是要嫩一点。
9: 对。哦，
2: 这个真的是人家放水也没少放。那这算我们任务
0: 挑战
2: 完成了，
9: 成功。哇，成功。 这个徽章，成功的徽章给您。哇
2: 塞，谢谢谢谢，
0: 太棒了，
2: 五个徽章集齐。谢谢老板，谢谢谢谢，
9: 欢迎来到民宿人。
2: 好，谢谢谢谢，
0: 终于把五徽章集齐了。集齐五徽章要干嘛呢？召唤美食了。
2: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在做任务的过程中已经吃了那么多的美食了，接下来我们集齐了还有美食，
0: 当然
2: 而且还能让我们震惊一下，
0: 会更加惊艳，期待吧，
2: 太值得期待了。
0: 那我们就现在整顿一下就出发。
4: 好，
2: 快点快快走，吃美食去。哎呦我的妈。
10: 本节目由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

0: 手云集，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中车常客、高级技师、大国工匠年度人物、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李万军，欢迎。
1: 用技能和智慧，把手中的产品不断升华，最后达到极致，这就是工匠精神。我叫李万军，来自于中国中车，是高铁生产线上的一名焊工。
0: 欢迎职业规划师、心理专家黄小梅。
2: 祝每个人都能够走自己的路，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成就自己的梦想。大家好，我是黄小梅，一名心理咨询师。
0: 欢迎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长春市文旅推荐官、青年演员王铁柱。
3: 手艺传承，创想新生。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铁柱，你们好。
0: 欢迎资深媒体人圆圆，欢迎。
4: 一身热爱，一路高光。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圆圆。
0: 今天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啊，是一位90后的朝鲜族小伙，他的绝活呢是相貌舞。虽然很多人可能都听说过或者看过相貌舞，但是我们今天的高手因为相貌舞的绝活创造过吉尼斯世界纪录。那我们先通过一段视频来了解一下他。
5: 我叫泰永春，我是谁谁谁谁谁。
6: 他叫泰永春，来自吉林省汪清县相貌舞艺术团。2025年，在中央电视台的舞台上，泰永春表演相貌舞，30秒完成44次跳跃，甩动的彩带长度达33.4米，刷新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他要在高手云集的舞台上挑战自己的纪录。
0: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泰永春，有请。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叫泰永春。
0: 听说啊，今天是想要挑战自我是吧？要挑战自己创下的那个吉尼斯世界纪录。
7: 对，我要在这儿用30秒钟摇起35米的长相帽，然后跳44个以上的跳跃。
0: 跳44次以上。
7: 对，
8: 因为上一次是跳了33.4米的彩带，那我想知道啊，就是这个彩带加了1.6米，那意味着什么呢？
7: 意味着这个长相帽更沉。第一个要对这个体力有一定的要求，然后再一个是这个力道的传到最后，这个相貌彩带的最后末端的时候，它的控制也特别重要。如果节奏乱的话，它就马上就会缠到一起。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挑战。要有请万军老师来测量验证一下我们这个彩带的长度，也请铁柱和我一起协助。来，有请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开始测量，一边是飘带，一边是我们的量尺。

0: 好，现在的距离是九、十、十米，
1: 十米
0: 到这里是十米。好，那这边我也拿住，
2: 拿住。我再折返回去是吧？
0: 对。
3: 等一会儿，这是十米，
0: 到这里是十米。这对我们的演播室也是一个挑战呢，这个实在太长了。
2: 是
3: 三十五米四，
2: 三十五米四。
0: 那刚刚经过他们的核对啊，咱们今天的彩带是35.4米，哎，那比当时加长了2米啊。那我们挑战开始，看看能否成功，有请。

0: 哇，太厉害了！刚刚我们的跳跃次数是47个，哇，哎，那可以说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太咏春。能不能再给我们讲解一下啊？它这个难度啊，主要在哪几个方面？
1: 就是相比于技术的难度吧，就是其实最大的风险在环境。哦。环境因素导致这个失败特别多。哦，对，因为这个长枪帽吧太长了以后呢，首先不能刮风，然后不能下雨，不能有水，然后还有这种比较滑的这种舞台，通常情况下会有静电。
0: 刚刚有没有担心会失败呀？
1: 会呀，我已经演出这个长枪帽演了等有16年，到今天我也不敢完全确定说我每一次都成功，
2: 一定会成功。我在看的时候觉得特别的惊叹，我甚至忘了去数那个跳了多少圈，一问的时候就是啊，忘了。
3: 在摇的时候，我这个脖子脑袋也在动。

0: 我冬的时候我都觉得迷惑，我就纳闷了，你脚下还有那么多圈，还不踩着脚下那些飘带，我真的感觉这是个绝活。
1: 我真的练了很多很多年，经过了无数次的台上和台下的这种失误，才能锻炼出一个演员在舞台上这种顽强的一种意志，同时还能练就这么好的一种非遗技法。
2: 嗯，是的。哎，那接下来我们也请大家来体验一下，但是我们不能体验这么长的，能不能教教我们这个短的，也让我们感受一下。
3: 好啊，
2: 黄老师和铁柱好不好？
4: 我们在摇这个小相帽的时候，首先要把这个相帽杆这个逆时针这么转，在身体周围转，然后把动作放小一点，速度加快一点，这不转起来了吧？转起来以后，我们要用这个身体上下的律动让它立起来，对吧？这就是最基础的摇相帽的方法。对。
2: 哎。
4: 对，然后把动作放小一点，把动作放小一点，速度加快一点，用身体的这个上下的浮动，让这个相帽杆立起来。
5: 第一个动作可以，第二个让我跳起来就不会了。哎哎。
1: 这样转起来我觉得应该都可以，但是要加上这个技巧的情况下，它真是有一定难度的。
2: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谢谢
2: 谢谢谢谢。您是从几岁开始学习相帽舞的？
4: 我从大概是五年级的时候开始，一个演出团体到我们学校的那个操场上演出，正好演到这个相帽的时候，这个长相帽同样是表演这长相帽。

0: 哦，这个船员帽纸正好从我的头上划过去，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看相貌舞的表演，所以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我就找到那个我现在的工作单位，也就是望清县文化馆。望清县文化馆是我们这个朝鲜族农业舞相貌舞的传承基地
1: 哦，
0: 所以我去到那儿找到我现在的老师金明春老师
1: 哦，
0: 他那个时候是文化馆副馆长，现在是我们国家级传承人，相貌舞的国家级传承人，然后我就拜他为师，然后一直学这个，
1: 从11岁、11、12岁的时候开始学起。您的这个相貌舞师傅啊，是一个在业内非常厉害的人，是相貌舞国家级的非遗传承人，那他会不会很严厉啊？
0: 哎呀，那
1: 哎呀，这个哎呀就很含义就很多呀。
0: 现在不严厉了，但是以前很严厉。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坚持啊，想没想就是确不确定以后想学这个相貌舞。我当时是很坚定，我跟他说我能。
1: 今天呢，因为你要来上节目，我们特地联系到了金老师，他录了一段视频，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来看看。
2: 相当满意，非常有毅力啊。另外一个，这个搞艺术吧，我觉得这个节奏感呐，所有的这块是天生的，没有这个的话确实是不行的。他有节奏这块特别比别人不一样的创新哈。还有相貌这馆是都过了，完之后他是什么都就是掌握好的。目前为止我觉得他是非常优秀的。就是我希望就是太阳村以后就是我们整个朝鲜族的最最代表性的这个民族文化，就是宣传普及到这个全世界，这个就是我是最大的希望，最大的是
1: 看到老师说了四个字，相当满意。
0: 相当满意，没想到，我也没想到。
1: 哎，那现在你有徒弟吗？
0: 我有几个徒弟
1: 吧。有几个徒弟？
0: 从小学二年级左右我就
1: 每带
0: 着他们，现在都上高中。
3: 太咏春紧跟新媒体潮流，时常在网络平台分享舞台瞬间和排练花絮，用通俗年轻的方式传播相貌舞文化。让这份古老的非遗技艺走进大众视野，成功出圈走红。
4: 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农业舞相貌舞这个文化，大家都能喜欢我们这个文化，加入到我们这个传承传统文化的队伍里来。
1: 听说呢，现在还经常下乡演出。
0: 我大概一年有100多场演出，有对外交流的，还有下乡。
1: 哦，然后所以能够把相貌舞传承下去，能够把中华民族文化发扬光大，这个也是你最大的心愿啊。
0: 这个相貌舞嘛，对我们朝鲜族来说算是很代表性的一个舞蹈了，不能在我这一代就断掉了嘛。所以我想尽我能力吧，然后把它继续传承好吧。
1: 哇，说得太好了。
5: 年轻人喜欢传统文化，然后又能够考量去传承的就更难了，而且为家乡的发展去考量的就更加难上加难了。为热爱家乡喜欢传统文化的年轻人点赞。
6: 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是最幸福的，我也希望在以后工作当中，你把相貌舞继续创新，为更多的观众提供精彩，为你点赞。
7: 你都是90后，能够传递咱们朝鲜族的文化风采，还能够把非遗文化传承下去，向您学习。
1: 哎，那其实呢，现在有很多像咏春这样的年轻人啊，在致力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通过短视频啊，通过演出啊等等方式，把我们精彩的文化传播给了更多的人。让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那些因为热爱所以坚守所以闪闪发亮的人，谢谢你们。
3: 本节目由极致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致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

0: 贵生活。
1: 最近总有人问我，说你们的节目找高手，找出啥样的？

0: 所以啥是高手？高手是站在机器前的一丝不苟，把一件简单的事儿做到极致。吉林省总工会、吉林卫视联合播出《高手云集》，致敬所有发光的人。无论是精益求精，还是举重若轻，高手就是沿着自己的路，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和自己顶峰相见。
1: 认识一个人的时候呢，我们对他的印象啊，常常始于一个标签化的名词，比如说冠军。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位高手啊，用他的人生经历告诉我们，高手呢，往往是人生多项赛道的叠加。我们今天的高手魏亚楠，他曾经是跑步赛场上的冠军。那现在呢，他是一名自媒体博主，同时呢，也是跑团的创始人。他让自己还有很多其他的人用跑步这项爱好创造出了自己的健康还有新的收入。那我们先来通过一段视频了解一下魏亚楠的日常生活。

0: 的人生以冠军为目标，却不止于冠军。十八岁成为冠军是天赋，四十多岁仍在奔跑是匠心。
1: 到赛前了，这样的话需要进一步的去指导给他们动员比赛过程当中应该怎么样的把自己的成绩跑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赛前训练，赛前动员，
2: 然后来快的时候你一定把你的整个呼吸道全
0: 退役后，魏亚男成为一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2017年，他创办了自己的跑团，自此每周两次线下团训雷打不动。跑团里有医生、护士、企业老板、退休老人等等，面对不同基础的跑友，他拿出了冠军级的耐心，逐一分析跑姿，纠正动作。在他的带动下，跑团成员们陆续站上各级赛事的起跑线，跑道成为他们工作之外的第二人生。
3: 高手云集，有请高手魏亚男，有请。这个上场好有活力啊，
4: 跑步来的。
3: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叫魏亚男。2017年我就成立了魏马军团。
3: 魏马军团就是带领一群人跑步，那这群人是有要求吗？
4: 首先呢，我们是根据每个人的需求，通过不同人群、不同的组别，然后分为就是我们的初跑者和 A 组、B 组、C 组啊。这样的话，各组呢都设为教练，专业的教练在领跑。
3: 自己跑得好和创业要带着别人跑，那个是不一样的。你觉得这个中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4: 带着别人跑呢，其实是一种责任的，因为在跑步的过程当中，如果你不会跑，你教不好，他跑着跑着他就会出现伤病。咱通过我专业的理念和我训练的经验，然后让大家能奔跑到老，奔跑到100岁，哎，那有健康的活着，这是我的最大的训练目的，
3: 就是为健康奔跑，为快乐奔跑，这个是你的目的。
0: 在魏亚男看来，马拉松热的背后是人们对健康生活方式的渴望，也是消费升级的缩影。奔跑早已超越竞技，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3: 体育也延伸了很多新的就业形态，比方说像我所知道的，像很多的这个体育品牌，有的它的创始人本身也是体育运动的爱好者，然后包括也有的像马拉松，很多人一开始是从一个爱好，然后变成了兼职，然后最后变成了全职啊。所以也许每一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热爱中，哎，可以发展自己的新赛道，你们觉得呢？
5: 我认为通过你的跑步，把你所掌握的健康科学的跑步方法，通过你的魏马军团传授给更多的喜欢健康愿意跑步的人，让他们跑出健康，跑出幸福。我也想加入咱们的，
4: 心动了，
5: 心动了啊！也要锻炼，因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
4: 对吧？
6: 我看到魏老师，我有点感慨，因为我觉得咱们两个年纪相仿，哎呀，就是这个中年妈妈，就是在生活中经常是往后退的，但是您却跑出了一个可以带领着更多宝妈，带更多需要健康的人的一种新生活和新状态，相信能够带动更多的女性，既开展了新的生活，又有了好的身体。我原来的认知就是跑步是健康的，就都能跑，但刚刚魏老师说了，我才知道，就是在跑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独特的思维模式，包括我们有专业的技术，我们能够去规避很多新手的那些风险。
0: 在马拉松经济蓬勃兴起的当下，跑步已成为涵盖装备、培训、旅游、传播等环节的完整产业链。魏亚男正是奔跑产业链的一员，每一个新学员，每一个奔跑的脚印，都成为经济循环的新起点。
1: 一片面包啪夹一个能量胶，就把这个能量胶当成果酱，因为它都是快碳，谁的快碳，谁吃的储备的越好，谁越能出成绩，这都不用想，细节做好决定于你成功。
0: 马拉松赛事带来的综合效益持续凸显。2025年，全国284场马拉松 A 类认证赛事，共创造185.1亿元直接经济影响， 实现454亿元拉动效应，带动18.3万个就业岗位。
3: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请魏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啊。
6: 跑步真的伤膝盖吗？
4: 这个说法一定是差，
3: 哦，是
4: 一定是错误的。想要我们的膝盖蜕变的这个寿命延长，那首先你是需要肌肉来保护它的。如果我们没有肌肉的话，那我们的膝盖就是你走路每天，哎，也一定会伤膝盖的，是不是？所以呢，你通过运动让这个肌肉丰满了，丰满了整个的，把这个就是我们周边，比如说股四头肌啊、胫骨前肌啊，哎，把整个的膝盖周边的小肌群的力量全部组建起来。这样的话，你每落脚的一步，哎，它都会由肌肉让你保护了你的膝关节。比如说你在走，你在跑步，你猛然间杵在这里，这叫剪力。所以这种是不行的，我们不能急剧，就是你没有这个能力，而你反复的去很快速度的去爆发力，这样跑它是伤的。还有我们走路，你看大家看我走路啊，看我走路，我的暴走，我是不是走路用的膝关节在向前踢，对吧？哎，那这样的也是伤膝盖的，因为你是膝关节向前踢，这都是剪力。而我们跑步看是微微的用髋关节用核心来支撑，是有弹性的，看它不会伤膝盖，因为我们膝盖始终是弯曲的。
6: 跑步需要追求跑量吗？
4: 其实是不对的，就跑步爱好者们，我经常告诉他们，我说我们跑步啊，真的不能天天在跑，而且现在跑步很多人在追求什么呀？跑量。
3: 嗯，对，
4: 就是他对这个数字控啊，他就是比如说他今天想跑15公里，他跑到13公里他都很难受
3: 啊。
4: 对，其实这个真的是错误的，就是我们人不能把自己变成个机器。
6: 什么情况下可以跑马拉松？
4: 马拉松全程42公里195米。
3: 对，因为开车还得开好一阵子。
4: 对，身体啊需要能量的，需要水分，哎，需要糖原，是吧？那你跑了这么长时间，你得考虑到让身体得适应了，你不适应了这么长时间的代谢，4个小时啊，用普通跑者来讲，你们得需要4个多小时啊。

0: 那这四个多小时，你说实话，你就是即使是你不跑步，你坐在那里办公，你都会饿了。那你说我们还谈什么？我们跑步，我们消耗得多快呀？
1: 嗯，
0: 所以我们不能去，就是过于的去追求你。你没有尝试过，就是相对而言没有储备性，把自己的能力，哎，没有适应这个42公里、195米的代谢。这是一个，第一是一个体能需要代能量代谢需要适应。第二就是我们每天我们的关节反复的做工得4-5万步啊，对吧？这样的一个能力也要适应。哎，所以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三，就是我们的肌肉支撑，你也得适应。你只有把所有的这以上的三个问题，哎，你全部适应了，你才能去挑战全程马拉松。
1: 嗯，还是健康是第一位的啊。
2: 当体育遇见互联网，数字技术打破了地域和场馆的边界，在这场浪潮中，魏亚楠也把冠军的跑步智慧搬进了直播间，线上课程、跑步社群、直播教学，互联网正在重塑体育行业，也催生出大批新型健身从业者。
1: 哎，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有请圆圆，哎，然后请圆圆来到舞台上。魏老师哈，帮我们看一看，帮我们科普一下这个正确的跑步姿势。
0: 首先这个肩关节就是要放松的一个状态，肩膀要放松，放松下来以后呢，你看手呢微微的以肚脐耳为核心，手向前肘向后，也就是向前不出肘，向后不出手。哎，你要如果说你看你手摆到这个出肘了，那你看这就摆大了，你这就同时就把这个肩又翘起来了，所以就做不到放松了。跑步越放松你就会越节能，手向前肘向后，哎，脚离地面低一点，脚离地面低一点。
1: 我跑的对吗，老师？你看我的动作对吗？
0: 你就比他要好一点。
1: 不能幅度太大是吗？
0: 对，不要幅度太大，因为你摆动的越大，你像刚才他这么摆，他都是把肌肉绷紧了。那你说你跑起来这么僵硬，你时时刻刻的在消耗能量。手臂打开，然后呢，我们膝关节单膝，哎，膝关节尽可能往你的胸腔上靠拢，哎，尽可能身体正直，不要后仰。所以你像以后呢，就是每天回到家里可以做一下这个单臂
3: 的支撑，金鸡独立是不是？
0: 金鸡独立，这也是一个动作，或者是你看我们想髋关节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也很重要的，是吧？那我们就可以侧抬，哎，每天都可以这样进行练习，是吧？如果你起初弱的话，你可以扶在墙上，然后这样进行，哎，这都可以。包括你支撑，如果你说你膝关节支撑不上来，你可以扶着点啊，都可以。咱们循序渐进，慢慢一点点的来。
1: 对，谢谢圆圆。
0: 每次最开心的就是听到我的学员报告我的喜讯，就是告诉成绩提升了，真的。
1: 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来自外省的这些学员，你都见过真人吗？
0: 连麦的形式
1: 啊、哦，有一些魏老师的学员录了一段视频，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4: 坚持跑步快一年了，很荣幸呢，我刚踏入跑步不久就认识到了我的魏老师。
5: 然后我是去年，也就是2025年的12月开始，加入的魏马军团。
6: 入团之后的变化是我瘦了15斤，半马成绩提高了40分钟，
4: 更像一个大姐姐。她一点冠军架子都没有，特别接地气儿，
5: 非常实在的，非常有经验的一位，很实诚的一位好老师，然后又很有责任感。
7: 40多岁这样一个年龄呢，能凭借着这种热爱，退役之后呢，带着我们这种大众的业余跑团、业余跑者去共同的成长，我觉得这种精神是非常令我敬佩的。
8: 在魏马军团呢，它有一个魏马的精神，就是这种冠军的精神是很难得的。我们从中学到了，不光学到了技术，学到了我们的力量、能力。耐力，还学到了这个马拉松精神。
9: 我家孩子一直在跟魏马军团，已经跑了3年了。一开始吧，他是自己来，后来他说的，妈呀，你也跟我去练习练那个锻炼锻炼吧。我说行吧。来了以后呢，只要是每次呢，他们一比赛一跑步呢，我就给他们呢做志愿者，整点水呀、啊，整点饮料啊。挺好的，我觉得真挺好，对孩子来说是种身体锻炼，对我来说也是种身体锻炼。
2: 魏亚楠的跑道从未止步于终点线，从赛场到职场，从超越自己到成就他人，他用行动拓宽了人生的赛道， 如今职业的形式在不断拓展，人生的赛道从不设限，向前奔跑，每个人都是冠军。脚步不停，跑出健康新篇，彩带飞舞，转出文化星火，不同的赛道，同样的匠心，高手云集，下期再见。

0: 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喉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慢性病也就都没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了，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理瑜打听。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
2: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 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

0: 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

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

0: 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郭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呦，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你血压也平稳。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 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憋醒过呀。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

0: 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长了呀。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儿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铃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糖高脂高各种指标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 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葛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0: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今年冬天呢、啊、不感冒不咳嗽不喘，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0: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离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从小就是喜欢马，人的一些情绪的变化，马也会感觉到。
1: 它特别有灵性。
0: 马对于我来说就跟朋友一样，跟家人一样。

0: 真冷啊。
1: 我叫赵国庆，我们马场现在是13匹马，每一匹马都有他的名字。多吃点啊，
0: 比如说闷墩儿啊、憨憨呐、小当家呀。
2: 哎，我给绑了。
0: 我叫张顺尧，主要是负责照顾马匹这方面。
3: 吃到门上了，俩造的。好嘞，
0: 最喜欢的马匹吧，还是我们家的三哥，我的起名叫三哥嘛，因为它的颜色吧，跟身高吧特别好看，然后它也特别的温顺，特别的听话。
3: 看你能不能顶过我呢？
2: 哎，哎，
1: 二河雪乡的降雪量非常的大，每年大概积雪在1.5米左右。每次下完雪之后，在二河雪乡骑马，有一种童话般的感觉，非常的梦幻。
0: 有的时候能跑到60到70迈，四个蹄子一下一下的，就特别的悦耳，特别解压，感觉就那个风打在脸上，特别的爽。

0: 南方的朋友见血就比较少嘛，所以说看出血就非常的亲切。我们也尽我们所能吧，让他尽情的感受一下，就是吉林的雪上的文化。
1: 别往外翻啊，就这么得向下踩。
2: 我感觉南方游客骑马，他的体验就是感觉既害怕而又刺激。我们会有耐心的跟他去讲解啊，比如说骑马这些注意事项，或者说讲一下这个雪景的方面。
1: 慢一点啊、哦！
2: 心里还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就吧。这24个小时，差不多有11到12个小时吧，跟马都在一起。照顾马就得跟照顾女朋友一样。我现在是陪马的时间，确实比陪女朋友的时间长。多接触接触啊，给她打打毛啊，给她刷刷身上的灰啊，就跟她建立就是比较信任了。

0: 这有萝卜吗？黄瓜、干豆腐。OK， 差不多了。一个菜，两个。
1: 武汉啊，多少钱呢？哎呦我的妈呀！
2: 咋的了？哎呀妈！
1: 心都滴血。
2: 咋地的？
1: 我七十一斤，我天。

0: 二合雪乡的雪季大概在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2、3月份左右，雪季以后了就是没有休息日。
1: 菜齐了，开饭。
2: 小年快乐。
3: 我女朋友对我这个工作态度吧，她多还是支持我的呢。就比如说这期间快过年，她放假了，回家之前呢来看我几天了。
4: 你是一年的举杯就完了，
1: 举杯就干。
3: 我女朋友在长春，我们两个处这么长时间对象了，一直都是她来看我，没有我去看她的。因为我在这边照顾他们也分不开身吧。虽然说日复一日的重复这几样工作，但是吧，没有说感觉特别枯燥，每天给你的感受它也不是太一样的。我感觉跟我们家这些马匹在一起，建立一个非常深厚的友谊。比较累，还是感觉是乐在其中吧。在未来过程中，跟着更多的人去学习，对马的方式方法，把他们再照顾得更好一点。

0: 看哪了那个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的就打趴下。
1: 林董哲，成咱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来，换座。换座不用嘴啊，轻声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前面靴子照开，昨天被林动哲堵在车棚里一顿嚎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啊，好，好样的，还有谁？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书包打开，书包呢？书，嚯，哟，好啊！还有谁？你，

来，好，树，树。

0: 繁体字哈。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呀，孙老师不好意思，我马上就好了。
1: 哎，好。
0: 嗯，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嗯，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道题， S11 等于22，那么
5: 小心
2: A3 加 A7 加
5: 年年坏，
2: 应该等于多少？

0: 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明天。有问题吗？
0: 啊，没问题，没问题。周总，
1: 100台啊！
0: 对对，您看看一下，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2: 下订单了，
0: 好好好，
3: 好，
0: 咱们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
1: 哎，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看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这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0: 反正啊，这回真是长见识了。
4: 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哎，
1: 对对，
4: 来，
1: 看这个吗？
5: 放在
1: 你们
5: 坐在
1: 行了。
6: 小朱，
1: 好好
6: 好，这里可以。
7: 坐坐，我朋友去聊聊去。
6: 好，好，聊去。
7: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6: 走
7: 啊，这方便。聊点什么事儿？过来。
6: 你坐吧。
5: 三个小杯子。
4: 好，你坐吧。
1: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0: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1: 老婆，
0: 嗯，
1: 来，
2: 谢谢。
1: 小朱啊，
6: 哎，
1: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0: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过公司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1: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
6: 周总，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
1: 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

0: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1: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2: 我说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那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3: 爸，我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哎呀，鹏飞，小婷，
4: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1: 你不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4: 好看吗？
1: 好看，适合你。
4: 你也不给自己买点东西。
1: 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盯着吧，我怕瞒不住，我非敢买。
5: 林工，凤云，
6: 哎，林姐，来来来。
7: 林工，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4: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1: 对呀。
3: 小婷，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5: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3: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4: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1: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4: 林姐，哎，你看这布料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哎，
1: 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
4: 哎呀，林工，表也好，布料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7: 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
1: 一块表五块钱，两块表你给十块，
7: 这么便宜？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1: 我不骗你，他东西确实便宜啊。
4: 那这块布呢？
1: 哎呦，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米应该是不到一块钱，
7: 那就十二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十块一块，两块。哎，
1: 这十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6: 对，不送了。
4: 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
6: 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
4: 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哎呀，哦，对对对对对，哎呀，你看，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6: 给图南的。
7: 这不合适。哎，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
4: 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1: 是是是。
6: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
4: 那至少也得一百多。两百。
1: 四十五。
7: 这么便宜啊。
6: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4: 吴峰说图南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儿
6: 撑场面的表。
7: 还早着呢，早着呢。哎，
1: 不早不早了，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图南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一中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图南也打头啊。
4: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6: 动辄不是说了吗，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
4: 有家
6: 啊。对，长得好看的
4: 图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

0: 事情从来不说。
1: 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突然就要工作了，也得有块手表啊，所以就拿着吧。啊，对，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
2: 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1: 回苏州吗？
2: 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是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
1: 嗯，
2: 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0: 图南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
3: 图南乖得很，你就放心吧。
4: 好嘛，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六十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逃课啊？
5: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4: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1: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工序。
6: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7: 厂长，您给我去办公室一趟。
6: 现在
7: 啊，
6: 去吧。
1: 啊，那我先去了。

0: 厂办收到了这封举报信，如果是污蔑，厂里一定会还你一个清白，如果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0: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0: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2: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1: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3: 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1: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3: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0: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2: 厂长问我。好。
0: 小林呐、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吧。

0: 周青，蹲这儿干嘛？
1: 就是他们给我锁换，我进不去。
0: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不在家吗？
2: 你干嘛去啊，江梦哲？
0: 王叔叔，周琦回来了。

0: 父亲，来。
1: 干什么呢，林东升？干什么呢你？瞎敲什么呀？
2: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星说啊？
1: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林东升，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2: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青是你外甥女，
1: 林队长，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违反厂里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2: 你说什么？
1: 啊，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厂里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的儿子，
2: 你才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3: 林东升，
1: 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滚！滚！滚！
4: 你才劳改犯！
1: 滚！滚蛋！滚！走！滚！滚！怎么了？看什么看？滚！

0: 亚索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想送钱。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索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你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
3: 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在手里握到现在。安厂长，如果亚索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
0: 行，如果你心里有数就行。那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
3: 嗯。
0: 如果他们要看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
1: 亚索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大不了您就辞职。
0: 就送。林工，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厂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3: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
0: 不早了，我明早还要出趟差。
3: 好，
0: 那我先回去了。
4: 好，谢谢金工专务。
0: 林工，保重啊！
3: 哎，
4: 我送。
0: 哎，
1: 那我们走了是吗？

0: 动辄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图南来信了，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
1: 妈做的面很好吃。

0: 你是不是要被抓起来了？爸爸这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爸没事。
1: 林叔叔，
2: 动辄他怎么了？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是网友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0: 网友吓唬动辄了？林动辄担心你，还跟网友叔叔打起来了。
3: 不是我假，但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自己生绿毛啊，还是别人是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哎，一个小色狼啊，跟我动手，你说这人咋不能杀？就是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跑票子，好不好啊？我跟你说啊，那厂子里规定就把他放了，那他就是劳改犯。
4: 那啥儿子？
5: 都是劳改犯的儿子，我下次见他，我还是儿子，满地找牙，兄弟啊！我，爸，松手！爸，松手！林叔叔，松手！
6: 林叔叔，松手！
5: 你给我，林工领进来！哎呀，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4: 啊，看见了吗？
5: 看见了吗？算了，哎，我天哪！你们五个打人的，有人管没管？你们有扶我一下啊！你们扶一下我！别打！
6: 行了，王勇，你赶紧起来吧。行了行了，
5: 我也不扶我一下。没事，爸爸没事，先回去吧。走吧。没事，走。
3: 等着，林五。
6: 林工。 您别着急上火，我们都知道你没错，是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谢谢啊。
7: 妈，别哭了，爸一定没事。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 他一定没事。

0: 哎哥，你回来了！
1: 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这一个人？人呢？
0: 啊，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同桌在写作业呢。
1: 在干嘛？
0: 写作业。哎，
2: Be careful。
0: 他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2: No photos。
1: 还好意思说别人，都快高二了，心思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才让我害怕。哎，小婷，林动辄什么时候这么用功啊？
3: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巷子里面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东哲突然就用空了。
1: 林叔叔的事还没结果呢。
3: 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呢，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
1: 行，先去学吧啊，还玩儿？我放那儿。
4: 童楠回来了啊，
0: 林叔叔，
4: 好久不见了，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0: 都好，
4: 那就好。
0: 林叔叔，
5: 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希望了。
6: 今年春晚节目比去年好看
7: 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4: 你们来，来一个。
0: 明天录像厅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林总，咱一块去吗？
4: 可以。
7: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6: 哎，你苏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宋爷，啊，你最喜欢吃方糕了。
7: 哦，孩子们也。
0: 小天啊，你知道这些国府发明都怎么做的吗？
4: 好的，
0: 作坊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出了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一粘，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化美了。
4: 是谁？你
0: 恶心，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
4: 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6: 宋哲今年个子长得快哈，那小的时候毛糙糙、胖嘟嘟，
8: 现在长得
6: 灯样的嘞。
9: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
7: 那是我儿子嘛，
6: 儿子像妈，咱们院两朵长花。
0: 两朵长花。
7: 林姐，你现在嘴巴越来越厉害，
6: 还不都是跟你学的？
9: 对，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我第一次记得见动辄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
10: 是大冬天还露俩屁。
11: 林峰，你的电话。
10: 哎，来了。
4: 不是，在是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7: 哎，吃啊。啊。嗯。
6: 那我们就先回去了。啊。
7: 嗯，没事，你
9: 先回去吧。
6: 啊，对。
8: 双姨再见，
12: 双姨再见。
7: 啊，
3: 双姨再见。
7: 哎，
8: 双姨再见。
7: 哎，
9: 好，先回去了啊。
7: 哎。东哲，你回屋待会儿。

0: 放心，不是厂里拿来的，没事。
1: 那就好，就好。我还以为……
0: 没事，没事。就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1: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打的电话呀？
2: 别动嘴了，出来放鞭炮。
3: 来了。
1: 谁打的电话？
0: 广州一个压缩机厂司机，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
1: 他打电话干什么？
0: 啊？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1: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
0: 能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1: 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二十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名为私利给谁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打寒颤，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1: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0: 过去，人和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
1: 这也太突然了！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了？
0: 这不是树木死人的活吗？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得。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我再三确认了，我是高级人才，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

0: 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哎，
1: 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0: 我真不是傻乎，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进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1: 听我说，东哲
0: 也离不开你。你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1: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0: 不怕折腾。
1: 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纺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0: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1: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0: 对呀，东哲高考。 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东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就心里就突突突突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我就后悔了。
1: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也都要从头开始。
0: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爸妈，你有事儿就说呗。
1: 让你妈说。

0: 承哲，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1: 那还用考虑？去啊。
2: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0: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哲，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2: 你想想。
1: 我同意。我同意。
2: 你同意？
1: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走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0: 孩子长大了。
1: 我那天看到杜哲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网友什么都没敢说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拖着鼻涕露着屁股的皮猴子怎么突然就长成男子汉了。儿子，杜哲，
2: 啊，妈，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快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
1: 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吧，让动辄留在这儿办手续。
2: 不行，你动辄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有大人啊。
1: 你让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嘛。
2: 不是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妈，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3: 就是，
2: 你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挺住。啊，怎么着？我不在家了。妈，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
3: 行了，我走了，回去，不能让别人看见。妈，回去吧。

就像一条漫长的路，一个沉睡的家园，曾经昨天和今天。

0: 林公真的不回来了？
1: 不回了。吴峰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提亲留职。
2: 这么快？
1: 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厂里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回头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我怕董卓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2: 董卓现在都懂事了。
1: 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
2: 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
1: 零钱，我们娘家不谈钱。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动辄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2: 董哲知道马上要走吗？
1: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两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
0: 哎，小宋，那个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2: 超英的意思，如果董哲想在一中继续上课，我们可以帮忙带一段时间他，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
0: 反正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天还要高考呢，我多带一个没事吧。
1: 周老师，谢谢你的好意。那边也是市重点，动辄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
2: 那你去了广州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1: 林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厂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厂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2: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十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两班，满打满算至少得干12个小时啊。
1: 林姐，你忘了我刚进厂的外号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
2: 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1: 不打紧，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动辄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嘛。再说了，明年动辄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0: 其实啊，去广州也好，董哲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能冲个重点。
1: 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你就别替我们瞎操心了。
2: 我不担心。
0: 你俩聊。
3: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说走就走呀。
4: 爸，宋阿姨他们没事吧？
0: 没事，让他们俩哭一会儿吧。

0: 去广州啊，是板上钉钉的了。林叔叔也是真有魄力，说走就走。哎呀，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再到岸上祭毕是什么后果了。走了也好。
1: 可以从头再来。冯楠，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他们是为了登上高考去的。待会儿小天该碰面回来，跟他们说一声，也说漏了。
2: 好。
3: 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哲这厮就要去广州了。
2: 他不走了，开学才走。冯楠哥。
3: 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了。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2: 林同哲，竹窗板留给我，
3: 房间都留给你。竹窗板？你那么想我走啊？
2: 广州多好啊，广东
3: 考分低，
2: 你小子大学稳上啊，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3: 什么叫混？ 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出南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折，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是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纸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啊，
2: 你忙吧啊。宋莹，哎呀，哎呀，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2: 哦，停薪留职呀、啊？那停多久呀、啊？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2: 哦，哎，嗯，都说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2: 哎，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3: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不跟你说了啊。
0: 宋莹啊，宋莹。
3: 哦，安妹，哎，
0: 你收拾东西呢？啊，
3: 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
0: 哎，好。那，谢谢啊。嗯。这，真的要走了？
3: 嗯，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0: 真的为了孩子？
3: 那不然呢？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
0: 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
3: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0: 那，你这家具搬空了之后，房子就这么空着？
3: 谁说空着？动辄还住呢。哦
0: 啊，我是听说。动辄暑假之后也去广州，
3: 那就等暑假以后再说呗。这个你说着，
4: 你们家的钥匙，你让我帮你收着。
3: 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

0: 床，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1: 我心里不踏实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
0: 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1: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
0: 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我赶不回来。林姐，你就帮我收着嘛，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
1: 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你呀？
0: 磨磨唧唧的。林姐，你这么想呀？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等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
2: 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搬空了。
1: 雨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好看，林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古今传奇》，才看了几期啊。
0: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本想临走的时候跟你正式告别，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相信林公，他做的决定不会错。去了广州，也要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林姐，你答应我。

0: 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会打给你的。
1: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0: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1: 我答应你。

0: 怎么回来了？
1: 阿姨，我听说你要从我从学校请假回来，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你，从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珊珊，
0: 你不爱阿姨，
1: 阿姨，我好自己，
0: 阿姨，我舍不得你，
1: 阿姨，
0: 照顾好自己啊。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
2: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哎，
0: 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啊。你要是跟鹏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东哲吧，照顾好你妈妈。
3: 宗颖，
2: 小心点啊！

0: 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也不客气了。
2: 哎呀，林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林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1: 那棉纺厂厂花不就送你了吗？
2: 好看的。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想这一
3: 段旅程就请你唱歌，我一瓶我一瓶。
4: 仙凡呀，
2: 咱俩换个人点啊。
4: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跟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做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要不让人睡觉呀？

小天，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0: 几点了？你都这会儿了，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林诺哲买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哥哥拌的黄瓜，你吃点。
1: 想喝水。哦，好。妈，李指说联盟厂组织了个舞蹈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然后去参加参加呗。啊。
0: 嗯。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冰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姑娘，你带小婷去吃。
2: 不用妈，我有钱。
3: 阿姨，在家吗？
2: 在。珊珊姐。
3: 珊珊。
2: 阿姨，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您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3: 好，我教你。
2: 好，那我去和面。
3: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合适的。哦，对，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
2: 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嗯，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我要是遇到什么事情，肯定跟您商量商量。好。
3: 珊珊，完事儿了？啊，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
2: 开门就到了。图南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了。
4: 我帮你开门。
5: 富南哥，嗯，我想跟你聊聊天。
4: 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走一走。
5: 爷爷，
6: 哎，
5: 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6: 哦，那行。
3: 好，拿着。图南哥，你这太客气了。哎呀，这是一定要请的。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哎，图南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 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都不出来了。嗯，宋阿姨走了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
4: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3: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
0: 平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他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3: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说理去？
0: 真的假的？
3: 当然真的。
0: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3: 什么？
0: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哦，你别误会，我不是埋怨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3: 羡慕他？你为什么羡慕他？
0: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3: 知道了。
0: 你说什么？
3: 没事，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0: 楚南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3: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0: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3: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你呢？工作怎么样？
0: 我是怨恨过我爸改了我的志愿，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
3: 真好。
0: 楚南哥。
3: 哦，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但我看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0: 啊，
3: 走吧。
0: 走吧。

0: 忘了吃狼。嗯。
1: 哎，小陈不是说十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那还能赶上第一场。
2: 他们瘾头大得很，你打打一天，我懒得去。
3: 嗯，爸还会打麻将呢？
2: 不会，他们说教我。妈，给我吧。
1: 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2: 哦，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3: 啊。
1: 哎。

0: 谢谢叔叔。
1: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0: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邓哲，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2: 我那个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0: 这么奢侈呢？
2: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3: 林动辄，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2: 叔叔，我吃完了。
4: 哎，动辄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5: 对吧，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3: 不带也淋不坏的。
4: 那行吧，还得等雨停了我们再走。
6: 那我再做张卷子。
3: 小婷，把你滑雪笔记借我看。

0: 鱼好像小一点了，要不咱们准备
1: 上个厕所。

0: 出门了。
1: 来了来了
2: 啊！
0: 戴伞出门了。
3: 哎，
4: 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0: 不去了，
5: 你缝吧。
6: 行，那就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0: 哎，每次说去你阿爹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5: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不想去。
0: 都说不去了。
4: 我马上，我拿个剪刀，我
0: 都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5: 你滚！你滚！
0: 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滚！
4: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4: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4: 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又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0: 我强迫你？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4: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阴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去了阿迪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迪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0: 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啊，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个肉。

0: 你阿爸真的说过那种话吗？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你们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大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和他们骂我不一样。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
2: 外婆以为她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她亲啊，做梦。
0: 你们就这么记恨阿爹阿婆吗？
2: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肯吃，咽到坨子也不肯吃。
1: 那我一会儿再下一碗新的。
2: 哎，你要给庄小婷下一碗？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她。
2: 那我爱风扬鞋带她去。
1: 我不好背后说她舅舅，但你能说。
2: 我不干，那是你家的事儿。
1: 你小子故意磨磨蹭蹭见牛肉和见鸡蛋，你不就是想查我们吗？今天的事你定了。
0: 今天的事家里就要办事吗？
1: 不紧张，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2: 学习压力大呀，老大。你那照片在观众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吧？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胡说。我妈原本想把两间房的钥匙都留给你妈，但你妈不肯，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东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小婷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颊就白了。
1: 她害怕？
0: 她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她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她不就是有什么事儿都不说，就憋在心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他那些日子天天说他，我以前还觉得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了。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离婚。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极了，怕他被抓去坐牢。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的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2: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哎，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嚷嚷阿婆恐吓的，我嚷得全家人都知
3: 道。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舅妈该回来了。
0: 因为我妈要是回来了，就说小婷想送阿姨想哭，动手带她出去吃饭。
1: 而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你带她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1: 所以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不过向鹏飞今天把你爸狠狠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不过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图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4: 你肿了，
1: 没事。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比我爸还大。
4: 很疼吧？
1: 不疼，我皮厚，随便扇。
4: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1: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还要吗？
5: 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6: 哎，好，哎，稍等啊。
5: 谢谢。好。啊，喂。

我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们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夏鹏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姥姥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

0: 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跟着钱叔叔蹭他的车，跟着跑车，我们都有办法转移自己的不开心。我觉得你也可以想一件事情，想一件你只要一做就会开心的事儿。我帮你想，吃零食。
1: 我不吃话梅了。
0: 那看小说，写诗。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跳舞，你不是不喜欢迪斯科吗？
1: 别想了，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
0: 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怎么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迪阿婆家，我跟鹏飞一直磨蹭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枪口上，然后就
0: 小婷呢？
1: 小婷在后门前面那条街。

0: 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1: 这两个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2: 嘘，别说话。
3: 哎，我真的不想去。哥，咱能不去吗？啊？
4: 那我跟你说，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我爸就越早消气儿。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3: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4: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了，旁边一直帮他懂点事儿。
3: 你是哥，你说啥是啥。
4: 还有你，找点事儿干，一会儿拿着数学题去问小婷去，让他给你讲讲。他要是给你讲不明白，你就去问我爸，让他们俩一块儿给你讲。
0: 我现在成绩挺好的，不用了吧。
4: 你别过贫啊你。我跟你说，一套卷子不行就做两套，两套不行就十套，直到做到小婷跟我爸的关系恢复到正常为止。听明白没？
0: 我申请，我跟鹏飞换，我去你爷爷奶奶家待半天，他去问题。
4: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4: 你又不是庄稼人，你不配。
3: 你不配。
0: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4: 谁叫你林动辄爱尬闹吗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处打锣九处的问你，你不去谁去啊？
5: 小婷没来呀、
4: 是这样，奶奶，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就先在鹏飞来了。
6: 振白，
5: 让小婷好好歇歇。
6: 振东、振白，这
7: 来了。
6: 今年毕业了吧？不会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啊，
5: 他爸爸说了，实习有份钱，还不如早点回来呢。啊，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噻，你也在，鹏飞也在。
4: 是。
5: 振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是
4: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鹏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
8: 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5: 吃光吃光，来来来，
8: 奶奶多吃点。
5: 兔奶，你吃光。啊。
8: 都吃吃哇，吃来乖乖们。
9: 谢谢你。
8: 乖，来吃吃吃。哎，吃。过去吃。吃。
9: 好。
8: 好吃吧？
9: 好吃。
3: 那得快，
6: 钥匙，
3: 钥匙快。

0: 楚南，谢谢你啊，谢谢你答应辅导真美。没事吧？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我知道你阿爹阿婆很多事你做得不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和。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孟哲，
2: 哎，
1: 你爸来信了。
2: 哦，

0: 同仁，
1: 小婷，过来看信。
2: 你出来去了，
3: 是不是准备让动辄去广州了？
4: 嗯，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哦，
3: 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0: 想要扇糊。
3: 没问题。图南，
0: 哎，
3: 您是不是信上还说什么？
5: 您若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卓一块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婷跟鹏飞，说让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去。
3: 行。
6: 林叔叔还出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动辄去广州他放心。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了。
5: 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
1: 小婷，你帮着动辄稍微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动辄，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
0: 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婷和庄叔叔。
3: 没问题。

0: 别弄着。
1: 哎，
2: 你哪地不会？
1: 不，我这个吧。
2: 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一会儿专心一点。
1: 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题给你啊。都是对的。
2: 怎么？
1: 等一下，我再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
2: 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
1: 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
2: 这是语文。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1: 我没有。你哥让我有。庄小婷，
2: 那你去跟我哥说，说好了不难过了。
1: 真的？
2: 骗你又没好处。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多想想高兴的事情。
1: 你想到高兴的事了，是什么？
2: 告诉你。
1: 哎，庄小婷，喂，庄小婷，庄小婷，说出来又不会少一块肉。

0: 庄小婷，
1: 妈，
2: 哎，
1: 这我还没睡呢。
2: 图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
1: 我没有，妈，我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
2: 在学校遇到困难了？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
2: 图南，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
1: 知道了吗？
3: 好嘞，好嘞。别拿着。
4: 哥，行李。
0: 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
3: 上去。
0: 坐在这儿，这儿，爸。
5: 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0: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3: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滚！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
0: 向伯飞，要再有人拔庄小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3: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0: 周小婷，要是再有人把你气门芯儿，你就告诉向伯飞。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你不要闷在心里，你不说没人知道。
3: 快进去吧，
4: 快进去。
0: 周小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4: 林总长也谢谢你，这两天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0: 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想开心的事儿。
4: 林总长，
0: 说什么？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2: 啊啊！
3: 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哇，这么快！
3: 拿行李。
1: 我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4: 慢开，送你的车站好，好了吧？
1: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0: 3蚊雞益曬你咯，
1: 好唔好？
2: 想
0: 冇？講嘅喎，
1: 小氣雞。
3: 拖个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合着就是超出杠来
1: 的。哎，宋阿姨给你那地址呢？
3: 哦，在我兜里，说让我们打车直接过去。
1: 行，咱们赶紧离开这地方。太挤。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
1: 你说的嘛，大城市。
0: 哥，啊？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吗？
2: 没有啊。
3: 是你提出你跟了三女女个
4: 是呀，这是什么你这样宾馆
0: 什么
3: 动车、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哦、小心啊，图南小心、
0: 你看看我这个城，
3: 来图南、快快快，城吧
2: 也行，
3: 图南、你林叔叔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5: 你们来是太好，那火车站真是太多了。
3: 啊，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0: 妈，哪个是我房间？啊，
3: 这个这个这个。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6: 宋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念。啊，
0: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童良跟他们一块出去吃。
3: 哦，是吗？
6: 但她现在没事了，您也别太担心。
3: 哎，喝一点，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哦，
6: 凉茶。
3: 吃水
0: 果，这也太苦了，妈。
3: 凉茶嘛，来。
0: 这又是啥？
3: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6: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
0: 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3: 图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6: 不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3: 那你走的时候我都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6: 谢谢总。
3: 你爸回来了。
0: 爸，
6: 您说说
0: 怎么样，做饭顺利吗？
6: 顺利。
0: 这可长得都比我都高了。
3: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0: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洗手去。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说我们五块钱，反正我觉得这三块钱都挺亏的。
7: 哎，我是觉得你们，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叔叔还没问你，突然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0: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8: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6: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摸不下去。
9: 尹动辄，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顺眼多了。啊？
10: 你跟童男坐在一起啊？
11: 都一样的嘞。
10: 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眼，
9: 哪来的怪物？
7: 我是苏州小伙呀。
8: 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7: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8: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7: 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广东的特色。
0: 不要去，爸，我看那个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
9: 你们去吧，我不去，天气闷闷的吃不下，

0: 我希望的很，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丁无锋
1: 啊，
0: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
1: 哎，图南人家刚来，也让人多住两天。
0: 图南，
2: 哎，
0: 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
2: 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
3: 妈，我想要。
1: 哎，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车，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多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就不给你了。
0: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2: 那谢谢叔叔阿姨。
3: 我跟图南哥一块
0: 儿高考完了再做接皮子。
1: 你妈说的对。
0: 图南，加热炒蛋多吃点啊。这是这儿的肠粉。
2: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0: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苏州好。

0: 同南，同南在家吗？哎，哎，同南，来了。啊，宁明哥，
1: 回来了。来了，
0: 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
1: 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0: 快进来，快进来。
1: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0: 都好，都好。
1: 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不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
0: 要有机会啊，我也想去广州转转，看看眼界。
1: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
0: 就知道你宋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1: 马，广东天气燥，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他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呢，倒是林动辄适应挺快的。林动辄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2: 爸。
3: 嗯，来，把这给带上啊，带回学校。
2: 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董哥，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童楠，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
3: 我还没想好呢，爸，听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1: 爸，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
3: 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
1: 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行，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啊，上海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你带着。
4: 哎呦，我不带，我不带。同学们。 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
5: 方小婷，林动辄的卷子怎么办？
4: 给我吧。

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管好，我这儿一切都好。每周五开班会，班会形式
1: 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
2: 哎呀，我哋单位有个靓仔，又好靓嘅，
3: 系咧。
2: 叫唔好啊！

0: 爸回来了。
1: 哎哎，媳妇，我吃饭了啊。
2: 哎，
3: 洗手了吗？庄晓婷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
1: 来。
3: 哎呀，王周夫这个峥嵘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着上黏糊糊的，难受得很。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1: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3: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1: 爸，这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4: 上次跟从前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1: 是吧？
3: 不煎会死啊？
1: 煎了也不会死啊？
3: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4: 总之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3: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4: 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3: 林动辄，林动辄。
5: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6: 你说什么？
7: 人住靓仔。

0: 哪位？找谁？
1: 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0: 动辄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1: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没事，我可以的。
0: 那你过5分钟再打过来吧。
1: 好。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1: 嗯，下雨了。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上上分数再商量。
0: 庄晓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情。我会想小巷，会想小院，也很想你。

0: 我哋呢次咧主要讲下榜样。咁我哋讲点解要讲榜样呢？每一个教学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都要有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读一反复去读。
1: 回来了，哎，快洗手去。
2: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1: 好。

0: 你这孩子的眼神，你别动。
1: 我看看，不是，看看罚款来了。哎，
2: 怎么了？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1: 给我吧。
2: 哎，我爸，你刚说啥？没听清。
1: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2: 我没听音乐，我正录着老师上课。
1: 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2: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哟，

0: 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1: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2: 你算算，对啊，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栋哲来了之后，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1: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同意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记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苏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3: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1: 还有笔记。 不过现在看不到，上哪去问得了他问题？还惯不习惯了。
0: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2: 都想，不吃了？
1: 不吃了。
2: 你吃饱了没有啊？
1: 饱了，乱吃。

0: 喝点水啊。通哲一直在那写卷子呢。
1: 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来想，这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
0: 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
1: 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0: 这个重要吗？这种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动辄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动辄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寄试卷，那林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
1: 确实近朱者赤啊，动辄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哎，也得感谢你。
0: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1: 谢谢你命好呀。

0: 你这可算回来了，这水还你。干嘛去了？刚整你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2: 累呀，打着师兄我们累呀。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
1: 哎，童楠，
0: 嗯，
1: 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3: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哎呀，行了，别瞎猜了。图南是志向远大嘛？
4: 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加油，努力考研，保同济。
5: 完了，这还考研又封一个。
6: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7: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
3: 哎，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7: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8: 老田呐，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
3: 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
9: 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10: 要你们这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9: 以前连弄着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11: 小婷，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婆他们家啊。
9: 哦。
11: 图南换好了是吧？
10: 换好了。
11: 嗯，好。
12: 哎
10: 妈，
12: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
10: 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婆家不都有吗？
12: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没带上。定身膏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蜜糖。
13: 冬至吃饭了。
10: 哎，马上。来了，贴完了吧？
3: 哎，
10: 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14: 好嘞。
3: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预祝冬哲高考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8: 我尽力，爸。
7: 加油。来来来，老传统啊。吉祥如意，
8: 谢谢妈。
3: 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
8: 谢谢爸。
3: 第二位，静姐，这半年你最辛苦。
7: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
8: 看出来了，你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7: 不煎你会吃啊，祖宗。
8: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3: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
7: 嗯，这广东的年菜呀、啊，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
14: 嗯，
15: 发财到手。银包鼓鼓，金银满堂。
8: 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
7: 太难了，太难了。
8: 王妈，
7: 嗯，
8: 咱要做些鱼丸加工，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7: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嘛，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8: 还能做什么？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着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再拌几句嘴呗。
7: 怪想他们的。
3: 来，我们碰一杯，遥祝他们过年好。
8: 嗯。
7: 过年好。
8: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干杯，
1: 倒酒，
2: 好，
1: 嗯，
3: 倒酒，倒酒。
0: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工作找了没？
4: 还没呢，等分配呢。
3: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托南学校好啊？
3: 嗯。
0: 郑北啊，郑北，
1: 叫你呢。
3: 郑北
4: 啊，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4: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5: 同济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5: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
6: 也就小婷还有点地方。
3: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
0: 嗯，
3: 你、郑北、小田，一定。

0: 能考个好学校。镇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1: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2: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3: 考研得几年呢？
4: 三年。
0: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1: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3: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5: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1: 图南
2: 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
1: 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
1: 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
0: 也不光是为了考研，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是要看学习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的。
1: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0: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1: 像保送？
0: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就只能熬着。
1: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0: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倒了个空。
1: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0: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外金呢？嗯，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
1: 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回来。
0: 哥，
1: 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见书的时候吗？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0: 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也在我的

0: 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慢慢就看进去了。
1: 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0: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
1: 哦，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都不好意思，那你写我手上。

0: 哎，进了。咋样？强。啊？
1: 那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呢？她是咱们同学吧？王林。她跟刘强是老乡，俩人估计能分到一个地方。
2: 他俩胆子也太大了吧？还没毕业呢。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个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1: 不管不管，还是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3: 这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0: 怎么，春心动了
3: 啊？我可没你那么猴急啊。
0: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3: 什么叫大部分啊？
0: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3: 就没了。
0: 咱班还有谁了？
1: 李佳。啊，
0: 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1: 李佳够傲的呀。哎，对，你和童楠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又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0: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1: 李佳脑子活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0: 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那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
3: 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的行不行？
1: 没说，谁说
0: 的？是啊，就你说，你
4: 老没说。是我没说。
0: 不是，是挺好的。嗯，哎，班长，
3: 李佳，你怎么来了？
5: 老师找你。
6: 刚才雨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5: 其实我来的晚，雨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7: 进。
8: 哎，庄春兰，来，
1: 陈老师你找我。
7: 童楠，来坐下说吧。
8: 来，坐坐。
1: 陈老师，
7: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1: 打过电话了。
8: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1: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7: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
7: 是，规划局呢事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瑶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

0: 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1: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0: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也许把你们都招去。
1: 规划局想得美啊。
0: 图南，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1: 我，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2: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家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的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消息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1: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0: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1: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
2: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

0: 使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1: 那你就是郭嫂。
2: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3: 听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4: 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主持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
4: 哎，别会儿，这样，你谈一谈你对“孝”字的理解。
5: 孝？
4: 哎，你觉得孝是什么？
5: 孝是一种人的生理反应啊，可以刺激人体分泌多巴胺，使人产生欣喜和快乐感，从而减轻压力。满分吗？
4: 哥呀，题都审错了，咱指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孝顺的孝，孝道的孝啊，哥啊，
5: 这个孝啊，那就是多挣钱给父母花，多给父母买东西，吃的喝的穿的。
4: 一会儿你这可是标准的土豪标准哈，三句不离钱呢。
5: 那不对吗？
4: 也对也不对。哎呀，不是所有的事儿都可以用钱换来的。当然了，给父母钱花，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是没有错的，但是呢也要身体力行做些具体的事儿。
5: 比如呢？
4: 比如说最近啊比较火的地铁里的孝顺儿子，为了缓解妈妈穿高跟鞋的疼痛，把自己的运动鞋和妈妈换着穿，虽然还没自己挣钱呢，但是这个孝行可真是感动了一大波的网友啊。
5: 那这种孝顺事儿我也干过啊，小时候呢有次吃饭哈，我怕我妈啃鸡爪子硌牙，我愣是给抢过来了，锅里头的两只鸡爪子全我吃了，外加一个鸡头。
4: 平辉，我可听说你好像最爱吃啃那个鸡爪子啊。
5: 这话让你说的，这要是能把自己的兴趣爱好和孝顺结合起来，那不就更完美了吗？大家伙儿同意我的观点吧？
6: 大哥啊，你干啥呀？这是，那咱老同学20多年都没见了，你咋的？你穿这个去啊？
0: 不是，我怕他们认不出来我呀。媳妇儿，正好你来了，你看看我这个是不是嘎嘎一嘎子？
6: 不嘎子，我赶紧换了，丢不丢？

0: 不，我今天就穿这套衣服去了。你要嫌丢人，到那以后就说咱俩没关系不就行了吗？
1: 行，咱俩没关系是吧？嗯，我还不跟你去了呢。
0: 你不去了，那我可走了，我这时间来不及了，我先去了。
1: 田大鹏，好样的啊！那你就自己去吧。
2: 姐，你别生气。哎，你跟我哥去呗。
1: 我不去。哎呀，
2: 你跟姐夫去行。
1: 你烦我。
2: 不是，跟谁俩呢？
0: 不去更好，媳妇儿太漂亮了，不能往出领，不放心呢。上学前就招风。
3: 三哥，太成功了啊！三哥来，先坐。
2: 同学们，看没看见？一个人的成功不是偶然。那是必然的，咱们同学当中那也就是三哥了呗。
4: 其实呢，我的成功之路也是很坎坷的，加上朋友同事亲戚的帮助，一分一毛借来的。
5: 三哥讲的可太好了，慷慨激昂，激情四射呀。就咱们班主任语文老师，想当年也没有三哥这演讲水平啊。
3: 那都
4: 滚犊子！勿忘师恩给谁说的？
3: 对，这话。
4: 咱们班主任老师还是不错的，但是他长得是太难忘了，那眼睛也太小了。人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我们班主任的窗户根本就不打开，眼望天空就是一条缝。
6: 你的眼睛比我大多少吗？刘嘉义，不是我说你，你的背后讲究人的毛病咋就不能改一改呢？静坐藏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4: 听懂掌声。
6: 行了，大家都坐吧。人都到齐了吗？
5: 到齐了，
4: 到齐了。
5: 没齐的，
0: 我还没来呢，谁说到齐了？老师好。
6: 你怎么老迟到呢呀？不是我说你苏小龙。
3: 哎，老师，我是苏小龙。
6: 你变样了，你是王鹏。
7: 老师，我是王鹏。
6: 王老邪。
8: 老师，我在这儿呢。
0: 我老师，你能不能不闭着眼睛猜呀？你把眼睛睁开，睁开看看我，看看我是谁。田大，田大坑，
6: 我教过你吗？
0: 你忘了？我小时候总说那句话，
9: 嘎嘎一嘎子，
0: 对，
9: 大坑啊！
6: 来吧，我今天为什么要把大家聚集在这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学校太破旧了，马上就要拆了。你们再不回来，那就永远也看不到了。我知道你们很难过，
10: 其实我这心里头也不好受。你说这么好的学校，说没就没了。
6: 哎，校长啊，好好，我马上到啊。那个，你们自由活动啊！校长找我有事
0: 儿。小龙，
4: 田大哥，
0: 老师还真能整景。啊，三哥是，现在哎呀，
6: 嘎嘎一嘎子去
4: 啊！听说你这几年混的也嘎嘎一嘎子，
0: 必须嘎嘎一嘎子，比以前好。
5: 大坑啊！啊，就你穿这样能嘎死哪去啊？上学时候你成绩就最差的，专坑咱班。
0: 你没我强的，我就记得上学的时候口算，我绝对是咱们班最快的。
5: 来，我现场给你来一个啊！
0: 来来，
5: 87×36，
0: 124，
5: 那对吗？
0: 你管对不对干啥呀？快不快就完了，是不是？
4: 好了好了，同学们，别闹了啊！今天呢，说实话啊，三哥有一事相求。
0: 啥求？
4: 这么多年呢，

0: 我一直喜欢咱们班一个女生，如果今天她要来，我打算向她表白。我跟你们说啊，
1: 干啥去了？
0: 我花都准备好了。
1: 不是三哥，你混的这家嘎嘎一嘎子的，媳妇儿都没整上。
0: 我不一直在等她吗？
1: 跟谁表白呀？
0: 咱班班花。
1: 不会是雨琦吧？
0: 雨琦也是你叫的？邓雨琦。
1: 不是，你可能没听说，她结婚了。
0: 不可能，
1: 今天我碰着她了，她说不来了，时间来不及，真的，你白准备了。
2: 不好意思啊，各位来晚了。
0: 也来了，
1: 雨琦来了，
3: 雨琦来了，
0: 雨琦来了。
1: 你不说不来了吗？
2: 咱俩不是没关系吗？我来看同学。
3: 坐这儿，
1: 雨琦。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好久不见。
1: 雨琦。啊？
0: 大哥，快
1: 干啥？
0: 快过来。
1: 你干啥呀？
0: 大哥，我想跟他表白，你问问，看看他啥意思。
1: 你没机会，
0: 你不问怎么能有机会呢？快去！
1: 头一回给自己媳妇介绍对象，你这啥事儿啊？你这是
2: 干啥呀？
1: 你还不如不来呢。
2: 我凭啥不能来呀？
1: 出事儿了。刘嘉义、刘三，他不知道咱俩是两口子，完了说要跟你表白。让我过来问问你啥意思。
2: 你是不是有病啊？
1: 这个回答特别好。嗯，你看我就多余的不能同意。
0: 他咋说的？
1: 说你有病。
0: 他说对了，我这么多年想的肯定有相思病啊。你再过去问问他是不是单身，我好表白。
1: 你自己问去。
0: 就啥事儿就让你爸就办不明白。起来，我自个儿去。
1: 哎呀，斗鸡呢？
0: 雨琦，我听说你结婚了。
2: 结了，马上要离了。
1: 不是你。
0: 邓雨琦女士。我其实爱你好多年，我觉得咱们俩就是天生的一对儿。我叫刘嘉义，你叫邓雨琦。刘嘉义，邓雨琦，六加一等于七呀！请接受我的爱，雨琦。
2: 陈大坑，你干啥呢？
1: 看热闹呢。
2: 你再不说话，我可答应了。
0: 坑哥，啊，帮我说句话呀！
1: 我是得说话，要不媳妇就归你了。嗯，你清醒一点，听清没？听没听清？邓雨琦是我媳妇儿。能听懂不？
0: 撒谎，骗人，
1: 这么痴情吗？
0: 我不信。
1: 你不信？你听不出来那是气话吗？跟我开玩笑呢。三哥，我能骗你吗？你问问，你问问他。
0: 玉琪，他说的是真的吗？
1: 你看，嘎嘎一嘎子。
0: 你呀，大坑啊！你是真能坑啊！
3: 提醒提醒，住脚！
1: 老师了，
3: 这多大人了，怎么还像小孩似的呢？快都坐下，同学们都坐下啊！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刚才校长跟我说了，咱们这个学校拆后要重建，所有的款项由一个农民企业家给我们赞助的。这个人呢，还是我们班的学生。你说我能教出一个这么好的好学生，我骄傲，我自豪。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田大坑，田总，讲两句。

0: 大坑啊，讲几句吧。
1: 来媳妇儿，咱就一起。那我就说两句心里话啊，出钱重建咱们母校是我们两口子一起决定的，可以说这两年我们俩通过奋斗，我们的日子是嘎嘎一嘎子。同学们，咱们得不忘初心，得感恩，得回报母校啊，回报咱们老师。那句话说得好吗？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2: 老公啊，那边饭店都准备好了，咱边吃边聊呗。
1: 走吧，
2: 走，
1: 吃
2: 去吧，
1: 走，
2: 走啊，
1: 走，吃饭去，走。
3: 田大哥啊，
1: 咋？
3: 你跟我说实话，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的？
1: 说起这个事儿，上学前开始的。得感谢你，三哥。
3: 感谢我？
1: 那时候你不是老让我给雨琦送情书吗？你那情书写的该说不说，嘎嘎一嘎子。完了，我把你的名就换成我的名了。走啊，吃饭去吧。
3: 田大哥，你是真坑啊！
4: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兰多冠名播出。
5: 过年好，郭总，我给您拜年了，祝您工作顺利，阖家欢乐，万事如意。接着啊，给我媳妇儿留着。亲爱的，
6: 回来了。
5: 送给你的小礼物
6: 放那儿吧。啊，
5: 怎么不高兴了？又发现谁比你好看了？你最好看，你漂亮，你啊，沉鱼落雁，闭蟹修虾。
6: 你说什么？
5: 说你闭蟹修虾，你好看，在水里你最好看，闭蟹修虾。
6: 那叫闭月羞花啊！
5: 我说了半辈子闭蟹修虾，
6: 坐那儿。
5: 怎么了？
6: 我今天去银行取你的工资，卡上钱不对，怎么回事啊？
5: 钱不对？不可能，我没动过。你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我自从跟你结了婚之后，我就没见过钱，全是卡。吃饭有饭卡，坐车有公交卡，看病有医保卡，我是被卡住了。手机上抢的红包我都转给你了。
6: 我没说卡上钱少了，是多了。
5: 多了？
6: 多了五万。
5: 五万？五万？五万？
6: 你要胡啊？
5: 谁给你打麻将？我是说怎么会多了五万呢？
6: 我还问你呢，你是不是藏了私房钱存错了？
5: 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
5: 有人来。
6: 你回来，你告诉我五万块钱从哪来的。我，
5: 哎，先开门行不行？以后再说。五万、哎、
7: 您好，请问这是郭科长家吗？
6: 你是？
7: 我是老刘，来给郭科长拜个年，顺便找他汇报一下工作。啊，
6: 汇报工作的事情上班
5: 办事。
7: 老刘，哎呦，郭科长，
5: 您好，您好，您好，
7: 给您拜年呢啊！
5: 过年好，过年好。哎，这我爱人。
7: 哎、嫂子您好。
6: 你好，
5: 泡茶去。
7: 好嘞。
5: 不是不是啊，我让他去。哦，
7: 这习惯了吗？
6: 坐，
5: 来坐。哎，怎么到家来了？哎
7: 呀，郭科长，还不是因为我那项目的事吗？我这心里边还是有点不踏实。
5: 有什么不踏实的？我们干事你还不了解，一直是公平公正公开。
7: 太好了，那过完年我可就找人开工了。
6: 喝茶啊。
7: 好嘞。
5: 老刘
6: 干什么？怎么了？什么？
5: 老刘啊，来坐坐坐、
8: 啊、老刘我曾经记得你跟我说过，事成之后你要对我表示表示。啊啊
7: 啊啊啊！是，我是说过。
8: 老刘，你来的太是时候了，我正等着你。

0: 呐，好人呐，
1: 好人呐，这腐败怎么有点变态啊？这
0: 给他吧。
2: 你等会儿，你看这个数对得上吗？
0: 哦，对了，老刘，来坐。哦，你打算对我表示多少啊？
1: 那就看您要多少了。五千。
2: 行了，
0: 还差仨。
1: 55000，
0: 多一个。
1: 五万，
0: 他要胡。
1: 好，行，5万就5万。哈
0: 哈，老刘，你自投罗网，给他。
2: 来，5万给你。这次算你过关了啊！
0: 本来就是嘛，
1: 给我5万。郭科长，您没病吧？
0: 你才有病。老刘，我们科里的情况你是不了解，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前年我们有一个副科长拿了人家50000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副科长。去年我们有一个科长拿人50000块钱被举报进去了，我当上了科长。现在我再拿你50000块钱，我们仨人一块进去斗地主啊。
1: 郭科长，您说的是钱科长跟金科长啊？我听说这俩人还可以啊，因为什么呀？
0: 一个字儿，贪。你就说钱科长吧，摊上了个倒霉媳妇儿，是礼就敢收，是钱就敢要，最后把自己老公给送进去了。你说这种媳妇儿能要吗？这就是个狐狸精，这就是个丧门星。我没说你，媳妇儿。你是好媳妇儿，你辟邪修仙啊！
1: 哎，不，郭科长，你还没说完呢。那个金科长呢？
0: 金科长也是栽在这钱上了。被带走的那天跟我说了两句话。第一句，郭子呀，我的老妈还有孩子就拜托你给照顾照顾了，我答应了。第二句话，不要走哥哥的老路，记住，谁要因为办事儿再给你送礼送钱，你就一个字儿。你给我站起来！
1: 我没坐着。
0: 坐下，站起来！谁让你坐下了？我
1: 哎，郭科长，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可打不过您的。
0: 不就是工程的事儿吗？你好好干活就是对我最大的回报，把钱收回去。
1: 好，郭科长，您这什么意思呀？我是说过我要向您表示，可是我还没表示呢。
0: 他还没表示呢，
3: 没表示啊？
0: 你为什么不表示？
1: 我不是这么说吧？我都了解了，都说您这人特别的廉明，特别的公正，特别，所以我……
0: 你到底表示没有？
1: 我真的没表示。
0: 不是他，
2: 不是他。
1: 那我这表示您到底要是不要啊？
0: 我要。我要你好好工作，钱不要。
1: 好啊，真是好领导啊！
0: 棒。哎，老刘，慢走。
2: 老公，这50000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咱可不能因为这个事情翻了跟头啊！老公，都说反腐永远在路上，咱一定要做到不能贪、不敢贪呢。
0: 我本来就不想贪，你说你，
2: 那可是
0: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呢？我这个人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2: 哎呀，
0: 谁敲门？
2: 你看你吓的那个样儿。
0: 哎呀，这是谁呢？
4: 请问是郭科长家吗？
2: 你是？
4: 我是他的新同事，叫小童。
0: 小童。
4: 郭哥。
0: 小彤彤。
4: 大郭郭。
2: 你俩这是干啥呢？这是。
0: 你不知道，现在这90后的小孩在办公室，你要不跟他玩，他就不听你的。来，坐。
2: 来，坐。
0: 哎呀。给他冲咖啡，他喝咖啡。哦，
4: 好，我不喝，喝了晚上睡不着。啊，
0: 没你事儿了。
2: 啊，就没我事儿了？
4: 啊，不，您别误会，我今天来呀，就是想问问郭哥我转正的事儿。姐姐，
2: 转正？还姐姐？是，他转了正，我可不就成姐姐了吗？
4: 啊，不是，姐姐。

0: 我今年刚毕业就来咱们单位，这不试用期半年马上就过去了，所以我想问问郭科长能不能转正。
1: 你看你，你也是说话说不清楚，转正转正
0: 不是你那个转。
1: 怎么了？你要转正啊？你要转正？
0: 对。
1: 那得看你的表现喽。

0: 努力学习才能不落后。
1: 是，你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我就说别的表现。
0: 别的表现？你说我男朋友的事儿？啊？哎，其实我这个人还是很保守的，身边都是男闺蜜，至今没有男朋友。
1: 我不是说男朋友的事儿，我是说对我表示，就是那种表示。
0: 郭科长，您中风了。
1: 谁呀？
0: 快看，
2: 老公。
1: 别闹，你快坐下，别跟我演戏。我问你，五万块钱，
0: 五万块钱，
1: 对，为了转正，五万块钱有没有？咬牙也没有，五万块钱有没有？
0: 郭科长，没想到您竟然是这样的人。
1: 我什么人？
0: 我一直把您当榜样，没想到你是一只苍蝇。
1: 我是苍蝇？我最恨的就是苍蝇。
0: 那你别当了，会上你说打苍蝇，会下你就当苍蝇。我这刚毕业的小姑娘，你管我要五万块钱，这要工作几年，你得要多少啊？你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1: 你别说这个，我问你打钱了没有？
0: 给你打钱？啊？哼，我就是转不了正，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情。
1: 你等等，不是他，看什么看？有本事接着说呀。
0: 好。那我就教育教育你，坐好了。我告诉你，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反腐力度这么大，你还敢顶风作案？大老虎我是见不着，我最烦你们这种小苍蝇。
1: 小姑娘，
0: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
1: 不是，我是说咱们是一伙的。
0: 谁跟你一伙的？
3: 小童，是这么回事儿，我吧发现你们郭科长工资卡上平白无故多出了五万块钱，我们俩也在找是谁，想给人退回去。
0: 啊？
3: 啊！
0: 哎呀，那得赶紧给人退回去啊！
1: 我得知道是谁呀！你刚才不还教育我呢吗？
0: 郭科长，我这是给您扯扯袖子、摇摇耳朵，让您出出汗呀。
1: 一套一套的。哎呀，你是这谁呀？
4: 哎，这里是郭哥家吧？哦，
1: 找我。
0: 小雨。
4: 小童。
0: 小雨。
4: 小童，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4: 我来找郭哥的。
1: 找我？
4: 您就是郭哥啊？啊，郭，那你就是郭嫂。
3: 又没我事儿了。
0: 什么呀，这是我领导郭科长，这才是嫂子呢。
1: 是
4: 啊，嫂子，对不起啊，嫂子，嫂子新年快乐。
3: 新年快乐。哎，
1: 这谁呀？
0: 哦，郭哥，这我大学同学。哦。哎，毕业以后找不到你，你都干什么了？
4: 哎，你还记得咱们上大三那会儿，我跟班里几个同学开发了一个软件？
0: 哦，都是谁呀？
4: 八戒、沙僧还有猴子。
0: 你们是要取经吗？
4: 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不足，所以把家里的钱都赔进去了，当时就特别的困难。
0: 啊，我都不知道。后来呢？
4: 后来啊，后来我就在网上求助好心人，结果就是郭哥打给我两万块钱。郭哥，这事儿你还记得吧？
1: 就是你啊。你还记得吗？在网上我看到他的消息，大学生创业，我说这小子有点意思，有点年轻时候我的意思啊，我们俩站一块儿是不是一模一样？
3: 一样吗？
1: 我比他亮。哎，那两万块钱起点作用没有？
4: 一点作用没起。
0: 啊？
4: 是起了大作用了。
1: 这孩子说话大喘气。
4: 郭哥，那我打给你那钱你收到了吗？
1: 什么钱？
4: 你没收到。
1: 等会儿。哎，别睡了，别睡了。
3: 谁睡了？
1: 过来听听。多少？
4: 五万。
3: 五万在这儿呢。
1: 你打给我钱干嘛呀？
4: 郭哥，是这么回事，当初我对您的求助呢并不是乞讨，您打给我这两万块钱呢，我是从一开始就是按投资算的，现在这五万只是第一笔分红，往后每一年都有。
3: 好，好，
1: 财迷你。我告诉你，我是因为你有梦想我才支持你，我不图回报的。
4: 不，郭哥，你可真错。

0: 这不仅仅是钱的事情，这当初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给我的不光是钱，是最大的鼓励。你是我的合伙人，是我人生的合伙人。
1: 听见了吗？都听见了吗？说我存私房钱，说我是苍蝇，我是大英雄。我一分都不要。我告诉你，今后有什么事就来找你郭哥，我永远是你人生的合伙人。
2: 本栏目由2026非法世界杯全球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鸡蛋啊，是我们经常能够购买到的食材，但是如何辨认鸡蛋的新鲜程度呢？
4: 这个简单哈，不是让它转起来吗？
3: 味儿啊，那是辨认生鸡蛋和熟鸡蛋的方法。这一看平时就不买菜吧？
4: 那你说说怎么辨认吧？
3: 有一个最简单的办法哈，就是把鸡蛋咱们浸在冷水当中，如果它平躺在水里面，说明十分的新鲜；如果它倾斜在水中呢，那它至少也存放了3到5天了；如果笔直的立在水中，可能已经存放了10天之久呢；如果它浮在水面之上，那它很有可能就是变质了。
4: 这鸡蛋在水里的节目还挺多的哈，但是再精彩也没有咱们的节目好看啊。欢乐继续吧。
5: 嗨，快乐小河海，好运来，我们好运来，迎着好运。
6: 哎呀，祖宗啊，咱这老夫老妻的，你看看你，每一次打招呼都用笤帚，能整点新花样不？
7: 你回家我不用笤帚用什么呀？还想让我给你唱个好运来啊？
6: 好啊，好运来多好听啊！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给你好。
7: 过来，我问你啊，昨天你给江涛去买演唱会的票，又搭进去多少钱呢？
6: 啥叫又搭？没多少钱，2000块钱。哎呀，小心眼儿！
7: 你说你成天在外揽事儿搭钱，你到底图什么呀？
6: 图什么？坐这儿，我跟你说图什么。我说，自从我包揽了我身边所有人的需求之后，哎，大家对我多尊重啊！咱就说上个月，郭峰郭大哥开新闻发布会卖专辑，对不对？我一次性给他连续卖出去5000张，你看他现在对我多好，不还给你送东西了吗？
7: 那是你连续卖出去的吗？那还不是咱们家自个儿花钱买回来的呀？你看这碟，这破歌名起的，新会更爱一起蹦，
6: 我好听，
7: 什么玩意儿啊？你说你在外面搭那么多的钱，得出去喊多少个父亲才能挣回来呀？
6: 你看你这话说的，我那叫唱父亲，不是喊父亲，也不是出去认爹。我的老父亲，我最疼爱的人。
7: 停，在外面叫你搭钱的都是你父亲。看出来了，这个家呀，不搞一次改革是不行了。
6: 改革？
7: 以后啊，
6: 什么改革？
7: 把你兜里所有的钱全交出来。哎，
6: 干嘛嘛，少留点。
7: 不行。
6: 少留点。
7: 不行。
6: 这下谁说了算？
7: 我说了算，怎么着？
6: 没事，我就是确定一下。哎，我说，江涛来取票。给点面子啊！
7: 你怎么知道是他呀？
6: 全世界人都知道啊，到哪儿都唱《愚公移山》，大家听见没有？啊！开门！
8: 看见了珠海六合港，看见了油条和豆浆。跟你们说一说新闻，坐下来边吃边谈。
6: 干嘛嘛，我跟你说，他就唱这4句，多一句都不唱。开门开门开门开门
7: 说的啊，
6: 开门。
8: 汪汪兔上天

0: 抖擞脚下的马平川，面对着满堂儿孙，所以后来人为你感叹。
1: 条一共买了三根，你却吃了两根儿。
0: 那你吃啊？
1: 还有旱辣子回给嫂子吃吧。
0: 不好意思啊，我没吃早饭。
1: 啊，吃吃你吃。
0: 哎，我说啊，你这个桌子上这放了这么多，这谁的碟？
1: 谁的碟？国风的碟。
0: 怎么国风的碟？他用我这个愚公移山的碟好听啊。
2: 没你爹好听。
1: 那个老姜啊，有事您说话啊。
0: 我这不是来取票来了吗？
1: 啊，取票，对，票在我这儿。来票。
0: 哎呦，贵宾票
1: 必须的，
0: 两张贵宾票。嗯，真有本事啊。
1: 那当然了，你看看，我就喜欢听这个。小事儿，不就两张票吗？我昨天给郭采洁打了个电话，你猜怎么着？今儿一早晨送来五张。
3: 你说什么？
1: 五张？
0: 五张？
1: 嗯，五张。我就跟他说，这个江涛啊，只要两张，那三张拿回去，拿回去。
0: 嗨，
1: 拿回去，对吧？
0: 昨天又添了三个人，我就要五张。他怎么了？
2: 没事。
0: 有问题吗？
2: 牙疼，牙疼。
0: 一会儿我就来拿那三张贵宾票啊！
1: 你走啊！
0: 走了，
1: 走，再见。
0: 好嘞，
1: 老姜，再见啊！
2: 慢走啊！
1: 那个老姜，有事儿您说话啊！哎呀，我发现这老姜挺有意思啊！
2: 我呸！你说说你，你刚才把那两张票给他不就完了吗？你倒好，你还吹出一五张来！
1: 亲爱的，知足吧，我原本是想跟他说十张的。
2: 我看你那三张贵宾票怎么办？
1: 没问题，小意思，不就三张票吗？坐那儿，我替你想办法。
2: 你这么坐着想招有用吗？还不赶紧排队买票去。这又是谁呀？
1: 怕啥？有老公在，什么都别怕，开门去，搞不好又是要票的，咱一块儿好买喽。你怎么来了？
0: 瞧你说的啊，你长本事了，哥不能来啊。
1: 这哪的话，哥赶紧坐，赶紧坐。
2: 坐吧，快坐吧。
0: 哎，弟呀、啊，啊，这桌子上放的这不是我那歌吗？啊，幸亏跟爱一起蹦吗？
1: 是，
0: 好听吗？
1: 好听，太好听了。我跟你说，你这首歌我是天天听，反复听，5000张碟听坏3000多张
0: 了。真的
1: 是这首歌在我的心里边已经是铭刻在心，脑海里边每天都是这首歌的旋律，是吧？就是那个怎么唱的嘞，哥？嗨，
0: 今天哥呢来找你点事儿。
1: 有事儿您说话。
0: 你跟体育局的人熟吗？
1: 熟啊。
0: 跟冬奥会的人呢？
1: 熟。
0: 组委会的呢？
1: 熟。
0: 真的都熟啊？
1: 都熟。
0: 帮我租一个冬奥会的场馆啊。啊，我说老弟啊，这怎么了？这是
2: 他呀，
0: 在干嘛？
2: 给全国人民拜年呢。
0: 你看我弟弟多实诚啊。哎，
2: 郭哥啊，来来来，郭哥，来来来来，到这边，这边
0: 啊，
2: 您呐，先跟爱啊在这边蹦会儿啊。刘和刚，你胆子也太大了，你连冬奥会的事儿也敢做主，这日子我没法过了。
0: 哎呀，这怎么了？这怎么是又吵起来了？这
2: 日子没法过了。
0: 哎呀，弟妹啊，有什么事儿跟大哥说。大哥帮你做主，怎么了？
2: 我都说不出口。
0: 哎呀，那你就唱啊。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可以查。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眼见着官家已经把江南给定了，下一个就该到他家了。游子不知死，却在某家身上乱逞威风。当年陈乔义，官家身上这 袍子可是某亲手给披上的。是，官家如今只是一时恼了，待到日后，思及旧事，终归是要召我回京的。是。 何炅，哎，什么酒量？

0: 我们这里有一个大王，一世国除，天子此时召大王进京，其意恐有不善。
1: 天子携平灭南唐之威相召，若大王退位搪塞，恐怕以其口实。诏书出京之日，兵马

0: 怕是已经备好了。哎，那不至于。江南之役，大王亲冒誓师，有功无罪。我倒是认为此番进京，应当是褒扬抚慰的意思居多。
1: 书生之见，这是明明白白的阳谋。先前在南唐李时珍上已经用过一遭，若是不去，大兵顷刻之间，怕是便要压过来。若是去了，大王此生，怕是再难归故土。
2: 南唐灭国后，南方藩镇仅于大王与泉州陈洪敬。大王与天子有旧不假，然则天子终归是天子，断不会以私情而待国事。此番公然下诏相召，其用意殊难意料，去与不去，各存利弊。大王需慎思之。
3: 阿俊若是再为监国，该不会再上李元清的恶当了吧？

朕是王，当真无碍的话，臣不知道，大王恐怕也不知道。若大王和王妃拘留京师，世子须做好全赦两军节度留后的准备。

0: 若此生再不得回岛上，你会后悔吗？
1: 自阿舅阿兄归养之后，岛上的寨子都荒废了，往来的商船要么直入钱塘，要么转过去台州的博弈坞。倒是以前那些不敢靠近的渔商渔户，现今时常来岛上避风歇脚。
0: 倒是也不坏，
1: 没了黄龙社，也没了黄龙旗，民间那些渔户们都不知道岛上曾经住的是黄王余孽。黄龙岛这个名字啊，现今已经没有人叫了。
0: 旧时王谢堂前燕，非若寻常百姓家。再奢豪的歌舞宴席中，也会有曲终人散之日。
1: 岛上那些屋舍没有人打理，早就破败了。倒是桃花院上的桃花开得更盛了，现在人们都唤它做桃花岛。
0: 桃花岛，好听。我想起当年在汴梁水秋宫口误换黄龙岛为黄花岛。哎，这一眨眼都过去这么多年了。

0: 一别近三十年，一直到还是这般清瘦。从乱世走过来，倒也习惯粗茶淡饭了。
1: 我东南鱼虾肥美，我向元朗兄求了你过来，放一任东南的外府，如何？
0: 大王为一国之君，须知王者无戏言呐。
1: 愉快置酒，岂一个仙字了得？你若肯来，孤当亲为庖厨。
0: 朕有赐，不敢辞。

0: 天气有些炎热，大王可是身子不适。无妨，就是想起些旧事。晋王和赵相公带陛下来相迎，怕是被这些吃相公堵在御街内头，并非有意怠慢大王。秦王和宰相也要给这些吃相公避刀。城中十余万人家，每日肉食皆要指望这些吃相公。不要说秦王、宰相。
1: 便是天子六军，也不敢与其争道。都说肉食者鄙，却不知自古志士民君贤相萧衣干时，所求者不过是那小民百姓锅子里的一口肉食罢了。
0: 大王还记得大相国寺的施行和尚如何能忘？有庇护众生之德者，方是真菩萨。当年开运之乱。 护卫施行和尚舍利的小沙弥，法名唤作慧明。佛法修行如何不知道，一手烧猪肉，却是烹得鲜甜软糯，入口即化。京师内外远近闻名，多少公卿勋贵想要尝上一口，须得提前越于香炉。
1: 京女的世门不戒荤吗？难配佛法境如此不同。
0: 他只烹自家是不做食。 大相国寺的住持大和尚专为他辟了一间院子，京师百姓俗称作烧猪院。<笑>
2: 小王赵光义。 奉天子诏命，恭迎大王觐见。
3: 臣等参见大王。臣吴越前处，不敢当。
2: 陛下口罩。臣前处候召。
3: 半身衣甲半身台，连横阡陌菜花开。故人缓缓归何处？昔日前郎今又来。
1: 请晋王带奏天子，驾翁仙武速往有穴，待陌上花开之时，可缓缓归矣。

0: 词曲《万年欢》，任双金舞马，飘转南北，绿柳杆旁都是诗句情致。这首歌，以为如何？
1: 晋王太谦了，谦处当不起。
0: 当年崇元殿重伤张彦泽，朝野上下无不称颂。光义当时年方八岁，九哥的名字便已经灌满了整个耳朵。天下英雄前九郎，这一阙万年欢，九哥若当不起，天下谁人人当得起？
1: 人好多呀。

0: 陛下仁德，上一遭来时还身患木疮痍，九哥上次来，城内满打满算不过八九万丁口，再加上构成躲避兵灾的流民，去年九月，三司户部上奏，东京民户军户合计98236户，丁口820275577。 叫，开运四年，涨了足足10倍哦。28年，兔走乌飞，元朗兄不容易，晋王为开封尹也不容易，得九哥一句不容易，小弟足慰平生。阿娘呢？凡事务须仔细，此心可有不善。
1: 怎么了？
2: 奏乐的是尹农直，曲调用的却是万年欢。曲词的最后一句是“攻城了，却引东山，算为归贺相识”。东山，天子这是以阿爹比肩吗？天子这是告诉阿爹，如今江南已定天下一统，是所谓攻城。若阿爹肯辞让那土退隐东山，天子和阿爹的旧交，算为归贺相识。若阿爹不肯自行辞让那土， 则天子和阿爹还时与不时，便难说了。
1: 花开得真好，小的也好。

0: 二位大王，请下马吧。天子在崇德殿相候。陛下有敕。陛下有敕，赐前王大元帅入朝不屈，战败不明。
1: 见中骑马，见履上殿。此非人臣之礼，臣前处不敢奉诏。九哥，勿下马。晋王欲置我于非礼不义吗？
2: 九哥祖父三代，替朝廷安抚东南，赡养黎庶，有大功于国家。陛下常言：若无前世，则东南13州70年之太平不复有矣。入朝不屈，战败不明，尽忠骑马，见礼上殿，这不是给九哥一人之恩遇。 而是天子与朝廷给忠贞守土70年之国家功臣之恩遇。来。

臣前处不必拘礼，自己找地方坐。阿兄缺了长勺，我便知今日有口福了。

0: 这碗，尝尝。哎，多谢阿兄。不是这柄刀子吧？嗯，那把鱼丸送给下面的一个兵头了。来，谢陛下。
1: 手艺如何？
0: 陛下亲见了。

0: 20几年了，这里竟然一点也没变。这些年，天下的藩镇一个个都削了，南汉、南平、南唐、巴蜀、晋、佛、王、化，这馆驿已有10余年不曾用了，还是因着前往进京，陛下专程颁下旨意。
1: 划拨了8000名的专款，这才将东面的院子整治一新。官家有心了。冯令公薨逝以后，子弟们不成器，家中族人都迁回了原籍州县，相国寺东的那座府邸一直空着。
0: 京城的宗室公卿五指皆不敢见斩。去岁，曾有朝臣上表，请为前王在京师赐地，表彰被陛下留中，否则此番进京，王妃与大郎君便可不用再住在馆驿了。
2: 冯令公的宅子，大王是断不肯出的。天波门内。 有一群寻香兴国坊的西北角上有一座奇境的院子，院子里还有一座5层高的楼台。开封府右厅户侧上落入的主家叫于文秀，那是你家的宅子吧？
3: 李贤芳在南城，出入营生不大便利。
4: 我也不愿和李家做邻居。<笑>
3: 怕是那韦敏侯。
4: 也不愿与九哥做邻居。<笑>只可惜，院子修得再好，一时半会儿吧也住不进来吧。纵使天遂人愿，奈何人心叵测呀。
5: 九哥有何难处？现在就我兄弟三人，不妨直言。

0: 这一朝又一朝，哪里有什么新鲜事啊？一约税赋，二约世家，三约钱币。
1: 天下所患者，难道不是北汉和泉州吗？
2: 世子聪慧，能知天下大事。当今天下，尚自外于王化者，北汉刘氏，泉州陈氏，再有就是我吴越前世。此为天下之事，却非天下之患。
1: 学生不解，请先生为学生解惑。
2: 周烈王二年，周太史丹建秦县公园，使周与秦国合而别，别500载复合。孟子谓滕文公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这两句话的意思是：天下之事为分
3: 合
2: 治乱四字而已。
1: 少时开蒙，慎夫子也讲过这四个字。春秋列国纷争是分，秦汉九州一统是合，汉末三国鼎立是分，司马氏统绪归晋是合，文景、明章、贞观、开元是治，桓灵、大业、安史、皇朝是乱。
2: 自唐末皇王倡乱，至今已有百年，乃立梁、唐、晋、汉、周五代，分南吴、南唐、南平、南楚、南汉，前蜀、后蜀、闽国、北汉及我吴越并称十国。
1: 而今诸国皆亡，闽国国号已除，只余下泉州陈洪敬一脉坐地自守。诸侯各国如今也只剩下北汉刘氏和我前世了。
2: 刘氏据河东，前世断东南，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却又有何不同？
2: 河东号称表里山河，地极民贫，所谓十二州之地，人口赋税不及东南之十二县。而刘氏能窃据至今，实则不在刘氏自家，而在契丹。
1: 是了，昔日父王与袁相公议政，也曾说过，若无辽国在北面称雄，区区北汉不足当中国之一扫。那我吴越呢？
2: 世子须知，自武肃王立国至今，传续五代，留下了煌煌祖训：识时务，修共事，事大国，夺得利，养黎庶，待真主。
4: 吴越前世近百年来
2: 从未曾自外于中国，故而在朝廷眼中，吴越与北汉是不同的。
1: 天下之事，学生已然明白，可又不知何谓天下之患。
2: 天下之事，所谓分分合合，实乃治乱之果。而天下之患，所谓钱币、税赋、世家，乃治乱之源。
1: 税赋乃是国家财用根本，为何反成了天下治乱之源？
5: 朝廷的税赋现在分为三大项：户赋、田赋、杂赋。这些年为了滋养人口，各州县的户赋那雄是常年下诏捐免的。至于田赋，为了鼓励垦荒，两税法的夏秋两季全都并到了秋季里。倒是杂赋这一项，自从莱州开了榷场，中原没了兵灾，日进有所进益，单论起来都是小项，但合并起来反倒成了大项。
6: 中原乱了100多年了，

0: 地多人少，要滋养人丁，要鼓励垦荒，自然不能抑制兼并。可东南不同，必须要抑制兼并啊！
1: 兼并，自吴主孙权经略东南以来，吴越之地。 800年间未曾历经大战事，衣冠难度之后，北方的世家大族觊觎东南，置田亩，修庄园，开枝散叶，繁衍生息，不与北方门阀相争。安定的时日久了，家族的人口也变多了，原先购置的田亩不够用。
0: 便想趁着灾荒之年，贱价兼买贫户之田。这便是兼并，败坏了两岸400年江山的罪魁祸首。
2: 大宋鼎鼎20余年，无论是军中将变，还是朝中官吏，大多是新人，要么是东征西讨，于营武中搏杀出功名的，要么是于乱世中。 颠沛流离，历经民生之苦的儒士，用这些人去治地方，不必忧心他们与当地大户沆瀣勾连。故此，元朗兄在中原收的是关税，可在吴越，小弟收的却是包税。
3: 九哥，此乃亡国之政言。
2: 饮鸩止渴罢了，为了抑制兼并。 不得不而，小弟做大王前，吴越国中收的也是关税，于是便弄出了先征后粮这等令人发指的恶政。不说地方州县，便是隶属国家户部的营田司，竟也与当地大户豪强因为勾连，逢年打压粮价，再年借机兼并。长此以往。 百姓卖儿育女，国家财用匮乏，覆灭之危啊！迁徙去东南，不过90年而已。这些当地豪强坐地经营，谁家没有个几百年的根基？流水的朝廷，铁打的世家，在吴越，奉劝是不下乡的。
4: 所以，你纳东南，我亦兼并。

0: 其实这20年，我内心徘徊犹豫的正是此事。我原本想着，交给国家的，该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东南，所以要大姓归宗。
1: 大姓归宗。
0: 国内权要如今以沈先生和沈夫子为执牛耳者，五姓沈氏当地豪强，前无可迁。好在先生自30年前与族中不睦，这些年沈氏一族执意修好，可先生却从未理睬。到时候寻个好时机，将他择一大郡安置，只要避开沈家，先生定是可以大刀阔斧的。
1: 沈如玉父子如今尚在，
0: 80多岁了，留在王都荣养。事情一旦做起来，沈父子会率沈氏宗家14房一体归宗汝南。
1: 老夫子能有如此决断，实在让人钦佩啊。
0: 这两个都还好说，真正为难的是我家大郎兄。
2: 可是在5月被尊为大令公的那位，

如今宗亲之内以他为尊，无论是变革税制、迁徙世家，若无大郎凶手肯，做起来都要难上十分，更何况纳土啊。

0: 王大郎兄甲子整寿，某仅代表前各宗室敬大郎兄一战，为大郎兄寿。
1: 为大郎兄寿。
2: 十四郎啊，酒还是要少吃些，多学学十一郎敬典礼佛，修身养性，咱们这些宗亲啊能平平安安，无病无灾，不生事，亦不惹事，便是给国家和大王分劳了。
0: 这十一哥呀，我看他是修佛修成了魔性。你说大郎兄寿宴，他人不来便罢了，这寿礼却进了一串什么檀木珠子。待这宴席散了以后，小弟带大郎兄登府寻他个晦气。
3: 哎，咱们军中的老弟兄也敬大令公一盏，愿大令公福泽绵细，寿享千秋。
2: 哎，
3: 抬上来。这里是末将为大令公备上的寿礼，大令公甲子之寿，这里是整整600,000枚会昌局铸造的开元通宝。
4: 东南海茂兴盛，无论是平安京还是开京，都以这开元通宝为尊。杭州城里银铜比价是1:1,000，可到了平安京变成了1:200，一转手便是5倍的利。这几十年中原战乱不休，东南偏安一隅，中原州县的开元小平钱大多都流入东南，银券虽好，却非寻常百姓用得起的，计量起来也不易，故此这些年商货往来、税赋收纳以及军饷发落，用的都是这小平钱。
5: 朝廷已经怀疑了货币，如今税赋商贸用的就是这宋元通宝，分为铜铁两类，铁钱10可换着铜钱1，
6: 铸铁钱也是没法子。益州那个地方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本地不产铜料，外进的铜料都运不进去，王家和孟家通行的都是铁钱，百姓们也用惯了，一时也改不过来，索性就地造了铸钱局，以铁铸钱。
4: 材质不同则币值不一，币值不一则货价相异，以铜钱对铁钱，总归是新钱对新钱，就算麻烦些也不至于动摇根本。然则以宋元钱对开元钱，这可是新钱对旧钱，一旦用人不淑，上下差池，必定有人从中渔利，在期间做上些手脚，便将此事化成劫夺民财的天下第一恶政啊。
5: 九哥说的对啊，若此事不慎，东南80多县中户以上人家便会悉数破产，彻底沦为贫户。

0: 想什么呢？
1: 天下要定了。

赵匡胤知道前处所言三事皆非虚言，世家税赋钱币皆关乎东南之国计民生，能坦言此三事，足证九郎心中是实实在在盘算过献国纳土之利弊的。他想交给朝廷一个干干净净的东西。

0: 陛下恕罪，臣昨夜失仪了。来，喝了这碗醒酒汤。
1: 谢陛下。陛下不可。
2: 见礼上殿是朕的诏命，君有赐，不可辞。还撑得住吧？嗯，
1: 许久未曾这般喝酒了，朕失态了。
2: 一个时辰，再给朕一个时辰，足矣。
3: 来人，开乾元殿。
4: 此心不渝。
5: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赐前王座，赐前王上座。
1: 此非人臣之礼，臣不敢受。10年之前，朕就将三公你载职在这大朝之上的坐席给去了。大寝殿中，丹池之下无一人敢坐。

不越前往，如今都识得吧。三十年前，他可是在这大殿上动过刀子的。你们中间有许多人，今日一道表，明日一道章，说来说去，无非就是一个意思：宜前往，又不臣之心。今日前往自家就在这殿中。 哪个心里有疑，尽管站出来问。问哪？都不肯说。前王在东南，终日见章不断。今日前王当面，诸卿一个个的都不说话。好，今日不说。 往后便不必再说。一日，前王回了东南，谁要是再在朕的耳边过早，朕就让他去到东南十三州任官，用自家的眼睛亲眼看看前王是否有不臣之心。

0: 陛下，前王有大功于国，而今奉诏入晋，朝廷当未留些时日，视天下以荣宠。仓促怠慢，前期归藩，此非国家待功臣之道也。
1: 诸卿以为呢？
2: 臣附议，臣附议，
3: 臣附议，
4: 臣附议。
1: 赵先生，
0: 臣在。
1: 朕记得是去年八月，赵福赵除之永康君，诏命颁下，他便害了热病。这一病有多半年了吧？
0: 臣
1: 知道先生从来不会与朕当王女。赵某小一年不曾到任，绝非是他替先生愚智，自关中拉了十车大木回来盖房子，亦不是因他在开封府推官任上将内院的菜地置换成了先生家的花园。朱雀门外御街东侧的十八家店面定是他自己的产业和营生，与先生绝无半分干系。
3: 臣有罪。
1: 先生说什么？
3: 臣有罪。
1: 先生怎能有罪呢？是朕这个官家薄待了先生这个国家功臣。
3: 臣辜负天恩，臣知罪。
1: 是朕刻薄了，朕不该指望这朝中人人都如冯令公。宰相当久了，难免有小人攀附。先生亦是凡人，怎能事事鉴察人心？让先生德行蒙垢，是朕之过错。内汉何在？
2: 臣在。
1: 颁诏，加赵先生河阳三城节度使、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罢尚书右仆射、昭文馆大学士。
2: 陛下，
3: 陛下，
0: 臣
3: 叩谢陛下天恩。

0: 第二道诏命，太师上书令，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前出，加食邑3000户，食封1000户，夫人孙氏，册为吴越国王妃，王长子为郡，拜建武军节度使，册王长女为彭城郡君。陛下。
1: 自古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呐。
0: 自今日起便有了。自古以来，亦无前王这般至忠至孝的诸侯。
1: 诺，
0: 朕的这份心意，就让莫要在此。

门下贤妃起义，建古缺实，吴越国夫人孙氏易犯端肃，操履兼正，以耳贤明有素。

0: 令书流芳，立我元臣，开于列国，推心清淡，金石无余，抗治荡平，烟尘共扫，于宣屈相位之朝，敌陷横皇之节，以前古未行之典为大朝特出之恩，册为吴越国王妃，敕。
1: 臣妾叩谢陛下天恩。

0: 河南的婚事也该操办了吧？在王都的时候，顾家、吴家全都被你拒了，我就知道你心中啊另有想法。我又有什么想法？不就是想多留几年吗？找个北方的读书种子，如何？
1: 想好了？
0: 世道不同了，长枪大戟未必能护到周全。太平年下要得日子长久，还是得找一个道德文章里读出来的。
1: 时间呢，过得真快，像做梦一样啊。
2: 一国之赋税尽托于士族大姓，30余年不生祸患，前王智能也不让于孙仲谋了。
3: 父王是为朝廷守土，一十三州皆为中国之土，东南诸姓皆为中国之民。前世一族亦是中国赤子。
2: 话好说，事却不好办。要使朝廷和东南赋税钱币如一，前王与郎君回转国中之后，怕是免不得要做恶人了。
3: 父王有言，既为中国之民，自当尊中国之治。
4: 官家有诏，大王来了，可自行入吉英殿。哦，此殿被官家下了禁制，只有宫内不识字的黄门内侍方可进殿洒扫，无论诸王公卿宰之大臣，擅入者皆死罪，只有靖王与前王得赦其罪。

0: 司马中肃公，
1: 那就是个被毁了一辈子的穷酸错大。八旗镇来比阿爹还要狠些，让他陪死在此，是想看看他们二人究竟谁能骂得过谁。前前后后，朕一共给你送出过八封国信。

0: 你却一封也不曾回的，直到第九封，朕总算盼来了你的回信，却不是你自家亲笔，而是元帅府代你。
1: 臣不恭，臣有罪。你拿面镜子照照，你这脸上哪有半分知罪的样子？
0: 那任凭陛下处置吗？好，有恃无恐。哎呀，你呀，恼了朕十几年，为的便是这老屎子。不要以为天下间只有你九郎最讲情分。 最重义气，随我来。

0: 大相国寺烧猪院，大快朵颐，此时定会叨扰二郎。
1: 到那时节，定与九哥共饮太平年下那一杯热酒。

0: 家父来信了，招学生去西府则能愿应试，学生不想去。
1: 。
2: 应该轮到他前脚。
0: 又要开战了吗？
3: 那就要看他们两边究竟是怎么想的。
0: 先生说过，赵官家和前王是旧识，英雄切阔海内知己。
3: 可天下事从来不是两家的事，更不是两个人的事。战或者不战，不是他赵官家一言而决的，更不是前九自家能定的。
0: 依先生之意，天下大乱亦或是天下大治，究竟何人说了才算呢？
3: 都还是些刚刚开蒙不久的质子，安慰了
0: 先生。
3: 唐太宗修士族制入了多少家姓氏？
0: 凡293姓，1651家，
3: 乱了100多年，

0: 两百九十三箱，如今还剩下多少？孤在京师拘留越狱，郑世堂收到了要将孤留在京师的表彰，共计381道。临行前，官家。 都封在这口箱子里，让姑带回去。特意嘱咐，让姑回到王都之后再行差阅。官家是在向姑表明心迹，让姑知道，朝廷并无出国削藩之意。
1: 大王此语，实属自欺欺人。哦，孤如何自欺欺人了？朝廷已是图穷匕现，大王却犹在沾沾自喜。吴越王国无日矣。先生，
0: 你这是在危言耸听啊！
1: 江南与东南，唇齿相依；唇亡则齿寒。如今李氏已出国，唇已不存，我吴越是各在他赵官家口中一颗小小的石子。大王以为这眼前的煊赫与威荣，还能得享其事啊？
0: 先生冒犯于孤，孤忍得；可先生诽谤天子，孤却是忍不得。

0: 你我相伴30载，先生真要弃孤而去吗？
1: 九郎君啊，臣老了，做了40余载前世的臣子，如今年岁古稀，不愿再做那赵氏的臣子了。父王，你住口！
0: 恳请大王全了老臣的忠节。既如此，先生的辞章允了。
2: 大王，
0: 鸿儒愿你教，拜先生为太师。 中吴、宣德、凤国三镇节度使，判浙东安抚大使，兼浙东营田榷税大使，提举苏、秀、明、胡、台、温六州常平事。

0: 王归。
1: 你们都不用做事了吗？啊？范赞时。
2: 太师，下官在。
1: 今日来送行的，连你。

0: 自家在内，一一录下官职姓名，成文相府，加摩勘一等。
1: 是。
2: 你那个在宁海乡下教书的儿子，近日可有来信？
1: 有。
2: 他真的瞎了？
1: 是。犬子没有来信，必要问及明目的钥匙。

0: 你前家还是赵家，
1: 左右都是个死，又有何区别？
0: 黄泉路上，先来后到，还是有别的。

0: 这么多人都因你而死，你居然还恬不知耻地活到今年。
1: 死了那么多人，我这该死的尸道依旧未死，老夫眼睛虽然瞎了，心却不瞎。我就是想好好看看这世道究竟何时方死。

安置你为台州团练副使。你笑什么？一个80多岁的人，当年受了杨家恩德，杨家一门死绝，后来又受了李家的恩德，李家成了亡国之秋，如今。 又要受钱家的恩德，搞不好日后还要受赵家的恩德。这恩德，一个快入土的孤老头子受得起？钱王和赵官家受得起吗？

0: 陆下这许多姓氏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
1: 太宗修世俗制，武皇高宗做姓氏录，耄耋老翁叠金惨变，国家都亡了，竟还有这般志气。他且死不了啊。
2: 老而不死是为贼，祸害一千年。
0: 棘手的四个字，缺一个，空出一个位置，却不知是何缘故啊。
1: 却乎有些为难呐。

0: 段家的时辰还在界北向后着，中书门下那边薛相公和沈相公是主张安抚的，兵荒马乱也好，太平年景也罢，文臣们都不主张战事了。
1: 鞭长莫及，运粮太困难了，五岳渡路势如不毛，武侯才是真神仙，那条大河以外眼下还定不下来呀。
2: 哎，

0: 太原不归，乱世不忠啊。
1: 为了燕云十六州，两河便是中国的门户。河北那扇门只剩一半，河东的一整扇全在刘家手里。两位相公算了十几日，江南一战积累了十多年的军粮，弥耗一空。虽不至于捉襟见肘，但要再大兴兵力是不够的，除非追回捐免江南钱粮的诏命。
0: 这扇门固然要紧，却不是眼下的急务。吕九郎约定的是开保十三年吧，还有五年。
1: 十四年，现在已是开保九年，九哥回去已经半年多了。
0: 最近老是犯迷糊，老了睡不得成觉了。半个时辰一醒，一宿也就能睡两三个时辰。
1: 太医的嘱咐该听还是要听的，酒便不要再吃了，吃肉也别接着非能煮下口。
0: 听他们的，吃也吃不得，喝也喝不得，我还不如即刻便死了，省得活遭罪。
1: 哎，该忌讳还是要忌讳的，否则四年之后恐怕都没法清真了。
0: 你当真以为即便此刻性病，你阿兄还能清真吗？自家最是自家的事，我这身子骨大不如以前了，表彰看不到一个时辰，眼前被个小虫子晃来晃去，搬得再久些，整个脑袋都疼起来了。小一哥清城关南是三十八岁，真如今已是半百了。
1: 阿兄慎言，不吉利。
0: 不吉利，这世道什么时候吉利过？你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只能期盼着下辈子能赶上一个大吉大利的好时道。刘家的这一遭辛苦，你去吧。
1: 我
0: 等着。

0: 这是朕当年自太原的河东节度使司的旗杆上扯下来的，替朕挂回去。
1: 阿兄不可，此乃天命，朕不敢。
0: 狗屁天命！这就是面破旗子，是这乱世的遮羞布，朕亲手扯下来的。他跟这世道一样，破

0: 破烂烂，上面沾满了天下人的血。哎，站起来！站起来！ 38了，当年冯令公问萧一哥：“刘令公准备好担起这个天下了吗？”他说的可不是这天下的富贵与尊荣。6万户古脉买来的东西，值个屁的富贵与尊荣。他说的是这世道，这个担子。 总得有人来担，哪怕再艰难、再狼狈，也得有人来担。萧一哥担了6年，你阿兄我担了16年，其实也没那么难，苦些累些是真，但。 这天下不是一个人担得的。九郎在东南，他不苦，他不累吗？可陈帝与军事实在是……凡事仔细些，量小生用心些，待士卒们好些。事早未来唐玄师，拥抱西去汉将军，无非就是这些事情。
1: 臣弟，试试。早该带你去阵前见识见识。柳继远这小子比你还小3岁，破落天子却做了八娘。
2: 杀人，这。
1: 拿着，看他，
0: 看。

0: 阿雄，
1: 你回去歇一歇吧。
0: 臣你告退，阿雄也早点歇歇。这一夜夜的号，铁人也受不住。

0: 陛下，快传太医禀报皇后，
1: 晋王传晋王入朝。
0: 陛下，
1: 陛下，
0: 陛下，
1: 陛下，
0: 陛下，
1: 陛下。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陛下大行，可有遗诏？大王、相公，官家在弥留之际，命老奴等选靖王入贡。
1: 还有谁听到了？
2: 管家确有此命。那值班听武军皆得御闻。
1: 阿兄昨夜还设宴饮酒，能吃能喝能笑能骂，这才几个时辰便。大王慎言，陛下少年时临阵为选锋，亲冒矢志，伤创难免。近些年来饮食俱无节度，气悬心腹。
3: 目眩之症，翰林院衣冠处有卖案可查，谨随大行，不为暴卒。陛下大行，神奇不可一日无主，臣等不辞万死，请大王奉大行皇帝之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4: 请大王以社稷为重，奉大行皇帝遗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1: 请大王奉大行皇帝一命，入祭大宝，以安天下。
5: 轮到我担起来了吗？
1: 九州四海万千黎庶，岂为赵氏一姓之尊荣？请大王以天下苍生为重，一起正位，入祭大宝。

1976年11月14日，宋开国皇帝赵匡胤崩于万岁殿，谥号英武圣门神德皇帝，庙号太祖，享年50。晋王赵光义奉遗诏就前即位。次年1月18日，赵改元太平。

0: 推相公，代孤拟表，向太祖英武圣文神德皇帝敬哀。自即日起，辍朝十一日，为太祖皇帝发哀。
1: 诺，
0: 于颐和园至敬时，孤要为太祖皇帝斋戒金口一斤，臣反之礼。

0: 先生，先生，您去歇息歇息，我来吧。
1: 替人家去做讼事了，
0: 还是田土纷争。去年八月遭了风灾，庄稼全毁了，没了收成，秋赋却又免不得。包税的顾家自称也遭了灾，不肯发袋子。永业村86户，有51户都被迫签了弃票，将田地抵给了顾家。这连番的利钱滚下来啊，今年交了秋赋之后，倾尽了全年的收成也还不上。顾家便要将弃票过户抵债。
1: 田土兼并，上千年的把戏，贫户莫与豪族争啊。我看永业村这官司打不赢，
0: 顾家输了，宁海县当堂宣判弃票不能过户。
1: 什么？
0: 那弃票上有黄龙鸭，是国妃孙氏的陪嫁妆奁，官府他不敢过户。
1: 孙氏

0: 老病，哪有和药和好的？他们说了，这次方子不妥。你已经拿我吃了几十出的方子了，我不想吃了。久了，
1: 哎，
0: 我想起一桩事。
1: 什么事啊？

0: 你先答应我，
1: 答应你说什么我都答应。等你身子倒好了。

0: 你想干什么，我都陪你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你去。阿平、阿俊他都大了，朝政的事情有他们，咱们不用操心。
1: 做不了了，我连这塔子都下不去了。今日我每每睡着，总是会梦见我们当年成婚的时候。
2: 当年，当做窗帘带出去的亮米，每户几树上都压着黄龙牙，
1: 总共是几千亩还是几万亩，我记不清。
0: 我让人去台州合计。
2: 不要，不要，不要合计。那些田地呀、粮米，我都不要了，都是百姓的。那些压着黄龙牙的窗帘田。
1: 不许收回，不许发卖，不许讨要，不得租贷，拿去做押物的，不得抵账。好，都依你。
2: 嗯，
1: 凡是当年带出去的庄连田地。 以黄龙押为鉴，自今日起，定为民户有业。生生世世，不得追讨，不得放贷，不得租贷。若以之为押，永世不得抵偿。凡我前世子孙，若有违此训者。 不得入家庙，
2: 九郎。

0: 不要将我埋在土里。太黑了，太闷了，我会喘不上气儿的。
1: 你，我陪你，我陪你。
0: 不要埋在土里，不要拿那木头装着。太黑，我害怕。我要像我阿娘一样，藏在海里，那里有水，有鱼，有风，有鸟，那里很透气，你知道吗？海水是咸的，鱼也是咸的。
1: 嗯嗯。

0: 这口井有个名字，叫钱王井。
1: 一口井。一口井，就叫钱王井，好不好？

0: 不欲做事，而是做官呐。做官，是为了做事。你叫范雍。是。
1: 中无节度推官范孟陵之孙。
0: 秘书监范赞时之子，
1: 是。
0: 如欲做好人。

0: 还是做好官，不能为人，如何做官？后生呐，只想着做好人的人，是做不得好官的。 老夫这儿有一桩差事，你若做得，老夫便委你为营田司主簿；若做不得，且去踏出巡官吧。
1: 钦太师吩咐，亲丈田亩，编修户册。
2: 胡生，你可做的？诺。大郎兄，九郎在。
3: 人好死了，有些话不与九郎分说明白，也无缘去见殿下的贤王。大郎兄想说的话，九郎知道。胡令公在薨逝之前。
2: 曾逼我发过一遭毒誓，那一辈人皆已故去了，九郎可明白？治世的人该有治世的活法，不要管世人怎么说，更不要理会族中的遗老遗少。 这天下没有千年不绝的宗庙社稷，真正能千年不绝的，是一代又一代不肯坐享其成的、肯成长、肯拼尽气力、好生活着的人。
3: 那老兄，谢谢你屹立乱世，一太平中，我辈。 年前，吴王薨了，陛下思及当年故人，都上了春秋。恐今生再不得见，故而有意召大王赴京入觐，一品大相国寺烧猪院的人间滋味。东南。 颇多郡豪私表朝廷，严大王不法事，有意迎王师入吴越，陛下当殿面谕诸臣，前王忠义天下皆知，此辈心存险诈，欲坏国家柱石，纵神鬼能容，朕亦不能容之。将表彰一并封装。
1: 使下官携来，交由大王处置。一直辛苦了，且回驿馆歇息。入境之事，且容姑与群臣商议。
3: 既如此，下官且辞去。

0: 还有一事，险些忘记禀告大王：泉州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已然上表纳土，自请内附。泉州、漳州所辖14县20000警兵已重归王化。
1: Ha ha ha ha ha.

0: 至东南三十余载，不料东南豪爵竟狠孤至此。殿中诸卿可有私下与京师写了表彰的？
1: 也罢，
0: 左右姑这个大王也不是为尔等当的。
2: 大王，宋主英武，海内九州一拳起霸，黎庶归心，市民应从，天下大事不问可知。于今而论，顺时应势，遵祖训，而据十三州之地内附，方可保全前世一族和东南数众。

0: 那尔等这些不贵的，又是如何作响？
1: 臣等愿为大王效死，愿为吴越国效死。
2: 大王。

0: 太平者，天下人之宏愿，时时可缓，初心不可移。匡胤承兄长托付，贺天下之重，虽与帝情好，不敢因私意而坏国事。若帝恋权势、土地尊荣，仍行割据之时，则朕当以为九郎私矣。所与者以逆反耳，与孟氏、李氏无二。当发大兵，为吴帝全太平之愿。
1: 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以离乱世，以太平中，吾辈之幸也。
2: 不管了。

0: 不管各位祖宗和哥哥们怎么看了，
1: 处
0: 心思已定，就算做的不对，那大不了下去继续罚跪奉先堂，再给各位赔不是吧。

兄长在上，今四海归一，天下九州独让东南之一隅，天子仁德，云处以土地人民相纳，归附文化，一不坏是三州市民之安泰，不觉前世宗亲之血史，四孙前出，谨记祖宗八训，立在一身，勿谋也；立在天下，则必谋之；立在一时，共谋之；立在万世，则更谋之。大治兴邦，不过集众思；大于误国，只为好自用。博得利，时时务；欲真主，速归附。顺天时，免干戈，爱黎庶。

父老，前世一门，三代人的尊荣与富贵，皆拜诸君所赐。前处

七十年来，中原有五代之替，天下有十国之分，九州父老不堪其苦，四海名人不知其乱。先锋武速王仗剑起于吴越，非为前世一姓之尊荣，而是为了十三州军民免遭战祸之荼毒，置东南之地成乱世之制土。

0: 如今大乱已终，天下已定，治世之机已现。我前世三代不只是吴越之君，亦是中国之臣。东南父老不只是吴越之民，亦是中国之民。70年来，我前世一门，我吴越国朝野，我东南义军13州黎庶，从无一分一毫自外于中国之心，是一代又一代的流徙济狱之民迁居于此，垦荒拓土，繁衍生息，乃称今日东南之富庶。此皆祖宗之德，先民之意，前世一门，岂敢复之？前处有何人因一族之权势富贵，使东南之地离于战祸，毁了这一代代先民以血汗浇灌了千余年的家园沃土？诸位父老，天下要太平了，盛世将至，前处要归国了，愿生生世世与诸君同享太平之岁。
1: 公元978年，即太平兴国3年5月，吴越王钱俶举国内附，纳港归宿。自此，东南义军13州86县55700户人口，115000兵马，重新归于中原王朝的统治之下，四海归一，天下一统。天子诏曰：“请世纪忠贞，至尊献度，成百年之唐构，有千里之江山。”自朕纂灵，来修建立，睹文物之全盛，加书轨之混沌，愿亲日月之光，俱望江海之志。甲兵楼鲁，既西上于有司，山川田土，又进献于天府，举宗孝顺，前代所无，书之简编，永章，忠烈。

直击无地九郎，昔年京师大乱，吾辈少年替苍生之离乱，曾有太平之约。唐作清颓以来，天下有武技之体，然春秋已将，中国有千年之统，思民思土，无足无国，礼法衣冠，诗书文字，其作不曾绝也。此天地之长经，古今之通义，前溯之千年悠然，后追之千年亦然。至吴越之分国者，时势也；其天下之归一者，人心也。兄长在日，所念者人心也；吾弟入境，所言者亦人心也。吴越归宗，南北复。

何如意？止戈霸战，遂享太平，纵千年之后，亦为华夏人心之景。五帝称国，南北分据，往复征伐，生灵涂炭。千年之后，复有我华夏也。一时是被人心，绝太平之所亲。吾与帝，皆为华夏千秋之罪人也。天下之半当日久，人心之思统一身。见字如意。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长。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看看用的啥来。看看买了。
1: 杀猪串来。
0: 两块钱。
1: 哎，热乎的杀猪串来。
2: 哎，老板。哎，我跟你讲。
1: 高总，哎，高总。吃好了你啊。
2: 是，我还有。
1: 哎呀，这不用钱了，快快给钱了。哎，哎，高总，哎。
3: 改多少钱过去？哎呀。
1: 啊、行了，今天不算了，今天我请你了。
2: 不，哎，要过节了，都缺钱儿。哎
1: 呀，行，谢谢高总啊。
3: 哎，好嘞。
0: 来，高总，炕椅子。
2: 哎，炕椅子，来，这要过年了嘛，家里来人坐不下。
4: 来，拿着，高高的啊。我先拿。
0: 有啥您过来啊。
2: 好嘞。哎，好嘞。哎呀，
3: 谁呀、
4: 啊？高叔，
2: 玲子，
4: 我咋好几天没见你了？
2: 哎呀，这要过年了，所里忙着呢。
4: 我婶子呢？
2: 在家呢。啊，生意挺好啊。
4: 好着呢、啊。你看，我刚杀的鸡。
2: 哎呀，啊、看着真好。
4: 不是，给你，好几两只。
2: 不给钱。
4: 要啥钱啊？你天天那么照顾我，你赶紧。
2: 做小买卖不容易的，再说要过年了。谁都缺点钱。
4: 哎，你快点让婶子给你炖上。
2: 老弟啊，过两天我要我过来取啊。
4: 哎，叔，给我婶子拜个早年啊。
2: 好。哎，老叔，干啥呀这是？
5: 没事，溜达溜达。
2: 要过年了，别惹事儿。
5: 放心，指定不给咱高副所长惹事儿。
2: 啊，都给我消停点，听见没？
6: 听见了，所长。来
2: 了。再见，再见，再见。
7: 哎，
2: 好，下回先。
7: 哎，慢走啊。
2: 好。

0: 不对，怎么回事啊？人员确认了，大沙子所高建设。小姐走，
1: 走。
0: 情况怎么样？人没了，枪也没了。
2: 那是1991年初，被杀的警察是中长省何昌市公安局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高建设，也是我从警路上的启蒙者。1990年，正是在他的指引下，做了4年派出所民警的我，重新考了大学，回炉再造。然而，就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年，高副所长突然遇害。
0: 配枪被抢，永远的。
3: 川哥，离开了。咱都站了几个小时了，一会儿你还得赶车回省城呢。咱走吧。
0: 高副总，您放心，等我大学毕业，我回来。

0: 没想到你见习完还真回来了。
1: 四年了，高组长的案子到现在还没破，我想回来。

0: 哎呀，哎呦我的妈呀，真好。你看这大学法律系毕业，这可以全国分配啊，也可以不当警察呀。
1: 再说你都在省城见习半年了，还回这破地方干啥呀？
0: 哎呀，这个资源性城市啊都不行了，厂矿半年才发一次工资，根本没指望。
2: 副队，我回来主要是为了高副所长的案子。四年了，这案子现在还有进展吗？
0: 谁？高副所长？哪个高副所长？
2: 大山子派出所副所长，1991年1月份在选煤厂被害，配枪被抢那个高建设。
3: 这是卷宗，
2: 我从档案室拿出来了。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胆子可真够大的啊！你这刚来还没报到呢，没通过就敢去档案室拿卷宗，那你啥意思？
2: 我就是想知道这案子现在还有人查吗？那高建设老婆孤儿寡母的，天天问，颠来倒去的诉苦，都快成祥林嫂了。我们都是警察，你看得下去吗？
0: 哎呀，高建设这个案子呢早就放下了，当时啊省厅这个案子都挂上号了，知道吗？几个市局的分局的局长带头破这个案子也破不了，那你说破不了咋办？不放下他，
2: 那这案子是不是我们西山分局辖区？

0: 对啊，怎么的？
1: 那既然新人分局辖区，那没破就应该接着查呀。我们是刑警啊，案子没破就放下了，那不是不干事吗？
0: 说谁呢？谁不干事儿？
2: 我不干事儿，你睁眼看看啊！我不干事能得这么多奖状吗？不是你刚来的大学生，你啥意思？
1: 我没啥意思，我就是想接着查这案子。既然是我们西南分局辖区的，没破就应该接着查，不能让它成为冷案结案。
3: 我告诉你啊，高建设这个案子你查不查我不管，但是咱们刑警队现在最要紧的是啥事儿吗？是西山矿区那一片儿，半年没发工资了，小偷小摸特别多，知道吗？再说咱们警队编制少，就那么几个人手，天天跑断团儿。这回行了，你来了，啊，大局让你当副队长，你就把这事儿。
2: 哎，
0: 光顾说话了。
3: 反正这刑警队的活儿你不能落下，啊！

0: 妈，
1: 爸回来了，
0: 回来了，
2: 你爸回来了，
1: 快进屋。
3: 今天怎么那么早回来了？
4: 金白，我弟说，
0: 就是报道，没啥事。
4: 金白，我弟说，今天我跟海珍滑冰去了，他摔了大跟头。
0: 啊？摔
5: 我的？而且都不止一次。
3: 你自己摔的，怪我干嘛？
5: 我的，爸，快说，
3: 你自己摔的。
0: 说啥呀？多摔几个跟头结实，没事儿。没事啊。
2: 这海平啊，跟你比，跟他爸都亲。
1: 川儿
0: 啊，
1: 川儿，
0: 哎，
1: 哎，今天呢，可都是腊月28了啊。
0: 嗯。
1: 那个明天你下班多买点年货，
0: 嗯，
1: 让那个生子和李文都到咱家来吃饭。
6: 啊，
0: 行。哎呀，哟，来了！
5: 来了，
1: 这是啥呢？大
5: 阿姨，
0: 这
1: 是
5: 啊，感谢。
1: 哎呦，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
0: 钱没了，
1: 你俩说好的不是不回来了吗？不接孩子了吗？
6: 刚好一块过个年了，
1: 快进屋吧。哎呦，
6: 冻的，要你别拿，你非得拿，赶紧回屋暖暖
0: 吧。
4: 太冷了。
6: 咋样啊？第一天报道。
5: 哎呀，你说给我知道，
0: 哎呀，你说头再说。
5: 不治好啊？来了这点东西，这不是？哎呀，给妈暖暖。哎呦。凉不凉？哎，冰不冰？冰不冰？
3: 爸，妈，我今天晚上和弟弟一起住，我不回去了。
2: 哎，你这是跟你爸学会了是不是？不想着家呀？
6: 我啥时候不着家了？我每天最开心的事儿就是下班回家陪媳妇儿吃饭。
2: 行，咱不走啊，今天都不走，我一会儿整俩菜，
7: 咱们热热闹闹的，
2: 咱在这儿喝两杯。
5: 好，
0: 青莲，要不这样吧，今天你们跟孩子你们在家吃，我跟生子出去喝两杯，行吗？
2: 啊？为啥啊？
7: 是啊。
0: 不为啥呀，就是这么长时间没见生子了，一直没得机会说话呢。
7: 啥话不能在家说呀？
2: 就是啊。一干
0: 二净。也行，在家说也行。
7: 真是。
0: 出去说也行。
2: 嗯。叶茂生，你别忘了你刚才说的话啊。
0: 都行。
6: 都行。
0: 把帽子都拿上了。
7: 哎，生子。
6: 你还记得吧？那会儿咱俩在派出所的时候，你被人抢了工，咱来这喝酒，你告诉他来了，还劝你。
0: 当然记得，那天他喝多了。
6: 嗯，我知道。
0: 第二天高师母问，说他怎么吐到后背上的，你知道吗？
6: 后背？为啥呀？
0: 他喝多了，骑自行车啊，迎着风，张着嘴吐了。到家以后把前面擦了，后面够不着啊。
6: 告诉我。哎呀，告诉我人好啊，只可惜好人命不长。

我就不信邪了，怎么好人就命不长啊？好人就应该好好活着，坏人就应该遭报应。

0: 林子，
1: 哎，
0: 明天该你买瓜子了啊，多买点。
1: 放心吧，林哥，到时候肯定让你吃腻了。
0: 你看这都没有了。
2: 今天都警觉一点啊，上百万的工资太扎眼了，咱这儿的人7个月没见着钱了，矿上一再嘱咐不能出事啊。
1: 哎呀，那现金都在金库里锁着呢，楼上楼下都有人值班，不可能有事儿。
2: 小心为好啊。
1: 哎，知道了，队长。
0: 看见没，这人啊岁数大了，胆儿就小了。
2: 这话怎么说呢，姜还是老的辣，慢慢学着吧啊。

0: 儿子，下面来。
1: 怎么了？啊！来抱一下来。
0: 不洗不洗吧，
2: 跟爸说我干的事情啊，看完电视还得洗啊。

0: 这孩子，让你小时候不洗，洗都堵脑子了。
1: 爸，这水太烫了。
0: 烫都烫，亏都洗了，就不想洗。
2: 哎，灯咋黑了？省电呢？啊？

0: 警队呼我，这么晚了，第一天报道就呼我吗？
1: 是不是有啥事儿？
0: 死人了吗？死了几个？

0: 赵哥，什么情况？
1: 不清楚，我接个电话就过来了。
0: 司机就你一个人？
1: 我不知道啊，我正值班呢。
0: 歹徒跑了没有？
1: 不知道。
0: 走，进，你们俩跟着我。

0: 是局的吗？
1: 对，是局的，出来！
2: 我们是保卫科的，
1: 出来！
2: 谁？
1: 枪放下！
2: 枪放下！枪放下！放下！放下！
1: 枪放下！
2: 公子宽保住了吗？保住了，保住了！
1: 枪放下！放定！
2: 什么情况？说什么情况？来抢公子款的，没能得手，跑了。
1: 对对对，就你们俩吗？还有别人没有？
2: 这屋就我们俩。 静静室那边什么情况不清楚？
1: 看好公子款，看好公子款啊！
2: 好的。
1: 还有人吗？
3: 冰城。

0: 我在这儿，
1: 我是警察，还有没有人？
0: 救我！
2: 小宝，怎么样，小宝？
0: 都死
2: 了，没事吧？没事吧？
1: 赶紧扶救护车
2: 这边，
1: 快快快快！
2: Ugh!

0: 什么情况？
1: 报告，戴局，我们那个楼上楼下全都查过了，没有抵抗，歹徒应该是跑了。
2: 韩局，咋回事？
0: 这边
1: 到，
0: 快汇报情况。
2: 市川分局刑警队副队长，
1: 韩局，应该是死了七八个，楼里面全都是血，那个两个保卫干事守住了工资款，歹徒应该没有得手。

概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一号尸体，很可能是沈鹏鑫。本来他是今天有班的，后来请假了。没想到会是这样。

0: 小张，来来来来。小张，你这样啊，你现在赶紧啊，把那个车牌号给我抄下来。现在马上去这个车管所，把它给我查清楚，听见了没有？去吧。然后你啊，你就在这儿，在这儿给我守着啊，把这个车给我保护起来，任何人不能靠近，听明白了吗？
1: 川哥，这么大个案子，全国头一份了吧？
2: 各分局的人都来了吗？
3: 应该陆陆续续都到了吧。怎么还有个那么小的小孩呢？这么大的案子，省公安厅都得来人了。
2: 全体动员，我是和昌市公安局局长韩金东，现在听我命令，全市的巡警、交警、武警立刻封锁全市的铁路、公路、交通要道和出口，防止犯罪嫌疑人携枪外逃继续作案。各分局、各警种的一把手立刻来西山矿局待命，就地成立专案组。
4: 是。
5: 传达一下省厅的指示，
6: 群众过年，案子不能过年，要求四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进展。
3: 咱们之前没办过这么大的案子，现实破案，反正我是觉得我心里边没底。
5: 省厅会派专家过来支援，另外谢副厅长要亲自过来。
3: 关键是现在这帮人手里边不光有手枪，而且穷凶极恶。说不好听的话，真打起来，我看咱一个分局都未必是什么的个儿。我不是说灭咱自己的威风，韩局啊。还有，这帮人如果是外地的，流窜作案的，那继续作案的可能性就很大，弄不好都得影响全国。这算得上天字一号的大案了。我感觉咱们市局根本破不了这个案子。
5: 可咱现在没有退路，必破此案，而且还要现实破案。
6: 还是那句老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种取消休假，

0: 全体投资的。
1: 案子侦破不能过年啊，分局机关、刑警队、各个派出所全员上岗，案子不破谁都不能回家。
2: 哎呀，我觉得这个案子不怎么好破啊。
1: 不怎么好破也得破，韩局指示了啊，
3: 谁出纰漏谁负责任啊。
1: 不称职的、怠慢工作的就地免职，到时候别怪领导不客气啊。
2: 嗯，明白。
1: 另外我这多说一句，牺牲矿这个案子是个大考，而且是闭卷考试，你们谁有能耐啊，你们谁有招，你都给我使出来，到时候案子破了，该立功的立功，是吧？该升职的升职，啊！现在通报一下案情。晚上7点左右听到的枪声，7点半左右发生的爆炸，二楼调度室有人看见3个嫌疑人穿过大操场往西边跑了，没看清体貌特征。保卫科老姜说，跟他对打的是个女的，现场破坏很严重。除了爆炸物、残留物以外，还有一辆吉普车，其他的暂时咱们还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线索啊。
4: 女的？不能吧，咱这没有这种人啊。
1: 你能不能得查他才知道啊。啊，这样咱们分2个组，老胡、秦川各带1个组。老胡，你带人去摸排南边，秦川你带1组摸排北边，重点是那些刀枪炮，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没有啊，尤其是最近有没有突然离开家的，这些就不用等勘察结果了，好不好？
4: 是，
2: 明白了。愿意跟我1个组的跟我走。
1: 站住，干什么你们？
2: 对，怎么了？
1: 你们都跟老胡走了，那秦川使过谁去啊？啊，这不是副队长是不是？秦川选人。
4: 帮我选李保安还有那个大橙子吧。哎，
1: 就他们俩呀？
4: 我还想再调一个人过来，就是大栓子派出所的那个叶茂生，就是案发当天跟我一起提个到达现场那个。
1: 哦，我知道。那行，我一会儿跟那个张所打上招呼。
4: 哦，啊，那就行了。
1: 那这一共加上你才4个人。
4: 哦，
1: 够了。
4: 够了。
1: 这个是你说的啊？
4: 哦，我说的，我说的。
1: 行了，散了。
4: 哎，你们两个愿意跟我一组吗？
5: 啊，愿意。
4: 真愿意啊？
5: 真愿意。
4: 我的意思，要是不愿意的话，你们也可以跟胡队，我们没事儿。
5: 真愿意，秦队。
4: 哦，那就行。

0: 川哥，这整个北区一共200多户。
1: 是啊，这跑遍了不得好几天
2: 啊。对啊，咱生跑啊。
3: 那不这么跑，你还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4: 这样啊，昨天晚上呢，我做了个表啊，这个北区呢一共是212户啊。从这个户籍上看的话，需要重点排查的有136户啊。这样呢，咱们这个
3: 分头排查，
4: 然后每一户算10分钟的话，就一共需要35个小时，就仅仅手一天就干完了啊。碰到特殊情况的话，2天也完事儿了
5: 啊。你一宿没睡啊？
4: 排查的活呢，咱们都干过啊，这回呢，一定要更仔细。啊，要确实到户到人。
1: 一晚上不睡就整个这，
2: 哎，是个狠人。韩爵，戴爵，
6: 昨晚去哪儿了？
1: 我昨天晚上本来在保卫科值班。

0: 后来我胃疼，我到矿区医院挂了一宿吊瓶。
1: 啥时候去的？
0: 6点多。
2: 准确点，
0: 6:40。
3: 啊，你的会找时候哈，你前脚刚走，歹徒后脚就到了。
0: 我也不知道会出事儿啊。
2: 你去医院，有谁能证明吗？
0: 我和江科长请假了，他们都知道。

0: 好好想想啊。还有啥补充的没有？
1: 没了。
0: 光去医院，现在就去。
2: 明白。
3: 送进来的时候，人是清醒的，有点受到了惊吓。
4: 哦，他现在伤的情况怎么样？
3: 前臂中了2枪 ，X 光检查，左前臂有金属颗粒，右耻骨下1/3处粉碎性骨折，头部有血肿，已经做了手术，金属颗粒都已经取出来了。
4: 那现在能不能问话？
3: 可以，
4: 走。
3: 哎，
4: 大夫，你回避一下啊。
3: 哎。
4: 张小毛，张小毛，哎，你好啊，我呢是市局刑警队的啊，我叫肖庆东，我跟你了解一下这个案发当天的那个一些情况。当时进屋的歹徒有几个人，你现在记得吗？
5: 好像是2个人，有个女的拿着长枪。
4: 女的，你确定吗？
5: 确定，是女的。
4: 这个女的有什么体貌特征吗？
5: 身高好像能有1.7米左右那么高，披肩发。
4: 那这个女的穿什么样的衣服？
5: 好像是藕荷色半截大衣。
6: 在吉普车的后座上找到了一根毛发，是人造丝，可能是假头套上脱落的。吉普车是招手停拉出租的，我们查了一天一宿，确认司机已经失踪，但驾驶座上有血迹。从现场情况来看，可能是遇害了。
7: 韩军，戴军，你老师，这检测报告都出来了。沈鹏新我们已经查过了。案发当晚啊，他确实是整夜都在矿西医院打吊针来着，所以他的嫌疑可以排除了。但是这个11号尸体的身份还是没能确认啊。还有就是这个枪也测完了，就是咱们近期收缴上来的这个同一型号的枪，跟现场的子弹全对不上，所以枪现在也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啊。对，还有那个炸药，它这个炸药啊，主要成分就是这个硝酸铵炸药啊，重量大概150克，它是通过这个0.45安培的这个雷管来引爆的，用的是电子导火索。然后我们呢，就顺着这个吧，就把全市的这个大小煤矿啊，还有水利部门、化工部门，还有这些个售贩这个火药的这些销售点，我们都盘查了一遍。就近期啊，无论是去买还是去要火药啊、雷管啊，这些人我们全都查过了，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所以现在就基本就这么个情况啊。
0: 我觉着不能光在本地查，
4: 周边地市的那个公安部门我们也通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什么反馈。
8: 一天一夜了，要查啥没有？4个小时汇报一次案情，拿啥汇报啊？

0: 回来了，怎么样，嗓子冒烟了吧？
1: 哎呦，艾小块给我藏到耳朵吧，我这耳朵呀让女土匪三字给堵上了。
2: 有什么特别的发现吗？
0: 我看见白灵戴了个大金戒指，够特别不？
1: 白灵儿，还就那卖白茶鸡的小媳妇儿啊？
0: 对呀、啊。
3: 我觉得还是得去现场看。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二人转艺人刘明和古燕霞正在卡车上搭出来的大棚里唱戏。这一天接的活是送人的白活，所以两个人得唱几出传统的苦戏。作为唱了30多年戏的二人转艺人，刘明两口子在最近的几年里大多都是靠唱白活挣钱养家。
1: 因为农村现在嘛，在我们这个地区哈，那个就是老人过去以后，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得帮，都得请人，知道吗？你要是唱乐呵的，就是为了观众。

0: 东家雇来的两伙鼓乐班子都很卖力。东北农村的白事儿有对棚的传统，输掉气势的一方会很没面子，所以和红活相比，二人转演员的白活更不好干。
1: 你现在咱这边都是对棚两伙三伙，那个吹跟吹的比，你像我们唱的跟唱的比，
2: 那就得哭，那哭嘛，你要是不哭也说你唱的不好。我都遇着过啥样事儿，就拿电棒往眼睛上照，看你掉没掉眼泪，你不掉眼泪我就不给你钱啊。掉眼泪
3: 夫妻二人了无处逃奔呐，无奈何破我还要又把身难呐，这成想啊咱们夫妻白头到老啊，哪成想啊半路途中啊不得团圆呐、啊、丈夫你西凉征战了18年整啊，为妻我还要受苦整整啊。

在东北农村办白事儿，流水席上必须有豆腐。象征性的吃了一口，刘明跟爱人就得赶路去省城长春，在那里，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0: 上午我不得练
1: 啊，
0: 我上去看看你要啥样。
1: 你看那咋的？
2: 院子里一点风也没有，天再热，郑少喜也得下地干活。年纪大了以后，郑少喜不再到处走学唱戏，村里给他分了几晌苞米地，这几晌地是农民郑少喜晚年最上心的东西。

0: 天没下雨了，郑少喜只能每天带着老伴儿亲自去浇水。自家的地，累也没办法。当年也是因为日子过得苦，郑少喜出门学艺，成了农闲唱戏、农忙种地的高亮红唱手。
1: 还我穷啊，穷！我父亲是个教学老师，月挣39块钱养我们八个人呢。你就别说是吃啥，就喝这个粥都没有了。那棒面糊涂我能喝小盆儿，我妈呀就给我们拿那勺，跟我们哥几个分呢。那这生活，这哥在这比那了的，要不年年让我过生日那天，我得吃这玩意儿。

忘记过去，背叛自己。第一，过生日那天我吃点这个擀面面条子，盛出一碗，纪念我的父亲母亲，在苦难中我拉扯大了。

0: 要不咱都早插戏吧。我们家老人过去讲，谁瞧起这个老爷爷不让瞧，但是生活得比摆，出去一个是一个呀。你能活就不错了，我参加工作走，没有活啥算。原先这东北那叫烙子班，烙子戏班，他受谁影响了呢？就是到锦州一带呀，他们拧秧歌，他叫跑会。我是64年正式登台，17不18，哪有医生啊？那阵儿藏经上就可以随便穿的衣裳，没有色，拿红纸搁水一蘸，往脸上抹抹，出去就唱。你等完了，你等64年后期了，这就不要唱这个了，这行就不要唱了。整愣了17年，社会的冷暖，跑江湖的冷暖，那我都尝到了。
1: 郑少喜的命好，年轻时跑剧场的日子里，他认识了当时还不会唱戏的张杰，两个人相互照顾，不但成了夫妻，还成了舞台上的默契搭档。
0: 他到这儿才开唱，到这嘎唱在这儿我还开车呢，就告诉他几出戏，
2: 完连学带熏，就这的，完了就唱上了。搁总搁一起唱，比较合手。说我说出这句，他下句知道是啥，还能兜上。你要领不定来个，他兜不上呢，就像折了似的。
0: 对，
2: 就那种，让俩唱戏，唱小帽或者唱啥，我一动他，他知咋动的。就是
0: 他知道要干啥，
2: 要干啥。说我一伸手，他知我要过河。
0: 现在这叫默契。
2: 我一伸手，他知道要打过河。哎，两个人就配合默契。
3: 我要你黄来，
0: 二也不要你吵啊，咋的？
3: 三了不要你穿错了
0: 小妹妹的花兜兜啊。
3: 豆豆
0: 绣的那是银锁链儿啊。

琢磨，俩人搭肩之后，你瞅我，我瞅你，要走了，我难离难舍，难舍难分的意思体现出来，感应观众。

0: 每个月，刘明和古燕霞都来电视台参加二人转比赛的录制。这一天是决赛的日子。走场时，妻子没在身边，刘明有些紧张。毕竟，30多岁才入行，这些年，科班出身的妻子一直是自己的师傅。
1: 具体20几，搞不清了。在县团干了1年，因为不挣钱，完了就回来了，回到家里。因为那阵已经结完婚了，都有孩子了，不能养家糊口，完就回家来种地来了。又种了10多年地，完后来呢，二人转走向这个，起来了，就是说啥呢？就是到处都有二人转了。也都挣钱了，那阵一看那二人转可真挣钱，所以说你就把这门艺术捡起来了。那阵没有那么高的境界，我出去唱戏，你给我钱，钱给我以后，我得养活孩子。
2: 必须的，家那玩意儿。

0: 我俩是半路夫妻，他呢是离婚的，我呢原来那二人呢，病故了，给我扔下三个孩子。
1: 这是有缘分呗，也算。
2: 说实话。
1: 这算挺有缘的，反正他师傅介绍呢，这我就干了呢。刚才俩就开始东走西走，我就领他，东北三省的剧场就哪剧场都能算，他会哪句就唱哪句，他不会我就各个唱，我得带他唱。那是他不，他属于学员的呀，他不是成熟。唱那个楼台会，那就让他楼台会到那死了，住有梁山伯说死的时候，让他死他也不死，咋拽他也不死。给我气坏了，可气下去我就哭，在台上我使劲使劲哭去，气。完下来他说的，等到我要是记住词儿多的时候，我再帮你唱。我到老了也不能记着我吧，我嗓子好，你嗓子，你到老了完我帮你唱。那睡觉要生气了就抱被子就上那屋了，完等到啥家回来也不知道，爹咋行啊？还有就，我脚你走的似的。
0: 那你真扯，你精神病呢？就是那么寻思的。
1: 那也不是你，那你没走，真走了。我再你就再走，我就搁门插上，进不来屋，让你不认。
3: 岳家老师，请。

0: 哎呀妈呀，这锅这一堆水都烂了，谁整的？
1: 不知道，咱不找，你看锅我干的。
0: 你啥都不知道，你
1: 不知道？你可啥不知道？他的锅是我能知道吗？你说？
0: 你给老黑那锅，你又吃，你还说不知道吗？
1: 我就吃我这谁的？你还问我不知道你谁的搁哪儿的？
2: 你这今儿个人大伙都教呢，咱们当俩人没人，心疼那小毛汉子去又正好。
0: 完了也得教啊，不教了咋能扔啊？
2: 人啊，人啊，
0: 人就别唱了呗，告孩子。
2: 告孩子不唱，你咋你不唱咋整啊？
0: 啥事那么绝对呀？非得
2: 绝对，就场入就火，你干一辈子你还不明白这事儿？下了班下口活就别让他接了呗。
0: 对，下口别让接了。
3: 郑凯的嗓子又发炎了。为了应付频繁的演出，他只能抽空打个吊瓶。吉林梨树是东北的二人转之乡，在这儿唱戏的传统就是跑场，一人挣钱，师傅收徒，谁家出钱就给谁演。小孩最经不起唱戏的诱惑，所以郑凯从小就跟着父母四处跑场。
4: 没地方寄托，
0: 我还没有地方放，就是孩子就得带走。完，我们家这孩子细心的，人唱戏搁那瞅，咱也不知道他会呀，他听也不知道他会呀。他说他爱上台唱，
4: 是
0: 要不说那你上台唱，你能唱个啥呀？他说妈，我唱皮影剧。我寻四副架，一人四十分钟，孩子少唱点，我就多唱点。这孩子不用我上，上去把一个板不掉，七岁就搁呼兰唱上了。
2: 七岁红。就三个剧场，相隔二里地，燕山顶黄俩。
0: 你家孩子九岁上的学，你家我们家孩子说啥呀？你俩可给我坑了。他问你是咋坑的？你人家孩子都上学了，我还跟你们走呢，你知道？给我们俩一句话说。
2: 就用这就
0: 不上了。用死枪了，剧场不就回来？
2: 就回来了。
0: 搁这嘎落户，搁那孩子上学，孩子往俩往出走，一枪一背就跟着送小卖店的孩子，完就哭了。妈，你多少回来呀？有一回我回来，那孩子没吃饭呢，我就进屋了。我说凯呀，你吃没吃？

0: 饭呢？我哪吃饭呢？我整好了，我说搁哪儿呢？搁锅呢？我一掀锅，烙一张饼，当这儿加点酱，他说焦乎焦乎的，这孩子就哭了。我搁那，我说别走，不行，我远走，孩子受不了。完了，孩子说妈呀，我交学费了，完你还得往回整钱，要补偿了。我搁那，我上剧场不去了，但是搁家我没闲着，我就这些年始终没撂。完，我就心里家还苦。
1: 还是没有要下雨的意思。农民们的庄稼长得无精打采。这天晚上，村里出钱搭了戏台，说是求雨，其实就是想让大家聚到一起乐呵乐呵。郑少喜一家四口全都是二人转演员，村里请人唱戏，没有比老郑家更合适的了。

0: 戴眼镜那大哥哪样呢？
1: 谁让你是哪伙的？
0: 不光排哪家
1: 的？来，这回咱俩开始上这戏啊！
0: 哎，
1: 咱俩唱咕噜，
0: 唱
1: 咕噜二人转啊！
0: 对，
1: 啊，给我这孩子整唱个咕叫苦的，
0: 哎，
2: 叫、啊。

0: 台下不少观众刚在电视上看见刘明和古燕霞，两口子就又开始接对棚的白活了。演出不算累，反响也谈不上热烈。那些田间地头的沸腾景象，如今只能留存在艺人们的往昔记忆里，越发遥远。
1: 七月份，就这阵儿吧，那个一挂厨了，啥地挂厨就农村呐、啊，那个不场地了，锄头挂起来了，就叫挂厨了，就休息了。那阵儿就到农村去演出去了，巡回演出。
2: 夏天回来唱俩月，冬体了，外头冷，上街里一唱，就这样。哎呀，俺俩就拿这样喂职业了，啥也不干。
1: 挣多少钱？
2: 就是唱戏。那时候俺俩也没地上。
1: 挣四五块钱啊，乐得屁颠屁颠的。
2: 家大野台就唱个，你说那人银山银海那时候乐看。
1: 连麦克都没有啊？
2: 麦克没有，唱这帮人还得能听着，不就是干唱吗？
1: 嗯，干唱，干嚎。
2: 啊，就那么唱，哪新乡村底儿，蓝桥村底儿，一人唱一个。
1: 这阵你说唱二十多分钟去了，我们那阵一个新乡，唱三个多点儿。
3: 就是我们艺人在外头，那时候也挺。不像现在，现在到哪个啊那儿，你看住的都是啊有吃有住的地方。那阵儿一般的剧场吧，给你提供住所。另外那个在吃的上，人家不供咱们吃，都自己做。
1: 那阵儿还不像这是剧场供饭呢，
2: 都
1: 个人做饭，带餐具，走个柜啊，挪个地儿，就像搬家了似的。
3: 因为啥呢？咱在外边吃张口饭不容易，师傅一辈一辈往下传的。就是这么告诉你，知道吗？人啥事都得人。
1: 江湖路上一枝花，金庸兰葛是一家。虽然不是亲兄弟，也如今没分家。你比如说掏花兜的，他为老荣家的，耍钱的，老兰家的，啊，瞎算卦，老金家的，胡子。他算吃葛家饭的，说一人倒了一人扶，得捡个义字。
3: 那屯子里边有几个好长。

事呢，他也不是领导，他就是爱掌事，知道吗？就是好心人。完了唱完以后说那什么了，现在开始提前了，那个谁兜里有钱，有多多掏点儿，没有你少掏点儿。现在老太太他家提前，老太太没钱，说鸡楼里有鸡蛋，你这个提前的人把鸡蛋都给你们绑去了，好做饭呢，给我们回鸡蛋。

0: 行话说，过去传统话说，占银河不烦人。演员呢，到谁家去你是上帝呀，他凉水温成热水才给你崴头玩，他拿你当个人待。那生活条件不是说吃的好，就热情。
1: 有一次我视频百花唱戏，底下那孩子张我妈，我的台当时我一愣神就忘词了，就不知道这些这干这些，那么这小孩养这些我们孩子招呼我
0: 干这一行，往后咱不得活吗？得考虑，我儿子也唱了，他妈也唱了，那咱们有家了，也有地了，你不得搞一点手艺吗？
2: 团里边的那个老演员改行了，知道吗？你都做买卖去了，那阵兴起做买卖呀，卖衣服卖裤子啊，像我师傅他家，你就把都包床子了，就不干这行了。我不也就回家了吗？那你没地方唱去了，没地方挣钱了。
3: 让观众表演一下吧。如果觉得孩子表演的行，朋友们伸出你宝贵的双手给孩子鼓励鼓励。如果不行，就让孩子抽风了。朋友们，能不能献给孩子的像刚给我争出一万掌声，给孩子鼓励鼓励？带动音乐走，我来看一个，来。
4: 姿势不得不习惯，刘明仍然觉得眼前的表演光怪陆离。对这些大半生四海为家的艺人来说，生活的艰苦都能克服，但二人转不再是熟悉的调子，这让他们难以接受。人们追求的原汁原味，如今在舞台上反而显得寂寞和尴尬。
0: 历史的车轮是往前转的，我一看我落后形势了。有一次我修车，我当时有一些同志看着我，原先老单位的同志看着我说你看看戏。我进屋一看，我看唱着不是二人转的，这又歌曲又是京评段子啥的，我这背离太远了。我这一看回家我寻思，我说我这落后于形势了。
2: 这个搞笑二人转没生命力，他主要是在说口，那个他面对的观众不同，他说法不一样。你像我到辽南，我到南方，他们拿你东北二人转就当一个模式来听，你就唱一个小拜年，这就是二人转了。完了以后就演小品说口，你要唱正戏他不懂啊，他不懂这玩意儿是啥玩意儿，他听不进去。
0: 要过去我们这个岁数来讲，这叫欺师灭祖，他不是那个事儿啊。这是东北特有一个民间艺术，它是一个剧种。现在的人你没看着吗？都唱些没开脸的戏。他爹死了也是这个脸儿，一会儿他娶媳妇还是这个脸儿，那不行。
5: 那你说
0: 演员呢？你就得影响观众，用语言。演员是观众思想灵魂里的工程师。我说那，我跟他说，我说我这咱俩再唱去，我把车撂着，搁人家车。
5: 啊，来上剧场。
0: 就这么的，完了我们就撂剧场，在河东郊里撂剧场，我撂11年。

0: 儿子和儿媳先唱第一把戏，郑少喜两口子在台下帮忙照看孙子。当年老两口就是这样在戏台下把儿子带大，如今家里又有一辈人听他们唱二人转了。千言万语以唱当先，上百年前闯关东的移民在陌生的土地上创造了热烈粗犷甚至原始的平民文化，也从此给艺人们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江湖。时代更迭，规矩却留在心里，二人转就这样贯穿了艺人们的一生。
1: 那阵儿吧，还是挺有意思。

0: 乐多苦少，说苦呢也挺苦的。
1: 江湖老了就不值钱，有的是小白的，谁也不肯老帮。我本想我不干了，也不管了。从实际上一看，到地下也好，看看人家也好，不干还是不行。因为呢，我们家我儿子呢，他从小呢，念书完就唱起来，跟农活他接触时候很少。我想一点一点我推给他，我也没有那天他不得活吗？

0: 小时候喜欢电影，开一场电影就像过年似的，农村几十里地去跑去看，说片子没到不演了，不演了我们再回来，说那回去了，说我们看完了，说那演的啥电影，说白跑摩西记，站地看蓝天，就是站在这往蓝天看，因为没有电影看不着电影啊，自己就发誓自己有钱那天我一定把电影收藏在家里，我想啥时候看就啥时候看。这一台就是我第一台是收，对我印象很深，基本上是我一年的工资买了这一台，总收藏了200多台吧，就世界上的机种基本收全了。我都把每一台电影放映机的这个厂家从头到尾一直详细的去了解，这就是一个电影工业的一个历史。晚来的可以放出去，
1: 对，完全可以正常使用的，
0: 能保存这种程度非常非常不易了，也就是说在咱国内的非常罕见的，因为不懂啊，光买个机头，缺那东西能买着件是买，买不着就用车钢车，车不着的话就用手工制作，这是我仿人家这做的，这都焊上去的放映夸大镜，每次修完了以后能把它放出来声音和影像的时候，自己就坐在那儿，有时候真的高兴的流泪的。我一直有打算要建一个红色电影博物馆，就想像咱们说的一种传承，让大伙儿知道什么是电影，为中国电影能出一把力。
2: 来来来来来，
3: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4: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5: 我找了你8年了，玉珠
6: 指的就是我老婆的这个名字。
3: 山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7: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6月13号的吉林新闻联播。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吉林省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汇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今天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

0: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举办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等重要活动。
1: 长白山景区出现夏花与冬雪同框的独特美景，演绎一山有四季，极致浪漫。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吉林，一批投资规模大、带动能力强的重大项目正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顺利推进，加速落地。一幅以项目促转型、创新新谋发展的生动画卷正在白山松水间铺展开来。眼下，作为我省东南部地区重点人参产业项目，投资3.99亿元的通化国参集团参制品生产线项目已进入生产前准备阶段，项目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水电、取暖、通风等设施全部完成，正在同步推进设备调试以及室内装修收尾工作。该项目生产线采用国内先进的人参稀有皂苷提取技术，可生产野山参粉、片剂、胶囊等高附加值人参制品。项目还涵盖 AI 参养、参制品展示等功能区，全面搭展后年产值预计可达8亿元。
2: 现有车间100余人进行施工，粉剂联动线、液体灌装线已安装完成，目前正在进行蒸汽管道及附属设施施工收尾阶段。项目建成后，年可实现粉剂4000万瓶、液体剂2000万瓶的生产能力。
0: 依托我省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白山的水产业同样势头强劲。在吉林森工集团全英泉饮品有限公司年产20万吨矿泉水扩产项目建设已接近尾声，进入设备安装阶段。该项目投资1.2亿元，主要建设车间、库房、装卸场地等设施，生产车间配备2条矿泉水生产线，并配套空压机、水处理等辅助设备。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企业全链条生产配套，推动企业扩能增效、产业转型升级。
3: 通过改革创新激发企业活力，目前年产20万吨矿泉水项目已完成建筑主体建设，1条3升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阶段，可完成全部工程组织竣工验收。80万吨圣水泉建设项目已完成立项备案，正推进前期工作。
0: 吉林的产业升级不止于饮品和大健康产品，在纺织新材料赛道，全球人造丝龙头企业麒麟化纤集团正加紧建设1.5万吨下一代人造丝项目，目前已开车的纺丝机总数达72台，规划目标进度过半，为后续全线投产、释放全部产能奠定了坚实基础。该项目以绿色可循环浆粕为原料，依托绿电清洁生产，产品广泛应用于高端服装、轻奢家纺、功能性面料等领域，精准适配国际高端品牌需求，市场前景广阔。
4: 这个是我们下一代纤维的第二条产线，整个全产线呢都实施了全方位的绿色原料，生产制造过程应该说也是用了更加高效的节能技术，实现了更低的能耗、更少的排放，为我们今年也是未来让丝在整个国际舞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大的市场提供了一个充分的支撑和保障。
0: 当下的吉林，一个个重大项目正由规划图变为实景图，成为吉林老工业基地转型升级的生动注脚。项目建设的热气腾腾，折射出发展的活力满满。随着更多项目建成投产，吉林正以实干实效夯实产业根基，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6月13号，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吉林省主场活动开幕式在通化龙兴里休闲旅游街区举行，全面展示吉林省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新进展、新成效，增强全社会文物保护意识。
5: 活动现场重点宣推了入选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吉林东部长白山旧石器时代遗址群，专题推介了荣获2025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特别推介项目的东北抗联遗址出土文物特展。4位基层文物工作者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做主题讲述，
6: 向大家介绍这基层文物工作者的一个经历吧，也希望。

0: 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关注文物，热爱文物，参与保护，使我们家乡的文物啊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1: 此外，活动现场推出吉林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集中呈现了省内六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一项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十佳案例，
2: 充分地展示了我们吉林省考古工作的风采。希望这次展览能够让考古工作贴近民众，宣传吉林历史，宣传文化保护意识。
3: 全省重要考古成果图片展还有非遗的成果一些展示，面向人民，面向公众展示我们文化遗产。
1: 四平是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演出，并推出非遗消夏购物月、非遗美食品鉴、非遗健康行及沉浸式互动体验等配套活动。辽源市开展非遗市集文艺下乡活动，松原市举办乐享非遗关东文化非遗音乐会。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吉林省各地文物行政部门联动推出120余项活动，包含展览展示、惠民开放、研学体验、线上传播等内容，吸引社会各界群众热情参与。
4: 6月13号，2026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投融资对接专场圆桌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1: 来自企业、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政务部门的各方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就产业培育、金融服务、创业发展、投资布局、政务保障等问题交流看法，凝聚共识。交流环节结束后，7家有投融资需求的企业依次开展项目路演，推介发展项目。
4: 今天，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此次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办。开幕会上，来自国内光学领域的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基于机械臂的大口径光学元件制造技术、大面积3维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新进展、宽波段量子点可调光谱成像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并举行2025年度王大珩光学奖和王大珩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会期间还将重点围绕超精密光学技术与应用举办12场专题活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是中国光学学会建设的品牌学术会议，每年联动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举办一次，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展两会模式，打造学术加产业、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高水平光电盛会，助力推动光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1: 6月13号，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抢先制造新赛道，助力产业再升级”为主题，来自国家相关部门、院所、机构和多省市相关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活动中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与光电城战略合作倡议、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原子级制造领域十大基础科学问题等多项重要发布，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大会现场还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高端对话，举行了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下届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式，并同步举办原子级加工工艺与装备创新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与检测仪器创新发展等专题会议与价值转化对接会。
4: 6月13号，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5: 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聚焦车载光电、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

0: 技术技能人才，
1: 我们企业将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放生产场景和技术平台，希望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把科研创新更快地转化到生产一线，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2: 本届光博会不仅是尖端科技的实力检阅场，更是长春中国光电城建设的全景展示窗。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领衔长光、晨星、西达电子等明星企业悉数登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吉祥新闻记者深入 A1 展馆，探访这些支撑起中国光电脊梁的本土企业。
3: 走进展馆啊，最大的感受就是热闹，来自全国的追光者汇聚一堂。本届展会以中国光电城创新迎未来为主题，可以说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据统计，本届光博会参展企业达到了890家，较上届增加了47家，其中头部企业高达236家。说起吉林光电呀，大家都会想到长春光机所，在我身后这台设备就是本届光博会上一件真正的大国重器，它的名字叫大口径双工矿历史干涉检测站。这台设备由长春光机所完全自主研发，它的任务就是为大口径超精密光学元件提供皮米级精度计量。
4: 已经投入使用了，因为它的光可以从下面穿过，也能从上面经过，所以说我们在检下表面和上表面的时候是非常方便的。
5: 看到光学前沿的很多产品还有一些设备，开通我的眼界，对我以后在学业上以及研究方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吧。
3: 在长春光机所的引领下，这片黑土地上孕育出了亮眼的长光系企业。本届展会上，长光晨星一口气带来了多款全系列 CMOS 图像传感器产品，这些产品具备高分辨率、高速、高灵敏度等突出优势，广泛适配工业成像、医疗成像，甚至太空探测。从芯片到显示，长春拥有完整的生态链，这里是国内唯一掌握 COB 全链条核心技术的企业西达电子。大家看这块巨大的显示屏，色彩细腻度非常高，但它的背后其实是吉林光电在显示领域的强悍实力。
6: 本次呢带来了这个折叠屏一体机，还有会议一体机，还有户外的这种亮度达到4000尼特以上的这种高亮 COB 的广告机，这个是填补国内空白的。
2: 在这一届长春光博会上，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尖端技术与经验展品，更重要的是看到了中国光电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长光晨星、西达电子为代表的长光系企业方阵，正在描绘出一幅全新的吉林光电新蓝图。我们相信，这束凝聚了无数人心血的光，必将照亮更远的未来。
7: 6月12日，第六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会议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第7届年会在长春市召开。本次活动由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主办，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等单位承办，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阿根廷、德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300余名专家学者及代表参加会议。活动为期4天，聚焦黑土地健康培育、产能提升、智慧农业、生态屏障4大主题开展学术研讨，并打造优秀人才交流及引进对接平台。活动的成功举办也标志着我国主导的黑土地国际科技合作迈入更高水平的新阶段，对凝聚全球黑土保护共识、推动全球粮食安全与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吉林省深入贯彻新时代人才工作部署，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政策，推动高校与产业需求精准对接，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优化留才服务保障，让更多高校学子扎根吉林、建设吉林，为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2: 长春理工大学紧扣我省产业布局，聚焦光电信息、装备制造等重点领域，构建学科链、产业链、人才链融合培养体系。学校深化校企协同，与省内100余家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项目融入课程教学，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不久前，该校2026级毕业生徐庚与长春长光大气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就业合同。
0: 从基层就业宣讲、本土企业优势解读到优秀校友返省立业经验分享，让我们深刻了解到吉林蓬勃的发展势头和广阔的就业机遇。如今，省内光电产业不断升级，为我们青年学子提供了大量优。

0: 岗位和发展平台。
1: 依托国家级科研平台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长春理工大学为毕业生搭建更多成长平台，争取高质量就业岗位。
2: 围绕吉林省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中国光电城的建设需求，以光电子技术为载体，持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进一步提升毕业生留级就业质量。
1: 6月12号，由吉林省教育厅、长春大学主办的长春大学2026年实习博览会暨暑期实习生双选会举办。双选会重点面向非毕业年级学生暑期实习实践，推动学生通过暑期实习与企业提前对接，把实习岗位转化为就业机会。现场共有96家企业参会，提供实习岗位3000余个，覆盖数据分析与应用统计、文化传媒与内容策划、语言服务与跨境电商、信息技术与现代服务等领域。
3: 实习工作经历可以让我在大四的秋招里更加有底气，
4: 促进学生通过这样的实践体验来对自己有一个更全面的精准的评估和定位，积累这个广泛的经验，为以后的就业和求职啊打下这个坚实的基础。
1: 吉林农业大学紧扣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创新乡村振兴订单生培养模式，以入学留编、毕业有岗、免收学费政策定向培养知农爱农、扎根基层的高素质人才。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强化实践教学，提升学生服务三农能力，
5: 积极引导学生将个人价值追求融入吉林省经济社会建设。学校培养出全国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学金、全国基层就业典型人物、全国就业创业新闻人物等一批优秀的留省基层就业创业毕业生。
1: 栽好梧桐树，引得凤来栖。目前我省高校正以育才之志、留才之力，构建人才培养与地方发展同频共振的良好生态，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6月9号、11号，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介。
6: 活动面向韩国文旅、企业、媒体等各界嘉宾，推介2027年1月将在长春、吉林两地举办的大冬会赛事，重点介绍了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备、场馆配套、赛事组织等工作，展示了我省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软硬件实力，同时介绍了长吉两市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特色。活动现场还专门向韩国青年、高校社团及体育爱好者发出参会邀请，同时发布赛事市场开发计划，向韩国企业开放合作渠道，推介我省冰雪文旅资源，寻求中韩文旅合作、观赛线路打造等合作机会。此次海外推介有效提升了长吉两市及2027长春大冬会的国际知名度。下一步，我省将以大冬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韩体育文旅领域合作，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互利共赢发展。6月13号，由吉林日报社主办的“千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长春市九台区举行。
1: 此次活动恰逢翠花走千村栏目走访1000个村庄的重要节点，活动重返栏目起始地马鞍山村，以多元惠民举措、深度交流研讨、特色文化展示，汇聚各方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活动现场，省三甲医院专家团队开展公益义诊，把健康服务送到村民家门口，农业专家走进田间地头，点对点解答重要难题，集菜大师现场烹饪展示特色集菜，精彩文艺汇演也吸引众多村民参与。此外，翠花农创市集同步开设线下展销、线上直播专区，集中推介集字号农特产品、乡村文创好物。
7: 看见这个美食了，尝一尝，还觉得挺好吃的。这个文艺节目我们也看了，相当不错，很喜欢。希望这样的活动以后多组织一些吧。
1: 活动中还开展了千村印记恳谈会，近40位机关、科研、企业、乡村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集菜品牌打造、富民产业培育等议题建言献策，共绘乡村振兴蓝图。
8: 一系列的助农惠民的活动是为了更好地整合媒体的资源，把这项助农活动变得更长久。
9: 通过这个翠花走千村这个活动，更好地把农特产品推销销售，使农民真正受益。
1: 6月12号，

0: 战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年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
1: 开幕式进行群众文艺展演、非遗技艺秀演等多项活动。在文艺展演中，各族群众自编自演的歌舞质朴热烈，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感受延边独特魅力。随后还发布多条延边文旅夏季精品线路，
2: 真切的能感受到咱们延边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1: 此外，延边有礼市集也同步开启，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3: 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1: 近年来，延边州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式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
4: 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升级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5: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雪白的山峰、娇艳的芍药在山顶和山脚遥遥相望，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
1: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16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6: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7: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系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1: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昨晚，吉林省交响乐团2025至2026音乐季中国印象系列之长白情深交响音乐会在吉林省音乐厅奏响。此次音乐会为2026周周交响乐系列演出活动之一，交响诗《秦腔穿越》、小提琴协奏曲《寻梦》、《长白山之巅》等精彩作品轮番登场，为观众献上一场中国民间音乐与西方现代作曲技法相融的音乐盛宴。
0: 夏日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勾勒出白山松水间独有的浪漫与生机。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笑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腾飞的吉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

0: 吃光。
1: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看北国云起，是长白的千里胜境。
4: 听南海潮声，是平坦的碧海万顷。
5: 海岛风情，邂逅林海壮阔。
3: 跨越山河，遇见即是中国。
6: 人物跃进，万千人间悲喜。
3: 不如亲身奔赴山海彼岸的万般故事。
7: 太爽了吧，这个地方。
8: 吉林卫视的朋友们，大家好！
9: 暂别角色，让我们携手奔向山川远方，
10: 放下剧本，在天地之间美好相逢。
11: 从平坦蓝海到长白秘境，
12: 找答案，见自我。
13: 以新锐力量，赋能南北文明。
14: 以初心同行，传递松弛生活主张。
15: 台网聚力，跨界破圈。
16: 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5月29日，吉林卫视、抖音、优酷、爱奇艺、腾讯视频同步上线。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纯粮酒，选金标牛。
1: 好客山东，云门酱酒。崇德至善，笃学强能，长春科技学院欢迎您，0431-8426-6666。
2: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3: 时间传承经典，品质铸就永恒，古法酿造，雍达良业。
4: 五味黄龙，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5: 成就医学梦想，培育济世之才，吉林医药学院欢迎您。
6: 物华天宝的四平玉米，绘就乡村振兴美好画卷。
7: 中国路香，自在双阳。
8: 酒鬼酒，百酿馥郁，妙境天成。
9: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0: 中国光电城，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邀您共创辉煌。

报新闻早知道，这里是吉林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新闻早报，我是施然。今天是2026年6月14号星期日，欢迎您收看本栏目。本栏目正通过吉祥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阴，白城松原有大到暴雨，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吉林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辽源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方面，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5到28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为26摄氏度，最低气温为16摄氏度。了解完天气，来看新闻。

0: 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12号发布，报告显示去年风电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历史性超过火电发电量，同比增长9.6%。报告预计今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
1: 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1万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在全国总发电量中占比双双突破10%。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达到3.99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9.6%，可再生能源新增发电量已完全覆盖全社会用电增量，经济增长的新增能耗首次全部由绿电支撑。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正从单一发电功能加快拓展到工业降碳、绿色交通、零碳园区、生态修复等更多应用场景。
2: 未来10年，可再生能源领域发展要进一步拓展场景，扩大绿电在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的应用，积极发展绿氢、绿氨、绿纯等非电利用的模式。
1: 此次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去年我国抽水蓄能产业保持快速发展。14-15时期，抽水蓄能电站主要集中在东部负荷中心，重点解决经济发达地区用电高峰的调峰问题。进入15-15时期，抽水蓄能布局将形成东部负荷中心与中西部新能源富集区协同发展新格局，与新能源协同更加密切。15-15时期将新增投产抽水蓄能1亿千瓦左右。
0: 国家医保局消息，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及商保创新药目录调整申报已于6月10号结束，共收到818份药品申报材料，包括今年12月31号协议即将到期的目录内药品248份，目录外药品570份，总体数量较2025年进一步增加。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对收到的申报材料逐一进行刑事审查，并就初审结果向社会公示。
3: 此次药品申报材料中，单独申报基本目录509份，单独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17份，同时申报基本目录和商保目录44份。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
4: 现在有很多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都在出现，对于这些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商保目录去先在临床上用一用，这个一方面积累一下真实世界的一些数据，另外一方面也能够随着生产的扩大呢，降低一下成本，有助于它后续转入基本医保里面去解决。
3: 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

0: 康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1: 2026年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启动，报考军校投身国防是无数青年的理想。本月9号，国防部发布了今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的最新招生规划。
2: 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招生计划主要有3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通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3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划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兴技术领域人才培养。目前，全国面向高中毕业生招录军校生的军事院校有22所，其中包括中央军委直属1所、国防科技大学、陆军5所，分别是陆军工程大学、陆军兵种大学、陆军步兵学院、陆军防化学院和陆军军医大学；海军5所，分别是海军工程大学、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海军潜艇学院、海军航空大学和海军军医大学；空军4所，分别是空军航空大学、空军工程大学、空军预警学院和空军军医大学，以及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航天部队航天工程大学、网络空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信息支援部队工程大学、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武警工程大学和武警警官学院。全军22所院校各司其职，从战略尖端科技到基层一线指挥，从传统兵种作战到新型智能对抗，形成了完全适配新时代强军需求的院校布局格局。
1: 6月13号，2026长春光电信息产业投融资对接专场圆桌会在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举行。
3: 来自企业、金融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政务部门的各方代表，结合行业实际，就产业培育、金融服务、创业发展、投资布局、政务保障等问题交流看法，凝聚共识。交流环节结束后，7家有投融资需求的企业依次开展项目路演，推介发展项目。
4: 6月13号，2026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在长春东北亚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此次会议由中国光学学会主办，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承办。开幕会上，来自国内光学领域的多位院士专家学者分别围绕基于机械臂的大口径光学元件制造技术、大面积3维纳米激光直写光刻新进展、宽波段量子点可调光谱成像技术等课题进行了主旨演讲，并举行2025年度王大珩光学奖和王大珩奖学金颁奖仪式。大会期间还将重点围绕超精密光学技术与应用举办12场专题活动。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是中国光学学会建设的品牌学术会议，每年联动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举办一次，形成独具特色的一展两会模式，打造学术加产业、国内加国际相结合的高水平光电盛会，助力推动光学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
3: 6月13号，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大会以“抢先制造新赛道，助力产业再升级”为主题，来自国家相关部门、院所、机构和

0: 多省市相关主管部门、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代表参会。活动中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联盟与光电城战略合作倡议、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倡议、原子级制造领域十大基础科学问题等多项重要发布，相关领域院士专家进行主旨报告。大会现场还进行了原子级制造前沿技术赋能产业升级高端对话，举行了2026原子级制造技术创新应用大赛颁奖、下届大会主办城市交接仪式，并同步举办原子级加工工艺与装备创新发展、原子级制造装备与检测仪器创新发展等专题会议与价值转化对接会。
1: 6月13号，长春都市圈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产教联合体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成立。该联合体由长春汽车职业技术大学与长春奥普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牵头，联合政府、院校、科研院所及光电信息领域重点企业共同组建，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光电信息产业发展。省市相关部门、联合体成员单位代表共100余人参会。活动现场还举行了校地、校企、校校合作签约仪式。联合体将紧扣服务产业、赋能企业、培育人才的核心定位，打通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和产业链，助力长春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建设，为吉林全面振兴注入新动能。
2: 我们将进一步主动对接国家及区域重大战略，聚焦车载光电、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前沿领域，加快培育一批具备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 我们企业将深度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开放生产场景和技术平台，希望通过产教联合体共同攻克技术难题，把科研创新更快地转化到生产一线，为企业转型升级注入新的动能。
4: 省内方面，6月9号、11号，我省先后在韩国首尔釜山举办2027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推介活动，这也是该赛事首次进行海外推介。
1: 活动面向韩国文旅、企业、媒体等各界嘉宾推介2027年1月将在长春、吉林两地举办的大冬会赛事，重点介绍了长春大冬会赛事筹备、场馆配套、赛事组织等工作，展示了我省承办国际冰雪赛事的软硬件实力，同时介绍了长吉两市的资源优势与城市特色。活动现场还专门向韩国青年、高校社团及体育爱好者发出参会邀请，同时发布赛事市场开发计划，向韩国企业开放合作渠道，推介我省冰雪文旅资源，寻求中韩文旅合作、观赛线路打造等合作机会。此次海外推介有效提升了长吉两市及2027长春大冬会的国际知名度。下一步，我省将以大冬会为契机，持续深化中韩体育文旅领域合作，挖掘合作潜力，推动互利共赢发展。
4: 近日，北京中山学校师生赴吉林开展交流研学活动，两地青少年以冰雪为纽带，以运动结情谊，在互动中增进友谊，共同为大冬会送上祝福。
1: 两地少年因冰雪相聚，活动既有激烈的冰球友谊赛，也有红色教育研学，红色精神滋养着每一位学子。
5: 我们学校经常带我们参加这个红色教育活动，在我们心里都种下了一颗爱国的种子。
1: 冰球赛场之上，队员们奋勇拼搏，切磋球技，在欢乐的比拼中收获友谊。
6: 我觉得还可以下次再来吉林和那个大家一起协作，
7: 和这么多新的朋友们一起比赛，感觉非常的开心。
1: 一枚小小的冰球架起了两地沟通的桥梁，也助力冰雪运动普及，为大冬会添彩助力。
8: 助力大冬会，同时呢，积极训练，为咱们中国的冰球，增添一份能力。
1: 同学们还走进了冰雪场馆、工业展馆、吉林广播电视台等开展研学实践，拓宽了视野，两校也结下深厚情谊。
6: 我们以因冰雪结缘，以运动会友，孩子们和这些同学们结成了深厚的友谊，同时也进行了一些研学的活动，给孩子们开阔了眼界，孩子们感受到这次活动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我们也会邀请我们吉林的

0: 这些同学们，兄弟学校有时间也可以来到我们的学校，我们一起进行再次深入的交流和互访活动。最后呢，就预祝我们的大冬会圆满成功。
1: 六月十二号，站金达莱送延边运2026延边文化旅游节开幕。
2: 开幕式进行群众文艺展演、非遗技艺秀演等多项活动。在文艺展演中，各族群众自编自演的歌舞质朴热烈，尽显歌舞之乡蓬勃生机。非遗技艺秀演以朝鲜族传统礼仪非遗歌舞为载体，用沉浸式的舞台呈现，让现场观众感受延边独特魅力。随后还发布多条延边文旅夏季精品线路，
3: 真切的能感受到咱们延边越来越热闹，越来越有活力了。
2: 此外，延边有礼市集也同步开启，市集共设置44个特色展位，整合文旅产品、景区资源、商贸服务、金融配套，构建多元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4: 我们带来了人参咖啡和人参咖啡水光面膜，希望通过展会让更多人品尝到延边风味，也感受到咖啡带动商文旅融合的独特魅力。
2: 近年来，延边州聚力打造特色鲜明的东北亚重要旅游目的地，精心打造各类文旅节式赛事活动，吸引更多游客走进延边，
5: 持续推出系列特色夏季文旅活动，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升级游玩消费场景，全力激活泉州夏季文旅市场活力，让更多游客走进延边，读懂延边，爱上延边。
1: 初夏时节，长白山迎来了一场罕见的自然奇观。在天池刚刚完成震撼人心的五开冰裂之后，主峰区域突降瑞雪，雪白的山峰、娇艳的芍药在山顶和山脚遥遥相望，生动诠释了长白山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气候魅力。
2: 近日，长白山天池结束了长达7个月的冰封期，以壮阔磅礴的五开姿态惊艳亮相。就在人们沉浸于天池开冰的清凉美景之时，高海拔山区的天气瞬息万变，长白山主峰气温骤降，纷纷扬扬的雪花覆盖了山巅，游客脚下是刚刚解冻波光粼粼的天池碧水，抬眼可见石榴峰顶白雪皑皑，云雾缭绕，山林间还点缀着初绽的夏花，生机盎然。
6: 刚才见到天池那一刻非常的惊艳，山下还是这个温暖的状态，但到山上大家可以看到羽绒服已经穿上了，感觉值了。
7: 充足的冷空气配合地形抬升带来的水系条件，让长白山山顶出现降雪天气，形成山下降雨、山顶飞雪的独特反差。这也是长白山高海拔山区初夏典型的天气特征。
2: 欣赏完天池的壮美雪景，游客还可以在山下与娇艳的芍药同框。眼下池北区的万株芍药花开正艳，迎来最佳观赏期。这种山下盛夏花开、山上隆冬飞雪的景象，让游客在极短的时间内体验四季流转。
1: 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11号发布新版世卫组织热浪与健康行动计划指南，为各国政府和相关部门有效开展高温防护工作提供科学框架。
8: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当天发布新闻公报说，全球极端高温天气频发，高温导致的健康问题和过早死亡病例数每年都在增加，心血管疾病尤其容易在高温影响下多发或加重。同时，随着城市化推进以及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比例上升，持续性热浪对公共卫生构成日益严峻的威胁。公报介绍，新版指南围绕8个核心要素提出建议，包括完善地方高温预警系统、优化与脆弱群体的风险沟通等。与2008年首次发布的版本相比，新版指南整合了近年来科研与实践的最新进展。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吕热说，欧洲升温速度快于其他大陆，过去4年已有超过20万人死于高温。新版指南为各国政府部门建立高温应对体系提供了清晰路线图。据公报介绍，欧洲极端高温导致的过早死亡病例中，意大利最多，其后为西班牙、德国和希腊。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数据显示，2025年德国约有2500例高温相关死亡病例，老年人和基础疾病患者受高温影响尤为明显。
1: 当地时间12号，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发表最新的报告，指出全球艾滋病应对正

0: 进入危险时刻。
1: 根据报告，尽管全球艾滋病死亡人数已较2010年下降56%，新发感染下降43%，已降至30多年来最低水平，但全球仍有近900万艾滋病患者未得到治疗。与此同时，外部资金削减、人权状况恶化、对预防与社区服务的投资不足等因素，让2030年。

0: 灭性影响，来自多个国家的全球发展援助在2025年下降超过20%，创历史最大降幅。6月22号至23号，联合国大会将举行艾滋病问题高级别会议，将通过新的关于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的政治宣言，内容包括到2030年让4000万人接受抗逆转录病毒治疗，确保2000万人获得艾滋病预防药物等。
1: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11号，在墨西哥哈利斯科州瓜达拉哈拉举行的小组赛中，看台上出现了大量空座。针对外界疑问，国际足联回应称，官方数据基于实际检票人数，部分持票球迷因停留在通道区域，导致视觉上空座较多。
2: 当地时间11号晚，世界杯足球赛 A 组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在墨西哥瓜达拉哈拉体育场举行。据报道，该球场可容纳约4.6万人。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上座人数为44985人。从现场画面可以看出，多处区域，特别是靠近场边的贵宾席，有大片空位。据报道，这一区域的票价从普通门票约400美元到企业招待票5000美元不等，约合人民币2700元到3.4万元。对此，国际足联12号回应称，官方上座数据基于实际检票人数，而非目测座位占用情况，并指出许多持票球迷整场比赛都站在通道区域，并非全场坐在座位上。福布斯报道称，瓜达拉哈拉是本届世界杯包括美加墨三国在内的所有办赛城市中人均 GDP 相对靠后的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球迷的购票能力。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报道，截至本周早些时候，国际足联官方转售平台上仍有约18万张门票待售，其他二级票务网站上也还有大量转售票。外界担忧高昂票价和转售机制可能导致本届世界杯在未来比赛中持续出现上座率不佳的情况。
1: 进入今天的生活服务资讯板块，公安部12号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在持续打击治理下，去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2025年累计连接诈骗电话、短信64.8亿次，处置涉诈域名、网址超1100万个。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未成年人、学生群体及老年人已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分子重点瞄准的诈骗对象。
3: 当前针对中小学生群体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诈骗等。针对大学生群体的，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等。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
4: 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在此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3: 涉及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主要有3种高发类型。一是养老投资类，以保本高息理财产品、收藏品或原始股、养老公寓、康养项目等为诱饵，诱骗老人投资。二是推销保健品类，打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旗号，夸大药效，虚构病情，推销高价保健品、理疗器械。三是冒充身份类，冒充公检法、医保、社保、民政等工作人员，谎称老年人涉案、医保冻结、养老补贴申领等，要求配合调查，诱导转账验资，或者冒充老人的子女、亲友等，以出示急需用钱、代缴费等为由借钱转账。
5: 老人容易被诈骗分子盯上呢，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一方面呢，老人啊普遍关注健康养生、养老保障，但是呢，又不是很了解网络，不熟悉诈骗的套路，容易被高回报、包治百病、福利补贴这些话术啊，被迷惑。 另一方面呢，

0: 少的独居老人缺少陪伴，容易被诈骗分子这种嘘寒问暖、关心体贴的这种感情牌套路。但是呢，老人通常呢又不愿意跟子女啊或者家人其他的人商量，往往呢就被成为了诈骗分子的这种猎物。
1: 进入夏季，夜跑成了很多人夏日运动的首选，但夜间跑步安排不合理，反倒会影响身体状态，出现睡不好、肠胃不舒服、身体疲惫等问题。那如何做到科学夜跑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3: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不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2: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4: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1: 夏季运动时大量出汗，不仅会带走水分，还会造成钠钾镁等电解质的流失。专家提醒只要单纯的补水是不够的，电解质失衡容易引发各类身体不适。
5: 长时间高强度运动后，出汗过多会打乱体内电解质平衡，进而出现肌肉抽筋、手脚发麻、浑身乏力、头晕恶心等情况，情况严重还可能导致脱水虚脱。因此运动后一定要及时补充电解质。运动过程中该怎样正确补充电解质？
4: 而中高强度它已经超过40分钟甚至1个多小时，那出汗量又很多，它就要补充这种电解质饮料和这种运动饮料它要把握少量多次，比方说15到20分钟它就要补充150到200毫升这样的电解质或运动饮料。膳食中主要还是蔬菜和这种水果中含量是比较丰富的，香蕉啊，比方说番茄呀、西瓜呀这些，还有这种深颜色的这种蔬菜含量会比较丰富。
1: 夏日的吉林繁花次第绽放，宜人的气候、秀美的风光勾勒出白山松水间独有的浪漫与生机。节目的最后，一起欣赏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
1: 哎，
0: 还有立冬
2: 啊，
0: 昨天我跟朋友去吃饭啊，吃到了一道非常精致的西红柿拌白糖。那白糖啊，不是在上边，是铺在盘子底部的。
1: 嗯，
0: 白糖上面呢是一段一段的黄瓜。
1: 黄瓜
0: 啊，
1: 你刚才不是说西红柿拌白糖吗？怎么还有黄瓜呢？
0: 您听我接着说呀。
1: 啊，
0: 那黄瓜段不是没有瓤吗？
1: 啊，
0: 然后在上面放了一个扒了皮的小西红柿。

0: 哎，也就是大家说那个圣女果，
1: 嗯，
0: 哎，大概这一盘啊有就七八个，
1: 嗯，
0: 然后呢再撒上一点白糖，
2: 嗯，
0: 哎，这就是一盘西红柿拌白糖了。
2: 您这吃的这叫什么呀？这叫，
1: 嗯，
2: 有黄瓜我就不说啥了哈。
1: 嗯，
2: 那怎么还有圣女果呢？
1: 嗯，
2: 一盘西红柿拌白糖，
1: 嗯，
2: 灵魂就是那西红柿，
1: 嗯，
2: 西红柿呢丢了，
1: 没了
2: 啊，
1: 嗯，
2: 那还叫什么这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改名算了。
1: 立冬说的有道理，不过刚子，听你刚才这么一形容啊，这一盘菜确实是有点精致。但是啊，我从营养的方面来看呢，我是不建议把西红柿跟这个黄瓜搭配到一起吃的。
0: 嗯，
1: 咱们吃西红柿可以补充大量的维生素 C， 但是黄瓜里边它有一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C 分解酶。听明白了啊？它能够分解西红柿里边的维生素 C， 所以就你刚才说的这俩食材又把它搭配在一起了，维生素 C 的吸收就会很少很少了。
0: 嗯，
1: 虽然说不至于让你吃了拉肚子，口感方面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2: 嗯，
1: 但是营养方面就有大问题了。
0: 原来这黄瓜西红柿搭配在一起，哦，这营养就被破坏了。
1: 对呀，
0: 啊，还有这样的说法。
1: 是啊，不过刚才我听你说，你们去的应该是那种讲究那个色香味俱全的那种餐厅。
0: 嗯，
1: 那我得问问你，啊，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0: 味道怎么样？
2: 味道怎么样？
1: 对呀。
0: 怎么说呢？我个人感觉，虽然看着挺赏心悦目的吧，
1: 嗯，
0: 吃着也这个酸酸甜甜的。但总感觉好像差点事儿，
1: 嗯，
0: 就没有啊自己在家里做的好吃
1: 啊，
0: 哎，就那种大洋式切开了，
2: 嗯，
0: 用白糖那么一蘸，往嘴里这么一咬，哎呦，这口水都流出来了。
1: 我是看出来了
0: 啊，
1: 他呢就是想吃了，
2: 嗯，
1: 啊，把家乡的那个大洋柿子，那，
2: 嗯，
1: 是家乡话啊，咱们要不就叫西红柿，要不就叫番茄，
0: 嗯，
1: 他们北方可能就叫大洋柿子，
2: 哎，对，
1: 把这话都说出来，
2: 洋柿子，嗯，
1: 哎。可见刚子对这个大洋柿子的那种向往了。
2: 嗯，
1: 哎，不过刚子，这西红柿拌白糖，它也不是很难做的菜。你要是想吃，你就回家自己去做一下呗，挺简单的。
0: 哎呀，老师啊，你是不知道
1: 啊，
0: 我前两天就做了
1: 啊，
0: 但是这个味道吧，就没有以前吃的那种味道了，
1: 啊，
0: 所以吃两口就没有兴趣了。
1: 啊，
0: 我也不知道是西红柿的问题，还是说我用的那个糖它不好。反正味儿不对，
1: 一共就俩食材，他都怀疑上了，对不对？
2: 对。
1: 要我说，有可能就是西红柿的原因。
0: 哦。
1: 哎，因为我们现在普遍吃的这个西红柿呢，跟以前的这个农村里呀，就是长出来那个西红柿，它不是一个品种，
2: 嗯，
1: 所以吃到嘴里的米都肥呀。
0: 味道不一样，
1: 对，
2: 哎，真是那样哈。
1: 对，
2: 就是现在吃这西红柿啊，真的是吃不出来以前的那种西红柿的那个原汁原味的味道了。
1: 啊，对呀，啊啊。
2: 那我小的时候，那个西红柿要是拌上白糖
1: 啊，
2: 呵，那都是抢手货。
1: 是，
2: 一般情况之下
1: 啊，
2: 家里边是根本不会把白糖拿出来给你拌这西红柿。
1: 嗯，
2: 那白糖比西红柿值钱多了。
1: 确实是这样。嗯，那个时候不是物质比较紧缺吗？就像白糖这种东西，可以说是紧俏货，又是要钱，不是说还要要票，要糖票你才能去买。
0: 嗯，
1: 有的人家可能也就是快过年的时候才舍得花点钱去买点白糖啊，
2: 嗯，
1: 给家里的孩子们填填嘴。那个时候的西红柿说白了谁家地里都有，
2: 嗯，
1: 立冬你知道的是不是？
2: 对，
1: 门前门后犄角旮旯都会去种啊，家家都有啊，你口渴了顺手摘一个红的，
2: 嗯，
1: 这么蹭两下，
2: 哎，
1: 这个动作你也应该熟。
2: 特别熟。
1: 对对，就这么一擦就吃了。再说以前呢，我的印象当中啊，好像市场上也没那么多水果，那像西红柿这种，那真的就是当水果吃了，随吃随摘呀，想吃就摘呀。
0: 嗯，
1: 但是如果这西红柿拿回家里，
2: 嗯，
1: 咱爸咱妈要是给咱们再来这么小半勺的糖啊，
2: 对
1: 啊，那可就是一盘正儿八经的这个凉菜了。
2: 嗯，
1: 这个凉菜一上桌，像我们家姐妹三个呢，
2: 嗯
1: 啊，我妹我弟，这不就一下就抢没了吗？
0: 哎呦，那我们东北。

0: 都得是来铁了才能见着这盘菜
1: 啊。就这个就叫秒没，现在流行的词。
2: 不光是这个西红柿
1: 啊
2: 没了。
1: 对，我知道了。
2: 哎，
0: 哎呦，
2: 就那汤都不能放过。
1: 对，
2: 之前吧，这个我们家那西红柿，如果是拌了白糖了
1: 啊，
2: 那汤啊，都是我把它喝掉。
1: 好家伙，您没抢不着。哎、
2: 对、
1: 啊，
2: 后来吧就不行了
1: 啊
2: 你当父母的得一碗水端平啊。
1: 啊，对。
2: 而且那我妹多小啊，就把这汤给她喝。他把这汤喝了以后，我不也馋吗？
1: 是啊，
2: 我没喝着啊，
1: 没汤了呀。
2: 我怎么办呢？我就把那个盘子端过来
1: 啊，
2: 那不有没化的那个糖吗？
1: 哎，还真是。
2: 哎，那个边沿上，
1: 对，
2: 拿过来舔一舔
1: 啊。
2: 最后呢，再往里边倒点水
1: 啊，
2: 拿手这么晃一晃，拿筷子搅一搅
1: 啊，
2: 确保是一点糖都没有了
1: 啊。
2: 我再把这盘子端起来，再喝下去。
1: 嗯嗯，
2: 就这么着，那个滋味啊，我就觉得特别满足。就一个字哈，
1: 啊，
2: 好喝，好吃，
0: 好吃是两个字，都流口水了吧？
2: 没办法，
1: 嗯，
2: 就是现在来说哈，就这个味道，它已经成了什么呢？就好像成了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味道。
0: 哎，真是！
2: 一提这事儿，谁不流口水？
1: 对，
2: 哎，都得流口水。
1: 对对对，
2: 可惜喽。
1: 哦，
2: 现在是再也吃不到那个味道了。
0: 现在真吃不到这个味道了。
1: 哎，这个立冬啊，
2: 啊，
1: 刚子，
0: 嗯，
1: 我觉得你们俩要是用之前咱们去那个乡下那个摘的那个西红柿，用那天摘的那个西红柿来拌白糖的话，可能以前的那个味道出来了，
0: 回来了。
2: 哎呀，
0: 对呀，对呀，
1: 啊，
2: 对呀，您说当时怎么就没想到拿它拌点白糖呢？
0: 那是因为啊，阮老师做的这个茄汁儿藕丁太好吃了，就把这个拌白糖的事儿彻底的给忘了。
2: 对，你看，我没想起来
1: 啊。
2: 你不也没想起来？
0: 我这揪着就吃了，根本没想起糖来。
2: 再说了哈，您说您都这么大人了
1: 啊，
2: 这个西红柿能蹭一身？我说心里话
1: 啊，
2: 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样吧，你看行不行哈？
0: 嗯，
2: 你请我吃顿饭，以后我就不提这事儿了。
0: 王老师，你看见没有？
1: 啊啊，
0: 这是明目张胆的敲竹杠啊，是不是？
1: 哎哎哎，立冬啊，你别说刚子了。
2: 嗯，
1: 就你那吃西红柿的形象也没好到哪去。
2: 我是一手都是啊。
1: 哎，现在正好，
2: 嗯
1: 啊，我给你们俩评评理，你们俩当时都是什么样子，让咱们观众朋友来看一看。

0: 里头那片是啥呀？
1: 土豆
0: 啊，那就是土豆开花了，
1: 开花了啊。
0: 那儿的那个是辣椒，
1: 那个啊、哦，这是辣椒，
0: 这是辣椒，这是茄子，我认识。
1: 哎，对，这个、哎、
0: 这茄子花挺漂亮啊，
1: 紫色的花、哦、非常之好、哎，看这个没？啊，
0: 西红柿，
1: 看见没？
0: 哎呀，红了，哎，
1: 完全红了，我把它摘下来。
0: 哎呦，这个红，
1: 看见没？
0: 漂亮，
1: 这个就是自然成熟的西红柿，知道吧？老好了。
0: 干啥呀？啊，没洗。哎呦，这太不讲卫生了。
1: 不懂，这个叫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嗯，你没在农村待过。我小的时候啊，就这西红柿，看着了吧？搓吧搓吧，衣服上甩一甩，然后直接就吃。黄瓜，黄瓜上不有刺儿吗？嗯，搓吧搓吧，就拿手这么一搓，把刺儿都给撸掉了吗？咔哧咔哧咔哧，就吃了。
0: 咋样？好吃吗？
1: 特别好。
0: 味道咋样啊？
1: 摘一个自己尝尝。
0: 我摘一个。嗯。这没红的了，我去找，我找个红的去。
1: 那边也有。摘的肯定没我这好吃。他不懂。
0: 看看立冬，这咋样？
1: 尝尝。
0: 红不红？哎。嗯。一会儿洗洗，我也吃。
1: 我。啊。
0: 干啥呀？
1: 费那个劲干啥呀？

0: 那是我的，你可别吃啊！
1: 给你，拿着吃。就当洗干净了。
0: 我
1: 跟你说啊，刚哥，就这个西红柿啊，它是自然成熟的，一点农药，一点化肥没有，就吃到嘴里边啊，又甜又沙，就是小时候那种西红柿的味道，知道吧？
0: 嗯，
1: 特别松软。来，你看，起沙了
0: 。
1: 对，特别好吃，吃吧。
0: 我拉倒吧，我还是多摘点，然后等一会儿啊，让罗老师给咱加个菜得了，行不行？我再多揪几个去。
1: 这主意好哈，
0: 是不是？
1: 这主意行。
0: 行，
1: 嗯，
0: 走。
2: 你们俩又说我什么呢？
0: 啊！
2: 我刚才听见你们俩好像又出什么馊主意了。
0: 没有。刚才他说这西红柿啊特别好吃，小时候的味道。
1: 对，
0: 我说咱多摘几个回去，
2: 啊、
0: 让阮老师给咱加道菜。
2: 嗯、你们可真行、啊，
1: 好主意。
2: 是在这看见什么就想吃什么，做道菜那没问题。
1: 嗯、
2: 哎，不过呢，做菜你们就得劳动，多摘几个回去。
0: 多摘几个
2: 啊
0: 啊！
2: 哎，他都吃上了，你怎么没吃啊？
0: 我
2: 什么意思？
1: 阮老师，您不知道。
2: 啊，
1: 就咱们以前吃那西红柿哈，
2: 啊，
1: 直接摘了，
2: 啊
1: 啊，搓吧搓吧，往衣服上蹭一蹭，
2: 啊，
1: 这干干净净的不就吃了吗？
2: 是啊，
1: 他这西红柿啊，我拿过来，我给他擦得干干净净的，我给他，
2: 啊，
1: 您猜怎么着？人不吃，人说我回去得洗干净，啊，在这犹犹豫豫，你知道吧？
2: 嗯，
0: 这不没洗吗？觉得不卫生吗？
2: 我告诉你，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吃了没病。
2: 我们那时候下乡的时候，要是走到哪儿看着，跟人家。房东打个招呼了，大爷，摘个柿子啊，解解馋呢。
1: 对，
2: 摘吧，
1: 摘根黄瓜。
2: 捡大的啊，
1: 对，
2: 咱身上擦一下呢，咔咕，就嘴里咬了，吃吧，不干净。
0: 罗老师都这么说了，那我也擦擦吃了。
2: 啊，
1: 你看，
0: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1: 你这衣服干净，来吧，一起。
3: 嗯，麻哟，哎呀妈呀！
2: 我也是服了他了，
0: 嗯，
2: 你慢点吃呢，
0: 嗯，
1: 哎，
2: 对不对啊？吃的一身的，哪哪都是，胳膊上，哎，胳膊底下，这都滴下来了。
1: 您看这裤子上，
3: 回去洗，回去洗吧。
2: 我也拿你没招了，
3: 让媳妇儿洗。
2: 媳妇儿给你洗，看他怎么收拾你。吃个西红柿都能吃成这样。
1: 哎呀，阮老师
2: 啊，
1: 您说哈
2: 啊，
1: 多大的人了，吃个西红柿，你顶多弄到手上一点也就罢了，这倒好啊，拿西红柿给洗澡，就是你这黑料啊
0: 啊。
1: 我能记一辈子，
2: 太棒了！
1: 以后，
2: 嗯，
1: 我想吃点啥，
2: 嗯，
1: 我就全靠这个了。
2: 什么你？
0: 要挟我？
1: 请不请吧？你就说不请。哎，你们知道吗？刚那天吃西红柿，好家伙，一身都是啊！
2: 李东，你就别说了，咱们赶紧的，现在干什么呀？多摘几个西红柿，回去以后呢，我给你们做好吃的，好让刚子呢回去赶紧换个衣服吧。
0: 好嘞，
1: 弥补一下。
2: 洗。
1: 对，
0: 好，
2: 没准现在还能洗掉，等拿回家让媳妇儿洗，那洗不掉了。
0: 嗯，
2: 说真的
0: 啊，多来两个，让我多吃两个啊。
2: 来来来，
1: 赶紧摘，赶紧摘，
2: 摘，
0: 走。
2: 这西红柿真多啊！
1: 我来这个吧，
0: 阮老师，看看这个红，
2: 瞧我这个，
0: 看看
2: 多棒啊！
1: 你看我这多大？
2: 哎，这，
0: 嗯。
2: 哎呀，这个才叫漂亮呢！哎呦我的，哎，这个，你看，
0: 这也行，
2: 都裂口了。这个洗洗，生吃好吃。
1: 哎，这个太沙了，
2: 是不是？
1: 你看，
0: 嗯，
1: 都炸开了。
0: 嗯，
2: 行了，做个西红柿汤也够了。
1: 够吗？
0: 够吗？
2: 够了，
1: 够了啊！
2: 再加一碗，那
1: 来吧，
2: 怎么拿？这谁拿？
1: 放我这
0: 儿，放这儿啊？
1: 放我衣服，
0: 兜着。
1: 对。
0: 兜着，
1: 哎呀，行了，
2: 哎呀，
1: 走，够用吗？
0: 够用，
2: 够了。我看看，
1: 哎，那儿还有俩。
2: 这儿
1: 对
2: 是吧？
1: 对，
2: 这个
0: 可以的，
1: 那个小的一会儿我生吃，
2: 那也给你摘。
1: 对，
0: 这个好，这个
1: 就这个，嗯，
0: 哎，
2: 哎呀，这行，
0: 哎，这个好，看看
1: 不放里头，
0: 哎呀，哎，这个
2: 行了吧？
0: 行，
1: 够了，
0: 够一对了，
2: 走了，
1: 走吧，嗯，享受胜利的果实。
2: 刚子，我想起一个事儿
0: 啊，
2: 后来你那个裤子，白裤子上全是西红柿的汁儿，后来怎么样？洗出来没？
4: 哎呀，洗干净了。
2: 嗯，
4: 还好当时啊洗得早，回家晾干之后啊，衣服上一点痕迹都没有。
2: 嗯，
4: 这回媳妇儿才放过我，
2: 嗯、
4: 要不然那不得叨叨我一阵子呀、啊？
1: 要我说你呀、啊。就是活该
2: 啊！
1: 您说吃个东西这么大人了哈，跟那小孩子一样，一点都不注意，一吃滋一身的，那真是啊！你媳妇没让你跪搓衣板就不错了。
4: 哎呀，怎么可能跪搓衣板呢？就我这聪明劲儿，当天晚上就做了一道茄汁藕丁
2: 啊，
4: 给我媳妇赔罪。没想到这味道还不错，我媳妇吃了之后那是相当满意呀。所以这个事儿，他不就遮过去了吗？
2: 嗯，
1: 好。

0: 聊啊，刚子，合着你还偷偷摸摸的学了一道菜。
1: 是啊，
0: 我说当时你怎么举着手机哈，在这个阮老师前面来回晃悠啊？感情您是把这做菜的这个方法，您都给记录下来了。
2: 刚子这回呢，真的是挺聪明的，知道想办法去化解这个矛盾。
0: 哎，对
2: 啊，其实呢，我觉得夫妻两个人在一起啊，鸡毛蒜皮的事儿啊，真的是太多了，没有办法，咱们事儿事儿都去较个真儿，对不对？你要是这样，这日子还过不过呀，对不对？所以呢，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就要想办法来化解，没有说谁退步了啊，谁就不好，毕竟这日子都是自个儿去过的，哎。你说你自己的日子过得开心了，心情好了，咱这个身体是不是也就跟着好啊？
1: 这心情啊，跟这健康还有关系
2: 啊？对，有关系啊。你看这个积极正面的好心情，那么对身体的健康就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哎，你这个人你就感觉到，哎呀，我好开心，我好幸福，那么我们的内分泌的功能就会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上，这样呢就能够促进咱们的血液循环，然后呢就会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你说这个对身体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啊？
0: 哎呀，我现在这个心情就不怎么好。
2: 你又怎么了？
0: 那切只藕丁他都学会了
2: 啊，
0: 我还没学会呢
2: 啊。
0: 再者说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还不知道吗？
2: 哦，
0: 要不然您今儿再教一遍呗。
2: 我当是什么事儿呢？立冬这个没问题。我就不教你，我就教大家教一遍。
0: 那我就在旁边偷偷摸摸的学。
2: 行啊。用到的食材呢，主要有莲藕、番茄、葱花。首先呢，把莲藕、西红柿等等切成丁。然后呢，起锅烧开水，下藕丁，煮上两分钟以后，我们倒入白醋，然后中小火煮个八分钟左右，把它捞起来沥干水分备用。热锅冷油，放入西红柿丁，小火慢慢的翻炒，直到出汁儿。然后呢，放入藕丁一起翻炒。爱吃甜的朋友，这个时候呢，可以放点白糖进去，添加盐，然后慢慢的让它收汁儿。等汁儿啊收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盛出来了。最后呢，在菜面上撒上一点葱花，这道菜呢就可以吃了。

0: 袁老师，
1: 哎，
0: 不得不说哈，
1: 啊，怎么样？
0: 您这手艺真的是太棒了，就这个茄子藕丁
1: 啊，
0: 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
0: 哎，我现在哈，我还能想起来那个味道。
1: 好吃，你们俩都学会了，回家呢经常做一做，吃一吃啊，这个对全家人的健康啊，那都有帮助。因为这个西红柿里呢，它维生素 C 的含量是很高的，
0: 嗯，
1: 哎。立冬，我突然想到，我要考考你
0: 啊！
1: 啊，这个维生素 C 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哎呦，这个难不住我哈，
1: 难不住，说来听。
0: 您老说，我都记住了。
1: 嗯，
0: 这个维生素 C， 它是我们身体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种维生素，被称为是人体的免疫之王。它最重要的作用就是能增强人体的抵抗力，
1: 嗯，
0: 让我们的免疫系统更加的强大。
1: 嗯，
0: 任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1: 没错，这回啊，十分，
0: 加十分了，
1: 十分，十分。
0: 太棒了，
1: 太棒了哈！这个西红柿里头除了维生素 C 之外，里边还有维生素 A。这个维生素 A 跟维生素 C 呀，啊，它都具有抗氧化、抗衰老、清除自由基、保护动脉血管健康的作用。所以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经常吃点西红柿，对身体是就怪好的，
2: 嗯，
1: 听懂了吗？
0: 对，特别好，
2: 好的，
1: 就是特别好的啊。
2: 嗯，
1: 再加上这道菜里还有一个莲藕呢，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莲藕里

0: 边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这些成分它能促进我们红细胞的生成。那么这个对谁好呢？对贫血的、对缺铁的朋友来说，它就特别友好喽。
1: 哎呀，那他们俩搭配在一起 那好搭档
0: 啊。你总结总结。
1: 对，一个补充血液
0: 啊，
1: 一个呢帮着清理垃圾
0: 啊。
1: 你这样一来，你不管是血管还是血液，那不都干干净净的吗？
0: 真聪明。所以呢，这道菜我才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做一做，吃一吃，对我们的身体健康真的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2: 哎呦，这么好哈。哎呀，得回上次我学会了
0: 啊，
2: 这回回去啊，我得给我爸妈做着吃，让我的血管血液啊都好一点儿。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这位友的名字叫蓝天白云。他说，冉老师啊，一看你们去的那个地方啊，我就能知道那儿的西红柿啊味道肯定差不了。我就喜欢吃那种西红柿。
0: 哦，
1: 不过这刚的老师那西红柿吃的哈，哎呀，真的是没办法去形容啊。但是话说回来，我小时候啊有时候也这么吃。但是你要是真这么吃吧，回家肯定是要挨揍的。
0: 这位朋友啊，您呢是不知道啊，刚子老师啊，虽然是人高马大的啊，回家以后呢不会有爸妈揍他，但是呢他也让他媳妇儿说了一顿。刚子后来还把这事儿呢说给我们俩听的。
2: 是我媳妇儿说了 啊，你怎么跟个孩子一样啊，出个门吃个西红柿还差点毁了一身衣服
0: 啊。
2: 幸好就是回来马上就洗了，要不然可不就像立冬说的，真的跪那个搓衣板了。
0: 刚子不至于不至于，你爱人呢也就是生气啊，你给他又添了一个活，对不对？其实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妙招
2: 啊，
0: 能够帮到你。白醋里呢加少量的盐，然后再弄点水，就是把你那个有西红柿汁儿的地方在那个水里泡一会儿，10分钟以后用手一搓，基本上就没有了。
2: 那以后我要是再蹭上什么汁儿了，什么红酒了，什么咖啡了，可乐了，我都不怕了。
0: 哎，
2: 是不是
0: 你就不能再小心点吗？还想再蹭上点啊？真是的。
1: 是，
0: 哎呀，哎，对了，立冬，刚才那位微友还提到什么别的问题？
2: 对，忘了
1: 提了。人家说什么呢？就是，说能看得出来哈，我们去的那个地方太好了。他呢也想去，所以就想问问任老师，您什么时候是吧，能组织组织，就是让我们这些观众朋友
0: 啊，
1: 也跟着您一块儿出去走一走，转一转
0: 啊啊！
1: 毕竟现在很多人都是在城市里边待着，是吧？就很少能感受到这个大自然那种氛围。尤其那西红柿
0: 啊，
1: 哎呦，这么看真的是好多年没吃过了哈。就让大家也一块儿开心开心。
0: 明白。立冬，你这是想让我带个团是吧？这个问题呢，我说句实在话，我以前呢还真没考虑过。不过呢，刚才这位微友啊，您既然说了，我也会认真考虑的啊。如果时间比较合适，地点也比较合适，各个方面的条件都允许的情况下，咱们就一起出去开心开心。
2: 哎呦，那感情好啊。这位微友，您放心吧，这个问题我会时刻帮您记着的，因为我和立冬一样也想去啊，是不是？哎，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落叶知秋。哎呦，都是好名字哈。他说，阮老师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老伴说了哈，说这个上了年纪的人呢就容易缺钙。说呢让我补补钙。就买了那牛奶让我喝。每天呢我就用那个微波炉哈热一下这牛奶。但是我每次喝了之后吧，我都拉肚子
0: 啊。
1: 您说是不是我这个用微波炉热牛奶的这个方法不好啊？后来我就放锅里边加热。也不行。这到底怎么回事呢？这个
0: 其实呢，您的问题不是微波炉跟这个炉灶的事儿。您这个情况呢是您自己身体的事儿，这个叫乳糖不耐受。换句话说，就是在你身体当中缺乏代谢乳糖的一种酶，所以不管你怎么加热，你都会出现拉肚子的情况。那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也很简单啊，可以让你老伴呢给你买一些无乳糖的牛奶，这个超市里有卖的，看一下就行。或者呢，哎，在吃牛奶的时候呢，你同步吃一段时间的益生菌，来帮助你缓解这个症状。如果说您老伴儿单纯就想让您补钙的话，您也可以不喝牛奶，每天多吃一些红烧虾皮豆腐，这样呢就可以帮助你补钙，同时呢还可以避免乳糖不耐受的问题。不知道我刚才的回答您记住了没有？
1: 那这位朋友啊，如果您怕每天吃一道菜有点腻，你也可以啊持续的来咨询阮老师这边啊，有关于豆腐的菜谱可不少呢，可以每天呢吊着样吃。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微友的问题。李东，
2: 这位微友他的名字叫回家啊，他说呢，我跟我现在的老伴儿哈，我们俩结婚才3个月，我们俩呢都特别喜欢看阮老师您的节目，觉得您讲的各种的菜，哎呦，非常有营养，最主要的是我们俩做了之后啊，感觉特别好吃，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这老伴儿吧血糖高，我问他多长时间了，他说2年多了，没认识他之前吧，他就一直靠这个降糖药来控制，但是控制的不太好，我想问问冉老师，您这儿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教教我，最好是这个食疗上的，我回头啊我好好的给他做一做，
0: 非常感谢你们二位啊对我们这个栏目的喜欢和支持，不过您爱人这个血糖的问题呢还需要好好的让您去看着他啊，他这个问题呢除了就是用药物来控制之外，平时的饮食呢也是非常重要的，需要配合上去，可以让你这个老伴儿啊吃一吃苦瓜，这苦瓜呀把它水煮也可以啊，炒肉片也可以啊，怎么吃都可以，炒菜做汤凉拌都可以，苦瓜因为苦瓜里含有丰富的苦瓜皂苷，它呢就是对血糖的帮助呢是非常大的，同时呢它还会刺激我们身体当中的胰岛，让胰岛素呢分泌的更多，那这样一来呢就能帮助我们来平稳这个血糖了。
2: 其实说到这个血糖不好啊，我就觉得血糖不好的人呢，您说真的是太受罪了，就说这嘴吧，口福保不了，
0: 对，
2: 这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尤其是这水果，很多可能都不能吃，
0: 是
2: 啊，不过我听说这个柚子哈，就这个水果好像是可以吃的，而且对这个血糖本身还有不小的帮助，这个事儿对吗，阮老师？
0: 你说的没错
2: 啊，
0: 这个柚子呢确实是有一些对血糖方面的帮助，不过呢那也不能随便吃啊，一个是量的掌握，咱们要少吃一点，另外一个呢是吃的时间，最好呢是在2餐之间来吃，可以帮助我们减少一些饥饿感，也不会让血糖增加的那么高。除了柚子之外呢，还有一些食材呢也是能够稳定我们血糖的，比方说洋葱，我们就可以凉拌着吃，它也能够稳定血糖。稳定血糖的食材呢还真的是不少，时间关系呢我就不一一多介绍。那么像水果方面呢，如果说想吃的话，苹果、山楂、西红柿这些呢，血糖高的朋友也是可以吃一吃的，量不要太多就可以了。
1: 那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来，
3: 年少相逢，质朴初心，是彼此心动的微光。
4: 感情这个事情呢，错过了就永远错过了。
3: 海翻涌，他们以凡人之勇闯天下难关。
5: 48个小时内会，如果想让你先生活着，
3: 蹉跎奔波，几经聚散，风雨半生过后，他们能否再续前路？鸡毛飞上天，吉林卫视正在热播。